0: 弟。金正恩话：不断加强同发展朝中友好关系，系朝鲜党同政府坚定不移嘅立场。佢愿意同习近平进一步发扬光大社会主义，继续升华同发展朝中友好合作关系。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芝麻社长，
4: 哎呀，事啊！
3: 有听众话佢俾冷气机滴水滴到成头都湿晒啊！
2: 芝麻社长，芝麻社长，
4: 有咩事啊？
2: 呢、這个听众话自己俾个酸啲陀螺打到伤晒啊！
4: 你哋静啲啦，逐单逐单同你哋解决啦。Harry 哥哥、周以玲派嚟，你哋三个同我出备报告。
3: 好，我哋逢星期三中午12点喺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芝麻报社》嗰度汇报俾你听啊！
4: 非常好，散会。
5: 咁嘈，你哋喺度搞乜嘢啊？

0: 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早晨，早晨，七一回归公众假期，星期三的早上，我哋两小时自在早晨，即刻开始，适逢呢一个点唱日啦。第一首佢点唱歌咧，就系阿 Mark Ken 啊，佢话送俾二号生日嘅同事阿 Ann 姐听嘅，祝佢身体健康，青春美丽啊。带嚟呢个第二选择 ，Raiders 吸烟的女人。

Readers， 佢哋嘅成名作《吸烟的女人》跟住有风儿，你点啊？好耐冇听到你嘅消息，佢话而家仲未落得街啊。咁另外咧，复诊嘅时间咧都要改期，唔紧要，慢慢养好你嘅身体，知唔知啊？咁佢话咧，7月4日咧系个仔啊，阿俊杰嘅生日啊，喺度送首歌俾佢听，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顺利利啊！带嚟另一队乐队嘅作品《太极》。

嘅乐队有呢一首《留住我吧》，跟住有第一次点唱嘅月珍啊，佢话七月一号咧系梁我姐嘅大女啊 Bonnie 嘅生日啦，咁另外亦都系 Wendy 嘅生日啦，咁啊仲有咧就系佢妈妈啦，咁啊七月三号生日啦，同埋七月五号生日嘅高月薇啊，咁啊祝大家身体健康啊，生日快乐啊！另外呢一首歌点晒俾所有五台嘅老友记一齐欣赏啊！带嚟嘅系你嘅第二选择，谭咏麟《一生中最爱》。

一生中最爱呢一首歌咧，系台湾嘅创作歌手伍思凯啊写俾谭校长，咁作词嘅系向雪怀啊。马上伍思凯出场啦，点唱嘅朋友咧系 Erica， 佢话2026年啊不经不觉走咗一半啦，但系战争天灾就冇停落嚟，期望步入下半年啊，全球再次回复和平安宁，世界欢欣啊！我都希望是这样。送上你的第一选择有伍思凯的作品。这首歌彭羚都唱过粤语版本。爱与仇

早晨，早晨啊！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啊，自在早晨逢星期三嘅点唱环节开始咗啦，听咗几首点唱歌啦。提醒你啊，今日嘅天气最高啊，市区系大约33度啊，新界再高一两度。而家嘅气温已经系30度噶啦，相对湿度82%。天文台亦都发出咗酷热天气警告啊！今日公众假期啦，相信好多朋友咧都谂住外出啦，咁进行一啲嘅户外活动啦。记住咯吓，要饮多啲水啦，咁啊唔好暴晒啦，最紧要啊保重身体啊。好啦，新闻报道前咧，送你有 Attack Yao 嘅点唱，佢话呢个月16号啊，系佢嘅旧同事啊阿坡嘅荣休日子啊，喺呢度咧祝愿佢啊退休生活愉快健康啊，合家快乐。喺度啊，送首歌俾佢听。呢一首咧系佢好中意嘅歌嚟嘅。咁阿波听住咯噃吓，系啊 ，Tech Yao 嘅点唱，好欣赏嘅呢位台湾创作歌手啊，沙沙哑嘅声线好吸引人啊，佢系章鱼，雨一直下。

0: 虽然呢几日咧天气非常炎热啊，咁但系嚟紧啊星期五开始啊，可能咧会有较多嘅雨水啦。呢一首歌嘅情况诶，雨一直下，可能会持续好几天嘅。嚟自1999年啊，张宇推出嘅第十张国语专辑就系呢一首歌，系佢自己作曲，作词嘅系十一郎啊，即系佢太太啊。雨一直下，如果你琴日喺六点之前咧留咗言俾我嘅，想凭歌记忆嘅话咧，咁啊千祈唔好行开啦，转头翻嚟继续听我哋嘅点唱歌。
1: 我嘅心又起，我嘅心又。

0: 流芳，何行今宵会我郎？
1: 妻呀，你好翻啲未啊？
0: 夫啊，你都系翻去啦，婆婆唔中意你嚟揾我噶。
1: 唔怕嘅，我开咗收音机俾佢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5，以及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晚上10:20开始嘅戏曲之夜，佢听曲听到入晒神，就唔会嚟揾我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湾仔金紫荆广场朝早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仪式朝早八点举行，出席的嘉宾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抗例、政府高层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三位前特首梁振英、曾荫权、林郑月娥，同埋社会贤达同制服团队成员等。升旗仪式结束之后，特区政府在会展大会堂举行庆祝酒会，行政长官将会为酒会主礼。而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合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亦都将为会展举行。一架旅游巴昨晚在青山公路丁九段失控撞驳，司机昏迷送院之后不治。事发在昨晚大约9点半，旅游巴司机揸车沿青山公路丁九段西行的时候，据报突然晕倒，旅游巴怀疑失控撞向路边石驳。69岁旅游巴司机没有表面伤痕，昏迷送到人济医院抢救，延至夜晚10点35分证实死亡。一个23岁旅游巴内地女乘客是头部受伤，清醒送到人济医院治理。警方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是跟进调查案件。体育方面，世界杯淘汰赛32强，法国凭队长兼前锋麦巴比攻入2球，3-0轻取瑞典，晋级16强，将会对巴拉圭。麦巴比禁区射远柱得手，45分钟为球队先开纪录，法国半场1球领先。53分钟，法国一次进攻组织推进到前场，奥拉斯直传入禁区，巴高拿劲射挂网，将纪录改写到2-0。去到74分钟，奥拉斯再次为队友提供传送，麦巴比追入禁区射成3-0，个人今届累积已经入6球，法国最终轻取瑞典。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2%。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可以同师妹品茶，实属愉快啊！
5: 大哥，啲茶水好似唔系好够喎，不如叫多壶茶啦。
4: 店小二，听闻你哋铺最吸引嘅货，韵味无穷，攞嚟俾我品尝一下。
5: 系，大哥，呢、這个盒唔似茶水，似月光宝。
6: 港电台第五台，五台节目多元，老少咸宜，系我哋最珍贵嘅货。
4: 哈哈哈，好茶衬托好节目，有意思。
7: 陈永业，自在早晨。
8: 今早咧话收到啊，超过30个点唱，一定唔可以逐一读出，同埋播晒所有嘅点唱歌。希望你千祈唔好介意啊！呢个时候有 Carol 啊，佢话要为自己庆生，下个星期。

星期三八号咧就系佢64岁嘅生辰啊！自从听过呢一首歌之后咧，就觉得64岁嗰日咧要一定听嘅。咁啊，等咗50年啦。咁自己嘅生日愿望咧就系人人健康同埋快乐啊 ！The Beatles。

披头四 When I'm 64对阿 Carol 嚟讲呢一首歌别具意义啊，咁祝你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啊！咁跟住咧就有一个几伤心嘅消息咧，就系 Elsa 啦，咁佢话咧由细玩到大嘅三表哥啦，咁突然之间咧离开咗呢个世界，咁佢话三表哥有一日咧发烧，咁表嫂啊、二表哥啊同埋大表哥送佢去医院啦，咁医生咧就提议啊 check 下呢个骨髓啦，估唔到。好快咋，三表哥咧就离开咗大家。顿觉呢个人生咧好脆弱，好短暂啊！希望佢一路好走啊！带嚟呢一首歌，谢磊嘅《苦酒满杯》啊。

0: 当年咧，台湾嘅街头巷尾啊，个个都唱呢一首歌啊，《苦酒满杯》啊，谢雷嘅版本啊。咁而跟住出场嘅呢一首歌咧，就系六十年代初嘅作品啦，由张璐演绎嘅。点唱嘅系有英啊，佢话将首歌点俾我啦，五台之友啦，另外预祝德昌啦，五号生日快乐啦，班云亨通，另外六号咧就系翠霞嘅生日啦，祝佢身体健康。
1: 阵风吹到那的西来，吹呀吹到。

中国歌后张璐啊，不到三分钟啊，跟住都系一首诶国语旧歌啊，又话家凤嘅点唱啦、啊，佢话呢一首歌咧就要特别送俾啊小珍姨姨啊，因为三号咧就系佢嘅生日啦。另外咧送埋俾啊玉芬、丽琼、凤玲、金融、美芳，特别系台湾嘅阿如，因为十号咧就系佢嘅快乐生辰啊。带嚟有苹果花歌后杨燕。

0: 杨燕，教我怎么不恨你。
1: 我是林家谦，关注最好听的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美好一天由一个自在早晨开始，我已经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等你了。早晨，我是陈永业。

呢个时候咧，有 Kitty 啊，佢话咧嚟咗 Calgary 啊，加拿大呢一个城市咧住咗几个月啦，都冇点过唱。咁啊，趁住七月一号啦，香港回归日，亦都系加拿大嘅国庆日，点首歌俾佢认识嘅朋友啊。

上歌嘅 New Young 啊，嚟自加拿大嘅歌手啊 ，Four Strong Wind。Kitty 咧就话喺 Calgary 呢个地方啊，7月3号至12号咧就系著名一年一度嘅牛仔节。

佢话咧呢个牛仔节啊，有好多嘅活动啊，譬如话有游行咧，有骑术表演啊，捉慢牛啊，赛马车、游乐场啊，烧烟花等等啦，非常热闹啊！哇，讲到好吸引哇、啊！咁可惜啊，香港咧就真系冇呢一类嘅大型活动啊！咁啊，所以真系要去到外国先至有机会咧，可以参与啊！Four Strong Winds， 跟住带嚟一首电视剧歌《侠盗风流》啊，点唱嘅系 Angel 啊，陈秀文啊。

David 佢就话太太啊，燕欢咧，同埋吴洁仪啊，喺1971年咧就已经系认识噶啦。今年咧就系佢哋两位相识55周年啊，哇，好值得高兴啊！感情咁好啊，继续保持落去吓、啊。好啦，咁中新闻报道前咧，送上嘅呢一首歌啊，系一首台湾国语歌啊。点唱嘅系 Connie， 我哋有费玉清《万里长城》。

唔好意思啊 ，Connie， 嗱喺电脑上面呢一首歌啊，写住《万里长城》，但系应该系《梦尘的巨龙》啊，唱歌依然都系费玉清啊。

Connie 咧就话想点首歌庆祝七一回归啊！唔经唔觉29周年啦，祝愿香港啊继续繁荣安定。时间嚟到9点啦，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下新闻报道同埋报章摘要，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湾仔金紫荆广场朝早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仪式在朝早8点举行，出席的嘉宾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抗例、政府高层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三位前特首梁振英、曾荫权、林郑月娥和社会贤达和制服团队成员等。升旗仪式结束之后，特区政府在会展大会堂举行庆祝酒会。而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合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亦都将在会展举行。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发生近一星期，增至1943人遇难，伤者人数增加近一倍到10500多人。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个3岁儿童在地震发生6日之后，在一栋建筑物的废墟中获救。片段显示，救援人员以工具小心翼翼移除瓦砾等杂物，挖掘和搜救工作持续几个钟。这个儿童从完全倒塌的建筑物中获救的时候，仍然有意识和呼吸，被立即抬上救护车送到医疗中心，接受进一步检查和治疗。部分救援队伍将目标转为搜索遗体，联合国估计伤亡人数仲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会大幅高过现家的数字，又说灾民面临饥饿和传染病的风险。卡塔尔外交部官员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富什纳已经抵达多哈，但是没有和伊朗进行高级别会议。有中东传媒说，美伊将会举行间接谈判，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和整个地区的稳定问题。消息人士说，伊朗将会今个周末之前获得30亿美元被冻结资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重申，近期没有计划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但是伊朗当地时间今日可能和卡塔尔举行会谈。巴加埃说，伊朗可能和卡塔尔讨论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酷热，亦都有1-2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重头戏之一是昨晚的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的文艺晚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特区政府会不断改革创新，持续提升市民福祉。他又说，政府正是全速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致辞的时候就说，坚信有中央政府的关心支持，香港一定能够抢找战略机遇，实施好首个5年规划，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文汇报报道。
3: 明报报道，政府公布466人受勋同太平绅士委任名单，今年获颁金银和紫荆星章的人士比起去年少28人。三个人获大紫荆勋章，包括宏福院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经济学者兼中大前校长刘遵义，以及资深银行家兼香港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绍。名单入面亦都有

0: 在大埔宏福苑大火救援中殉职的消防队目何伟浩获颁金英勇勋章。嘉许宇是提及他因为救火英勇殉职，執行任务期间遇上极端高温和猛烈火势，仍然奋力救援，冒生命危险救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明报报道，
1: 信报报道，六名警员在去年七月台风尾泊集港的时候，参与处理铜锣湾避风塘的船只火警，获颁同英勇勋章。有乘巴司机在行车的时候被铁柱刺穿胸口，仍然忍痛安全停泊车辆，亦都是获颁行政长官社区服务奖状。另外有13名运动员获得嘉许，其中在全运会夺得三面金牌的单车运动员李思颖，以及夺得花剑团体金牌的剑击运动员蔡俊彦，是获颁授荣誉勋章。信报报道。
0: 商报报道，今年6月30号是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6周年。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透露截至到4月初，香港一共有394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被捕，其中208人被检控，180人被定罪。黎智英等反中乱港头目认罪伏法。当前香港政治生态焕然一新，社会正气明显好转，特区治理得到系统性重塑。爱国者治港原则全面落实，国安家好的共识深入人心，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不断凝聚。商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海洋公园上个财政年度录得2亿7500万元的赤字，随着政府每年2亿8000万资助今年届满，海洋公园主席庞建仪说，不排除部分计划是需要暂停推行。他说，随着政府资助届满，公园未来将会积极向商界和社会各界寻求赞助，以延续相关的工作。经济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在2019年决定会在今明两年向26个经由私人游乐场用地契约租用政府土地的私人体育会收取市值三分之一的地价。据了解，政府近日先后联络15个今年年底地契到期的私人体育会，要求他们缴付地价，金额由几千万至到过亿元不等。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说，几个星期之前已经开始陆续和15个私人体育会分别会面，解释地契续期申请的流程以及需要缴付地价的要求。星岛日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今日香港起迎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回归29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是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当前国家十五五规划已经是扬帆起航，大湾区建设势能澎湃，相信在中央的坚实支持下，香港一定能够把握时代机遇，以更加璀璨的风采迎接三十而立的历史时刻。文汇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立足新起点，香港各界既要坚定信心，团结奋进，牢牢把握一国两制核心优势，同时更加要充分把握新阶段香港的使命任务，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更大的作为，主动应变，积极求变，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各界要有深刻的认识。大公报社评。
1: 信报社评就说，七一前夕正正是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六周年，安全和发展得以平衡的话，香港就能够在稳定之中灵活创新。正如中联办主任周济在庆回归文艺晚会致辞的时候所说，只要始终坚定一国两制的制度自信，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香港的未来一定大有可为，风光无限。信报社评。
0: 商报时评，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所享有的独特地位和优势越来越强，展望未来，香港必须把握好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所带来的历史机遇，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从而在一国两制新时代下开创香港新未来。商报时评。
1: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 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早晨，我是陈永业。
6: 自在早晨，欢迎你，
5: 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继续听我们的点唱歌。这个时候有感化啦，他想听的是梁咏琪的作品《绝迹》。

咁法呢，佢就话六月结束，七月开始啦。咁好多学生呢会喺七月离开学校，迎接新一页嘅开始。所以每到七月呢，佢都会諗起自己毕业时候嘅片段啦。当时真係有啲唔舍得㗎。咁同埋呢，真係好感谢母校啊，各位老师嘅栽培啊，令佢可以慢慢成长。剛才带嚟有梁咏琪嘅 Today。接住呢有郭美莲嘅点唱啊。佢话要补足6月29号啊玉芳嘅快乐生辰啦。咁另外30号是大家姐阿乔嘅生日。祝佢哋身体健康啊。

Eason 陳奕迅啊，美年嘅演唱歌今日呢个时候啊 ，Pat Pan 啊，佢就话留意到咧，啱啱举行完嘅台湾金曲奖啦，咁先至知道咧，原来著名嘅编曲家陶永喺旧年因为意外不幸离世，觉得好突然啊！今次追颁呢个特别贡献奖俾佢咧，可以话系对歌迷嚟讲一个小小嘅慰藉，亦都肯定啊佢对华语歌坛所咁多年嚟作出嘅贡献啊！以下嘅呢一首歌就是由陶永編曲的了。

97年嘅呢首《心有独钟》啊，就令陈晓东成功打开台湾嘅音乐市场。而呢首歌咧就系陶咏编曲嘅。跟住有阿 Copper， 佢话7月1日有几位歌手生日啦，希望可以听到其中一位嘅作品嘅。咁分别咧有台湾嘅林宥嘉啦，咁仲有我哋香港嘅侧田同埋佢古巨基啊。而呢一首歌咧就是、由侧田作曲编曲。

古巨基大雄。好啦，新闻报道前啊，带嚟嘅呢一首点唱歌咧，就系水灵儿嘅选择啦。咁佢话今日咧系小敏嘅生日啦，祝佢身体健康，生日快乐。咁另外五号咧就系月眉啦，同埋八号咧就系佢屋企嘅大小姐，祝佢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

是久违咗嘅 Sita 黄敏华一首作品，就是40年前1986年 ABU 亚太流行歌曲创作邀请赛的参赛作品。好啦，9:30我哋要听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在会展举行庆祝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过去4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来累积的问题。国家主席习近平4年前在今届政府的就职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对香港提出4个必须和4点希望，成为他的施政蓝图。李家超说，香港5年规划会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施政报告会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设定多项具体指标，汇报进度，按每年实际情况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李家超相信，凭借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香港人的灵活应变，善拼敢赢，香港这一艘东方蜘蛛巨轮必将乘住国家发展的东风，破浪前行，开创更耀眼夺目的未来。一架旅游巴昨晚在青山公路丁九段失控撞博，司机昏迷送院之后不治。事发在昨晚大约9:30，旅游巴司机揸车沿青山公路丁九段西行的时候，据报突然晕倒，旅游巴怀疑失控撞向路边石驳。69岁旅游巴司机无表面伤痕，昏迷送到仁济医院抢救，延至夜晚10:35证实死亡。一个23岁旅游巴内地女乘客头部受伤，清醒送到仁济医院治理。警方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在跟进调查案件。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向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金正恩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冲破历史的种种考验和难关，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华民族史上谱写了光辉篇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是中国人民在长期跟着党前进的征程中所体会的真谛。金正恩说，不断加强和发展朝中友好关系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他愿意和习近平进一步发扬光大社会主义，继续升华和发展朝中友好合作关系。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2: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在早晨，陈永业。
6: 剩翻最后半小时嘅自在点唱嘅呢个时候有阿 Ruth， 佢话咧要补足26号啊，陈守贤牧师佢嘅快乐生辰。另外仲有阿 Ken 啦、妙娟啦同埋云霞，祝愿佢哋每日都开心同埋事事顺利。咁仲有咧就系、点埋俾今日7月1号生日的 Dixon Lam、Eva 和 Barbara， 祝愿他们每一天都感受到恩典，畅快地享受他们的人生。当然要点下给我

游思静同埋各位五台之友。另外咧，佢话要借住呢一个机会咧，想喺节目里边寻人咁，佢系想揾一位咧独居嘅婆婆啊，叫做苏金女啊，揾咗佢咧成年啦，都仍然啊冇佢嘅下落，好挂住佢，祝愿佢平平安安，身体健康啊！带嚟你嘅第二选择，潮涌我心间。

五輪真弓的作品，我們有這個粵語版本，潮湧我心間唱歌的是 Albert 歐瑞強。接著的這位歌手呢，近20年都經常跟 Albert 合作，他就是 Ruth 曾魯德了。有文文的點唱呢，他說眨下眼又過了半年了。在這裡要祝今天 Wendy 生日快樂，還有他朋友的女兒梁梁都是今天生日的。咁啊，当然啦，要送埋俾啊水灵儿嘅屋企嘅大小姐啦。咁啊，八号系佢嘅生日啦。咁自己嘅旧同事阿慧玲咧，就九号生日啦。咁祝佢哋心想事成，工作顺利噶。咁啊，当然送埋俾爸爸啦，仲有阿哥阿嫂一家人啦，邻居阿姨，佢嘅知己 Vivian 啦，同埋所有五台之友嘅。带嚟有呢一首歌，曾鲁德嘅《风里的缤纷》。

时间嚟到9:08过啲啲啦，咁啊继续我哋嘅点唱啊，有台湾嘅阿如啦，咁佢话以下呢首歌咧，首先要送俾嘅3号生日嘅加冕姐姐嘅，咁另外咧10号就系佢嘅朋友啦、美霞啦、哲仔啦，同埋自己嘅生日啊，我都预祝你生日快乐、健健康康啊！咁仲有啊，佢话7月之星啊，包括啊敏儿、黄晓婷，咁另外佢表妹阿月啊。都是7月之星，祝他们幸福快乐。当然这首歌送给很多舞台的好朋友，例如跟歌跟嫂的 Candy、 家红家凤的宝英，祝大家身体健康。送上有80年代的这首《但愿人长久》，唱歌的是邓丽君。

0: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2: 好啦，这个时候有梁娥姐的点唱，她说补足翻啊，琴日是同事朱姐的生日，祝她工作愉快，顺顺利利。而今日就是大女 Bonnie 的生日，三号就是月山的生日，祝她工作愉快，身体健康。带来有 MJ 的作品啊。

阿梁娥姐咧话有好消息、哦，经过咗两堂嘅物理治疗之后咧，咁可以行翻啦，唔好咁急啊，慢慢适应，知道冇？我哋有 MJ Michael Jackson 嘅呢一首歌啊 ，Black or White。接住另一首嘅轻松作品出现啦，呢首歌经常咧都有五台之友啊要点唱嘅。今日早上点唱嘅系梁娥姐二妹啊，女方每段路啊。

阿二妹，佢话咧，琴日就系一位朋友嘅生日啦，送首歌俾佢听啦。不过你嗰个名咧我完全唔识读啊。咁另外今日咧就系 Wendy 嘅生日啦，仲有月尾就五号嘅生日咧，祝大家生日快乐啊！

仲有仲有啊！阿二妹话七月三号咧系细佬啊，文慧60岁嘅生辰啊，祝阿文慧健康快乐，工作愉快，同埋2蚊雞可以搭车，恭喜佢啊！啲几搞笑啊，二妹你啊！呢一只歌咧就系一首励志歌啊，歌名叫做《每段路》啊。唱歌的是吕方，好了，尾二的这首歌是星爵的点唱。

阿星爵咧就话早前听到有其他嘅人咧咁唱呢首歌啦，咁而演唱嘅人咧亦都咁啱啦，自己嘅亲人离世，所以咧听嘅时候啊，感觉好令人哋动容啊，好有画面感啊！阿 Lam 林子祥嘅追忆之后咧，有佢嘅太太啊 Sally 任叶倩文嘅出现啊。咁啊 ，Sally 嘅呢首歌咧就系阿健玲嘅点唱啦，佢系第一次点唱啊。他说自己呢不是很懂用电子产品，不紧要，有人帮你就得了。他说这首歌呢就是祝福

阿坚玲啊，将呢首祝福咧送俾佢阿妈女听嘅，因为今日咧系佢哋嘅生日啦，祝佢哋身体健康啊！咁另外有啲朋友啦，读唔到你嘅点唱嘅，唔好介意，下个礼拜继续尝试啊！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在会展举行庆祝酒会。行政长官致辞的时候说，过去4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来累积的问题。国家主席习近平4年之前在今届政府的就职

0: 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对香港提出四个必须和四点希望，成为他的施政蓝图。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五年规划会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施政报告会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设定多项具体指标，汇报进度，按每年实际情况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李家超相信，凭借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香港人的灵活应变，善拼敢赢，香港这一艘东方蜘蛛巨轮必将乘住国家发展的东风破浪前行，开创更耀眼夺目的未来。政府在会展举行酒会，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大会播放香港第一位在荷专家黎嘉莹身处天宫太空站的片段。黎嘉莹说，非常荣幸可以在太空站展示区旗，表达对国家深深的感谢和对香港的祝福。黎嘉莹说，能够在太空和大家见面，正正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带来的珍贵机遇。他说，身为香港第一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亦都真切感受到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不单止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同时助力人类共创美好未来。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发生近一星期，增至1943人遇难，伤者人数增加近一倍到10500多人。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个三岁儿童在地震发生六日之后，在一栋建筑物的废墟中获救。片段显示，救援人员以工具小心翼翼移除瓦砾等杂物，挖掘和搜救工作持续几个钟。这个儿童从完全倒塌的建筑物中获救的时候，仍然有意识和呼吸，被立即抬上救护车送到医疗中心接受进一步检查和治疗。部分救援队伍将目标转为搜索遗体，联合国估计伤亡人数还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会大幅高过现在的数字，又说灾民面临饥饿和传染病的风险。体育方面，世界杯淘汰赛32强，法国凭队长兼前锋麦巴比攻入两球，3-0轻取瑞典，晋级16强，将会对巴拉圭。麦巴比禁区远射是射远柱得手，45分钟为球队先开纪录，法国半场一球领先。53分钟，法国一次进攻组织推进到前场，奥拉斯直传入禁区，巴高拿劲射挂网，将纪录改写到2-0。去到74分钟，奥拉斯再次为队友提供传送，是提供输送，麦巴比追入禁区射成3-0，个人今届累积已经入6球，法国最终轻取瑞典。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334点，升27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06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37点，升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6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2，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兑美元0.68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6.62美元，卖出3977.82美元。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此外，位于南海中部

0: 此外，位於南海中南部的低氣壓正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南風4級，間中5級，有幾陣驟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東至東南風4至5級，漸轉達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漸轉大浪。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東至東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東至東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及北部灣以南吹東至東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及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南風5至6級，間中7級，後轉吹南風6級，西部後轉吹旋風達8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及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東北偏東風2級，能見到35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到35公里；西沙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5: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2026年7月1日，农历5月17日啊，星期三公众假期嘅香港暖流，我哋当然风雨不改，公众假期都会陪住大家嘅。有我周以玲同埋 Harry 哥哥 ，Harry 哥哥早晨，大家早晨，
1: 早晨。今日咧就特别精神，因为今日就唔使翻工，所以放个假。啱啱咧就前两日，我亦都有朋友喺外国嚟香港喎。咁带佢周围去玩啊，跟住咧佢就话：，哇，香港咧呢一度，咦，呢度系咪属于政府噶？我话唔系，呢度唔系属于政府噶。
0: 点解会话无啦啦属于政府咧？
1: 嗰边系咪又属于政府啊？佢见到挂晒国旗，明唔明啊？
0: 哦，
1: 系啊，佢挂晒国旗，呢度属于政府噶，呢度咁样，然后佢咦呢度又属于政府，咁区旗国旗啊嘛，仲唔系属于政府系咪？我唔系。

0: 因为嚟紧咧就有呢个国庆嘅，咁啊唔知你嗰边系点样？
1: 我哋今日系呢个
0: 回归，回归
1: 系
0: 七一回归，
1: 系
0: 啦，冇错，七一回归，哇，开心得滞添！一讲国庆咧，即刻系啊，我哋即系内地嗰班朋友又涌嚟咯，国庆啊，
1: 十一黄金周啊，
0: 哎，你咧，咁啊，七月一号咧，其实就你嗰区唔知点啦，我嗰区咧就全部挂满晒国旗区旗嘅，系啦，所有嗰啲隧道啊，行人隧道啊 ，click clack 啊咁样，嗰啲 click clack 咁样，咁周围都
1: 大肆庆祝啊！
0: 系啦，跟住就有个 poster 啦，嗰个爆嗰个
1: 29周年啊，
0: 29周年爆爆晒嗰个咩烟花嗰个啊嘛，咁系咪放烟花啫？
1: 今日系冇放烟花嘅安排嘅，系、okay. 因为我哋系逢五逢十咧，先至会有呢个烟花汇演嘅。如果以零冇记错嘅话，
0: 咁啊唔紧要啊，因为咧有好多人都好叻啊。今朝早咧，我同啲人咧抢车坐啊，今日
1: 系我点解要抢车坐啊？
0: 系啊，要擒过晒所有啲旅行箧，我先至入到车厢啊。
1: 系 Harry 哥，你都讲得啱。我哋今日咧落去搭地铁嘅时候咧，我发觉点解好似比我平日翻工更加多人嘅？
0: 系咧。
1: 而且大家都系攞住个旅行箧，
0: 系咧，
1: 呢个系重点。
0: 但系有样嘢好笑，平时你会逼噶嘛？今日你见到一家大细啦，跟住咧，我喺金钟上车嘛，咁我上车嘅时候咧，我见到啱啱咧有一个位置咧，就一家人咧有三个人啦，咁咧就有两个凳，咁一坐低咗，咁啊有一个冇得坐咯，
1: 系，
0: 跟住嗰个冇得坐啦，结果点啊？三个企晒起身出翻车厢。
1: 哦，
0: 因为好明显系咩咧？好明显佢哋应该由金钟一坐到上罗湖，
1: 因为要坐长途，
0: 希望坐长途就唔想企啦。咁所以咧，横掂都系横掂有一个人冇得坐啊，冇啦，咁出翻去等下一架啦。
1: 我以前都系嘅，因为咧、我系搭观塘线嘅常客嚟噶啦，以前咁咧观塘线嗰时未延伸到去黄埔嘅时候咧、就
0: 系
1: 油麻地做总站噶嘛。
0: 啊系，
1: 咁我成日去旺角嘅话咧，咁我就喺度谂，哇，如果我由旺角要搭到去观塘嘅话，都好长噶嘛、我就会由旺角搭翻去油麻地先，跟住由油麻地原车咁样翻翻去观塘，咁、我就确保自己一定有位坐啦。
0: 你睇你个样好似好聪明咁样，其实嘥晒所有时间。哇！
1: 即系如果有时间先咁做嘅，冇时间就当然要企下啦。
0: 有阵时咧都要决定嘅，究竟边样嘢紧要啲嗬？究竟系赶时间紧要啲啊，定系个 low pad 要有地方坐会紧要啲？
1: 两样都咁紧要嘅。
0: 咁今日天气点啊？
1: 今日嘅天气咧，天文台就话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酷热噶，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喺展望方面啦，听日日间酷热，亦都会有一两阵嘅骤雨啊。星期五咧风势增强，天气咧渐转不稳定噶，海亦都有涌浪。周末期间咧风势颇大，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
0: 冇
1: 错，所以大家记住，如果星期五六日咧有一啲户外安排嘅话咧，可能就要密切留意天气情况啦。
0: 系啦，咁啊酷热酷热啊，嗰个酷字好啱啊。
1: 酷热啊，
0: 个酷字咧你唔觉得酷？
1: 好残酷
0: 啊！系啊，佢因为点解咧？佢唔系话好，即系佢唔需要晒啲你好犀利嘅太阳唔出嚟都好咧。你嗰种焗嗰种感觉咧，
1: 好似焗住咁啊！
0: 焗住啊！我琴日去车公庙，哇，几焗啊！真系
1: 去车公庙
0: 系啊！我车
1: 公庙唔系初三先去嘅咩？
0: 所以唔使排队咯。
1: 哦，
0: 系啊，咩喺外国有朋友嚟？
1: 哦，系
0: 喺外国有朋友嚟就去呢啲地方。
1: 咁又系啊，一系就太平山啊、车公庙啊、黄大仙、
0: 去晒。
1: 哇！
0: 黄大仙也去了，一阵间话俾你听，而家先进到不得了。现时气温30度，湿度80%啊吓。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啊，咁啊系较为低嘅。而紫外线指数咧就系5啊，属于中等。即系话咧太阳唔猛，但系酷热天气警告咧亦都现正生效嘅。好啦，咁啊，一於喺冷氣裏邊陪住你啦。
1: 冇錯啊，同時以玲都送朵花俾大家，太陽花。

0: 陈百强嘅呢一首《太阳花》，希望咧喺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啦，七月一号呢一日啦，都可以凭住呢一首歌啦，将满满嘅太阳啦，满满嘅正能量咧，都送俾大家。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享受今日嘅假期啊！
1: 我成日都讲呢一句说话咧，就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紧要咧都系由自己开始嘅。最紧要自己咧就唔系日日要好癫、好快乐、好黐线，食得好劲。最紧要咧就系平平安安先。平平安安咧就快快乐乐健健康康，自己搞掂自己咧就搞掂屋企，跟住咧慢慢先至一步一步咁样出去。咁当然咧，我哋亦都系好希望咧国家一路兴盛啦。咁亦都睇翻咧喺过去嘅29年咧，其实真系有好大嘅变化吓。而家咧社会咧面对亦都唔系净系好简单，佢每一日咧都有好多要需要智慧咧，先至令到自己过得快乐一啲嘅。呢一个系实际嘅事情嚟嘅。咁但系咧，我哋仍然系背向祖国咧，有好多嘅支持系俾到我哋。希望每一位朋友咧，都可以每一日吓活得更加健康、更加快乐嘅。好啦，咁今日咧，我哋嘅节目咧，亦都请嚟咗一位好特别嘅朋友。今日虽然系七月一号啦，一阵间咧，好似话一阵间个钟头咧，我哋就冇咗呢个电视嘅部分，因为好似系港台电视31有特别嘅安排以嚟。
0: 冇错啊，所以咧今日我哋咧香港暖流3小时嘅节目咧，大家咧都喺香港电台第5台呢个频道咧都会听得到嘅。但系今日我哋港台电视31咧，原本11点到12点咧系同步直播嘅，但因为啦，今日系呢个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啦，咁就有其他节目上面嘅安排啊，所以今日咧就见唔到我同 Harry 哥哥啦，
1: 系啦，
0: 所以 Harry 哥哥而家对面嘅以玲咧系一个冇化妆嘅版本嚟嘅，
1: 系啦，但系咧以玲对面嘅 Harry 哥哥咧就系一个有整头发嘅版本嚟，
0: 系啦，系一个靓仔嘅版本嚟嘅，
1: 咁又唔系，因为咧，哎呀，咁都要靓仔噶嘛，一阵间我约咗阿妈饮茶啊嘛，
0: 哇，咁就要啦，即系要执整下啦，
1: 唔明咧，系啦，咁啊，但系咧今日嘅节目仍然系非常丰富嘅，而请嚟呢位朋友咧系我嘅好朋友。咁啊，虽然咧冇电视嘅部分啦，但系咧系会不减佢呢个古仔嘅感动嘅地方噶。因为咧呢一位朋友咧系我好多年前咧就识佢噶啦。你望到佢个样，你估唔到佢原来唱歌系咁好听嘅。系啊，咁我望落去咧就系一个老人家咁啦。咁但系其实佢系一个好叻嘅音乐人啦，佢可以唱到 Bee Gees 嗰啲高音噶。
0: 哦，
1: 系啊，咁佢以前咧我有好多时候咧工作嘅时候都遇到佢啦。咁咧就系阿 Uncle Ben 嘅，系啦，咁佢系一位博士啦，而且咧佢仲因为喺音乐上边咧有一啲好特别嘅研究。
0: 嗯，
1: 你知我好中意音乐同埋读音乐噶嘛？咁音乐咧，其实就我哋大家都知道咧，有12平均律噶嘛，可以揾到第13个音出嚟。
0: 咁犀利？
1: 系啊，原来咧你喺个钢琴嗰度咧，如果你由 C 去到 C 咧，一个黑色键一个白色键咁行啦，咁你会啱啱好数够，啱好12个键咧，就去到另外一个 octave 啦。咁啊，去到即系每一个嘅唔同嘅音阶咁样样。咁但系咧，佢

0: 都第十三個音出嚟，
1: 咁犀利！
0: 而且咧喺佢嘅生命力裏面咧，亦都係揾到新嘅生命，因為咧佢真係咧死過又翻生，而且唔止一次。嗯、所以咧今日佢嘅故事應該大家咧會可以坐喺家中咧慢慢可以欣賞嘅。
1: 係啊，咁我相信咧大家都會好好奇啦，好想認識啦，更加了解今日我哋嘅嘉賓啦，就係香港資深音樂創作人同埋音樂總監宋子豪阿 Ben Sir 啊。我反而好想問一下咧 ，Ben Sir 一樣嘢就係成日咧聽演唱會都會話有音樂總監噶嘛？咁其實音樂總監係做啲咩嘅咧？呢啲全部行業上面嘅嘢，我都好想請教下佢。
0: 咁就太好啦，因為咧佢係一個咧非常資深嘅音樂總監，咁啊一陣間咧就可以請教下佢咯。不過咁，我哋第一個鐘頭都唔少得，我哋要粉墨登場嘅。
1: 冇錯啊，因為我哋逢星期三咧，我同 Harry 哥哥咧都會有一個主題曲對對碰嘅。咁稍後咧，以玲就會喺舞台之友面書專頁啦，開一個香港暖流嘅貼文嘅啦。咁稍後咧，大家可以就住我哋今日主題曲對對碰兩首嘅主題歌曲啦，投選你心水之選，等我哋估下，等我哋咧知道了解下啦，到底大家咧嘅音樂選擇係點？
0: 嗱，我本来就唔想讲嘅，
1: 系咩咧？
0: 但系咧，你提到个碰字咧，我又真系突然之间谂，
1: 吓冇咳冇咳 ，Harry 哥哥冇事系嘛？
0: 即系咧，你知啦，咁啊，我哋啲哥哥姐姐听众们咧，就好锡你噶嘛，你都知噶啦。
1: 咁当然，
0: 咁所以咧，其实即系有啲咩你论尽，大家就
1: 咁呢、
0: 這
1: 个呢、這个唔好讲啦 ，Harry 哥哥唔好讲。
0: 咁咧，佢对对碰咧就即系我今日咧就要好小心啦，怜香惜玉，我系唔可以咧即系对你太唔好。因为咧翻到嚟咧见到你咧，即系正所谓损手烂脚，你究竟碰到啲咩地方咧？今日
1: 今日咧，
0: 讲唔讲得嘅先？
1: 都得嘅，因为今日 Harry 哥哥一翻到嚟咧，我就即刻将我嘅手臂俾咗佢睇，个手踭个位，我话你睇下，咁佢见到啲乜嘢咧？就系见到一个甩咗皮嘅位置啦，跟住而家有一条红色嘅痕喺度啦。
0: 我以为佢纹咗身啊！你知唔知啊？一翻嚟咧，佢第一件事就已经怼只
1: 哥哥，你睇下，
0: 你睇下就怼只手俾我睇。哇！跟住咦，做咩刀疤飞咁嘅？竟然系
1: 因为咧，头先以玲咧
0: 就拆损咗，
1: 系啦，搭巴士嘅时候咧，又轮着上去呢个嘅楼梯嘅时候咧，又系唔知点解咧，差错脚定唔知线脚，咁就成个哦卜咁啊扑咗喺度，不过冇事嘅，冇事嘅。我伤咗嗰只脚系冇事嘅，而家变咗右搣嗰只脚咧有少少红嘅。
0: 系啦，你知你两只脚有一边就已经系扎到成只果晶种噶嘛
1: ？Harry 哥哥，
0: 另外嗰只而家轮到，
1: 而家另外嗰只，
0: 有冇损啊？
1: 红咗啫，红咗啫，但系冇事嘅，真系冇事嘅，所以大家唔需要担心，冇事嘅，系普通跌伤下嘅啫。即小朋友咧去公园玩都会整亲噶嘛。
0: 周以玲咧就有一样嘢就叫反面教材，
1: 系啊，
0: 佢系真系完全反面教材。喂，以前咧。细个嘅时候，如果咁样跌亲咧，即刻咧就会落楼下校务处嗰度咧，就有个月饼盒，嗰啲铁嘅月饼盒啦。咁啊，隔篱有啲胶布啦。
1: 哦，嗰啲咩药水啊？
0: 系啦，有红
1: 药
0: 水啊。我想问下，红药水、蓝药水同埋癫酒，通常有三款。黄药水系咩嚟咧？好少系啊。咁即系蓝药水。
1: 因为我嘅年代咧，
0: 你年代有黄药水，
1: 有红药水、蓝药水、黄药水。
0: 咁系咪癫酒嚟噶？
1: 唔系，佢真系黄色嘅，
0: 但系唔乸嘅。
1: 唔乸佢，
0: 癲酒勁乸
1: 嘅，用緊喎。
0: 係啊，癲酒勁，而家買到嘅咩仲？
1: 而家仲有相關嘅藥水嘅，係啊，但係因為好似紅藥水同藍藥水而家已經唔常見，甚至買唔到噶啦，因為啲成分嘅問題。
0: 係咪啊？所以藍藥水同藥水反而冇，黃藥水就有。
1: 係黃藥水就仲有。
0: 咁癲酒有冇咧？
1: 癲酒。
0: 即系去问下先得。
1: 癫酒就真系唔知道，
0: 因为我好少见人查咯。你知咧，以前咧见到啲人咧，啲手手脚脚咧呢度一笪，嗰度一笪，
1: 即系啡啡地噶嘛。
0: 系啊，唔同颜色，但系而家真系好少嘅。可能咧唔同嘅时候啦，唔同年代咧处理啲伤口咧有咗唔同嘅方法。
1: 因为咧大家可能用嘅东西啦，用嘅可能杀菌嘅方法都唔同嘅，所以咧就真系可以睇到咧时代咧不停咁样改变之下咧，我哋所用嘅东西咧都会有唔同嘅。咁但系咧，我哋都要继续认识我哋而家嘅香港咧，认识我哋世界各地唔同嘅东西，所以今日大件事都会为大家继续送上嘅。
0: 冇错，今日大件事啦，然后跟住咧就轮到第二个钟头嘅，轮到我请你啦。咁啊，既然今日咧我有个关心，因为如果今日我哋系冇电视嘅部分啦，咁极速十五秒仲五秒唔秒咧吓？我哋
1: 梗系秒啦，极速十五秒咧系大家都非常之喜爱嘅环节嚟噶嘛，所以今日我哋就会移师。去到我哋翻翻我哋直播室嗰度玩，
0: 咁
1: 咧我就会邀请 Harry 哥哥同我一齐主持，
0: 好啊、
1: 因为我哋好少可以两个一齐主持，几钟十五秒噶嘛。
0: 系啊，
1: 咁今次呢？

0: 个就系一个难得嘅机会，呢、這、一个咧回归嘅特别版。
1: 好啊，
0: 系啦，
1: 我做奖品小姐
0: 啊，你做奖品先生得唔得啊？
1: 好啊，系真系奖品先生咯。唔制，我做小姐。
0: 好啦，好啦，好啦，咁你等过去嗰边着翻条裙先，
1: 啊、
0: 我哋要有翻个形象嘅。
1: O、okay, K，
0: 好啦，
1: 好啦。
0: 咁除咗咧有呢个轮到我请你同埋极速十五秒继续一如既往送上俾大家之外啦，十二点到一点咧，芝麻社长又要出场啦 ，Harry 哥哥。
1: 我担心佢今日唔嚟。
0: 点解啊？
1: 放假。
0: 吓、啊，芝麻社长放假，但报社我哋系唔会有公众假期噶噃。
1: 但系城门，但系城门水塘今日会好多人。
0: 所以佢要去食蕉啊！
1: 所以佢喺度收禮物，你明唔明啊？係啊，好多人帶好多架撐啊，俾佢好多嘢禮物。
0: 唔係咪住咪住嗱，我哋就唔可以餵飼呢個野生動物，但係芝麻又唔係野生動物。
1: 佢唔係啊。
0: 咁我哋可唔可以餵佢咧？
1: 其實唔得，其實點都好咧，唔應該飼養呢、這個，唔應該餵佢哋咯。
0: 係啦，
1: 唔應該餵飼佢哋嘅，因為搞到佢哋即係個自然生態會影響啦。咁同埋咧，啲馬騮咧其實會越嚟越惡嘅，你咁樣俾佢食。
0: 嚇、啊、真㗎？但係我有聽過咧，就係點解可能一啲郊野公園啦。嗰啲马骝咧，见到啲胶袋就抢咧，就系因为佢哋有一个嘅意识，就知道胶袋入边
1: 有嘢食啊嘛。
0: 系啦，因为有啲嘅人类可能就真系走去喂佢咧，所以每一次就见到人类加胶袋就等于开餐啦。
1: 我以前咧翻学嘅时候经过冰头花园啊嘛，即系动植物公园啊嘛，咁嗰度有好多马骝嘅，咁啊有个叔叔咧，我日日经过都差唔多见到佢啊，佢好好笑噶，佢食乜就喂啲马骝乜噶啦。咁我
0: 佢食咩就喂啲哦，
1: 即
0: 係
1: 佢
0: 食
1: 乜
0: 嘢
1: 就俾啲馬騮
0: 就
1: 食
0: 啲乜嘢。
1: 嗰只馬騮咧又好 friend 咁樣咧，就喺個樹枝嗰度咧就等佢喂嘅。咁啊飲下水啊，有陣時啊俾半個蘋果佢啊，咁我都見過啦。有一次喂佢食香口膠呢樣嘢，嚇
0: 唔得啊嘛！香口膠
1: 係啊，我唔知喎，啲馬騮又會玩香口膠嘅喎，幾好笑喎！
0: 但係佢哋唔識嘅話，等吞咗落肚就大件事嘅咯噃。
1: 都幾十年前嘅事咧，我見到嗰陣時咧，即係正所謂冇
0: 係咪即係嗰啲一條綠色箭嗰啲啊？
1: 係啦，嗰啲啦，
0: 係咯。
1: 仲有好笑喎，你以為咧俾條你俾個咁樣嘅香口膠只馬騮，佢仲要表演俾我睇，佢喂好鬼叻嘅佢哋，你睇下咁，佢成個俾佢個馬騮會識得搣紙嘅喎，
0: 咁衰女。
1: 系啊，
0: 即系佢唔会成个等落口嘅，
1: 唔会噶，佢会搣咗啲纸先至食噶，跟住嚼嘅时候咧，啲牙医晒出嚟咁样，佢跟住你咁样嚼噶，
0: 啊，但
1: 好笑
0: 咯，
1: 我谂佢应该吞嘅，
0: 系啦，咁吞咗又好似，因为咧以前细个咧食香口胶咧，啲长辈成日都会吓我嘅，就话你冇吞啊，吞咗落肚咧黐住啲肠咧，咁你就会。出事噶啦！
1: 我咧就突然即系我以前细个咧个脑唔知谂乜噶嘛，我成日都系十万九千里唔知去咗边噶嘛。咁、我咧就喺度谂，喂，既然俾香口胶啲马骝食，佢都叻，其实点解唔听日开始训练佢食吹波糖咧？嗱、如果你谂下，唔系以前咧咪好多大只马骝出去搵食嗰啲咧，
0: 哦系啊，
1: 然后跟住即系喺车公庙前面腾腾腾腾腾咁样样表演嗰啲咧，喂，我只马骝乜都唔使做，我话俾你听，净系识得跳上我膊头同埋吹波得噶啦，
0: 吹波啊，
1: 系啦，我俾个吹波胶佢嚼嚼完之后，吹波，哇，仲唔收钱？
0: 但系吹翻个气球得唔得？
1: 唔系吹咩？唔系啊，你要俾嚿香口胶佢吹到个
0: 呢个波咁，
1: 吹到个波出嚟，我觉得好型啊，你明唔明啊？
0: 好型啊，
1: 系啊。系啊，但系算啦，你有我啦，你唔好理我。不过第三个钟头芝麻嚟唔嚟咧？我哋都会有报社噶啦。
0: 如果佢唔嚟嘅话，我会打俾佢咯。
1: 吓、啊，你打去边度俾？
0: 我会打俾芝麻社长，芝麻社长你唔可以旷工噶，
1: 咁
0: 你系要翻工。
1: 其实佢应该翻嘅，佢一听到你整选咗，我谂佢都会担心。
0: 小事嚟嘅啫，小事嚟嘅啫。不过咧，都要提醒大家，真系咧上落楼梯咧，唔好似以前咁乱进啦。大家咧真系要扶实个扶手，亦都要慢慢咁样行，唔使心急噶。因为咧巴士司机咧一定会关顾哥哥姐姐咧，就唔会咁快开车嘅。
1: 系啊，你唔使惊，冇人好似你咁乱进嘅。
0: 应该都冇，呢个系好极端嘅例子，一个反面教材到极点嘅。

讲出心里见解，不需多顾虑，背和声不响浪震荡又如何，傲强人始终

欢即是喜欢，不需多顾忌，莫自欺，解心里困惑，莫自疑，我既用要试。一生爽朗坦率，终生不抱憾，莫自卑，不需要背着别人受，抬头人笑。

0: 啱啱嗰一首咧就系特别版嘅《快乐老实人》啊，
1: 哇，特别都好紧要啊，
0: 系啊，
1: 因为好特别啊，因为估唔到咧，阿挺哥卢冠廷咧，即系会跟住呢一个二胡啦，而个二胡咧又唔似系玩紧二胡噶，
0: 系啊，
1: 系似系咩咧？似系嗰啲 Celtic 啊。即系
0: 咩啊？呢个我唔知。
1: Celtic 系咩咧？即系威尔斯嗱 ，OK， 有一套戏就好多 Celtic 嘅音乐嘅，就系、是、My Heart Will Go On 嗰套叫做《铁达尼号》，系啦，因为佢系讲嗰啲爱尔兰人啊，系啊，爱尔兰嘅嗰啲风俗嘅音乐嚟嘅。咁、但系咧呢一首歌咧就系用紧个二胡咧玩呢啲爱尔兰嘅山区嘅音乐嗰、种嘅风格。系啦，咁所以嗰种嗰种飘，嗰种喺个山上边嗰啲，即系喺度飘啊，然后跟住好有大自然气息啊，嗰啲感觉，咁啊几得意嘅。
0: 咁所以咧，希望呢一首特别版嘅《快乐老实人》咧，都可以令大家咧今日快快乐乐咁样过呢一日啊。咁咧，除咗咧呢一首嘅歌曲之外啦，咁咧就系一个嘅热身嚟嘅，因为接住落嚟咧，我哋就准备呢一个主题曲对对碰之前，我哋要听啲宣传声带先 ，Harry 哥哥，嗱，我哋要带定啲
1: 戴拳套系咪？仲有我话俾你听咧，其实真系唔系 warm up 咁简单啊，因为咧呢个紫外线指数已经去到啱啱突然间上咗去9，系甚高
0: 嘅，已经红卜卜啦，
1: 红卜卜啊！
0: 所以大家如果今日有户外活动嘅话，麻烦大家做足防晒措施啊！
2: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暖流热线。
3: 我第一次打电话嚟，我谂翻起我二三岁以前凑落咗好多明星相。我哋有一张最经典嘅咧，就好中意嘅陈宝珠同阿吕琪拍嗰张结婚照，都保存得几好，整埋都有成过百张相噶啦。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打电话嚟1872312，分享你嘅故事。
4: 上入波啊！耶、yeah!！
5: 阿仔入波都唔使嗌到拆天噶，
6: 阿妈你听粤曲就听到好投入，一路听一路唱啦。
5: 吓，我已经闩咗房门，咁都俾你听到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2点嘅粤夜越精彩，咁多好曲听，有时啊真系忍唔住口跟住唱噶。
6: 喂，我都忍唔到口啊，开翻包薯片，饮翻罐汽水先。
7: 呢首系经典。
8: 浪奔，浪流，
0: 嗰首又话难以忘怀。
9: 往前往后退，人人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万里也未觉疲累。
7: 电视剧主题曲《多如繁星》啊。

0: 咁到底边一首先系你心水之选啊？
1: 星期三不如一齐
2: 碰下啦喂！
0: 主题曲对对碰。好，拳套戴好，保护措施做好。
3: 话唔碰又碰，话唔碰又碰，今日唔碰真系唔得啊！因为呢两套咧，真系要碰过先知边个赢啊！
0: 呢两套我会话同上次一样咧，都真系有啲难拣嘅，
3: 有啲难搞啊，
0: 有啲难搞啊！
3: 我哋张相出咗街未？
0: 未啊，仲要啲时间嘅，系啊，因为我哋仲精心制作紧，所以咧，大家咧稍后啦，2021放咗上网咧，就会即刻咧通知大家就可以上去投票噶啦。
3: 但系我对我件衫除得未先？
0: 你件衫件衫可以，头套唔可以。
3: 因为我话唔好啦，喂。最熱個頭套喎、啊，姐姐。
0: 嗱，俾你揀啊 ，Harry 哥哥。咁一係你淨係除頭套就唔好除件衫，或者你淨係除咗你而家呢一身嘅裝束，要戴住個頭套。
3: 你就居高臨下坐喺只白馬上邊咧，懶靚咁樣。
0: 咁梗係啦，要維持呢個懶靚嘅形象。
3: 但係我喂唔得啊！我呢啲雕兄形象真係唔可以頂得太耐、啊，出曬汁啊裏邊。
0: 我哋有冷氣噶嘛 ，Harry 哥哥直播室。
3: 好，我戴住個頭套先，件衫真係要除，因為咧即係摟住成堆雞毛所有。
0: 好多羽毛啊，
3: 成堆鸡毛扫咧，热到飞起啊！
0: 咁我哋今日主题曲对对碰嘅主题系啲咩先 ，Harry 哥哥？
3: 我哋为我哋嘅听众咧，其实真系
0: 送上啲咩啊？
3: 不辞劳苦嘅，话你听。
0: 咁系啊，呢四个字都系嘅。
3: 呢四个字好难。
0: 赴汤蹈火添，
3: 赴汤蹈火系啊！我就赴汤蹈火，你系饮汤，你就饮汤发火。我话俾你听咧，真系嗱咁咧，今日咧就好玩嘅主题咧就系乱世江湖里边嘅。啊，好得意啊！乱世江湖当中嘅有呢一句嘢，吓系家嫂先谂出嚟嘅呢啲智慧位，
0: 我觉得系圈圈先谂到
3: 嘅。就
0: 系
3: 咩咧？就系江湖乱世里边咧，就好多故事啦。
0: 但
3: 系
0: 你以为刀光剑影，铿铿铿铿铿，
3: 唔系讲人物，又唔系讲武器，更加唔系讲啲故事，系讲咧一个故事里边嗰啲动物，
0: 动物伙伴，
3: 嗰啲畜生系啊，冇错，
0: 唔系动物伙伴，
3: 动物伙伴，畜生系啊，咁
0: 唔好畜生，动物伙伴。
3: 好啦，咁例如咩咧？例如《西游记》就有好多动物伙伴啦，系啦，例如另外一套咧就系《神雕侠侣》，亦都有阿雕兄啦，
0: 系，
3: 咁所以亦都系动物伙伴啦，
0: 冇错啦，
3: 攞呢个动物伙伴出嚟咧做题材嘅，咁嗱唔好意思啦，我就霸咗呢个《神雕侠侣》嚟讲啦，得唔得先？
0: 冇问题啊，你咁新。辛苦扮只雕兄，所以我觉得应该要俾 Harry 哥哥你讲神雕侠侣。
3: 系啦，咁嗱，神雕侠侣咧，你哋好知，即系好知咩嘢？你哋即刻就话神雕侠侣，喂，好多套嘅，
0: 系啊，好多个版本啊。
3: 我都啱啱睇完啊，旧年睇完有套电影咧，徐克拍噶，
0: 系
3: 啊，喺国内拍噶。我拍完晒先至知道咧，哇，原来咧有梁家辉喺里边。原来梁家辉系做大坏蛋嘅。我睇到最后东邪西毒啊，我睇到最后先知佢。
0: 我吓死，我以为。你话梁家辉做嗰只雕兄，所以你到最后佢除头套嗰下先发现，
3: 其实都几伟大嘅，因为咧，其实《神雕侠侣》里边咧，从来唔知边个做雕兄嘅，
0: 系啊，
3: 系啊，咁
0: 呢个真系劳苦功高嘅呢个工作。
3: 但系咧，我最深刻咧，《神雕侠侣》里边，其实我知边位，因为我识嗰位朋友，系我识嗰位朋友。咁啊，但系咧，我反而系最深刻系一开始喺呢个粤语片里边见到，因为粤语片里边突然之间见到有只动物好可爱噶嘛，系啊，好似咦，哇，好嘢、啊！有一只吉祥兽喺度咁样，嗱咁咧《神雕侠侣》咧，我讲紧嗰个咧系1983年播出全剧50集嗰个嘅，亦都系大家最深入民心噶啦，冇得倾。
0: 系咪就系华仔同埋阿玉莲姐姐嗰套？
3: 系啦，
0: 哇！
3: 陈玉莲加呢一个嘅刘德华，
0: 经典之中，
3: 仲要有梁家人咧去做呢个郭靖嘅，欧阳佩珊咧去做黄蓉，好靓噶。同埋咧，当时咧唔知点解一睇咧，你好深入民心，后来再睇乜嘢版本咧？你都觉得、对唔住，真系冇之前嗰个咁好。
0: 嗯，
3: 唔知系咪真系先入为主咧？
0: 因为咧，以零嘅年代咧，我睇嗰套神雕侠侣咧，就系古天乐做呢一个嘅主角嘅杨过嘅。
3: 杨过啊嘛，
0: 系。
3: 咁边个做小龙女咧？
0: 小龙女，我记得佢个样，但我成日都唔记得佢个名。
3: 嗱，系啊，唔系好记得咯，就系、
0: 是。唔系好靓噶，佢都系。等我等搵翻先。
3: 即系等于咧，书剑恩仇录咁，你一话香香公主，你一定系余安安咯。
0: 系，咁呢个系。
3: 你系唔可以觉得系第二个咁，所以
0: 李若彤啊，
3: 李若彤好靓。
0: 系啊，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就觉得，哇，姑姑就应该系呢个样噶。
3: 但系咧，我见到李若彤咧加。古天乐。

0: 咧，我觉得唔系神雕侠侣咯，唔该你着翻时装啊。
1: 点解啊？
0: 咪两个我感觉佢哋时装人咯。
1: 但李若彤嗰个古装好靓，好有仙气。
0: 李若彤着时装咧，
1: 时装都靓，但我觉得佢古装又系有韵味喺。
0: 但系陈玉莲就冇得倾啦，陈玉莲就真系一着咗，系啊，玉莲姐咧一着咗呢一个古装之后咧，其实咧就嘣一声就系仲唔系你咁样噶。咁嗰一年系几多年啊？1983年咯。
1: 嗯，
0: 系啊，你喺边度？
1: 喺呢个空间入面，唔知系飘荡紧喺边个位置。
0: 咁大件事啊，飘荡紧啊，
1: 未出世，未出世。
0: 你唔系陈满啊嘛，系咪？
1: 唔系，希望唔系嗰只陈满
0: 啊嘛，
1: 希望唔系嗰只陈满。
0: 好啦好啦，咁啊，刘德华咧，当年喺1983年嘅呢一个《神雕侠侣》咧，就做杨过啦。咁啊，姑姑小龙女嘅一段情咧，大家亦都好深入啦。点解会深入得咁紧要咧？咁，因为咧呢一套嘅《神雕侠侣》咧。可谓是史上收视最劲的，每一集的平均收视是高达62点啊！
1: 62点，
0: 咁但系62点是什么概念啊？以玲，你知不知啊？
1: 因为睇翻资料咧，因为有翻一点系等于几多啦？咁估计咧系如果62点嘅话，应该系有几百万人观看。
0: 啱啦，啱啦。而香港其实咧嗰阵时嘅人口都系几百万人咯。咁、
1: 啊、
0: 即系基本上即系咪好多人睇啊？
1: 系
0: 嗱，估计咧佢就话超过有300万人咧观看嘅，亦都即系超过咗咧当时香港人口嘅一半噶啦。因为1983年嘅香港人口咧系535万。咁系咪好犀利啊？
1: 咁啊，即系两个总会有一个系佢呢一套剧集嘅 fans 嚟。
0: 系啦，但系好得意嘅，如果两个人里边有一个有睇，另外一个冇睇咧，就唔会话喺屋企里边有5个人或者6个人里边3个有睇，系应该系成个屋企唔睇嘅呢就。
1: 冇错啦。
0: 同埋仲有83年会唔会仲有啲人因为屋企冇电视所以睇唔到咋？系咪啊？如果咪都睇噶啦，咁啊，甚至乎咧打破咗童年首播啦。童年咧其实都劲嘅，因为咧嗰边咧亦都系有呢一个《射雕英雄传》嘅，系、
1: 哦、
0: 啦，即系嗰年咧其实系雕年嚟嘅，嗰年系。系啊，
1: 都系同阿雕兄有关，
0: 冇错，同阿雕兄有关。咁就系阿黄日华同埋翁美玲主演嘅《射雕英雄传》，咁、都劲啊，系咪？但系咧都打破咗同年首播嘅呢一套《射雕英雄传》，成为香港史上最劲啊！去到而家咧，其实都仲系最犀利、收看嘅指数最高嘅电视剧。
1: 系，因为一讲起黄蓉咧，就会即刻谂起翁美玲咯。我都系
0: 都会嘅，
1: 系超黄蓉啊嘛，我记得
0: 都会嘅。咁其实咧，当时嚟讲咧，我哋都。即刻会想起很多的朋友啦，例如咧监制萧生叔咧就开创了呢个嘅武侠剧嘅潮流嘅，亦都系提携咗好多嘅明星啦，例如米雪姐啦、白彪哥啦，以及咧就无线五虎将啊。嗱，以前咧就未有呢一个四大天王，但系先嚟五虎将嘅。咁当中咧，身为五虎将之一嘅刘德华咧，就系、是《神雕侠侣》里面咧将杨过嘅呢一个嘅狂傲不羁就。不为世俗嘅性情展现得淋漓尽致，而我觉得咧，阿华仔真系好犀利。你谂下，五虎又有佢份，后来四大天王又关佢事。
1: 嗯，
0: 系啊，佢真系一个好勤力嘅人，系啊，同埋咧真系好多人爱戴佢嘅。咁呢个剧咧，亦都系咧成为咧呢个电视剧嘅代表作啦。而陈玉莲所饰演嘅小龙女咧。记唔记得咩色噶？脱件衫，
1: 白色噶啦，
0: 冇得输喎，嗬，
1: 啊，
0: 真系好靓，所以你咪抄佢咯，
1: 吓，
0: 你抄袭啊你？
1: 唔系啊，我今日
0: 成日都着白色啊你，
1: 我冇成日着白色，我啲相系白色啫，但我今日嗰幅相嗱，准备会出嗰幅未出嘅，到而家，我系着蓝色嘅 Harry，
0: 系咩？你头先唔系换咗套白色嘅咩？
1: 唔系啊，后屘我都系觉得蓝色衬我啲啊。
0: 好啦，拜拜啊，好啦，我哋听翻呢首歌啦，记唔记得佢啊？是啊，是张德兰主唱的这首歌。何日再相见，每一晚准时在大台开了饭就听到的这首歌。

0: 张德兰姐姐嘅呢一首歌《可一再相见》啊，就系 Harry 哥哥嘅选择啦。唔知系咪收音机旁边大家嘅选择咧？但系虽然呢首歌咁好听，但依然系唔会认输嘅。
1: 咁梗系
0: 拳套戴咗啦。
1: 咁梗
0: 系头先嘅伤口都包就好啦。
1: 咁梗系
0: 而家就到我出招啦 ，Harry 哥哥。
1: 我唔会攻击你伤口嘅。
0: 唔系咁 ，Harry 哥哥，你君子就当然唔会咁样做啦。咁今日咧，我要同大家介绍嘅呢一部剧集咧，都系2001套几深刻嘅剧集嚟嘅。因为当年咧，我唔知道有冇风魔万千嘅大人，但最少一定系风魔万千嘅小朋友。
1: 系啊，因为呢一套戏嗱，头先嗰套你就话自己即系仲喺空气里边流动紧啦，
0: 唔知边个空间个浮游紧。
1: 呢一套你就会应该睇过啦。
0: 呢一套系有印象嘅，就系1996年播出啦，全剧一共30集嘅《西游记》啊。
1: 喂，嗰阵时我净系记得咧，阿健仔张卫健咧，好似有佢口头禅嘅，哟使乜惊？
0: 冇错啦，同埋佢讲咩？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
1: 系啊
0: 系啊，我唔知点解我啲表哥好中意扮嘅，
1: 系咪啊？
0: 系啊
1: 系啊，哟使乜惊？
0: 佢有好多唔同嘅口头禅嘅嗰阵时，
1: 系啊，好好噶。我觉得咧呢一个就系贤仔好正嘅地方嚟嘅，
0: 好入屋啊，会令到大家记住咗。
1: 佢每一套戏都会谂啲呢啲嘢出嚟咧，令到大家会好记得佢。因为马骝精讲真啦，咁耐以嚟有边个未做过？
0: 系
1: 咪好多人做过马骝精嘅喎？
0: 冇错啊。而事实上咧，呢一部嘅剧集啦，系当时电视台啦，1990年代咧尾段嘅时间吓。非常之成功嘅作品嚟嘅，因为咧首播嘅时候咧系曾经创下咗高达44点嘅收视纪录，亦都系好多人咧深入民心嘅神话剧集之一嚟噶。
1: 系
0: 咁头先就讲到啦，今日我哋嘅题目系动物伙伴啊嘛，咁、就咧有啲嘅人就会觉得啦，神雕侠侣嘅动物伙伴咧，即系阿雕兄咧，可能就系一个孤独嘅象征。咁《西游记》阿白龙马又系一个咩嘅存在呢？就系一种默默承担嘅存在。
1: 白龙马咧系一个我非常之爱嘅一个嘅人物嚟嘅。
0: 系，
1: 因为其实佢喺
0: 系咪人？系咪人
1: 物？我净当佢系人物噶。咁佢到最后咩变咗人物噶嘛？佢成仙嘅幻咁噶。
0: 嗱喺呢度咧，提提大家，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咧喺10:50生效啦。所以如果大家咧系从事一啲户外工作嘅话咧，记住时刻补充水分啦，亦都要咧去一啲阴凉嘅地方咧稍作休息啦。
1: 白龙马咧，其实咧因为系条龙嚟噶嘛，点解佢做咗马？跟住咧，佢真系做。

0: 牛做马，跟住咧，佢成段路咧，一路咧，一句说话都冇讲过，就要
1: 佢就系默默陪伴咯。
0: 系啦，默默陪伴就支持，令到咧成段路系行完嘅。我觉得咧呢一种嘅精神系真系好值得嘉许。
1: 系咁，而事实上咧，真系好似 Harry 哥哥所讲嘅，白龙马咧呢个嘅动物咧，大家都会记得啦，孙悟空啦、猪八戒啦、沙僧啦、唐三藏啦，同埋唐三藏骑嗰只马。
0: 是
1: 但是因为佢系冇乜对白啦，所以甚至你会觉得系冇乜气氛。但系你谂下，如果冇佢嘅话咧，成个取西经之路咧又未必可以成立得到。所以佢嘅角色系重要得嚟低调，低调得嚟又唔可以滑缺嘅。
0: 冇错啊，好多时候咧睇《西游记》细个嘅时候咧，都忘记咗呢只马嘅，因为佢冇好少出，佢唔会出嚟打噶嘛，你明唔明？
1: 佢就会喺埋一边嘅啫。
0: 系啦，同埋佢通常都系到要上路啦，咁嗰个 Y shot 先至见到佢嘅啫嘛，净系大 Y shot 嘅时候见到佢就喺度行，系啦咁样。咁但系咧，好嘅呢一套戏咧又好深入民心嘅，而且咧我哋嘅好朋友咧阿麦包啊嘛，就做猪八戒噶嘛，
1: 沙僧，
0: 系
1: 黎耀祥先做猪八戒，
0: 系冇错冇错冇错，黎耀祥系冇错猪八戒嘅。咁所以咧，其实都好深入民心嘅嗰阵时。好啦，咁你又有啲咩特色可以讲下咧？
1: 唔使讲太多嘅，
0: 咁多套《西游记》呢套。你之前我山水咧，当翻个咩口玩翻啲富啲眼左住呢条龙王，也要让我逍遥释放。系啊，系佢啊！
1: 系呢首歌一出咧，基本上唔使讲有啲乜嘢嘅特点啊，大家啲回忆乜嘢都翻晒嚟嘅。
0: 咁又系啊！

0: 咧有一年咧7月1日朝早咧我就跑步，但系我唔记得嗰一朝早咧，原来咧就系呢一个7月1日，跟住咧一路咧跑到去呢一个金紫荆广场嘅时候咧，哇好多人、哦，跟住咧民安队啦、警察乐队啦，
1: 应该有升旗仪式噶、哦，
0: 原来就系有升旗仪式咯，系啊，咁所以就劲开心啦，系啊嗰、那个时候，咁啊咁啱俾我遇到啊嗰日，
1: 系咁啱就撞到啦，
0: 咁啱俾我撞到系，咁咪7月1日咁样咯，系啦，咁啊香港咧就将。就係將呢一個咧，全港嘅18區嘅又舉辦咗呢個幾即係百幾個嘅活動啦，係啦，咁而且咧，亦都係大家咧就會係歡度呢一個日子嗱。講緊唔係呢一個當年1997年嘅7月1日啊，
1: 係
0: 講緊今日咧，將會有幾百項嘅活動噶噃。咁而家咧就同大家睇下啦。
1: 係啊，因為咧為咗慶祝回歸咧，因我哋咧政府真係的而且確咧做咗好多唔同嘅事情啦，亦都咧同大家普天同慶嘅。例如係啲乜嘢咧？政府咧就會舉辦頭先 Harry 哥都睇到啦，一啲嘅升旗禮啦、補操匯演啦、嘉年華啦、綜藝晚會啦等等等等唔同嘅活動噶。咁我哋嘅行政長官李家超先生就話啦，活動係涵蓋公共交通啦、文化藝術、消閒飲食、消費等等唔同嘅範疇，只要大家參與咧，其實你咩性格啦，有啲乜嘢嘅喜好啦，其實都可以共同去慶祝今日嘅。
0: 冇錯，咁啊交通方面咧就會有好多嘅喜訊俾大家嘅，因为咧除咗7月1日咧、7月2日同埋7月3日，即系连续3日啦吓，呢一个嘅星期 3、星期 4同埋星期 5咧，免费乘搭香港电车，即系搭叮叮咧系唔使钱嘅。通常搭叮叮唔使钱，好得意噶，就系俾钱嗰个位咧，佢有个布袋笠住嘅。
1: 系啊，可能有啲poster 咁样包住咗。
0: 系啦，咁你就唔使担心啦。咁所以咧，其实咧，如果喺港岛区，你又好少过港岛区咧，又有时间咧，我觉得咧好值得咧坐下呢个叮叮嘅。咁而港铁咧，亦都将于今日咧就抽奖。送出咧71,000份本地嘅单程车程，而且咧就推出咗呢一个机场快线小童、学生同埋长者嘅乘车优惠啊！咁多条嘅渡轮航线咧，亦都系免费乘搭嘅，部分咧需要先咧就系派发呢个船券嘅，咁所以你去到嘅时候咧，可能就攞咗嗰张券之后咧，跟住就可以免费乘搭噶啦。
1: 系啦，而文化艺术同埋消闲方面啦，康乐及文化事务处辖下咧多项收费嘅康乐文化设施，渔农自然护理处辖下嘅香港湿地公园咧，今日都会免费开放噶，市民咧可以免费参观啦西九文化区 M 加指定嘅展览啦，以及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所有嘅专题展览噶。而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14个项目咧，亦都会加开免费导赏团，推出呢一啲嘅餐饮啦、消费同埋住宿优惠嘅。
0: 啊，平时咧都几昂贵嘅呢一个昂平360啦，同埋呢个山顶缆车咧都会有折扣嘅，所以咧如果你坐山顶缆车嘅话咧，记住留心。因为你要听住咧，喺山顶缆车里边咧，嗰个嘅双语广播咧，系我同阿 Steve 把声嚟。
1: 吓，系咩？
0: 系啊。
1: 咦，咁我下次要再听清楚啲先。
0: 唔好错啦，Welcome to Hong Kong， 欢迎大家嚟到香港。
1: 竟然系你同阿 Steve。
0: 系啊。
1: 咁大家咧就可以不妨去留意一下，睇下搵唔搵到 Harry 哥哥嘅声音啦。但系如果大家要追寻 Harry 哥哥同埋依琳嘅声音咧，就唔需要去到山顶缆车度住嘅。
0: 唔需要。
1: 系啊，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第5台《香港暖流》咧，就会继续听到我哋嘅声音啊！喺呢度啦，不如稍微咧休息一阵先，稍后翻到嚟咧，继续同大家喺《香港暖流》嗰度见面啦。
0: 一成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话105年来，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习近平说，党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中国人民今日已经将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习近平又说，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

国民族伟大复兴建立了彪炳史策的伟大功勋，向他们表示崇高敬意。他又代表党中央向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翻嚟本港，政府举行庆祝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和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酒会表示，过去四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未来会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五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会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在何专家黎家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说身为香港第一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而在酒会之前，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李家超抗例政府高层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三位前特首梁振英、曾荫权、林郑月娥都有出席。国际太空站两个美国太空人完成太空漫步，更换太空站机械臂出现故障的关键部件。美国太空总署说，两个出舱太空人在太空漫步超过七个钟，主要任务是更换加拿大臂二号5月27号出现故障的腕关节部件。维修完成之后，位于美国德州休斯敦的任务控制中心启动加拿大臂二号，初步检查系统的电源和数据连接功能。地面控制团队未来几日会继续做测试。加拿大臂二号是国际太空站机械臂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长约17米，可以好像人类手臂一样灵活运动，能够找取到访太空站的飞船和载荷，协助太空人展开维修太空站等。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246点，升184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37点，升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94点，升8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7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2，人民币6.793，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兑美元0.68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0.91美元，卖出3,982.72美元。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

0: 72美元。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較早前咧，青衣西北交匯處壞車咧就已經離場啦。咁由青馬大橋去青長青公路方向嘅支路咧慢線重開，咁而家咧交通已經係回復正常。咁重複位置咧就係較早前青衣西北交匯處咧曾經有壞車嘅，不過已經拖走咗啦。咁現時咧由青馬大橋去青長青公路方向嘅支路咧慢線就解封，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直隧道都系交通正常嘅。封路方面咧，为咗配合特区成立日升旗仪式，唔系湾仔北，直至到下昼一点钟，龙和道来回方向近会展嘅路段啦，龙达径、中环同埋湾仔绕道通往博览道嘅支路。博览道、博览道中以及部分的博览道东是禁止驶入。另外多条巴士线是需要改道行驶。另外一宗封路是九龙嘅。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慢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方向中环、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方向尚德村、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元朗公路博爱之路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电动车行驶时声量较低，行人可能察觉不到车辆靠近，驾驶者应该要特别小心，时刻注意行人，提防有人突然间走出马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冰镇奶茶
5: 正啊，
4: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5: 冰毒呢，
4: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5: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4: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6: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时间嚟到早上嘅11:08啊！你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咧《香港暖流》呢个嘅节目啊。平时咧以玲就会话啊，而家咧就系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部分啦。但今日咧就由于一个嘅节目嘅调动关系啦，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就系冇电视版嘅，大家系见唔到我哋个样嘅。不过喺呢个收音机旁边咧就可以继续听住咧我同 Harry 哥哥嘅声音噶。咁而稍后咧亦都会继续为大家送上啦。轮到我请你同埋极。

0: 足十五秒呢两个咧，大家都非常之中意嘅环节嘅。嗱，不过啦，喺正式进入我哋今日啦呢一个嘅主题之前，就当然要同大家咧继续睇下天气情况啦。因为咧今日话晒都系公众假期啊嘛，可能大家咧都会有各式各样唔同嘅活动咧，希望可以趁住呢个公众假期咧去做嘅。可能一班嘅哥哥姐姐话啊，今日约咗啲孙仔孙女去饮茶，又或者啊谂住去公园嗰度咧做下运动，咁到底天气情况？放允唔允许呢？天文台就话啦，今日嘅天气仔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酷热噶，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喺展望方面啊，听日日间酷热嘅，亦都会有一两阵嘅骤雨啊。星期五咧风势增强，天气咧渐转唔稳定噶，可亦都会有涌浪啦。周末期间咧风势颇大，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
1: 我啱啱咧喺出边望到咧，真系非常之热嘅，所以咧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咗噶啦，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系10:50。嗱，虽然你未必系要工作吓，今日可能放假都唔定嘅，但系咧，如果喺户外较为长嘅时间咧，都有噶。有好多朋友今日咧系要保持即系维持秩序啊，或者系有好多嘅户外，今日咧有好多嘅庆典噶嘛，所以咧大家咧都要小心啲，真系千祈唔好中暑啦。
0: 系啊，
1: 咁啊，现时嘅气温系31度，湿度77%，紫外线指数咧系8，属于甚高嘅。
0: 而事实上咧，头先 Harry 哥哥同依玲咧都介绍咗一系列啦，我哋今日7月1日咧会有嘅一啲嘅活动啦，咁相信大家都会有兴趣去参与噶。不过喺大家参与呢啲咧庆祝回归嘅活动之前咧，都可以继续上去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噶，因为今日香港暖流嘅贴文咧啱啱放咗上去啦。我哋今日呢一幅相咧，冇上个星期咁严重嘅，但系
1: 用严重两个字咩？
0: 系啊，上个星期嗰幅咧真系不堪回首。
1: 不堪回首添。
0: 今日咧就大家可以将个重点摆喺 Harry 哥哥嘅嗰身衣着度。咁当然啦，就要继续留言俾我哋啦。头先呢个主题曲对对碰，到底系《西游记》定系《神雕侠侣》咧，先系你嘅心水之选啦。
1: 我今日咧就非常之个胜算系好高啦，
0: 真系
1: 系啊，而且仲有啊，我哋个嘉宾咧已经好似准备定出场啦噃。
0: 冇错啊，听完呢首歌翻嚟之后咧，就正式请佢出场啦。

0: 轮到我请你。
1: 轮到我请你，冇错，轮到我请你。今日 Harry 哥哥，你请咗咩嘉宾嚟啊？
2: 哇，今日犀利啦！今日咧，我哋咧喺七月一号咧呢一个嘅回归之日咧，亦都请咗一个咧非常之重磅嘅嘉宾啊！咁啊，呢位朋友咧，我其实咧识咗佢几十年噶啦。
1: 系啊。
2: 咁啊，以前咧通常咧都系喺一啲嘅工作嘅情况底下见到佢嘅。咁、咧就，但系咧咁啱咧，我哋又见到佢有一次咧就俾讲座。咁佢系好好啊，佢系带埋个琴去做讲座嘅。
1: 带埋个琴去做讲座。
2: 系啦，因为冇音乐嘅地方咧。就冇 Ben Sir 嘅，系啦，咁啊 Ben Sir 咧就系宋子豪先生啦，亦都系香港嘅资深音乐创作同埋咧音乐总监嚟嘅。
1: 系 Ben Sir 你好，
3: 大家早晨，
2: 早晨早晨啊 Ben Sir， 咁啊好好啊，因为咧我一问你咧，我你介唔介意咧嚟做访问？你咧就即系一个即系完全咧，我都未讲完咁就系你话你出声我就嚟噶啦，
1: 一口答应啊 Ben Sir，
2: 即系你话几耐朋友啊我哋，
3: 一定噶啦，一定噶啦，
2: 系啊 Ben Sir 啊，真系我哋识咗几十年啦，
3: 系啊眨眼，
2: 系啊，但系咧我。我認識你嘅時候咧，你已經係音樂部分啦。我諗應該係咁嘅。我以前係電台啦，然後跟住我做好多 function 噶嘛。
3: 係
2: 咁啊，我做 MC 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咧，你就會帶領住個樂隊噶啦。已
3: 經係冇錯，嗰時
2: 記唔記得
3: 都需要嘅，因為逢係咩 event 啊，
2: 係啦，
3: 你會請埋你啊，你會做司儀、啊，
2: 我做司儀啦、
3: 啊。咁啊，有時都會唱歌嘅，
2: 又會唱下歌啦，又會變下魔術啦、啊，係啦咁樣樣啦。咁啊 ，Ben Sir， 其實咧，我知道你咧就係出生於音樂世家嘅、
3: 其實
2: 係啦。嗱，因为咧，好特别啦，因为我见到你个姓氏咧，你唔系香港人嚟噶，系啊，你系咪菲律宾人嚟噶？其实你个籍贯系乜嘢噶？
3: 第二好多人都问我呢个问题，
2: 系咯，
3: 其实咧我爹哋本身系西班牙人嚟嘅，
2: 哦系啊，
3: 咁但系菲律宾长大
2: ，Spanish 嚟嘅，
3: 所以我姓系
2: 西班牙人，
3: 系我用 Sanchez 啊，我姓系 Sanchez，
2: 系啦，所以我就 Sanchez 呢一个亦都唔系一个西，即系我就系睇到啦，唔系一个菲律宾嘅姓氏嚟噶嘛，
3: 都有嘅，但系后。就其實我爹哋本身真係西班牙人嚟嘅，
2: 西班牙人啊，
3: 咁就
2: 咁媽媽就係香港人啊，定係中國人啊？
3: 媽咪咧就係日本人，
2: 媽咪係日本人，
3: 所以好混亂。
2: 唔混亂，我覺得好吸引啊呢件事。咁你爸爸同埋媽媽嘅邂逅故事係點嘅咧？我有興趣知喎。
3: 其实嗱，都長篇嘅，
2: 係啊，
3: 我簡短啲啦。
2: 係啊，好啊，
3: 因為我應該係我。我媽咪嘅爹哋係我阿公啊，
2: 係啦，你阿公啊，
3: 因為其實我阿公嗰陣時咧就係幫幫美國嗰邊，即係應該係美國 Navy
2: 係冇錯，海軍嚟㗎啦，
3: 海軍係美軍 Navy， 即係佢就啱啱就喺佢就唔知點請咗去西貢，
2: 係
3: 啱啱嗰西貢其實嗰陣時係內戰，
2: 冇錯嗱，西貢係唔係香港嗰個西貢
1: 啊？係
2: 講越南嘅西貢
3: 啊，越南，我講清楚啲係越南，
2: 冇錯，
3: 咁佢哋有個base 嘅，即係個 US base，
2: 係啦。系啦，
3: 有
2: 越南犀利啦，嗰陣時越戰啊嘛，
3: 有美國基地啊嘛，咁就請咗佢去嗰度咧，就去做音樂總監。
2: 哦，
3: 咁啊，咁所以佢會搞 band 啊，咁我
2: 你嘅公啊，你講
3: 緊公係啊，
2: 你嘅公應該就係日本人嚟嘅咯，係咪啊？
3: 唔係，我公又唔係，我
2: 你嘅公又唔係，
3: 我公又唔係日本人，我公係佢係。

0: 點啊？我公係有啲菲律賓人血統，
1: 有菲律賓人血統嘅。
0: 我婆婆就日本人，
1: 你婆婆又日本人，
0: 阿婆日本人。
1: 哦，喂，好吸引喎！係，你呢個你呢個好犀利，因為嗱，就咁同你傾偈咧，見到你就係一個中國人嚟噶嘛。咁你一路亦都喺香港咁耐啦，亦都去過台灣地區一段時間啦，咁所以咧，其實完全冇懷疑嘅。但係嗱，你一講咧就好吸引啊，因為點解咧？我同阿 Ben Sir 咧一。個音樂一起嘅時候咧，你知道佢唔係一個普通香港人嚟嘅，係啊，佢個滴血，佢個音樂，即係佢個音樂細胞咧，即刻就咁就出現噶啦，好即係呢樣嘢真係解釋唔到啊，係啊，咁所以原來咧又由你阿公嗰邊就已經係音樂啦，音樂世家啦，好啦，咁你爸爸嗰邊又係咪音樂
0: 咧？因為佢請咗我爸爸過去做嘢，
1: 哦，
0: 去咗越南嗰邊做嘢，咁因為爹哋嗰陣時係亞洲嘅喇叭王嚟嘅。
1: 喇叭王
0: 系出喇叭嘅，佢出喇叭。
1: 哇！
0: 咁佢系佢嗰阵时系亚洲好出名嘅喇叭王，咁咪请咗过去做。
1: 系西班牙人嚟嘅。
0: 系咁
1: 劲。
0: 咁啊，请咗过去之后咧，就当然喺嗰度就邂逅咗我妈咪。
2: 系，跟住一个浪漫嘅爱情故事就开始啦。
1: 阿公咧就请咗你爹哋，你爹哋去咧就即系就，然后跟住咧就同呢一个老板个女拍拖添。
0: 系冇错。
1: 咁于是乎就搞掂咗啦。
0: 都唔掂噶，其实嗰阵
1: 癫噶。
0: 好大件事啊！搞到，因為嗰陣時你知我公就好傳統嘅，
1: 係
0: 佢就唔容許佢嘅員工咧同
2: 自己個女女係
0: 啦，冇錯啦。又話要趕我媽走啊！即係總之個 story 好長嘅。
1: 哦，係啊，趕你媽走添啊！你冇跟住你呢個男人啊！你唔好要我屋企啦，你走啦咁
2: 樣。你兩個揀一個啦，
1: 逐佢出家門啦。咁你但係你媽咪就好浪漫啦。
0: 就我爹哋好叻嘅，咁啊點咧就一擊即中。
1: 点样叫一击即中？
0: 蒸大咗我妈咪个肚咯，
1: 我
0: 就生咗我啦，
1: 我就精准就生咗你出嚟。喂，咁你真系好难得，呢啲系天意嚟噶，
0: 天意
1: 吓，因为咁样样先至可以造就咗你一个神奇神童嚟噶，你系
0: 其实唔系，
1: 可能
0: 好意外嘅，我觉得系。
1: 咁你有冇兄弟姊妹啊？
0: 有六个兄弟姊妹，
1: 六个哦，咁即系一个都唔够啦，继续就系啊，
2: 要巩固翻个实力先。
1: 咁呢个出现就令到你阿公就心软咯。
0: 是啊，冇错，我出咗世之后，当然咯，冇啦，
1: 都
0: 米已成饭啦，
2: 系米已成炊啦，已经，
0: 所以就接受咗啦。
1: 好啦，
0: 咁后来我爹哋就因为要带住我妈咪周围去，
1: 冇错，
0: 即系佢唔会留低，佢唔会留低越南。咁我爹哋就一路咁喺亚洲嗰边一路去，咁啊，喺我就喺越南出世嘅，
1: 系你喺越南出世，
0: 咁我有个妹咧。就係柬埔寨出世，
1: 柬埔寨出世，
0: 另外一個又喺泰國出世
2: 嘅。係，喂，呢個大家要出身地點都唔同，係
1: 咪好精彩啊？係咪好國際化呢樣嘢？係啊，
0: 我都有時我都好唔想解釋太多，但係你問多
1: 啊。但係嗱，呢一個好難得㗎，因為咧喺電台嘅節目咧講完之後，其實就係喺歷史嗰度咧就係做咗一個注腳啊。而你呢個故事咧，其實咧我哋聽。即係好似啊、哦，原來咧一個人嘅經歷係可以咁精彩嘅，咁國際化。好啦，嗱，輕輕講咗少少啦。咁、但係咧，我亦都知道你咧都係同香港電台咧一班嘅老，即係一班老臣子好熟嘅。你同 Uncle Ray 咧應該都好 friend 嘅噃。
0: 嗰樣就係因為我爹哋啊，係
1: 啦，
0: 因為我爹哋關係。
1: 可以講下啦，呢度嘢。
0: 我爸爸本身喺香港嗰陣時咧係後來就我其他啲細佬妹就喺香港出世啦，咁因為其實我六兄弟姊妹，
1: 六兄弟姊妹
0: 咁啊，咁就三個就唔同地方啦，三個就落香港落咗腳啦，
1: 即係你阿媽就同你老豆講，喂你好停咯，周圍咁樣去係咪先啦？我已經
0: 頂唔住啦，
1: 聯合國咁啊，我而家
0: 周圍去
1: 係啊。
0: 咁後來我哋嚟咗香港之後咧，就得意啦。就俾黎的呼声，
1: 系
0: 当时黎的呼声咧，就邀请咗佢做咗黎的呼声嘅第嗰阵时嘅第一代嘅音乐总监。
1: 好啦，呢、這个有趣啦 ，Red Fusion 音乐总监喺黎的呼声嗰个年代，可唔可以讲到系一九几？
0: 一九六几年？
1: 好啦，一九六几？咁呢个咧就真系毛管动啦。
0: 啊，
1: 因为咧就好可能我见过你爸爸啦。
0: 有机会
1: 因为点解咧？我爸爸就喺黎的呼声啊嘛。
0: 嗯。
1: 咁啊，每逢礼拜日就做表演嘅，即系。这个快乐生神嘛，其实我爸爸就是1959年开始已经入黎的呼声了、
0: okay、
1: 而你爸爸呢是第一代的这个的音乐 music director、想讲一件事呢，以琳就很厉害，因为呢在这个时候呢连大台都未出现的、那时候什么六爻大乐队啊、顾家辉啊，全部未有啊，
0: 未有、
2: 哦、是
1: 完全未有，还有你一讲紧黎的呼声，以为阿士啊、黎小田啊，对不住黎草田都未出現啊！嗰陣時，
2: 咁啊真係好早，
1: 係咪先？
0: 好早期啦，
1: 好早期啊！咁所以咧，嗰陣時咧，就你爸爸一定好犀利啦，因為香港一個嘅第一個最新嘅一個電視台啦。咁佢係咪帶住自己有個樂隊喺度咧？
0: 佢

0: 佢請樂隊去嘅，
1: 佢淨請個樂隊，
0: 因為係佢係有線，佢係要俾錢睇嘅呢個台。
1: 係啊，啱啊，有線台有線嚟噶嘛，
2: 即係收費電視台，
0: 收費電視台。
1: 一開始嘅香港電視，即係香港嘅電視業咧，係要俾錢睇嘅，
0: 俾錢睇嘅，
1: 係啦，同埋仲有咧，好矜貴，有錢人先至有個電視。
0: 嗰時好似$15一個月啊，
2: 哇，
1: $15你諗
2: 下，其實都貴嘅，
1: 梗係貴啦，豆鈴一個月涼茶啫。
2: 身份嘅象徵嚟喎，呢個係。
0: 仲算係得兩個台啫噃，英文台同中文台。
1: 係啊。同埋仲有，如果你有个电视咧，个以前嗰啲电视柜咧有个锁噶，
2: 哦，即系要锁住佢，
1: 系好矜贵噶，系啊。咁啊好啦，嗰阵时你爸爸喺嗰度记唔记得佢做咗啲咩咧？有啲咩节目啊？
0: 佢仲系负责，佢仲负责所有嘅音乐嘅节目。佢会请，佢会请一啲嘉宾去啦。
1: 啊，
0: 即系譬如我最深印象就佢嗰阵时第嗰阵时嘅歌手啦，譬如佢会请当时嘅电影歌。即係拍過電影嘅歌手，
1: 係
0: 我心目中最深印象嘅就係嗰陣時，當時杜麗莎啱啱出道，好細個就
1: 佢係小妹妹嚟嘅喎，
0: 十幾歲嘅咋，
1: 十幾歲喎，
0: 已經開始唱歌啦。
1: 嗰陣時應該係 Irene Rider 嘅年代
0: ，Irene Rider，
1: 然後跟住 Joe Junior
0: 沈夢啊，
1: 沈夢係啦，
0: 即係嗰啲
1: Joe Junior 出咗嚟未咧
0: ？Joe Junior 出咗嚟
1: 都有啦，係咪啊？
0: 咁但係當時咧佢係大 band。
1: 系，
0: 因为 Joe Junior 嗰阵时系 combo 嚟嘅，
1: 冇错冇错
0: combo，Joe Junior 或者系Mystics 啊嗰啲
1: ，Mystics
0: 啊嗰啲就系 combo 嚟嘅。
1: 系，
0: 咁当时嚟讲咧，音乐咧系当以菲律宾人为主，
1: 冇错啊，系啊，
0: 系好少中国人，咁系我系冇未见过，
1: 系，
0: 反正嗰阵我仲细嗰阵时，
1: 你又细啦，同埋就算系有嗰啲咧，佢唔会上到电视台啦，嗰啲喺出边搵紧食啊嘛。譬如我哋啱啱咧几得意啊，两个礼拜之前，你估我哋访问边个啊？访问 John Yip 啊？
0: 哦 ，OK，
1: 哇，嗱，我即刻试啊！我一讲 John Yip 咧，系阿 Ben Sir 先爷 OK 嘅，嗰个因为叶振棠啊
0: ，Johnny
1: 啊，集 Johnny 啊，系啊，你仲记得佢嗰阵时嘛？嗱，佢咪香港人？
0: 佢嗰阵时系 Top Notes New Top Notes。
1: 系啦，
0: 佢要 top notes
1: 嗱，你又講 new top notes 啦，
0: 所以彈 bass 啊嘛，
1: 係啦，彈 bass 嗱，係咪啊？
2: 犀利，
1: 係咪好正啊？所以咧，所以今日咧請阿 Ben Sir 嚟係好好嘅，因為咧我哋兩個禮拜之前有葉振棠啊嘛，咁而家咧阿 Ben Sir 即刻咧就已經 boom new top notes 喺邊度啊？喺邊度啊 ？new top notes 嗰陣時。
0: 其实嗰阵时 New Top Notes 系啊，因为系啊
1: 钟定一
0: 做 band leader 噶，咁嗰时其实嗰阵时咧，
1: 原来系一哥啦，
0: 系，
1: 哦唔怪得知，原来叶振棠加一哥，我一哥好犀利噶，
0: 嗰阵时佢都好
1: 叻，
0: 因为佢组咗嗰队乐队有几个都，依家当然啦，好依家就好出名啦，Elisa 啦
1: ，Elisa 啦，
0: 啊 Chanchan 啦
1: ，Chanchan，Miss Chanchan 啦，啱啱又系上个礼拜嚟咗我哋访问啦
0: ，Chanchan 就系 Top Notes 噶啦 ，New Top Notes 噶啦，
1: 啊，
0: 佢系 New Top Notes 嘅女歌手嚟嘅，
1: 系，
0: 咁当时咧其实好，我仲系僆仔嗰时，其实佢哋开，因为其实咧佢哋散晒嘅，其实都唔同嘅，后来就将中定一将佢 group 埋一齐，
1: 冇错，阿一哥咧系有呢一个嘅能力啊，喂，而家讲起上嚟，其实阿一哥而家喺边咧啊？
0: 啊！我見唔到，我冇見。
1: 係啦，冇乜見佢啦喎。喂，如果係呢啲係值得我哋做訪問嘅人物嚟，
2: 因為佢一定好多故事同大家分享。
1: 同埋佢有好多電，即係佢除咗係一個 band leader 之外咧，佢做過好多音樂之外咧，有啲電影有好多電影嘅配樂都係佢，佢做得非常好啊。係嗰陣時，我嗰套叫《今夜星光燦爛》，許鞍華都係揾佢。係啊，
0: 佢真係做過好多電影
1: 嘅。咁啊 ，Ben Sir， 你其實都做過好多嘢喎。嗰陣時你嗱又講翻你啦 ，Teresa Carpio 就十幾歲。咁啊 ，Carpio family 佢成个家族其实都冇乜边个唔系音乐噶啦，系咪啊 ？The Carpios 咁啊，而家到惠尔山其实都系嗰个
0: Rita
1: 其实都系呢一个家族出嚟噶嘛。
0: 佢哋因为佢哋系表姐表妹，
1: 表姐表妹啊嘛。咁你嗰阵时，你其实又你嗰个切入点又喺边度咧？你由几时开始咧？你
0: 其实我系我就好奇怪，因为本身我系对音乐个兴趣唔大嘅。
1: 哦，系啊。
0: 因為我不知道我是懂玩音樂的，因為我那時候60年代、70年代，你喜意周街逛啊，那時候剛出了個李小龍啊，
1: 是沒錯，
0: 那時候我就喜意，那時候真的學功夫啊，
1: 你學功夫反而
0: 都挺厲害的，那時候我都挺厲害
1: 的，功夫厲害的，
0: 那時候游到黑帶四段啊，空手道黑帶三段啊，
1: 哇，那你真的很喜歡，即是李小龍對你的影響是多過貓王，
0: 當時你当时李小龙对我冇影响，因为我觉得佢流嘅。
1: 咦咁好笑！
0: 当时吓，当时因为靓仔嘛，
1: 你以为佢做戏嘅啫，
2: 即系觉得你得我都得啦。
0: 啊，即系做戏啫嘛。
1: 系咯，李海泉个仔咁。
0: 因为点解我觉得佢

0: 好戲，點解？因為我成日跟我爹哋去邵氏，因為後期咧、我爹哋喺麗的呼聲之後咧，跟住邵佢又幫邵氏做嘢。
1: 冇錯冇錯。
0: 咁嗰時係方小姐。
1: 方日華係啊，
0: 請咗我爹哋去最後一套戲，我最記得我爹哋最後做嗰套
1: 音樂
0: 咧，
1: 係
0: 最後嗰套咧就係大軍訓。
1: 哦，犀利！
0: 我爹哋嘅最后一套，
1: 喂，李汉祥喎、
0: 啊，跟住佢我爹哋退休啦。
1: 哦，大军哇，大军阀有一套好出名咧，许冠文，
0: 许冠文
1: 系啦，李汉祥
0: 导演，
1: 迪娜，哇，嗰套戏好犀利。咦，如果系咁嘅话咧，又再讲多少少啦，分分钟你爸爸咧。亦都係識我個伯伯啦。嗱點解我
0: 真係有可能？
1: 嗱點解咧？我伯伯咧就係做配音嘅、
0: 嗯，
1: 就一路邵氏啊，或者係其他有好多咩華大片場嗰啲，佢、就做配樂嘅，佢就叫做黃居仁。
0: 誒、哎，阿仁叔，
1: 仁叔啊，你就識啊
2: ？Ben Sir 係即刻岌頭啦，佢已經
0: 係。因為點解咧？你一講到華大片場咧，我爹哋又成日喺嗰度出出入入。我爹哋嗰陣時係幫華大片場最做最後一套電影叫《俠女》。
1: 俠女。哇！
0: 嗰陣時咧，就有嗰陣時咧，阿叔啦，我哋叫阿叔，
1: 阿叔係啊，
0: 佢負責好多嗰啲效果聲嘅，
1: 冇錯
0: 啊！佢好得意嘅，我最記得嗰陣時咧，就係我呢個咩嚟？我細個嗰時
1: 係
0: 佢啲人一跳上啲瓦度，
1: 係啦，
2: 即係有啲聲整咗出嚟啦，
0: 嗰陣好似一支簫咁樣嘅，
1: 係冇錯，係 sliding whistle 嘅叫做，
0: 咁我俾我玩爛咗嘅。
1: 喂，講起上嚟呢啲古仔咧，連我都未聽過。因為我爸爸咧，其實配音配咗成200多套戲。後來咧就你爸爸嗰啲出嚟啦，開始嘢又真係自己做嘅音樂。
2: 嗯，
1: 佢嗰陣時係罐頭嘢嚟嘅啫嘛。
0: 唔係，其實都要靠佢嘅。點解咧？佢好多時一到，因為佢哋做開始認真嗰陣時咧，成隊 band 喺度，跟住仲有啲效果喺隔離。
1: 冇錯冇錯冇錯。
0: 我最記得嗰陣時阿叔咧就話：，要啲馬聲、馬跑聲。
1: 係啦係啦。
0: 咁佢係攞兩個啲咩椰殼啊？
1: 咕噜咕噜
2: 咕噜咕噜咕噜咁啊！
0: 咁我跟住我仲眼濕濕，我聽我都做到啦。咁阿叔就問你話：做一次我睇啊！咁我就喺個大髀度喺度咁。
1: 咦？有幾次喎？
2: 喂！真系犀利喎！
0: 即系我咁都得啫嘛，我话得你做啊！我嗰日赚咗15蚊，
1: 赚咗15皮啦，
0: 系啊，
1: 系啊！喂，以前其实喺片场，哇，你咧就真系细个嘅时候喺呢啲地方度碌大嘅，
0: 系啊，华大片场啊，邵氏啊，咁后期当然啊，嘉禾啦，
1: 系
0: 后期我就入咗嘉禾添。
1: 嗱，你嗱喺呢度睇翻咧，其实你都好犀利啊！嚇 ，Star East 啦，嗱呢啲講得，因為而家冇噶啦嘛，係啊，然後跟住咧有間乜乜娛樂呢間唔講得，而家仲有啦，仲有間乜乜星啦，呢間又唔講得咧，而家有嘅，即係呢啲全部都係好大間嘅一啲嘅娛樂公司啦，嚇或者係需要音樂部分啦，而你係參與電影配樂同埋音樂嘅製作，咁啊而且仲有我而家睇緊呢度咧，輕輕講下，問下啊，寒戰啦，破地獄啦，誤判啦，
2: 好多電影配樂啊，
1: 係啦，咁樣而且。你又教唱歌喎、咁阿向生又系你嘅学生啦，吓阿、张兆辉啦，阿嘉玲、刘嘉玲啦，关之琳，关之琳唔识唱歌我都唔知
2: 道，所以咪要学咯，所以要跟 band。
1: 钟舒曼呢啲，钟舒曼就紧要啦，钟舒曼应该系你嘅大即系、就是、好徒弟啦。
0: Sherman 系啊
1: ，Sherman
0: 即系好有天赋
1: 噶，我好中意佢噶，系啊，咁所以咧，其实你都真系好多方面，你好多面向。但點解你會走去參加呢一個中年好聲音咧？
2: 呢一個不如我哋休息一陣先，
1: 等阿 Ben Sir 講下成
2: 係啦。
1: 原來11:30啊！
2: 因為我哋接住落嚟要同大家玩個遊戲先，等 Ben Sir 咧稍後揭開呢一個嘅神秘嘅謎團，點解會參加呢個中年好聲音咧？稍後翻到嚟再同大家揭曉。喺呢度聽翻首歌先。
1: 哇！呢首歌咧係咪 Ben Sir 唱先？
2: 都可以嘅。
1: 你咪相信啊 ，Ben Sir 其實唱到呢首歌。
2: 我幾相信啊！
1: 一陣間聽佢唱啊！

0: 结束十五秒，今日咧系呢个回归特别版啊，所以咧会有依玲同埋 Harry 哥哥一齐主持噶噃。
1: 啱啊！如果你哋咧睇到我哋嘅面书嘅话咧，就会见到依玲咧，其实咧就高高在上，骑住只白马。
0: 唔好咁讲，唔系高高在上。
1: 哥哥咧就系一只神雕。
0: 唔系好咁讲，我只系咁啱受伤，所以我要骑马啫。
1: 咁所以咧就我就系雕兄啦。咁所以咧我哋系即系一副装束咁样，以神雕侠侣嘅形状，再加埋《西游记》嘅白龙马咧，就一齐。出现嘅
0: 系啦，
1: 咁啊，我哋有边两位朋友同我哋玩呢？
0: 系啊，因为电话旁边咧已经有我哋嘅听众咧等紧玩我哋嘅游戏咧。第一个就系蔡太啊，蔡太你好，
1: 早晨蔡太，
2: 两位主持人
0: 系蔡太，早晨早晨，今日咧就纯粹系声音嘅版本，不过以玲而家面前咧其实都有两个信封嘅，嗱 ，Harry 哥哥可以做证噶，
1: 冇错啦，哎呀 ，Ben Sir 都可以做证啊，
0: 系啦 ，Ben Sir，
1: 嗱咁样样，我哋有个 A 信封，有个 B 信封啦，咁啊，我哋咧麻烦我哋嘅呢一位幸运儿咧同。我哋拣蔡太啊，你会拣 A 定系 B 啊
2: ？A
0: 信封嗱，我将 A 信封交咗俾 Harry 哥哥先。
1: 好啦，我真系咁啦，我不如请阿 Ben Sir 帮我打开个信封，咁就公道啦。唔该晒 Ben Sir， 好，不如 Ben Sir 读出里边讲乜嘢？
3: 节日名称，
1: 冇错啦，
0: 节日名称，
1: 节日嘅名称，咁你咧就有十五秒嘅时间讲一啲节日嘅名称。
0: 系啦，咁等以玲咧三声之后咧，你就正式开始啦。
1: 好啦，
0: 三二一，
1: 开始。

0: 回归端午节农历新年1月1号元旦，跟住中秋节仲有元旦，跟住农历新年，跟住清明，
1: 又中。
2: 哇
1: 哇，讲咗好多啊！蔡太你，
2: 我中意你一样嘢，你真系咧，阿Ben Sir，我觉得你应该收佢做学生，佢唔使佢唔使得口气嘅，
1: 一口气讲咗好多，
2: 系啊，好嘢。
1: 咁到底蔡太赢唔赢到咧，就暂时未知嘅。不过喺呢度咧，就多谢晒你参与先。咁咧，我哋稍后咧就会公布翻咧嗰个嘅结果噶啦。多谢晒蔡太，
2: 拜拜，唔该晒。好啦，
1: 系啦，因为蔡太赢唔赢到，就要问下佢嘅对手阿陈太。陈太你好。
3: 系，
1: 系陈太你好，嗱，咁咧而家就得翻，系听到啊嘛，而家就得翻 B 顺丰先，即系我而家又将个 B 顺丰交俾 Harry 哥哥啦。
2: B 顺丰咧，我亦都将佢咧就系交俾阿 Ben Sir， 咁我讲到 B for Ben 啊嘛，系咪？系啦，Ben Sir 打开，跟住咧就睇下啦。
4: 好啦，咁啊呢个就系主食嘅调味料，
1: 主食嘅调味料啊，陈太你准备好未咧？准备好嘅话咧，以零三声之后你就可以开始啦。三二一，开始。
3: 油啦，豉油啦，麻油啦，呢、這个胡椒粉啦，糖豆粉啦，仲有烧酒啦，
2: 四，
3: 仲有醋啦，
2: 一，够钟啦，
1: 够钟，哇！蔡太你都讲咗好多唔同嘅调味料喎、啊，哇！今日简直系呢一个势均力敌啊！
2: 我估唔到七月一号咧，系咪因为大家放假所以咁精灵咧？
1: 可能系啊，又或者大家可能平时都冇乜点打嚟嘅，趁住回归呢个咁开心嘅日子咧，就决定打嚟参加一下啦。咁到底边一个胜出咧？咁我哋稍后就会公布嘅。多谢晒蔡蔡陈太你参与先，
2: 多谢陈太，多谢陈太，亦都多谢蔡太，多谢两位，耶、yeah ！
1: 哇！我哋呢个游戏咧喺呢个嘅电台。部分话咧，其实同样都系咁开心嘅，咁但系咧，我哋就要有啲嘅时间咧，俾我哋嘅同事咧就去计下两位嘅听众到底系边一个先系胜出嘅，咁所以咧喺呢度我哋休息一阵先，听翻个宣传声带，稍后咧就正式再请 Ben Sir 出场咧，同大家讲下佢嘅故事咯噃。
5: 运输署提提你，喺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6: 轮到我请你。
1: 哇！咁快又翻翻去，轮到我请你啦。而头先极速15秒嘅赛果，我哋嘅同事效率非常之快，佢哋已经知道优胜者系边个。
2: 系啊，三个人一齐同你哋数噶，希婷啦、派利啦，仲加埋阿家嫂喺度。咁原来蔡太咧攞到六分嘅，
1: 系而陈太，
2: 陈太就攞到七分。
1: 哎呀，所以就系一分之差咧，陈太就成为我哋今日嘅胜出者啦。恭喜晒陈太，咁稍后我哋嘅同事咧就会尽快联络翻你噶啦。咁但系咧等。后咧，我哋嘅同事联络翻你嘅同时咧，其实大家都可以继续咧去我哋呢个轮到我请你嘅呢个访问咧，继续听下 Ben Sir 嘅故事啊！
2: 冇错啦，今日好开心啦！七月一号咧，请到我哋即系等咗好耐，终于咧就可以即系安排到阿 Ben Sir 咧嚟做我哋嘅访问啦。咁啊，头先咧，因为 Ben Sir 你啲古仔咧讲到咧，令到我哋啲哥哥姐姐听出耳由，因为咧讲翻我哋嘅年代啊，
4: 系
2: 吓呢样嘢好紧要。咁好啦，头先讲咗咁耐咧，就觉得你真系好犀利啦，就屋企咧，其實亦都係因為
1: 音樂世家啦，
2: 音樂世家，
1: 但係只係講到打功夫啫。
2: 同埋仲有咧，你係啦，
1: 即係 Ben Sir 係未入呢個嘅音樂嘅世界嘅，仲係講緊打功夫啫。
2: 依玲，你有冇覺得咧？頭先 Ben Sir 講咗一句話就係、是、我都唔覺得自己原來係識音樂，即係好似講到咧，原來有啲人一天生出嚟就識音樂咁
1: 嘅
2: 喎。
1: 係啊，因為我頭先咧咪後都問咗 Ben Sir 一個問題嘅，就係、是、爸爸係一個音樂人啦，咁、正常應該就真係會子承父業啊，或者對音樂好有興趣咁樣噶嘛。但 Ben Sir 你話唔係，我走咗去打功夫，對功夫有興趣啲。
4: 因為爹哋冇從來冇逼過我，冇逼過佢冇一定要我學音樂，
1: 係
4: 咁，所以
2: 呢樣嘢好特別啦，一個識音樂。识音乐嘅人，而且仲系一个音乐人，就唔即就唔逼自己嘅仔。
1: 但六兄弟姊妹都系冇俾爸爸逼嘅。
4: 冇。
2: 咁点？你又点样会成为而家今日咁好咁成功嘅一位音乐监制啊？
4: 其实嗰个故事都几得意嘅，因为其实我 由我中意玩功夫，其實唔係功夫，即係中意嗰啲叫 martial arts。

0: martial arts 啊，系
1: 中意玩 martial arts， 可能我以为我会系做打星噶啦，
0: 系
1: 啊，因为嗰阵系爹哋，而跟住咧爹哋喺片场度出嚟。
0: 哦，你净系谂住，你直情都会谂住系喺呢一方面发展，
2: 谂
1: 住
2: 系
1: 做打星啊，因为我系中意呢样嘢。
0: 系
1: 咁后来啊，李小龙死咗之后，因为其实咧，
0: 仲唔系机会嚟？
1: 诶，唔系都唔系，就系冇机会啦。
2: 通常都，
1: 因为我其实我系识李小龙，因为我系我契妈带我去见李小龙。点解我对李小龙个睇法改变咗咧？就系因为佢踢咗我一脚。
0: 哇！你俾李小龙踢过一脚、
1: 啊，因为佢话佢即系我契妈就话
0: 佢踢过你边个位啊？等我睇睇。
1: 冇，佢完全
0: 佢冇踢亲你啊嘛！
1: 我净系即系就佢系印咗我一下啫，其实
2: 系
1: 咁。其实因为我契妈觉得我太牙刷啊，佢、我带你见一个人，咁佢就去咗九龙塘佢屋企嗰度啊。咁跟住佢就跟住话啦，你帮我收拾呢个僆仔之后，即系佢同阿 Bruce 讲，阿 Bruce 讲，你收拾呢个僆仔。咁我觉得即系。大隻啫，有咩嘢啫？咁嗰陣我13歲，
0: 一啲都唔驚佢。
1: 啊，唔驚佢。咁啊，我13歲咁，我即係呢全部電影嘅橋段，因為我睇片場見得多啊。
0: 係啊。
1: 咁後來佢就講啊，細路同你玩下啦咁啊。咁跟住佢一路咁樣，即係佢唔知點解用咗個方法，就係咁樣，即係冇嘢，我哋即係
0: 好慢慢
1: 行走啦，慢慢咁樣，佢就指引咗我去一個位度，後邊有張藤椅。佢一伸只腳，佢先揾只手臂印咗我一下，我一擋，跟住揾只腳一托，我成個人就向後飛啦。
2: 哦，就去咗張藤椅度啦。
1: 我暈咗5分鐘。
2: 哇！
1: 我好似俾架火車撞咁。
2: 好犀利喎，5分鐘啊！
0: 呢一樣嘢我都唔知係好定係唔好咧，即係俾人打係唔好噶嘛，但係俾李小龍打完之後暈咗5分鐘，我覺得好 OK 喎。
1: 我覺得安能添啊，
2: 係一個榮幸嚟噶。
0: 你俾李小龍打咗暈咗5分鐘喎，
1: 跟住佢以為我死得噶，咁我擘大眼睛話：哇！我真系坚噶，即系佢真系得，真系有料。
0: 但系佢十三，唔系，但系你都系僆仔嚟。
2: 系咯，佢先13歲，
0: 佢先13歲，佢都照抽你，你都应该几招积噶啦。
1: 系啊系啊，我睇几，佢都系睇我唔顺眼噶啦。
0: 但系佢大你几多咧？
1: 嗰阵时佢31歲。
0: 嗱，佢30幾歲，
2: 见
0: 到呢个十几年嘅，即系其实通常僆仔算啦，有你咪咩咯？但系你应该都系啊。你嗰道火都幾犀利，
1: 係啊！因為嗰陣時我係聊事鬥飛啊嘛，
0: 你聊事鬥飛嘅，
1: 又中意打交。
0: 好啦，咁我要問你啦，咁你點樣後來俾人打完之後，跟住就話都係唔好打啦。俾李小龍抽完一嘢之後，不如
1: 唔係唔係，
0: 不如彈琴咯，
1: 繼續學。後來李小龍死咗之後咧，我就去讀書咯，索性去讀書。
0: 去咗邊度讀書啊？
1: 去咗加拿大，喺加拿大讀書。咁啊，讀完書翻嚟之後咧，就爹哋就同我講咗。有一日同我講咗，我做兄弟姊妹冇人承繼我，
0: 冇錯，
1: 冇人承繼我，咁啊，不如咁我就問佢你想我點，咁啊，你試下咯，咁我就辭咗我份工，
0: 係，
1: 又走去做音樂，
0: 做咩工？
2: 係咯，嗰陣時係做咩？
1: 我喺機場做 operation manager，
0: operation manager
1: 啊，都幾人工都唔錯嘅，
2: 營運經理啦，應該係。
1: 咁後來我就辭咗份工之後，就走咗去試下玩。我第一份工我未上工，我已經俾人炒咗，
2: 嚇，
1: 因為我根本係唔識彈咯。因为我爹哋嘅名气，就俾一份工我试，咁啊，
0: 咁你又去嘅？
1: 我爹哋叫我去咪去咯。
0: 你明知你唔识弹琴噶嘛，就等十只手指喺个琴度，你冇嘢发生。
1: 佢问我你识弹呢只歌唔识，知唔知唔识弹？佢俾份谱我又唔识睇，
0: 又唔识睇谱，
2: 即系零噶，真系叫全班上。
0: 其实呢样嘢咧，几好笑。你阿爸又觉得你得嗰度好笑，好明显
2: 系啦。
0: 喂，好明显你唔掂噶嘛？
2: 知道自己个仔系冇学过噶嘛？
0: 系咪因为你阿爸其实知道你系唔得，拱你去试下咧？
1: 佢想拱我去死嘅啫，其实
0: 佢想拱你去死嘅啫。然后跟住就由咁样样开始，就等你
1: 第一份工唔得，我觉得咪走去学下咯。咁可能就第二份工，我做咗3日就炒咗我。
0: 不得
1: 啊！咁第三份工咧？我係做咗個半月，嗰間嘢執咗，咁我喺度諗，究竟我係咪唔適合做音樂？
0: 嗰間嘢執唔關你事係嘛？
1: 唔關事。但係就經過一樣嘢，就因為嗰陣時嗰個彈 bass 嗰個咧係冇咗一隻手指嘅。
0: 哦，
1: 咁佢話我冇手指我都叻過你，你咧又盲又啞又聾又跛。
2: 哎呀！
1: 咁話我。我都唔知请你翻嚟做乜。
2: 系，
1: 佢话盲咧，因为我唔识睇谱；
0: 系，
1: 哑因为我唔识唱歌；
0: 系，
1: 聋因为耳仔唔好；
0: 系，
1: 跛因为我唔识弹，弹得唔好，唔系唔好，弹得唔好。咁我请我佢请我翻嚟学嘢啊嘛。咁啊，所以
0: 你唔翻机场，翻机场啦嘛。
1: 我有谂过噶，
2: 唔系咯。
1: 咁后来我系同我爹哋讲，咁不如咁啦，我真系去苦练啦。咁我就困住自己屋企3個月。
2: 就不停練，
1: 不

0: 不停練。咁大三回之後我出翻嚟，咁跟住就跟咗一個我真係帶我出聲的一個恩師，就是、EMI 嘅其中一個 EMI 嘅其中一個音樂總監。
1: 係啊，
0: Joe Villanueva。
1: Joe Villanueva
0: 彈個吉他王。
1: 哦，好勁啊！
0: 佢死咗啦，佢已經唔喺度啦，佢離開咗啦。
1: 係、EMI 嘅大係 Joey，Joey
0: 跟住 Joey 另外一個叫 Vic Crystal。
1: 系
0: Crystal Family 系好劲嘅，咁佢就带咗我入去。
1: 嗰阵时嘅 EMI 咧，应该系喺我哋冇几耐，应该系喺又一城，
0: 有一村，
1: 有一村喺、村嗰度，
0: 系
1: 即系而家嗰间便利店隔篱嗰个位。
0: 佢咧、我就成喺嗰度出嚟，跟住佢啦，跟住学编曲啦，佢开始就开始做，开始入录音录音界啦。
1: 哇！你遇到好人
0: 系高人，
1: 喂！你遇到好师傅
0: 系啊，
1: 但系咧，肯定你应该系好勤力噶啦。嗰阵时
0: 系我喺嗰度瞓埋，
1: 你要多谢李小龙抽你嗰脚咧，
0: 抽醒咗，
2: 即系晕一晕之后就变咗个神。
1: 仲有原来有啲人系真系要靠激噶、啊，喂！呢条命都唔简单吓、啊，嚟到呢个时候真系都要问下你啦。嗱，其实我哋咧如果继续倾落去咧，应该开个节目
2: 系要倾好多个钟先至讲得晒啲故事，
1: 系咪啊？但系咧，我请 Ben Sir 嚟嘅其中一个原因咧。因为 Ben Sir 咧，其实咧亦都系一个生命战士，系啊，我知道咧，你其实咧挑战生命嗰几次，你直情系好大胆咁话俾大家听咧，你死过几次？
0: 系，
1: 不如咧，你喺呢个时候咧，讲下俾大家听，你介唔介意？
0: 唔介唔介意，我简短啲啊。比如，其实我喺台湾嗰阵时候，1990年，我又出咗个车祸，咁咧就手脚断晒，啊，嗰阵时咧就擘大眼之后，昏迷咗三日之后，擘大眼之后咧就医生就话你。你不如签个字，锯一对脚、
2: 啊，
1: 手脚断晒，
0: 手就搏翻啦，但系吊住咗，脚就冇办法啦，因为我菠萝盖碎咗，咁佢又你不如锯咗佢，咁我就唔肯，咁后来就医生就我就揾咗啲熟朋友帮我搞，我最多可以帮你做个人造菠萝盖，
1: 系，
0: 咁啊帮我做咗两个人造菠萝盖，跟住打条铁掹住条脚，佢话你都系锯咗佢，因为咧会机会坏死。
2: 系，
1: 冇错。
0: 咁我就坚持咗，但系头嗰3-4个月好痛苦，我试过3次想自杀，痛苦都想自杀，
1: 一定好痛苦。
0: 咁后来就挨过咗，大概5-6个月就开始有翻感觉，7月开始喐翻，8月落地，9月开始慢慢行翻，10个月我就出院啦。
1: 10个月嘅时间，但系你应该肌肉流失得好紧要。
2: 因为嗰10个月应该系唔点样喐得噶嘛，
1: 冇噶，你嗰10个月系完全人生地
2: 卧床咯，
1: 系啊，完全系人间地狱啊，
0: 咁我用拐杖咯，
1: 系啦，
0: 慢慢咁样，咁啊，大概用咗2年时间咧，就真系可以正常翻只脚行得翻，
1: 系正常翻，
0: 正常翻。
1: 因为如果你唔讲嘅话，而家我哋冇人知噶。
2: 系啊，因为头先 Ben Sir 行入嚟，完全我系想象唔到咩话要截肢。头先 Ben Sir 你讲到咁，
1: 你嘅生命即系你对生命嘅要求同埋你嗰种嘅执着咧，其实你冇放低啊。
2: 系。
0: 其实都系嘅，因为其实当时咧，我因为呢一个车祸咧，我系破产，
1: 一定啦。
0: 我喺90嗰时，我喺台湾搵好多钱。
1: 你
0: 我诶，所以我喺台北嗰阵时做嘢咧，我系搵咗好多钱嘅。
1: 系系系。
0: 咁但系就因为呢个车祸咧，我系签咗20几份合约啦，全部要赔钱。
1: 因为你做唔到嘛，
0: 做唔到，我系赔咗，我系足足要赔4000万。当时90年。
1: 1990年嘅4000万系乜嘢概念？
2: 天文数字咯，我会讲
1: 系乜嘢概念？买条村啊嗰阵时。
0: 啊！嗰陣我係都要賠我後來我就唔宣布破產，我就話你俾時間我去慢慢
1: 做翻曬，
0: 做翻曬。咁我1997年1月16日，我全部還曬。
1: 利用7年嘅時間，1年嘅時間去令到自己一個完全斷手斷腳嘅人行得翻，然後跟住用7年嘅時間
2: 去還翻啲債，
1: 去堅持而唔去破產嗱。呢一個咧，各位其實係一個好偉大嘅精神。而家咧有好多人咧。好叻破產嘅，嗱呢一句説話真係講得唔好聽，但係真係有好多人，扯破產咪破產咯。破產其實咧係即係話我已經唔需要再俾任何嘢，咪放棄咯。係啊，我至多就冇車咯，冇屋咯，我坐的士都仲得。
2: 唔係的士唔得，自己俾錢唔得嘅。因為如果你真係破產嘅話咧，所有基本上你賺嘅錢其實你係要攞去還債嘅。
1: 理論上係
2: 啦，係啦。
1: 理論上係咁。好啦，咁但係咧，我就好欣賞啊 Ben Sir 咧，用7年嘅時間去全部所有，所以咧其實好多時候堅持唔破產係難過就咁由佢破產咯。好啦，咁啊7年啦。
0: 咁之後翻嚟香港啦，
1: 你死唔止一次喎，唔好意思喎。
0: 因為我就當時嚟講，我就咩都冇曬，咁就我就喺台北嗰度就覺得點解翻嚟香港再嚟過啦？
2: 係即係重新嚟過啦。
0: 因為我當時咩都冇曬，我連個太太都冇埋。
1: 连太太都放弃你了。
0: 咁我就有一个仔，有个仔，我就抱住个仔，带住700蚊翻嚟香港。
1: 但系你识行咯嗰阵时，你会行到翻嚟，
0: 拐住翻嚟噶，
1: 拐住翻嚟就带住个仔，老婆都冇埋。
0: 系咁啊，跟住就当时嚟讲咧，就因为可能我要重新嚟过，咁又要急于还钱，咁啊就冇乜点照顾个仔。咁可能就咁样，个仔就越嚟越曳啊！
2: 反叛啊！
0: 佢又唔可以讲我坏，系曳。
1: 佢似你啊！你明
0: 有噶，
1: 系一定系好聪明噶。
0: 系佢嘅有啲聪明嘅咁啊！咁后来咧就系教佢唔掂，咁啊导致到我系当时嚟讲有两次嘅中风，
1: 再中风两次，
0: 我中风两次，咁但系都跟住少中风，就康复翻嘅。咁后来咧就去2020年嗰时 ，Covid 嗰年咧，我就大中风，嘴又歪埋，手又抽埋。
2: 哇！
0: 咁後來咧就我就因為當時嚟講我係已經係做緊音樂啦，咁同埋我係發現有一種音頻咧，可以將我個人個腦個即係腦個某一個位置咧，可以控制到。
1: 嗱，而家我哋講緊咧 ，Ben Sir 咧唔係一個18-22啊，係啊 ，Ben Sir 講緊咧，你唔介意我講啊7字噶啦，係啊，而講緊疫情，只不過係6年前嘅事啫，
2: 即
1: 係
2: 嗰陣時係60几、70岁啦。
1: 係啊，而嗰60几岁。而你係已經又再嚟接，即係接觸一個咁大咁大嘅人生挑戰。但係你而家講緊一樣嘢咧，就係令到我覺得非常之神奇。我諗唔知我哋夠唔夠時間去講呢一個咧，亦都係另外一個我今日咧以嚟請阿 Ben Sir 嚟嘅原因。佢最痛苦同埋咧人生第三次挑戰，幾乎冇咗條命，竟然俾佢發現到一啲。人類可以話係好近期先至開始，其實你唔係唯一一個啊，係啊，有啲外國嘅人已經開始講緊呢樣
0: 音頻治療嘅
1: 音頻治療啦，係啦，你係點樣發現到原來呢個世界上有第13個音嘅咧？
0: 其實我係我無意中嘅啫，其實因為好多時候我好做錄音嗰陣時候或者做創作嗰陣時候，好中意上擺喺個喉嚨度，
1: 係
2: 擺喺喉嚨，
0: 咁後來我就會哼一個音，
1: 係
0: 俾我即係俾我。哦，佢呢套戲，我想攞咩嘅攞
1: 有個 mood 係嘛？
0: 其實咧，電影係一個音頻嚟嘅。我點樣能夠令你驚？點樣能夠令到你喊？
1: 係個音頻，
0: 係音頻嚟嘅。其實佢某一種音頻令到你係有嗰種感覺。咁我就兩隻手擺喺個喉嚨度，跟住我用個音頻，我覺得個後邊個喉嚨嗰度咧有一種感覺，好奇怪。

0: 你后脑揾到一个有个音啦，而嗰度就唔系七轮嘅其中一部分嚟嘅。
1: 其实我系加落去嘅，
0: 系你加落去，因为你 feel 到嗰个位。
1: 嗯，即系我，因为我成日讲嘅，医病或者系做人，医病先要医脑。
2: 系
1: 啊，咁
0: 你睇个脑噶，
1: 个脑我就我中风，点解我成我歪咗？
0: 系
1: 我即系我歪晒嘅，即系抽啦咁，即系点解我可能我拉翻过嚟？我就系先医个脑，我系就记得啦。好簡單，我呢邊即係我其實我係右邊抽嘅，咁即係我左邊出事，咁即係話我左邊出事，咁我就點樣？我就喺治療嗰段期間咧，就呃個即係呃個右
2: 腦
1: 去做左腦嘅嘢。
2: 哇！
0: 呃个右脑去做左脑嘅，
2: 即系连自己个脑都呃埋。
0: 咁即系话你本身系好清楚知道左脑同埋右脑分别系做啲咩先啦。
1: 系冇错，系啊，
0: 即系话你其实一路以嚟，其实因为音乐系左脑同埋右脑都分得好清楚，有时要左脑啦，有时亦都要右脑噶嘛。尤其是你如果要做，譬如你要做一套戏，咁一啲製作嘅地方就要用左腦啦，彈咩音嗰啲你梗係用左腦噶啦。
1: 所以咧就音頻係啦，
0: 音頻
1: 係啦。用咩用邊個部位嚟影響你？
0: 係啊。
1: 咁所以，但我發覺原來係真係呃到
0: 嘅，係得嘅，
1: 係得噶。
0: 即係左腦用做到右腦嘢。
1: 嗱，當然啦，聽眾聽睇見唔到我樣，
2: 冇錯。
1: 但如果譬如你見到我樣嘅話，你覺得我同平常人一啲分別都冇，
0: 梗係冇啦，完全冇，講嘢都冇啦。
2: 因為Ben Sir你唔講，我完全係冇諗過你經歷咗咁多。
1: 其實我淨係好翻七成嘅啫，
0: 即係話你未好翻曬，你覺得
1: 七成八成嘅啫。因為我仲有少少歪嘴，我仲有少少歪嘅，仲有個嘴上有少少歪嘅。
0: 對唔住，真係睇唔出。
1: 但係咧，因為我識得控制，我識得控制，咁同埋我本人教人唱歌、教人發音啦，咁所以我控制到個控制到個嘴。咁所以咧，呢個其實一種。几得意嘅，
0: 喂，呢个系咪一个方法嚟嘅咧？你讲紧，
1: 绝对系，
0: 系啊，咁即系话，其实你又可以教我哋噶咯。
1: 我想分享，
0: 系啊，
1: 其实我唔死得嘅原因，我喺医院，我喺度问我自己，我最后一次，我最后终极啦，
0: 系
1: 两个 cancer，
0: 系
1: 我都好翻。
0: Ben Sir 啊，你嗱，而家讲到嚟呢度咧，我觉得啱啱先至系打开咗我哋要讲嘅嘢。
2: 系啊，
0: 你介唔介意我再请多你一次？嚟咧，主要專攻就係講呢一樣嘢，
1: 冇問題。
0: 因為我覺得我諗咧，我哋咧有好多嘅老人家咧，亦都曾經有啲即係中風過，而你係處理到啊。咁而家呢一個咧係一個自己做嘅一個運動嚟嘅啫嘛，做係唔會傷到自己，
1: 唔會㗎，唔會㗎，非弱性非弱性。
2: 同埋我都相信 Ben Sir 嘅故事咧係未咁快講完㗎，係啊，所以咧有機會我哋再請 Ben Sir 上嚟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啊。咁今日多謝曬 Ben Sir 咧，你上嚟接受訪問，期待之後繼續同你傾偈啊。好，拜拜。
1: 拜拜。

0: 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促进香港同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又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翻嚟本港，政府舉行慶祝特區成立29週年升旗儀式和酒會。行政長官李家超在酒會說，過去四年改變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結果為目標的政府，解決多年累積的問題，未來會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編製香港五年規劃，而施政報告將會呼應規劃的方向和要求，因時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说身为香港第一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

0: 工程深感自豪。而在酒会之前，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李家超抗礼，政府高层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三位前特首梁振英、曾荫权和林郑月娥等都有出席。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都推出特别优惠和活动，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和消闲、饮食、消费等范畴。港铁以抽奖形式送出71,000份本地单程车飞，多项公共交通工具今日免费乘搭。康文署开放多项收费设施俾市民免费使用，近3,500间食肆推出七一节等唔同优惠。有市民话因应食肆提供优惠会增加消费额，亦都有长者话好高兴电车提供三日免费乘搭，方便佢哋外出。卡塔爾首相兼外交大臣阿勒薩尼和到訪多哈的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庫什納會談。卡塔爾外交部說，雙方就美伊在諒解備忘錄框架內的最新進展交流，並討論到促進地區安全和穩定的相關努力。美方代表確認將會繼續支持外交途徑推動就伊朗核問題達成全面協議，卡方會繼續發揮調解作用。發言人又說，美國和伊朗之間不會舉行任何直接談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较早时透露，伊朗代表团可能星期三同卡塔尔方面会谈，讨论谅解备忘录的执行事宜，但是近期没有计划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641点，升579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38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71点，升6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83，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澳元兑美元0.68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8.56美元，卖出3,979.76美元。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同时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一啲嘅封路安排啦。为咗配合特区成立日嘅升旗仪式啦，喺湾仔北直至下昼嘅1点，龙和道来回方向近住会展嘅路段，龙达经中环湾仔绕道通去博览道嘅支路、博览道、博览道中以及部分嘅博览道东啦，分别都系要封闭噶。另外多条嘅途经巴士路线亦都系要改道，咁揸车嘅朋友同埋搭巴士嘅朋友都记得要留意翻啦。另外在元朗的山下路有道路工程，山下路近住榄屿路是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这段断断续续比较繁忙。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去观塘、大榄隧道出口去九龙方向、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仲有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

0: 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暖流

0: 透到12:08啊！哇，啱先睇咗一个非常之精彩嘅访问，
1: 唔系冇睇，听啫，
0: 系听嘅，唔系我有睇啊嘛，系因为嘉欣我喺对面房嘅，
1: 系你隔篱房嘅，
0: 即系我哋全部都拍晒手，因为 Ben Sir 嘅分享，哇，一个喺逆境之中可以即系都咁坚强，然之后撑到嚟今日嘅人咧，我哋系。非常之鼓励
1: 嘅，系啊，因为真系唔简单嘅。头先咧，我哋稍后咧有机会都会将我哋同 Ben Sir 嘅合照咧放上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啦，大家就会见到啦，即系就会睇得到啦。头先 Ben Sir 话自己可能身体上面有好多各式各样唔同嘅问题啦，但系而家眼前嘅 Ben Sir 咧系一个非常之健康嘅一个嘅先生嚟嘅，即系可能咧佢真系一啲正面嘅乐观嘅心态啦，同埋头先佢提过一啲音频治疗咧，睇嚟真系帮到手。
0: 系啊，我见到佢话即係有時中咗風咧，即係講唔到嘢啊嘛。但佢唱歌又可以唱到，仲可以教埋人添。咁、老友記們咧就非常之息息相關啦。即係佢哋可以學下，原來唱歌唔單止可以即係陶冶性情啦，都可以令到自己身體好啲。咁之後咧，我哋都要講一講天氣先嘅，因為等埋 Harry 哥哥翻嚟啊。咁本港地區下晝同今晚嘅天氣預測就等我嚟講啦。下昼部分嘅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啦，今晚大致系多云嘅，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啊。展望咧，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嘅。咁星期五咧，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啊。星期六嘅风势颇大啊，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下周初嘅天气仍然都系唔稳定噶。
1: 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32度，相对湿度7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啊，风险属于低。而紫外线指数系10，强度属于甚高啊！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咧，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严正生效嘅。
0: 系啊，虽则今日系红日啫，但系咧都有好多朋友仔都系要喺户外工作啦，咁都要留意住酷热嘅天气啊，就一定要定时饮水，唔好俾自己热亲啊！
1: 系啊，除咗咧今日嘅假期，大家要常饮水之外咧，今日嘅假期大家都想到去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继续留言俾我哋啊，因为咧其实都见到咧好多嘅听众咧都有留言俾我哋嘅，暂时咧以零未统计个票数，咁欢迎大家咧继续上去啦，投选我哋主题曲对对碰啦，甚至系头先啦呢一个轮到我请你 Ben Sir 嘅故事咧，咁感动到大家咧，都可以同我哋分享噶。
0: 咁但系今日个即系个照片都系同样出色噶，啱先见到。
1: 我以为派你话今日嘅照片都系同样出事噶。
0: 唔系出事，系好出色。
1: 差一个字噶啫。
0: 嗱，我本身咧就觉得阿 Harry 哥哥就应该系做白龙马嘅角色嘅，因为就俾你骑住咁上。
1: 咁又唔可以。俾你压住。嗱，小心啲讲嘢。
2: 你哋讲紧咩啊？我啱翻嚟啊！咁咩俾我？咁咩边个骑我啊？
1: 冇人骑你，系你雕兄嚟嘅。
0: 你系自由嘅雕兄嚟噶嘛？
1: 冇人可以驾驭到你。
2: 发生咩事啊？吓，有人驾驭到我，好多人驾驭到我嘅，系啊，芝麻咪驾驭到我。
1: 芝麻最叻都系叫 Harry 哥哥你洗厕所啫，但系你可以反抗噶嘛？
2: 真系真啊！点啊？我都未睇到今日张相，哇！

0: 蟹好重口味喎、啊。
1: 唔係，我會話呢一幅相學頭先派你所講係出色嘅。上個星期我會話係出事，但今個星期係出色嘅。
0: 係咩？哇！我覺得今日呢一張相咧，唔解釋嘅話，真係唔知道我哋喺度做緊乜。
1: 我哋我去取西經 ，Harry 哥哥，我唔知道你去邊。
0: 我
1: 你去揾楊過同小龍女。
0: 你就去取西經，係咪？我就去揾楊過同小龍女。個故事係咁嘅，楊過同小龍女咧，其實要去揾阿刁兄嘅，但係咧發現阿刁死咗，咁我咧就要假扮刁。如果唔係咧，套戲冇得繼續，因為我哋要玩成五十集，你明唔明？我到第三十集只刁瓜鬼咗，唔得噶嘛。
1: 因為我見到
2: 冇交通工具啊，
0: 我就扮刁。
1: 刁兄好似唔係交通工具嚟噶嘛？
0: 咁跟住咧就白係啊，冇錯。咁啊跟住咧白龍馬咧就喺度隔離就話咧。呢、這个边个嚟噶？我唔识佢嘅，你睇佢个样，你睇白龙马个样，跟住佢系无奈吓、
1: 啊，
0: 跟住骑住我嗰位边位嚟，
2: 即系陆路就系白龙马负责嘅，你就负责系即系飞机嗰段路程嘅，
0: 系咩？
2: 即系过海过唔到嘛？
0: 系咩？
1: 刁兄真系好似唔系交通工具，
0: 我唔系交通工具嚟噶，系一个角色嚟嘅咋，刁兄。
1: 即系你冇见过杨过系
0: 杨过
1: 都会骑
0: 住刁兄啊？你唔好系啊！
1: 但系我哋啲听众咧，其实好关心 Harry 哥哥嚟噶，因为咧阿建辉啊，廖建辉就话啦 ，Harry 哥哥真系辛苦啦，大热天时着咗你呢套衫咧，加咗十度啊！
0: 你明咧，为咗大家唔紧要嘅，系我都即系好令到大家开心就得噶啦吓。
1: 然之后见到飞扬话咧，杨过都会叫刁兄做刁兄，地位几重啊？佢话偏偏咧耳拎姑姑就要经常训斥啊。
0: 咁又系嘅，咁啊，咦？等我睇下先，点解有人提我同阿 Steve 嘅？如果 Steve 家仔機場鐵路360有廣播，哦、哎係多謝多謝多謝。
1: 因為我哋頭先就講到喺某一啲嘅地方啦，可以聽到 Harry 哥哥同埋咧我哋四台嘅主持啦，三台嘅主持啦 ，Steve 咧嘅聲音。
0: 係。
1: 所以咧頭先咧我哋嘅聽眾就有留言啦，就話如果係機場鐵路啊360有廣播就更加好啦。
0: 係係嗱，我咧就好欣賞阿 T 潘咧，就完全咧就係唔關事嘅講嗰啲嘢。咁啊，早晨啦，主持你哋咧就非常之好，经典主题曲咧，佢觉得万水千山总是情，呢、這、一个咪上系咪上个礼拜？
1: 上次
0: 你好似迟咗一个礼拜、啊，哥哥系啊，跟住咧就伴我启航就改变常改变，即系大家族嗰套改变常改变嗰首咧吓，呢、啊、首好少播我哋，咁跟住咧就有今生无悔啦，抱啦抱紧眼前人啦，就系、是、大闹广昌隆嘅歌曲嚟嘅，冇错。系啊，我哋曾经都有讲过大闹广昌隆，好似又冇播过呢首歌。咁啊，接近咧，亦都系呢一个张学友、陈慧娴嘅《茶是故乡浓》，我哋有阵时都会播嘅。
1: 我哋每一次讲开茶咧，呢首歌
0: 就
1: 系
0: 呢
1: 首
0: 歌
1: 出
2: 例牌
0: 嘅，系啦，实系呢首噶啦。咁所以咧，其实呢首咧，我觉得咧，应该都要播俾你嘅，因为你个名叫 T 潘啊嘛。
2: 哦，即系佢系好中意茶。
0: 系啦，话晒你都系中意茶噶嘛。
1: 而暂时咧，我见到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听众咧留言俾我哋啦，欢迎大家咧继续上去我哋五台之后。有面书专业留言俾我哋之余咧，1872312咧，我哋稍后芝麻报社咧就会正式营业噶啦。
2: 仲有一个重点留言都未即系要为佢而伸张嘅，就
1: 系
2: 咧，陈飞扬话要芝麻唱一次孙悟空、
1: 哦，因为阿飞扬就话咧，如果咧芝麻唱孙悟空咧，头先以玲拣嘅嗰一首歌嘅话咧，就一定会赢啦。因为暂时咧，我见到我哋嘅听众咧都系偏向拣头先张德兰姐姐嗰一首歌曲嘅、
0: 啊，
1: 所以如果大家想孙悟空赢嘅话咧。芝麻社长稍后就会邀请佢
0: 继续投票啦、
2: 啊。我哋唔会迟嘅，最紧要仲有投票机会就要投票啦。一首歌嘅时间啦，转头请芝麻出嚟啊！
0: 关键系究竟佢今日会唔会出嚟，会唔会同你哋一样放紧假呢？

0: 大家好，呢度系芝麻报社，专系报道城中至 hit 芝麻绿豆事。我哋嘅记者已经各就各位，将时间交俾佢哋。
1: 你哋咧以为我唔翻嚟啊嘛？
2: 社长你好，
3: 早晨，社长，
1: 早晨啊！
2: 社长，我跌亲啊，有冇工伤噶？
1: 吓！
2: 哇！翻嚟嘅时候跌亲，有冇工伤嘅？
1: 你个份工喺香港电台嗰度做嘅喎，唔关我事喎。我净系一个报社，一个礼拜翻嚟一日嘅啫。你食香蕉就揾我啫。
3: 社长啦，
1: 嗱，知道咁样啦。今日咧我就请你啦，请你食一粒荔枝咁多咧。
2: 一粒荔枝啊？
1: 嗯，
2: 可唔可以食土啊？荔枝三把火，惊热气啊！
1: 哇，你都唔识嘢，你知唔知道今年咧啲荔枝咧其实好差。
2: 啊，
1: 系荔枝个造唔好、啊。
2: 我有听过咧，一年好一年唔好嘅，上年好似系大造噶。
1: 上年
3: 一年好一年唔好，
1: 啲荔枝
3: 落
1: 到成地都系啊！
2: 因为我听人讲好似系咁，但我唔肯定啊。以前我有听过讲呢个讲法。
1: 你听人讲，你听我讲啊嘛。
3: 你听马骝讲啊嘛，佢食开啊。
2: 系社长啊，唔系马骝，社长。
1: 马你个头。
2: 系啊，系芝麻社长。
1: 你信唔信你洗厕所嚟啊？你快啲去厕所。因为哥哥你又翻嚟吓，就点啊？今日唔使你洗厕所，
4: 今日唔使我洗厕所。
1: 诶，呢个搵呢个洗啊，佢叫我做马骝啊，佢。
3: 唔系，但系社长，我有样嘢要，我有样嘢要投诉啊。
1: 后你个头！
3: 我要投诉办公室啲食物唔见晒啦，所以冇荔枝食啦。
1: 你静啲啦，等我讲啊嘛，呢啲你讲嘅咩？啊，我开题目啊嘛。
2: 大逆不道啊！系你
1: 攞份份稿过嚟，等我嚟。
3: 好。
1: 嗱，而家我開始啦。香港咧嘅辦公室文化咧，同埋呢一個法庭新聞裏面嗱，嚴重啊！法庭新聞啊，
2: 哇，
1: 就話咧偷取同事或者辦公室嘅食物咧，呢個行為啊係太差啦。原來啲人咧喺辦公室度偷人哋啲嘢食噶，你哋有冇咁做先？
2: 我冇，
3: 我冇啊，俾人偷噶。
1: 第五台。你俾咩人偷啊？
2: 吓、啊，你俾边个偷啊？
3: 水果咯，
1: 你有水果咩？你几时有水果？边个偷你啲水果啊？
2: 唔会、啊，我哋办公室应该唔会噶啦、
1: 啊。
2: 我哋而家办公室入边有咩人啊？有芝麻社长，有 Harry 哥哥，有以玲，同埋有派利。嗱、
1: 啊，
2: 我哋得四个人啫、
1: 啊，
2: 我哋个报社。
1: 系 啊, 啊，
2: 你咁样你真系想指证边个先？派利，
1: 你唔偷话我咩？我冇偷你，冇。
3: 唔系保留就属于你噶啦，嗰啲点叫偷咧？
2: 但唔系喎，社长，
3: 你恩恤俾我嘅啫。
2: 唔系喎，社长，你好似揸住咗啲水果。
1: 咩啊？我揸。住啫嘛，即系扎住啲嘢，咪放翻低咯。
2: 哦，放翻低啫，系。所以社长冇攞噶，
1: 冇攞到。我要食嘅话，我会问你噶啦。
3: 嗱，咁但我补充少少啦。咁呢啲问题就唔只系喺我哋芝麻报社嗰度发生嘅。
1: 唔系啊，
3: 我睇到一单好严重、啊。
1: 你等我讲晒先啦，你咁快，我俾你做啦咩？而家啊，你都未听我讲完，你又讲啊？你讲咩？讲咩？
2: 听话，听话。
1: 好，你讲啊，你
3: 听埋先。
1: 你讲啊。
3: 好啦，既然你要我讲，咁冇办法啦。
1: 你讲啊。
3: 嗱，呢一单真系太重要。
1: 好啦，停啦，都系唔俾你讲啊，我讲翻。我未讲完啊嘛，吓、啊，我梗系讲完先啦。
2: 系嘅，社长，我等会会训斥佢噶啦。
1: 嗱，所有嘅呢个讨论区咧，经常有打工仔咧，就系、是、发文就控诉咧一个嘅办。

0: 公室出現咗食物態度等等等等等，最常見嘅唔見嘅係咩呢？就係雪櫃裏面嗰啲鮮奶啊、豆奶啊嗰啲啊，因為咧個個都可以擠喺度噶嘛，你知啦，飲杯奶茶、飲杯咖啡，哎呀爭啲奶啊咁樣，跟住就走去嚇，咁啊走去嗰個雪櫃度啊飲人哋嗰啲嘢咯。
1: 係，
0: 仲有啊嗰啲外賣啊、嗰啲外賣便當啊、零食啊嗰啲，總之啊等咗幾啲朱古力喺度，人哋人真係唔見咗啊，等幾個雪糕嗰啲又唔見咗啊咁啊。
1: 係，我覺得零食咧應該係最常唔見嘅其中一樣東西嚟嘅。
2: 因為呢啲太好偷啦。
1: 係啊。
2: 你偷完是无影无踪
1: 的，你想想一大包啦，你吃、啊、偷吃一两块人家又不知道，如果你一粒粒那些朱古力你偷吃一两粒人家又不知道，通常是因为人家不知道所以大家就会去偷吃的了。
2: 还有那些很抵死的，就是怎样呢、啊、他永远都不会吃最后那啖的因为
1: 你吃完要留下个口给你、
2: 啊、你, 你就不可以
3: 你讲这些行为怎样这么像我老婆的我老婆呢成日都是这样的我是啊
1: 他不是偷的，
3: 他不是偷，其实没所谓的，你屋企的雪柜你是不会说偷的嘛，屋企的雪柜人人都可以攞嚟食噶嘛，但系你会觉得吓、啊，我明明买咗一嚿好大嚿嘅芝士，都剩翻一撇仔嘅咧，系咧牛油又用晒，就算剩翻一撇仔嘅咧，啲 jam 又剩翻一撇仔嘅，一定系佢嘅行为嘅，佢永远系食食食食食，然后跟住剩翻最后啲啲咁暗嘟嘟咁样又留翻喺度。嗱，但系咧，我喺呢度睇到一个几好笑嘅案件吓，呢、這个就系咁嘅，香港嘅职场最出名亦都系最震撼嘅，就系、是、一个嘅女职员咧，发现自己放咗喺呢一个嘅茶房。雪柜嘅两樽嘅人奶，
1: 吓
3: 就俾呢一个嘅俾人偷咗嘅，
1: 母乳、啊、人奶、啊，
3: 人奶母乳嗱呢一个我明嘅，因为咧我个女而家都做咗为人妈妈啦，咁佢都有喂人奶嘅，咁其实有阵时咧佢真系要榨，即系佢要整定出嚟嘅，咁同埋有阵时因为你已经系喂紧人奶啦，有阵时你翻工嘅时候咧，有阵时你会有咧，你都要即系你要攞咗，即系你要准备定啊，咁
1: 你即系时间去处理，
3: 咁、你如果已经系储定咗嘅时候，咁你咪即系等咗落个雪柜度咯，咁以前我个仔。咧都系食人奶大嘅，咁我太太咧会整好晒一包包喺度嘅，我就负责喂嘅。
1: 嗯，
3: 系啊，咁
1: 但咪住 ，Harry 哥哥，
3: 系
1: 母乳人奶呢一样嘢，
3: 系
1: 应该系俾自己嘅 B B 食，
3: 你讲得啱啦，
1: 婴儿食嘅。
3: 唔系呢一件事咪就系好笑咯？呢、這个案件
1: 佢偷嚟做乜嘢咧？
2: 咁但系婴儿食。原因是咩？系咪因为佢营养价值？
3: 冇啊，
1: 营养价值丰富。
3: 有啲人咧，有啲人咧真系傻嘅，即系我唔知佢系变态定乜鬼嘢啦。
1: 咪有佢嘅原因啦，唔系。
3: 咁啊，后来咧就报警，
2: 唔小心咧。
3: 唔系最好笑系咩咧？警方调查之后咧，就拘捕咗一个，要拘捕之后佢唔系一次唔小心噶啦。
1: 系。
3: 佢应该都
1: 系
3: 好得闲去攞噶啦。系啦，咁跟住咧就
2: 特别好。
3: 你哋
2: 唔系大只嘅点解？
1: 佢唔系 B B， 佢系惯犯去盗取呢一样嘢啫。
3: 即系42岁啦，呢个男同事已经
2: 证明佢童心啊，巨婴啊！
3: 最攞命系咩咧？发现佢咧唔单止系偷饮母乳，仲要偷龙转凤，自己咧落楼下唔知道买翻啲乜嘢咧去换翻啲鲜奶，
1: 哇！
3: 去掩人耳目，咁即系话咧，
2: 佢绝对唔系唔小心啦，
3: 咁即系有心咁做咯，
1: 系咯，系专登咁样做，但系同埋佢用普通鲜奶去掩人耳目呢一样嘢系唔得噶嘛，因为有啲 B B 系唔可以饮鲜奶噶，
3: 系啊，
1: 你谂下，如果你真系咁样偷龙转凤，你会觉得我唔会俾人发现，但其实你谂深一层，你系可能会害咗你同事嗰个 B B 都未定噶。
3: 嗱，你呢一个讲法咧好好，系母爱先至，即系有母爱嘅人先至会咁谂嘅，我冇谂。冇谂到咁长远啊！冇谂到阿妈妈就以攞翻嗰诶攞翻嗰个嘢，然翻屋企咧就喂自己个女，
1: 或者佢牛奶敏感嘅，
3: 点知佢牛奶敏感嘅，或者唔饮嘅，
2: 奶粉冲翻啦，去倒啲盒装奶咁啊！
3: 但系仲有，其实应该咧都系呢忍呢个人忍唔住噶啦，即系顶佢唔顺噶啦，如果唔系都唔会告佢。
1: 但系太夸张啦，即系你话你偷。即间唔时攞一两粒嘢食，我觉得都冇乜，唔系一件大事。你偷一啲咁私密嘅。嘅東西，我覺得係不能夠接受。
3: 所以咧，其實去到呢個時候咧，就真係要同大家咧，今日咧，大家可以打電話嚟1872312咧，就大家可以傾下啦。雪櫃裏邊放啲乜嘢嘅咧？其實有啲乜嘢係你放咗入去咧，成日都會唔見咗嘅咧？嚇，會唔會俾人偷嘅咧？
1: 哦，我有聽過咧，最常俾人偷嘅咧，除咗係零食之外咧，有啲人會刻意偷你個愛心飯盒食嘅。
3: 系咩？
1: 因为我有听过，我有个同即系有个朋友啦，佢又系每一日咧都会有一个爱心饭盒咧，就系佢先生咧精心炮制俾佢嘅，系啦。咁但系咧，佢就发觉有几次咧，自从某一个新同事嚟咗之后咧，个饭盒唔见咗。 咁但係咧好得意嘅，成個冇咗，但
3: 係
1: 放工之後咧，
2: 成日都買新嘅飯盒。

0: 放工之后嗰个饭盒会摆翻落雪柜，
1: 但
0: 系
1: 里边冇嘢嘅，
0: 入边冇嘢嘅，
2: 自己走
0: 系啦。咁佢就喺度谂，冇理由啊！我个饭盒都好特别噶，唔系即系大家大众嘅饭盒，系应该冇可能会捞乱噶。
1: 系啊，
0: 咁于是乎咧，佢有一次咧就真系喺茶水间嗰度咧匿埋。偷睇睇下到底发生乜嘢事，
1: 好笑啊！
0: 最后佢就发觉原来系一个新嘅男同事咧攞咗一个饭盒嚟食，
1: 哦，
0: 系啦，咁然之后咁佢当然就系即刻。当下就捉贼就要拿赃啦，
1: 即刻拿赃
0: 啦，就话边个？点解你攞咗个饭盒嘅？佢就话：哎呀，原来呢个饭盒你噶，我唔知道，我以为冇人食，我攞去食咗佢咋。
1: 哇，连呢句都讲得出口，
0: 系啦，跟住就觉得哇，原来呢个世界有啲人都几无耻
1: 嘅。即系呢样嘢咧就几得意嘅，偷嘢嘅人咧，尤其是系呢种咁嘅情况咧，应该佢喺偷嘅时候已经谂定咗，如果有人捉到佢嘅时候，佢点讲噶啦？
0: 即系点样应对？
1: 佢已经知道要点应对，但系呢个应对我觉得真系好差咯，
0: 有啲渣咯，我觉得。
2: 即系老千嚟讲，佢算系
1: 系啊，同埋仲有，都几冇，即系点讲啊？好薄，好厚面皮啊！
0: 即你话，哎呀，唔好意思，我攞错咗呢个饭盒，都好似勉强有啲嘅原因。
2: 冇，你冇理由日日都攞错噶嘛？
1: 冇藉口食人哋个饭盒噶，好核突啊！我觉得成件事，你叫我做，我就真系完全做唔出啦。系啊，谂唔到，解决唔到，
0: 都系嗰句啦。一样米系会养百样人嘅，
3: 冇错，
0: 真系有唔同嘅人系会存在嘅。
3: 所以咧，我芝麻社长咧就话俾大家听，今日咧，即系大家要打开个雪柜，睇下近排有啲咩唔见咗，有啲咩成日俾人偷，同埋
2: 18723112啦，打嚟分享下，到底你有乜嘢唔见咗啊？呢首歌就叫《提防小手》啊，无论系公司定系屋企，都会有小手噶。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一点。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

0: 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翻翻嚟暖流热线嘅时间，啱先讲到咧，有好多食物都唔见咗，但我见到有一个排行榜嘅，原来
1: 系啊，原来咧喺呢啲办公室入面咧，有一个最常失窃食物排行榜，我哋可以同大家数下榜嘅。
0: 咁大件事有啲咩食物啊？
1: 首先第一样就系一啲鲜奶啦、豆奶啦，同埋燕麦奶，嗱，不包括头先提及过嘅母乳啊吓，呢啲系正常嘅鲜奶、豆奶同埋燕麦奶。系啦，咁咧呢个系公认嘅重灾区嚟噶，因为咧原来网上面好多嘅网民就投诉啦，自己咧可能之前买咗一大盒嘅鲜奶，谂住系每日翻工之前咧，即系真系真正工作嘅时候咧，就冲杯咖啡提一提神啦，结果成日咧一晚过咗之后咧。唔係得翻可能十分一九分一咁樣，而係得翻半盒，即係明顯係唔見咗一大半嘅。甚至佢發現咧，有啲人你偷飲都算啦，你係直接嘴對嘴咁樣去飲呢個嘅牛奶，咁我咪真係飲咗你嘅口水咩？
0: 哦，即係佢就唔係買獨立包裝嘅，
1: 係啦，即係一大盒嗰啲，
0: 佢就買嗰啲家庭裝嗰啲，
1: 冇錯，因為家庭裝通常都抵啲啊嘛。
0: 咁佢當咗公司啲人係家庭。咁佢真係諗太多啦，我只能夠講，並不能當係家庭。
1: 係嚟點解會買家庭裝呢？好多時係因為家庭裝嘅牛奶咧，通常都係平啲嘅。咁我哋要節儉噶嘛，咁所以就點解會買家庭裝就係咁解。
2: 你講到牛奶呢樣嘢咧，啱曬啦嚇。嗱第一樣嘢咧，不過喺呢個時候咧，要提提所有嘅聽眾先啊，因為咧現時嚟講咧，呢個紫外線指數咧已經升到去11啦。
1: 是极高啦，已经
2: 极高嘅，系紫色嘅吓，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啦，系现正生效嘅，咁啊再提大家黄色嘅工作暑热警告就已经系11:50，亦都系生效咗啦，咁所以好热啦，所以今日咧讲呢一个嘅雪柜系好啱嘅吓，咁啊讲雪柜咧就要讲头先你讲嗰个奶嘅问题啦，因为咧通常咧我太太就唔买奶翻屋企嘅，
1: 点解咧？
2: 就觉得咧系觉得个仔咧就应该饮豆奶，就唔饮呢个鲜奶。咁樣咧就冇買嘅，
1: 唔關敏感事，
2: 又唔關事嘅，係啊。咁、但係我即係佢覺得咧好得意，佢就覺得咧人係唔應該飲牛奶嘅，因為牛奶咧應該俾牛飲嘅啫咁樣。咁、但係我個仔就好中意飲牛奶嘅，咁所以咧每一次咧到我買嘢嘅時候咧，我就一定會買牛奶。咁點解咧？因為我煮飯咧，我係會用牛奶嘅，就煮餸中意用牛奶。咁、但係咧，我一買咗牛奶翻去咧，通常咧如果我即係放得多過24小時咧，我個牛奶就會消失㗎啦。咁所以我要買親咧，就一定要買，起碼要兩大樽咯，即係嗰啲紙盒咧，係好大樽嗰啲。點解咧？因為有其中一個係俾我個仔去食飲嘅，係、啦。咁我因為我個仔咧就係屬於老鼠，即係屬於老鼠咧。原來咧，凡係呢個十二生肖係屬老鼠嗰啲，
1: 屬鼠。我喺度諗屬豬老鼠，
0: 即係乜嘢？
2: 屬於屬鼠啊，係。凡係咧，原來十二生肖屬鼠嗰啲咧，就好中意摷雪櫃嘅，係啦。
0: 咁都幾符合老鼠嘅，
2: 係啊。
1: 十二生肖12個生肖都中意摷雪櫃。只要你有餵食嘅特性嘅，
2: 咁仲有咧，佢就好中意咧，就係咧抄親就係抄啲咩咧，就係啱啱買翻去又幾新鮮嗰啲嘢咧，兩嘢就唔見咗噶啦。係啊，成日都係咁樣嘅。咁啊，但係唔緊要咯，一家人都係預咗佢食嘅啫。問題就係佢係咪你想食嗰種方法佢食咗嘅啫。咁咯。咁但係咧就有陣時，我啱上個禮拜日咧先遇到一個問題，就好得意嘅，就係我阿媽咧就整呢一個嘢整嗰、那個叫蘋果 crumble apple crumble 啊，
0: 係
2: 蘋果酥咧就整得好好食。

0: 嘅。咁我就話阿媽，佢就話：咦，今日咧我哋咧就冇姐姐啦，咁阿仔你嚟咧啱曬啦，你嚟煮啦咁。
1: 你就係擔當姐姐嘅角色。係
0: 啊，我煮喎、啊。
2: 咪大廚，大廚。
0: 佢引我嘅，佢引我嘅。佢話咧有嚿牛排等咗喺度好耐㗎啦，就好靚嘅，就等我去食咁樣，就但係要我煎咁樣咯。咁又跟住咧，佢又買咗啲好靚嘅即係嗰啲五色椒啊咁樣，又等我整啊咁。咁我又去到又搞個沙律啊，跟住又 hea 佢個雪櫃。我嗱雪櫃咧，其實有好多時候咧，我去到咧，我個做法咧，我唔係偷嘢啊。我去到咧，佢屋企有兩個雪櫃，但係裏面冇乜嘢，我唔明點解個雪櫃咁大冇嘢。咁啊，但係咧打開嘅時候咧，我通常會做咩咧？我先揾嗰啲佢等得最耐嗰啲嘢嘅。
2: 嗯，
0: 即
2: 係你會搜尋一下先。
0: 我搜尋啊，咁啊好容易嘅啫。佢有一嚿南瓜等咗喺度咧，其實就好木獨咁樣已經坐咗喺度幾日㗎啦，應該。然後跟住有兩條青瓜咧，啲皮啊巢曬㗎啦。咁啊，我會攞出嚟用咯。
2: 嗯，
1: 咁即係你都幾環保㗎喎、啊？你會用得最舊嗰啲先。
0: 你問我真係好環保喎，真係。咁跟住咧，然後跟住我見到，咦有兩條番薯，佢又已經係煲熟咗，但係又見咗就幾唔開胃咁坐咗喺度，又冇人食咁咯。係啊，咁我就會點咧？我就會攞個南瓜出嚟，我就整南瓜湯。
2: 嗯，
0: 跟住咧整個南瓜湯，咁嗰個嘅青瓜我又唔會抌，因為佢巢咗皮咧，你就咁樣食又唔得噶嘛。咁啊批咗少少皮，然後跟住咧就溝埋嗰啲生菜啊剩啊，咁就整咗個沙律咯。
2: 係
0: 係啊，
2: 但我發覺雪櫃呢樣嘢咧，其實都真係某程度上咧，對耳靈嚟講咧，係一個黑洞嚟嘅。點解咁講咧？就係咧，當有一啲嘅食物咧，其實好多時咧開咗之後，你擺咗入去個雪櫃度咧，
0: 係啊，
2: 跟住後咧。就冇然後噶啦，你就唔會再攞出嚟食
0: 啊！你講得好啱啊！呢樣嘢真係唔知點解會咁噶，擺入去嘅時候就覺得係應該要擠入雪櫃
2: 啦。即係我幾日之後我會攞翻出嚟食嘅，但係之後你就會唔記得咗佢啦。跟住可能你逢新年大掃除嘅時候，你就
0: 先至會見翻佢啊嘛。
2: 咦？呢一樣嘢咪係我農曆三月嘅時候拎出嚟食過嘅。
0: 所以雪櫃咧係有一樣有兩樣嘢好係好麻煩嘅。以前咧就興嘅，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個雪櫃就係咁嘅。亂七八糟好多嘢嘅，立立亂嘅，咁所以咧，你越立亂咧，就會越藏好多一啲你唔想要嘅嘢，同埋咧，你會有好多意外嘅驚喜咯。例如明明
1: 都不是驚喜㗎，好多擺咗好多年，其實縱然係擺喺雪櫃，
0: 啊、
1: 但佢已經凍到好似一嚿乾冰一樣㗎啦。
0: 係啊，
1: 你係唔可以食得嘅嗰啲魚係、
0: 啊。但係有啲嘢等得好耐嘅時候又 OK 㗎喎，譬如嗰嚿金華火腿嗰啲咧，雖然掟死人，
2: 係、
0: 啊、
2: 金華火腿使唔使擺落雪櫃㗎 ，Harry 哥哥？
0: 擺㗎擺㗎，係啊，乜都擺落雪櫃㗎，係啊，
2: 保鮮係嘛？
0: 係啊，同埋仲有咧，唔知點解咧，有啲芝士嗰啲咧，明明唔係芝士嘅，點解咁芝士嘅咁樣樣？
2: 咩話？
1: 硬咗啫，
0: 因為佢嘔到發曬毛。系啊，嗱咁样雪柜咧就最忌忌咧就系太过太多嘢，咁啊但系要清楚要睇到里面有啲乜，跟住咧我嘅做法就系咧如果今日譬如有啲冷饭菜汁咧，咁样一定系会用啲我而家唔用胶噶啦，因为我觉得唔好啊，系啊，用啲胶即系玻璃兜。系、啊、又或者玻璃樽，我环保噶，嗰啲即系嗰啲玻璃樽啊，另个盖跟唔抌噶嗰啲，就我嚟即系有啲冷饭菜汁放咗落去，咁但系一放咗落雪柜，你会见到嘅，系啊，例如有啲青豆，有啲咩剩啊咁，咁你第二朝早咧，你真系会见到噶，咁你第日咧习惯就系咩，永远系食琴日嗰啲嘢嘅啫，系啦、啊，如果等多一日咧都唔好噶啦，
2: 系
0: 系啦，咁、啊、所以咧。最好系我个仔咯，即系我个仔系专系一定要有呢一个嘅啊爱心饭盒噶嘛。
2: 嗯，
0: 个爱心饭盒咪就系食琴晚啲冷饭菜汁咯。
1: 哦，咁佢都几唔拣饮杂食啊，佢都唔错啊。即系纵然佢好中意偷嘢食，但
0: 系
1: 都做咗一个清洁嘅角色。
0: 所以又唔怪佢啊，你明唔明啊？佢系清道夫，其实佢清道夫
1: 系啊，佢雪柜清道夫
0: 系啦。咁、啊、所以咧，其实咧，不妨咧，大家咧有一样嘢，我又有兴趣想知嘅系啊。各位咧喺个雪柜里边，你而家睇下有边一样嘢系等得最耐嘅咧，
1: 系有冇啲系好有价值？
0: 你望望啦，
1: 你觉得一定会
0: 有边一样嘢喺雪柜？
2: 又或者你有冇发觉咧？通常啲哥哥姐姐会用啲柠檬嚟吸味噶嘛？
0: 系啦，
2: 你有冇发觉嚿柠檬可能已经冇换半年啊？
1: 嚿柠檬就系发臭嘅原体，系嚿臭柠檬。
0: 你唔好。你講中咗啊！我突然間諗起，我應該個雪櫃有一嚿起碼三個禮拜嘅檸檬。
2: 係啦，咁都可以大家。
1: 三個禮拜算耐㗎啦，原來。
0: 好耐㗎啦。
1: 哦、
0: okay。
2: 但我試過最高峰期，我屋企真係有嚿半年嘅檸檬。
0: 哦，最高峰期我有個月餅啊，兩年㗎啦。
2: 咁唔知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啦，个雪柜入面学 Harry 哥哥话斋，抌得最耐嘅嗰样嘢食系啲乜嘢？而家不妨大家打开雪柜望下，会唔会有一样嘢你已经忘记咗佢嘅存在？而家你一打开雪柜，发现咦，点解你喺度嘅？点解你同我 say hi 嘅？
0: 系咯，
2: 1872

0: 而欢迎大家打嚟同
1: 雪柜里边等得最耐嗰样嘢究竟系乜？有一样嘢咧就等咗好耐噶啦，但我唔俾人掂嘅。
0: 系咩咧？
1: 平安包
2: 吓、啊，
0: 但系佢有冇发毛先？
1: 等咗雪柜唔发毛，如果有贼佬嚟，我攞出嚟掟佢添。
0: 硬骨骨系咪？因为
1: 冇错，
2: 攞嚟做武器啊，
1: 成个石头咁噶。

0: 用爱将心偷，偷的当然是雪柜入面的食物啦。但雪柜总有些食物呢是摆了十年都是不会有人吃的。不知道你雪柜入面又有没有一些这么硬骨骨雪了很久都没人掂过的食物呢？
1: 有些东西放在雪柜上我都不知道几恨有人吃的。
0: 啊、
1: 以前小的时候呢，就我爸很喜欢买一些三色的雪糕回来。咁跟住咧就買咗個三色雪糕翻嚟咧，跟住就好搶手啦。
0: 總有一隻色係冇人食嘅。
2: 三色雪糕係有邊三色咧？朱古力味、
1: 朱古力味啦、
2: 雲尼
1: 蘭味同埋士多啤梨，係啦，就係咁樣樣嘅。咁一條條嘅喺個膠盒裏面，而家仲有冇㗎？
2: 而家應該仲有㗎。
1: 係咪而家仲有㗎？係
2: 啊，某啲牌品牌應該仲有出呢個三色雪糕嘅，但係就真係少咗好多人食嘅。
1: 咁但係雪糕呢樣嘢喺雪櫃裏邊都好奇怪嘅喎，一嚟咧就有人食啦，好开心咁食啦，跟住咧食咗半盒到咧，嗰盒雪糕等咗喺度，突然之间就定咗喺度，就冇人再攞嚟食噶咯。跟住咧佢一路变咗冰糕噶咯。
2: 系咪因为最好食嗰啲味已经被人滗晒咧？
1: 我又系唔系咧？
2: 因为我屋企咧以前细个系咁噶，如果真系买啲三色雪糕翻嚟咧，因为大家都唔中意食士多啤梨味啦，我同我哥哥都唔中意食士多啤梨味。
1: 咁得意啊？
0: 咁点解要买三色咧？如果咁的话，
2: 可能爸爸妈妈觉得平啩，即系觉得抵有三种味道，你哋咧自己拣啦咁，但系。因为我哋两兄妹净系中意食云尼拿同埋朱古力啦，所以食到最后咧，永远士多啤梨都系咧，被遗弃嘅一群。咁跟住我哋就会，
0: 可怜嘅爸爸就会
2: 系啦，我哋就会失落雪柜啦。咁我哋就会继续同爸爸妈妈讲，我哋要食雪糕，我哋要食雪糕。跟住佢哋就话入边咪有雪糕咯。跟住我哋会扮听唔到，继续讲，我哋要食雪糕，我哋要食雪糕。
1: 雪柜咧就以前嘅雪柜同而家唔同啦。

0: 以前啲雪櫃咧，而家我屋企嗰個都係嘅，因為我好環保啊，我唔用嗰啲新雪櫃噶嘛。
1: 嗯、
0: 我喺大南街度買個好舊嗰啲嘅啫。
2: 有咩分別？哦，記得你要洗雪種，
0: 要融雪
2: 係咪啊？
0: 淋咗要融雪嘅，嗰、那個冰嗰個位咧，淨會結冰嘅。
2: 但係好麻煩嘅喎，希望
0: 呢個嗱，其實係咪麻煩咧？係嘅，但係咧，人而家個唔好嘅地方係咩咧？我唔知道大家同唔同意咧？啲哥哥姐姐你聽到同唔同意？我覺得而家咧太方便啦，所有嘢。
2: 咁係嘅。
0: 太方便嘅時候咧，造成另外一啲嘅嘢咧系唔好嘅，譬如雪柜嗱，好方便啦，而家唔使理佢噶啦吓，你等咗嗰啲又几年都冇人理噶啦，咁你咪一路积住啲嘢喺度咯。跟住咧，你会发觉咧喺嗰个雪柜下边咪有个柜桶嘅，跟住有嚿姜喺度几年噶咯。
1: 嗯，
0: 系啊，即系变咗
2: 姜丝。
3: 咁但系你讲干晒咁要融雪咧，
0: 嗱，
3: 雪柜
0: 融雪
3: 好快啲嘢出嚟咯。
0: 你讲得啱啦，因为我逼住要融雪啊嘛，
1: 啊
0: 逼住要融雪，我第一件事咧就要将雪柜啲嘢攞晒出嚟啦。一攞出嚟嘅时候，你咪可以检讨下咯。系啊，我一个人都好，都会有一包有一包嘅芝士。你谂住芝士可以放噶嘛？有排放噶嘛？唔系嘅，芝士放得咁上下，佢会发胀噶，唔食得噶啦。咁、又要抌咯。系啊，有啲嘢系要抌噶，有啲嘢其实要喂，好快啲攞出嚟食啦。咁你就有机会逼住你咧，就将个雪柜里面嘅嘢攞晒出嚟清理一次，然后跟住咧掹咗个掣，然后跟住就融雪。咁其实我觉得又。无伤大雅喎、
2: 啊，喺个好嘅机会审视下自己个雪柜、啊。
0: 因为你知啦，你知啦，其实忙极都好，都有自己嘅时间噶嘛。其实当你做完嘢之后，翻到屋企，你有自己嘅私人时间，究竟你做啲乜嘢呢？其实就系喺屋企里面咧，就做啲呢啲东西啦。咁其实清理咗个雪柜之后咧，然后跟住，譬如嗰啲冰啊，整咗嗰啲冰，你又冇用到啊，咁你咪溶咗佢啦，再倒翻啲水落去，又再整过。你跟住咧，你再开翻个雪柜，你好开心。因为点解咧啊？我处理过啦，系啊，咁样样咯。咁所以咧就唔使担心，同埋有阵时阿直直咧咪送咗只粽俾我嘅，
2: 系
0: 佢、
2: 哦、
0: 婆婆整，
3: 系咪仲喺只？
0: 佢
3: 话喺
0: 嗰个婆婆整俾我噶嘛。跟住咧嗰日咧几唔好意思，我谂哎呀都仲未食啊咁。咁跟住咧攞出嚟食都唔知几开心，因为呢啲咧如果你唔攞出嚟，嗱佢俾咗我啦，我又惊即系如果等喺下低嗰格，我惊等即系。唔係等得好耐嘛，
2: 系要
0: 摆
2: 冰箱噶。
0: 我摆咗个冰箱度咪唔记得咯。咁点、
2: 哦、
0: 知佢系见到突然间，咦有啲嘢喺度闪闪亮嘅，咁佢阿婆好盏鬼噶，佢嗰只粽咧就包石子噶，咁直情
2: 即系唔系包粽叶噶？
0: 系啊，我话咦包石子咁得意嘅，
3: 佢攞去 BBQ 咁样烧噶啫，石子系。
0: 咁跟住我攞翻出嚟咧，跟住我就搣咗啲石子，啊原来里边咧仲有一层嘅，
2: 哦，系
0: 啊，仲有一层，
3: 仲有
2: 都
3: 有荷叶嘅，
0: 仲有个荷叶，好靓噶佢包得。咁样，咁我就攞出嚟咯，吓，咁我攞出嚟食，咁喺呢个时候咧，我食完之后好开心，因为真系整得好好，我真系未赞佢添，系啊，因为佢净系挂住问我点糖定系点豉油啊嘛，咁呢个唔系重要啊，最重要就
2: 系、
0: 是，系咪啊？个个都问，但系咁样咁就真系好好食嘅，咁跟住咧就我啱啱礼拜日嗰日见到直直就赞佢，所以咧喺个冰箱里边咧有阵时咧你搵到啲宝物。等咗喺度好耐嘅，咁但係盡量就唔好囉，融下雪呢，我覺得雪櫃呢其實係會好啲，咁所以呢大家不妨可以睇下個雪櫃裏面呢有啲咩係等得好耐呀，從來都冇人鬥呀、啊、又或者個雪櫃裏面呢其實有啲咩係值得可以等好耐嘅呢，雪櫃最好係等啲乜嘢，即係其實最值得係等啲咩呢，例如呢我認識得有個朋友呢就近排呢就教咗一樣嘢啦，個雪櫃最好咧就係令到啲麵包啦，同埋令到啲飯咧嗰個糖分係會降低。
2: 嚇、啊！擺麵包入雪櫃，我又真係未試過。
0: 嗱，呢一個咧原來咧就係一個嘅即係一個化學作用啦，你可以講、
2: 嗯。
0: 原來咧，當啲麵包放咗入雪櫃之後咧，跟住咧你甚至乎係等冰格咧攞翻出嚟咧，
2: 冰格咪硬刮刮咯。
0: 原来所有啲方包等咗冰格咧，一攞出嚟咧唔使溶噶，即刻放落去嗰个 toaster 度咧，嗰、那个嘅嗰个多士炉度咧，系出到嚟嗰啲多士系特别脆嘅，而且仲有个糖分已经降低咗好多，所以系冇咁容易咧就会有糖尿病。
3: 系啊。升糖指数低啲啊嘛，
0: 升糖指数会低啲嘅，冇错啦。
3: 糖尿病人都食得几好啊，又健康、啊。
0: 第二样嘢就系、是、如果你想煲汤，煲呢一个粥，咁咧你想啲粥咧系嗰啲米系绵啲，同埋咧个升糖指数低啲咧，就系、是、洗咗啲米之后，然后跟住咧将啲洗咗嘅米咧放喺个雪柜。 听日先攞嚟，
3: 即系隔夜饭啦。
0: 隔夜饭系、嗯、啊，诶唔好煮好咗先放。
2: 隔夜饭我成日以为系炒饭先要用隔夜饭。
0: 佢唔系啊，佢系洗完啲米之后、哦、就。

0: 未煲嘅就放落个雪柜，
1: 即系纯粹系米嘅状态，
0: 米嘅状态嘅。咁咧升糖指数又系低啲嘅，系啊，听过未啊？然后跟住仲有煲出嚟啲粥咧绵啲嘅，
1: 系
0: 系啊，有冇人试过啊？
1: 唔好意思，因为潮州人咧食潮州粥咧，我哋要好似啲饭咁样咧，我哋要粒粒分明咁样先觉得好食。
0: 唔使煲噶啦，其实
2: 你嗰啲系汤饭嚟
0: 嘅，搵啲冷饭
1: 系唔同嘅，
0: 搵啲冷饭冲啲热水落咪系咯，
1: 唔同噶。嗱，而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咧，都欢迎大家咧继续留言俾我哋啊，因为咧都见到有好多唔同嘅留言啊，包括 Connie 咧，佢就话 Harry 哥哥、以玲妹妹，你哋好啊，《神雕侠侣》。Harry 哥哥扮雕兄，以玲妹妹，其实我唔系扮小龙女噶，我路过噶咋，骑马造型好靓，佢话
0: 你路过，
1: 我
0: 着得咁靓，
2: 路过都可以骑住，
1: 我未见只马路
0: 过，你试下着呢套衫，你入去，
2: 你行出广播道，睇下有冇人骑住。
0: 唔系咧，你路
2: 过，
0: 你着你唔好讲笑啊！以前我见过啲人咧，着住件咁嘅衫喺广播道行噶，
1: 咁，唔系，因为嗰时仲有电视台啊，系咯。拍古装
0: 系啊，放饭啊嘛，系、
1: 哦、
0: 啊，仲有嗱，你喺亚视度 ，OK 就拍紧古装，放饭咧就想过去无线食饭，
1: 系
0: 咁咪飘过去咯。
2: 哦，即系你见到阿杨过就挥住只手咁样，一只手喺度食双送饭，
0: 系啊，
2: 呢个啊呢个啊咁样。
0: 唔系小龙女着波鞋咯，系啊，佢会一定要换鞋噶嘛。
2: 咁啊悭翻雕兄啦，
0: 系
2: 啦，波鞋自己行到啦。
0: 雕兄唔会嘅，
1: 雕兄唔系交通工具嚟噶咯，派你。
0: 雕兄唔会咁，雕兄唔会咁认真。着住对着住对雕服去食饭，
1: 但系唔系，我觉得
0: 系除雕服嘅，你明唔明？
1: Harry 哥哥，我想问下芝麻社长喺边啊？
0: 芝麻社长唔知去咗边？
1: 系因为咧，大家真系好想芝麻社长唱歌喎。
0: 吓，唔系咁笑咁好笑系嘛？
1: 系啊，因为我见到已经不止一个嘅听众咧，系要求芝麻社长唱歌。
0: 芝麻社长咧，
1: 佢练一练先啦，好冇？
0: 芝麻社长今日咧，其实出现我都觉得好奇怪嘅，
1: 因为佢今日冇去，
0: 佢放假要俾两份香蕉，
1: 相公
0: 系，
1: 但系唔系
0: 两份。香蕉
1: 社长应该系出粮俾我哋嗰、那个，我哋系唔使出粮俾佢。
0: 佢都要翻工噶，
1: 咁佢咪出粮俾自己咯？
0: 咁系吓，又系喎。
1: 系咯，咁所以唔关我哋事噶嘛。
0: 我唔明噶，我唔明噶，佢成日都话嚟翻工嘅，系啊。社长系咁噶，
2: 不过我哋睇翻个 comment 先。阿 T 潘咧啱先都话 sorry 看错主题，但其实系唔紧要嘅，因为我哋即系纵然系迟少少，但系迟到系好过冇到
1: 嘅。同埋咧，我哋都会知道 T 潘哦，原来呢啲经典主题曲啦，即系万水千山总是情啊，伴我启航啊，改变常改变啊，等等等等呢啲嘅歌曲咧，都系你心水之选，有机会咧都会喺大气电波嗰度咧送晒俾大家嘅。
0: 好好啊 ，T 潘 ，sorry 睇错主题，其实我未触摸到咩主題。主题，所以你应该冇睇错到。
1: 咦，然之后见到嘉宏咧，佢话佢而家咧用拐杖喺屋企慢慢行啊，因为知道咧佢前嗰排就做咗手术，所以都系嗰句啦，真系咧要喺屋企多多休养啦，就唔好周围去啦。咁就希望你咧可以快啲好翻啊。
2: 系啊，呢个时候最啱就系睇下自己个雪柜有啲乜嘢啦。
0: 嗯，
2: 因为佢唔可以周围去啊嘛，
1: 执下个雪柜啊嘛。
0: 嗱，各位无论点都好啦，今日咧真系咧要靠个雪柜噶啦，希望大家咧就冇乜嘢咧就唔好出去啦，因为咧真系暑热啦。咁而家咧呢一个嘅紫外线指数咧，亦都系热到不得了。啊，煲冬瓜汤相当之唔错，
1: 系咪呀？
0: 咁又系咧个雪柜有用啦，因为我妈妈咧好中意煲完嗰啲冬瓜水咧，系好中意放落雪柜嘅。
1: 哦，
2: 点解咧？即系可以令到佢凉啲，再好饮啲定点？
0: 嗱，冬瓜水咧，其实你有冇饮过咧？嗰啲有阵时咧食嗰啲台湾菜咧，有冬瓜茶呢样嘢。
2: 哦，系啊，系啊，
0: 冬瓜茶
2: 好凉噶嘛，
0: 系甜定系咸噶？系甜噶嘛，冇错啦。咁原来咧，只要咧用嗰啲嘅去湿料，再加埋呢一个冬瓜咧，就可以多煲到呢个冬瓜水或者叫冬瓜汤啦。咁里边咧可以落几粒盐又得，乜都唔落都得嘅。我妈妈好中意将呢样嘢放落雪柜，而呢样嘢咧从来都唔会有人偷饮噶。
1: 点解咧？
0: 因为都几难饮噶嘛。
2: 哦，即系佢健康，系难饮嘅。
0: 对于啲小朋友嚟讲啦，
1: 咦，呢一首咪 T 潘嘅心水之选之一？
2: 冇错啊，呢个系摆咗喺雪柜入边嘅茶。
0: 冇错，今日呢一个咧就真真正正系冬瓜茶嚟嘅，希望大家饮完之后咧就可以有消暑嘅作用啦。
1: 系啊，听日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喺香港暖流嗰度再见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料会在今日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天文台会听朝发出一套戒备信号。天文台预料那个热带气旋会听日和星期五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和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天文台又说，随着那个热带气旋周末期间登陆华南西部沿岸，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都推出特别优惠和活动，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和消闲、饮食、消费等范畴。港铁以抽奖形式送出71000份本地单程车飞，多项公共交通工具今日免费乘搭，康文署开放多项收费设施俾市民免费使用，近3500间食肆推出七一节等不同优惠。有市民话，因应食肆提供优惠会增加消费额，亦都有长者话好高兴电车提供三日免费乘搭，方便佢哋外出。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新皇岗口岸投入服务需要经过四个步骤，包括由国务院作出相关决定，立法会进行本地立法，通过试运，然后公布正式启用日期。他说，新皇岗口岸的承载量比现有口岸提升四倍，能够大大缩短通关时间，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亦都有助香港北部都会区对接深圳的创科园区，立法会将会提速审议，尽快给口岸投入服务。李慧琼出席庆祝香港回归酒会后又说，香港五年规划对本港未来发展非常重要，今次历史性，同社会一起讨论和规划香港未来中长期

0: 发展目标，相信可以做到同向发力，凝聚更大共识，为香港同国家创造更好的成绩。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致辞话，促进香港和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又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同时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正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中午12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6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中午12点，位于南海中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4.1 度、东经 117.9 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后转吹南风6级，西部后转吹旋风达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最后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下啦，有关封路措施啦。将军澳环保大道系有道路工程，咁现时咧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啦同埋环澳路之间一段部分慢线需要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位置咧就系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环澳路之间一段咧部分慢线封闭嘅。咁由于咧今日系特区成立纪念日啦，咁同大家讲下有关乘搭渡轮嘅朋友留意啦。天星小轮啦，来往湾仔同埋尖沙咀航线咧，今日系免费。而电车方面咧，一连三日直至到星期五咧，亦都系免费嘅。期间市民可以无限次乘搭。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博爱医院对开的博爱交汇处暂时一带都是车多，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太子道东彩虹村方向观塘、

0: 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是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时间到咗中午嘅一点答二啦，开始我哋今日星期三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今日咧就系七月嘅第一日，即系七月一号啦，亦都系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咗29年嘅纪念日嚟嘅。今日公众假期吓，咁啊农历嚟讲咧就系5月17啊。咁啊今日我拍档当然啦要放假嘅吓，咁啊所以就由梁之杰。今日一个恩咧陪大家咧度过呢3个小时嘅戏曲天地节目时段嘅，咁啊好啦，咁啊第一个钟头我哋会有粤曲会知音啦，当然亦都有呢个戏曲小编情报站嘅，咁啊去到1:09嘅时间咧，记得打电话嚟18723121872312，今日接听电话嘅会系文怡啊，就为咗大家喺锣鼓响想点就点点歌。嘅特別嘅服務嚟嘅，咁啊，所以咧就話，如果預約咗今日第一首出街嘅朋友仔咧，記住啦，密切留意啊，文怡咧俾嘅電話你嚇。咁啊好啦，而家開始我哋嘅粵曲會知音，送上嘅第一首歌係陳玲玉、尹飛燕合唱嘅《吹胡情未了》。

宜春姑娘，宜春姑娘啊，隔别一座翠湖重罗。

0: 刚刚大家欣赏一首咁欢快嘅歌曲咧，就系陈玲玉同埋尹飞燕合唱嘅《吹胡情未了》。
1: 我闪，我避，我缩。
2: 喂，你做咩匿喺柱后面唔晒下太阳啊？
1: 呢场阳光对决，胜利一定系属于我噶，我唔会俾紫外线伤到我分毫。哎呀！风湿又发作添，
2: 其实紫外线同风湿病系真系有关系噶。7月2号早上11:10，香港暖流好玩医学就有风湿病科专科医生李嘉荣讲解，香港电台第5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仲有得答问题，赢取超市现金礼券添啊！
3: Happy birthday to you！ 快啲许愿吹蜡烛啦！
4: 大一岁咧，好想再。

0: 进步啲啊！听咗咁耐粤曲，好想再学多啲粤曲嘅知识啊！
1: 咁你要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每日下昼一点嘅戏曲天地，逢星期一有黄海游主持嘅唔知戏班讲乜话，为大家介绍唔同嘅戏班用语。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三，仲有蓝伟霆主持嘅唔知戏台二三事，分享粤曲嘅小知识，就可以愿望成真啦！
0: 耶、yeah, ！一次过满足晒我几个月望，吹蜡烛咯！
2: 粤曲会知音。

0: 戏曲天地咧，几时都有好多好精彩嘅节目咧，提供俾大家嘅。好似而家我哋呢一个环节《粤曲会之音》咧，就会播放一首咧比较旧啲嘅歌曲。不过咧，就系《长歌新马师曾》咧，当年非常之早期嘅歌曲啊，就系《情关俘虏》。请大家欣赏新马师曾同埋楚就云嘅歌声。
1: 好就好啦，不过唔知系咪发梦。

心有气，心底有啊无，心起我叫你停，太好啊心惊情，海啊有波涛，唯有望个月落多情。

0: 刚刚大家收听的是新马师曾和楚就云合唱的《情关父老》，即老实说，这个是长歌早期很早期的一个的唱片来的，当时的长歌可能还是唱紧薛康，如果说不讲可能真的都估不到刚才唱平后那个是新马师曾来的。好了，时间去到中午的1:49了，要开始我们这个环节
1: 戏曲小片情报站，
0: 开始我哋呢个嘅情报站啦吓，咁咧就首先讲下今晚嘅戏曲之夜嘅节目先。咁啊，今晚嘅戏曲之夜咧系由于玲珑主持嘅，准备好嘅歌曲有靳永棠、梁玉卿嘅《冤枉相思》，任剑辉嘅《孤雁再还巢》，盖明辉、吴美英嘅《宝莲灯之庙宇》，梁汉威、陈慧思嘅《无双转之慧桥哭别》，张月儿、李慧嘅《卖肉养孤儿》，仲有龙冠天、钟丽蓉嘅《猪变回巢之送别》，跟住咧系会有潮剧嘅播出。咁啊，好啦，去到越夜越精彩啦吓，系由丁家湘主持嘅。咁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咧，播放嘅歌曲有林家声唱嘅《近水楼台先得月之骂神》。咁啊，仲有梁少明、麦文杰唱嘅《十八罗汉服金鹏之惊变》，张月儿、郑国宝嘅《玉堂春之探情》，钟云山、严淑芳嘅《何日再相逢》，吴千峰、尹飞燕嘅《一捧雪之风雪情缘》，咁啊，仲有陈少峰唱嘅《回归颂》啊，太平山下好风光，哇，真系好应节啊！咁啊，好啦，去到星期四啦。即系听日啦，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咧，系由何伟玲同埋梁玉星一齐，龙玉星一齐合作主持嘅。咁啊，首先有粤曲回字音先吓。咁啊，播放嘅歌曲有李龙南凤嘅《白兔重回之荣归团圆》，龙冠天、任冰儿唱嘅《岳飞》，林家声、李宝莹唱嘅《红叶题诗之红叶思梅》，咁啊，仲有钟云山、陈家明唱嘅《玉梦芙蓉》啊，咁啊，之后两代同场说戏台咧，里边都有歌曲播放嘅，系会播出吴美英、盖明辉合唱嘅《碧玉前之跪地顶灯》，哇，上下卷播晒啊！咁啊，好啦，去到听晚啊，星期四晚嘅戏曲之夜啦，系由丁家湘主持嘅。准备好的歌曲有新马师曾陈浩求唱的《新夜调芙蓉》，雨佳吴君丽合唱的《清宫恨》，梁天雁严佩贞合唱的《山伯访友》，靓次伯罗丽娟合唱的《忠义撼山河》，天涯关婉芬合唱的《万世流芳张玉桥》，还有朱秀英独唱的《宝玉哭灵》，之后有潮剧的播放。星期四晚的越夜越精彩呢，是由黄海游主持的。海游准备好的呢，就有崔苗之唱的《凡宫怨》，罗剑郎、邓碧云、郑君绵、陈锦棠合唱的《雪艳娘》，黄少梅独唱的《唐伯虎画观音》，梁汉威、王德正合唱的《白马王彪》，还有梁玉荣、郭凤女合唱的《情劫情殉劫后花》。咁啊，好啦，去到星期五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咁啊，系由我同埋阿晓君妹妹一齐主持噶。咁啊，当然啦，我哋就一样系会播出呢一个嘅啊高仁雄师傅同埋蓝伟霆咧一齐合作嘅一个交粤曲嘅节目。咁啊，仲有阿威哥嘅一个锣鼓嘅节目吓。咁啊，到时大家咧一定咧要记得收听啦，就系名师出高徒啊。同埋呢一个嘅，我就唔记得咗呢个锣鼓节目叫咩名啊？锣鼓新天地，哎，梁之杰真系有时咧懵懵地吓，突然间咧醒起，咁啊，大家一定要留意呢两个节目，非常之好听嘅。咁啊，接住落嚟咧就有呢个锣鼓响上点就点嘅点唱啊。咁啊，跟住咧就应该系会有呢个梨园多声道啦。等我谂下先，上个礼拜如果咧系冇嘉宾嘅说话咧，就应该咧就两个。小时嘅，咁如果有嘉宾嘅说话咧，就有呢个锣鼓响上点就点，但系咧梁子杰有时真系呢啲记性麻麻地啊，咁所以咧到时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就知道噶啦吓。咁去到星期五晚嘅戏曲之夜啦，就系、是、林伟霆主持嘅，准备好嘅歌曲有严淑芳唱嘅《舌头尖》， 林家聲、李寶瑩、任冰兒、蔡麒麟合唱的林沖之柳亭饌別，還有阮兆輝、彭次權的拉郎配之器官，還有梁之傑、梁素琴合唱的長憶十差人，之後有上海粵劇的播放。好啦，星期五晚嘅越夜越精彩啦，系由李伟图主持嘅。伟图准备好嘅有文千岁、钟丽蓉嘅《首书远之十冤初会》，任剑辉、白雪仙嘅《李后主之去国归航》，叶又琪、曾慧嘅《路劈华山》，再有严佩贞、黎燕玲嘅《英台与银心》，徐柳仙嘅《再折长亭柳》，仲有盖明辉、吴美英嘅《拜月亭之抢散》嘅。咁啊，好啦，去到星期六啦，戏曲天地啦，当然咧系有金装粤剧嘅，系由林伟廷主持嘅。伟廷准备好嘅有《西厢记》啊，系黎文锁、李宝莹、钟丽蓉、许英秀、刘萧文同埋妙生合唱嘅。咁啊，另外仲有一首粤曲《桃花扇之定情》，咁啊播晒重用、首流同埋重聚，系梁汉威、吴美英同埋梁醒波合唱嘅。好啦，星期六晚嘅戏曲之夜啦。是由龙玉星主持的，准备好的有文千岁、梁少森的《梁祝恨史之十八相送》，还有梁汉威、陈慧思的《沈三白与云娘》，徐柳仙、白凤英的《多情君帅俏红娘》，梁耀安、何华盏的《石门道别》，以及朱剑丹、黄超群的《江山感受月团圆》的。咁啊，好啦，大家都知道啦，星期六晚咧系冇越夜越精彩的，一跳就跳到星期一啦，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系由蓝伟廷主持嘅。咁啊，就话 Blue 咧准备嘅解心粤曲咧，有梁英嘅《歌坛玫瑰》，钟云山、梁素琴嘅《先开岭上梅》，仲有李芬芳嘅《万世流芳》。咁啊，去到粤曲会知音嘅部分咧，就准备好有任剑辉、白雪仙嘅《再世红梅记之官柳还琴》，钟云山、崔妙芝嘅一曲《琵琶动汉王》。仲有雨佳、陈宝珠的《范梨花》，以及冼剑黎的《新一缕柔情》啦。咁啊，又嚟完一族咯。咁啊，嘉宾咧就系朱兆章博士啦。嗯，唔通啊，朱博士又有新作吓？咁啊，唔通有新书？咁啊，记得留意听下我哋嘅嚟完一族啦吓。咁啊，全部讲晒啦。咁啊，应该要去到星期日晚嘅戏曲之夜啦吓。咁啊，星期日晚嘅戏曲之夜咧，系由丁家湘主持嘅。准备好嘅有李龙、尹飞燕嘅《西河会妻》，梁英嘅《西厢记》，秦克仲有黎文锁、李宝莹、钟丽蓉嘅《秦香莲之陈世美不认妻》，麦炳荣《凤凰女》嘅《平阳公主之招亲结凤鸾》，尹光、吴美英嘅《新朝光绪王夜会珍妃》，张月儿、胡美伦的《偷会梅妃》，还有林锦棠的《五元夜出超关》的。咁啊，好啦，去到星期日晚的越夜越精彩啦，是由林思敏主持的。歌曲方面有梁天彦、严佩贞的《万疆女之惜别》。

李宝莹的狄青追夫，陈良宗的新潮满天神佛，郑国宝的历尽沧桑一美人，龙剑生梅雪诗的李后主之自焚，还有罗秋红邓有银的孟姜女千里寻夫，之后有百花齐放的。星期一晚的越夜越精彩啦，是由李伟图主持的，准备好的有阮兆辉、陈剑星的海瑞转之打严嵩、陈小汉、曹秀琴的李后主幽回小周后、黎俊星、郭凤女的新娘竹之恨所留台、方艳芬的鸳鸯泪、欧君祥、梁依依的越国离歌，还有张宝强、白凤英的薛平贵月黄宝钏。去到星期二的戏曲天地的金装粤剧，是由黎晓君和陈希瑜主持的，准备好的有唐共行史，是钟云山、冯玉玲、卢丽卿、李锦昌、梁金国合唱的，还有罗文、倪慧英的痴梦，以及阮兆辉的长恨歌。那么戏曲之夜了，是由蓝伟廷主持的，准备好的有西楼错梦之错梦，是盖明辉、尹飞燕的歌曲，还有张月儿、邓碧云的新夜调秋起、阮兆辉、凤凰女的麦游浪独占花灰，还有麦炳荣、李宝莹的山河血泪美人恩。之后有京剧的播放的。至于这个越夜越精彩，是丁家湘主持，会播放陈后主《越夜祭双飞》和《三顾草楼》的三节唱本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文大学前晚发生交通意外，一个66岁男子涉嫌酒后驾驶被捕。据了解，被捕的是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兼立法会议员黄锦辉。事发在前晚10点几，据了解，事发地点为中大一个室外停车场。涉案男子驾驶私家车沿校内道路行驶，当时有两架车停泊在上址相连的停车位。涉案男子的私家车怀疑失控，先撞到其中一架车，之后再撞到第二部车。消息话，涉案男子在意外之后揸车离开现场，并将车辆停泊在大学宿舍第17院外。保安员其后报警，警方到场之后，涉案男子未能够通过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都推出特别优惠和活动，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和消闲、饮食及消费等范畴。港铁以抽奖方式送出71000份本地单程车票，多项公共交通工具今日免费乘搭。康文署亦都开放多项收费设施俾市民免费使用。近3500间食肆推出71折等不同优惠。有市民表示，因应食肆提供优惠会增加消费额。亦都有长者话，好高兴电车提供3日免费乘搭，方便佢哋出街。马会下午在沙田马场举行回归赛马日，市民可以免费进入沙田和跑马地马场的公众席欣赏赛事。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料会在今日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天文台会在听朝发出1号戒备信号。天文台预料该热带气旋会在听日和星期五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到北部湾一带，和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距离。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天文台又话，随住该热带气旋周末期间登陆华南西部沿岸，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世界杯32强东道主之一墨西哥凭上半场2个入波，2-0击败厄瓜多尔，16强对英格兰或者是刚果民主共和国。有主场之利的墨西哥半场已经踢出节奏明快的进攻，22分钟墨西哥反击传上前场。

0: 堅若尼斯推入禁區勁射近處掛網，為墨西哥先開紀錄。九分鐘之後，魯爾茲美尼斯在前場搶波之後，與堅若尼斯傳送配合，在禁區射成2-0。厄瓜多爾下半場爭取追近比數，但無功而還。補時階段更加有恩卡比亞在對手身邊掩口講嘢，被球證出示紅牌驅逐離場。墨西哥保持兩球優勢到完場。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70,561點，升499點。上證綜合指數報4,109點，升15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6,128點，跌7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4，日元162.7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1，人民幣6.793，英鎊對美元1.325，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6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3,975.69美元，賣出3,976.7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广东带来酷热天气，同时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正午12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约6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一个封路措施啦，喺葵涌嘅葵盛围系有道路工程噶，喺棉纺会中学对开啦，去葵盛西村方向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请留意啦。咁就系葵涌嘅葵盛围，由于有道路工程，喺棉纺会中学对开去葵盛西村方向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请留意。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噶。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黄大仙嘅马仔坑道回旋处啦，一带系比较繁忙噶。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路面情况瞬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嘅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嘅行车距离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000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4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去到下午的2:09了，应该要开始我们的锣鼓响想点就点了。在开始之前都跟大家再讲讲天气先。现时的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0%的。紫外线指数是8度，强度依然是甚高。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依然是生效的。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面的热压力是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今天假期啦，应该都很多人出去玩，但是应该都要留意住天气的，最近要带多一些防晒的用品，或者是带定支水身边随时饮水，慎防中暑的。好了，这个时间我们一早已经约了这位朋友仔，就是仁哥。仁哥午安。
1: 芝杰你好啊。
0: 你好仁哥。
1: 咁今日剩翻你一个啊？
0: 系啊，今日公众假期，晓君系放假噶。
1: 哦，仲有第三个礼拜嘅讲气候讲事顾问，你都要翻噶喎。
0: 系啊，我梗系要啦，一定要翻，点解唔可以唔翻噶？应承咗大家嘛，要讲故仔嘛。
1: 哦，仲有我想问下嗰个白龙关啊，嗰、那个敷衍金顶过关去请救兵，过白龙关请救兵咧，佢系自己一个扮成村姑过关啦、啊？定是跟一个蛋角过关的？
0: 嗱，呢样嘢咧就真系我唔系清楚，所以咧我就唔能够直接答你。嗱，不如咁啦，我提议你啊，星期一咧，下个星期一咧打电话嚟，系啦，问龙哥最好噶啦，呢、這个答案系最权威噶啦，应该吓。
1: 哦，咁我试下打电话啦。
0: 系啊，试下啦，系啊，不妨啊。
1: 因为应该问学立希嘅，
0: 系
1: 立希今日冇翻。
0: 嗱，立希咧就下个礼拜三。
1: 哦，咁下次再问下佢啊，希宇都成日做呢套戏嘅白龙
0: 关，系啊系啊，佢哋、最熟嘅，因为其实咧做戏有好多版本啊，咁有时有啲人做折子戏，你可能又会改少少嘅，即系就啲人脚啊嘛。
1: 版本就系阿龙哥曾慧
0: 啊，
1: 游星土，
0: 我知我知我知，我哋都有录音嘅呢个版本应该系啊。
1: 哦，就系同阿普哥过关嘅，
0: 同阿普哥过关，系系系。
1: 但阿希如做嗰个版本，可能系自己扮成个村姑过关。
0: 嗱，因为点解咧？人脚嘅问题啊，应该系。
1: 哦，
0: 系啊。
1: 阿普哥就要重啲戏嘛，重啲气氛啊嘛。
0: 咁啊，梗系啦，有普哥就点解唔叫普哥一齐啫？系咪啊？个个都想睇嘛。
1: 哦，咁啊，唔阻你啦。我今日点啊？麦炳明凤凰女嘅周人嫁到啊。
0: 系系，冇错冇错。想点俾边个听啊？
1: 点俾阿放紧假嗰个晓君啦，
0: 系，
1: 仲有阿赌哥都希望佢早啲回归啦，
0: 早啲回归啦，今日回归日啊，希望阿赌都快啲回归系嘛？
1: 啊，仲有芝杰姐啦，
0: 系，多谢多谢，
1: 嗱，文儿生日快乐啊！
0: 系，文儿生日快乐好紧要，今日有人送花俾文儿啊，知唔知啊？
1: 有男朋友送俾佢啊？
0: 唔知，
1: 仲有阿何友啦。
0: 是好啊，
1: 好咁唔该晒啊，
0: 好多谢你仁哥，拜拜。请听呢一曲麦炳荣同埋凤凰女合唱嘅《周人嫁嫂》。

0: 痛恨重重焉能将数，天晓红手捧凤冠，受万众的若然抗命，我无穷进退两难，心苦痛见面何堪，说来容，不若同将你代救良朋。
1: 都系唔得嘅，叫我点开口呢？只言兼

0: 开来了，
1: 开来了。
0: 夫郎回来，夫郎请坐。
1: 娘子，请坐。

无严平请我过府，不过闲谈小事啫。呢件事点能对佢讲呢？好，等我乘机将佢相处一番，且看他如何应付。方姐注意。

0: 娘子，难道你不相信我做了官吗？实不相瞒对你说，我已经贵为长安县令，择期接任的了。
1: 相公，我不是说不相信你，只不过我见严平与你一不是亲，二不是故，因何忽然之间会对你独垂青眼，招妇人之见啊？
0: 你觉得点啊？
1: 我就是觉得
0: 啊，
1: 觉得呢件事又可以、啊。

0: 道义尊荣何样重啊？
1: 娘子，我嚟问你一声，为人妻妾，愿唔愿个丈夫飞黄腾达，同享富贵呢？
2: 啊、相公，试问哪一个妇人不愿丈夫飞黄腾达？边一个做妻子嘅唔愿与丈夫同享富贵呀、啊？
1: 讲、得啱，娘子，我再嚟问你一声，有道好啊，还是富贵好呢？
2: 相公，
1: 啊、
2: 有道亦焉能如富贵呢？世人心理一般同，咁唔使讲，都系富贵好啦嘛。
1: 好一句有道焉能如富贵，娘子，你所讲嘅笑话高见，高见。

0: 谋禄位，何惜买有求荣，哪顾得闲儿嘲讽啊！
1: 哦，原来你嘅官位系咁样得翻嚟嘅。
0: 当然啦，否则严平又点会无缘无故俾我做个官啫？
1: 相公，你果然系心识时务噃，的确令人万分钦敬啊！
0: 娘子照你所讲，原则你也同意周人献数嘛？
1: 同意，但得夫荣妻贵，做妻子嘅哪有不同意之理、啊？
0: 唉，咁就好啦。任交花落水流红，且待周人帮嫂出堂前，献与严平娇啊冠床。
1: 咩
0: 啊？
1: 你企喺度。
0: 做咩？做咩？
1: 你而家绑咩话？
0: 我帮嫂出嫁嘛。
1: 呸！

0: 话宝蝶响度，边一个咁胆大敢帮我扫出啊？吓、
1: 啊，娘子，难道你真是顾全道义，不贪富贵？
0: 当然啦，宝蝶虽是一介女流，也粗枝大叶，岂肯作此丧心病狂之事呢？啊，
1: 娘子你高而可风，请受周人一拜。
0: 哎呀，相公你请起啦。你拜我何来？
1: 啊，娘子。

0: 梁子，
1: 既有大义之心，周人宁无咎有之责？方延平尚未见过二嫂之面，你咁你可以牺牲代价，但你未知能否应承噃？
2: 相公，假如我唔应承，你又点？
1: 娘子，你若不应承，周人唯有就绑啦。
2: 绑乜嘢啊？
1: 就系绑你上轿。哎呀，妻啊！

0: 梁志，你此话何解呢？吓、啊，
1: 相公
0: 吓，
1: 宝蝶有闲家训，饱读诗书，
0: 我知，
1: 自问都粗枝节义嘅，有道忠臣不是儿主，烈女不嫁儿夫，无奈我今日为仇恩义，替嫁入艳门。我的精粗又岂容污甜啊！你为妻，等待洞房之际，便是妾云断之事了。相公，我本有一事全知。

0: 一首非常之好听嘅《周人嫁嫂》，将时间带到下昼嘅2:36。
1: 阿仔，执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2: 执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2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1: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2: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1: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3: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4: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翻嚟我哋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啦。有另外一位朋友仔咧要点歌嘅，佢就系李女士啊，李女士安。
5: 你好啊，五哥。
0: 你好啊。你今日想听嘅系《落舞风上卷》系咪咧？
5: 系啊。
0: 你有冇点唱名单呢？
5: 点就俾你哋所有主持人收听啊，大家收听啦，系咁多。
0: 好啊，多谢你。咁我哋听歌仔啦。
5: 好啦，
0: 好，拜拜。今日点嘅呢首《落舞风上卷》啊，系由邓碧云、梁汉威、游星普、李龙同埋朱少波合唱嘅。

0: 我翻咗嚟啦。
1: 哦，
0: 咦，妈，做乜你又是喊啫？
1: 海秀，你唔好问咯。
0: 唉，妈。你日又喊，夜又喊，喊到泪尽声细，盲了眼，你求因何事？夜又烦，虽则孩儿做担担，辛劳亦可薄两餐。嗱，而家菜已卖完，天又未晚，我一收咗市就即刻翻嚟侍候你啦。妈，系唔系因为我做错咗事令你伤心呢？吓、啊，
1: 唉，乖仔。

0: 甚至不靠限量啊。
1: 妈，一日都系我唔孝顺，只累到你喊到我眼都盲咗嘅。妈，你打我啦嘛？
2: 乖仔，阿妈点舍得打你呢？
3: 我而一向孝顺，人性真。

你何事悲怀常怨叹，望将衷情剖白说一番，我愿替你分忧和解难，何必瞒人泪偷叹。

0: 捱得好辛苦，可惜我对眼又盲咗，我唔帮得你手啊，所以一时禁足，只有咁伤心啫。
1: 原来系咁样嘅，阿妈呢层你又唔使担心嘅。

朋友啊，帮衬下买菜啦，价钱公道，称头十足噶。喂喂喂，帮衬下啦，大哥吓，帮衬下啦，大婶。

0: 菜嘅，保证好嘢包你心里喜爱，新鲜蔬菜。
1: 乜点解今日咁淡嘅咧吓？

0: 一阵狂风，竟将本官嘅衫帽吹到不知所在啊！
1: 啊，大人啊，呢种就叫做落雾风啦，好犀利噶，锁住个城门都俾佢吹开啊！
0: 啊，落雾风啊，
1: 系啊。
0: 旋风里奇怪丹，莫非有冤案吹来？张龙赵虎，快将落雾风捉拿，不用太怠。
2: 启禀大人，落雾风无影无踪，要我哋去捉拿，自问冇咁厉害啊。
0: 云长，本官叫你哋拿就拿，捉就捉，若果一个时辰都捉唔到，我就处罚你两个奴才。
3: 大人啊，
0: 哎，好别多言，快处野吧。
3: 遵命。
4: 卖菜咧，好靓新鲜蔬菜咧。
2: 咦，张大哥你睇下，
0: 啊，
2: 大人顶官帽。原来喺个卖菜仔只箩度啊！
1: 哎呀，系我捉咗佢先。
4: 喂，做咩啊？
1: 乜，原来你就系落雾风系咪？
4: 吓，
1: 我揾得你好辛苦啊，该打。
4: 哎呀，哎呀，你打我做乜嘢啊？
2: 啊，你仲炸底？你顶官帽你点样偷翻嚟嘅？
4: 哎呀，我边度有偷到人嘢啊？
1: 唔认就再打。
4: 啊，系啊，救命啊，救命啊！
0: 好得很。你两个动手打人啊！
1: 系系，启禀大人，小人奉命捉拿落雾风，发现大人官帽喺嗰只菜箩之内啊！
2: 冇错啦，小人知而呢个卖菜仔就系落雾风，所以捉佢回来。
0: 好啦，咁将本官冒犯。可谓罪有应该，必须惩罚从严，不许逍遥。

0: 姓甚名谁啊？
1: 小人姓郭，名叫海秀。
0: 郭海秀，因何呢顶官帽会落在你菜箩之中？快些充实禀来呀！
1: 大人啊！

0: 大人，如果我不去得卖菜的，我妈一定会饿死的，试问你于心何忍呢？
1: 这个
2: 有道百行孝为先，亲情心慈开啊！你为卖菜小哥堪怜爱，心明孝义必可成才。信是有人徒为陷害，悔不该一时蒙蔽，累佢受无望之灾。张龙，你赐他十两白银，
3: 系啊，
2: 放他转回家来。
3: 知道知道知道。嗱，卖菜仔啊，
4: 吓，
3: 而家包大人赐你十两白银，对你可谓特殊优待啦。
0: 吓，哇，十两白银啊！哎呀，多谢晒，啊，真系心蒙包大人赏赐，真系多谢噶，唔该啦。
3: 好上嚟啊！

因祸得福。哇，有咁多钱，今日我可以买多啲送翻去孝敬阿妈啦，好等佢欢。

刚刚大家收听的就是骆武峰的上卷，哇，真的其实星光熠熠，有邓碧云唱的李晨飞，梁汉威唱的埋菜仔，有海秀，当然有普哥。

0: 三十日。
1: 可以同师妹品茶，实属愉快啊！
2: 大哥，啲茶水好似唔系好够，不如叫多壶茶啦。
1: 店小二，听闻你哋铺最吸引嘅货，韵味无穷，攞嚟俾我品尝一下。
2: 系，大哥，呢、這个盒唔似茶水，似月光宝盒多啲，
3: 似宝藏收音机，可以用嚟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五台节目多元，老少咸宜，系我哋最珍贵嘅货。
1: 哈哈哈，好茶衬托，好节目，有意思。
4: 我都覺得呢個宣傳聲帶好有意思啊！將呢個收音機咧就比喻做呢個月光寶盒，又真係幾啱嘅喎。因為咧，尤其咧就係我哋啲戲曲節目咧，晚晚都陪住好多嘅舞台之友咧，就係瞓覺嘅嚇。咁啊，好啦，今日都要留意一下天氣啦嚇。咁啊，現時室外氣温攝氏33度，相對濕度68%嘅。今日嘅點唱名額已滿啦，多謝各位嘅支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名有杰出贡献的党员颁授七一勋章。习近平表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必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又说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及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4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在3个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在何专家黎嘉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说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他致辞时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的专题活动，以及全港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同命运，香港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有了强大后盾，有依靠有未来，香港今日位居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国际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二，在世界舞台发光发亮。今日是香港回归29周年，多间食肆及商户推出七一优惠及免费乘车等活动。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亦都有市民表示不会因为折扣增加消费，但认同人流较平日明显增多。九龙湾一间连锁餐厅今日提供七一节优惠，早上店外排长龙。食客郑先生表示，因为优惠前来光顾，早餐消费大约100多元，并点选平日较少品尝的食品和特色饮品，认为气氛好好，有普天同庆的感觉。在黄大仙一间快餐连锁店，午时推出猪扒饭配饮品七七折优惠。食客林先生表示，计划晚上再来光顾，认为原价50多元的套餐优惠下梗是40多元，非常吸引。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474点，升咗41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19点，跌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62.6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兑美元0.6。

0: 0.568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8。倫敦金每安司買入3965.51美元，賣出3966.36美元。天氣方面，副熱帶高壓脊正為廣東帶嚟酷熱嘅天氣，同時驟雨影響沿岸地區。在正午時分，本港部分地區氣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位於南海中南部的低壓區已經增強為熱帶低氣壓。在正午12點，該熱帶低氣壓集結在西沙的東南偏東大約67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島一帶。本港地區下晝同今晚天氣預測，下晝部分時間有陽光及酷熱。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交通意外啦，咁位置咧就系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住兴华街西啦，慢线有交通意外嘅，虽然冇造成挤塞啊，经过朋友都请你留意。咁就系咧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兴华街西咧慢线有交通意外嘅，暂时系一大车多。乘搭渡轮嘅朋友请你留意，咁啦，因为机件故障影响啦，尖东来往中环。经西九同湾仔的循环线普通船下午4:25以及5:55在尖东开出的班次是取消的，就是受到机件故障影响，尖东来往中环经西九同湾仔循环线普通船在下午4:25以及5:55是在尖东开出的班次是会取消。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咧，跑马地有道路工程，盛和道去马场方向近荷塘苑啦，同埋荷塘道对开部分行车线分别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8:08嘅时间咧，戏谷天地节目咧进入到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啦。咁啊，继续我哋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啊！电话接通咗啦，有百家喺度嘅，百家午安。
1: 系啊，即系芝杰姐，
0: 你好啊！今日想听一首比较旧啲嘅歌曲，江峰嘅歌话。不过咧，我都试过咧，想揾阿江峰嘅资料咧，讲俾大家听嘅。不过真系实在好难揾啊，揾唔到啊。
1: 芝杰姐，我就有两个人的资料，可不可以帮手？得不得都不要紧。
0: 是好啊，你提出啦，你提出啦。
1: 可以讲嘛？
0: 好啊，好啊，讲啦。
1: 一个叫马思巨。
0: 哦，马思巨，即是马老师的细佬，应该是。
1: 哦，一个就叫任剑星。
0: 任剑星啊，我都听过，我都听过，系。试下揾下吓。
1: 佢系石燕子嗰边嗰啲人嚟。
0: 系系系，冇错冇错。
1: 嗰啲可能嗰啲小生嗰啲嘢嚟。
0: 系啊系啊系啊，任剑星啊嘛，系啊系啊。
1: 你可以讲就讲下咯，佢好精彩啊，讲嗰个。戏王港事顾问，
0: 哎呀，多谢你啊！
1: 你好辛苦揾嘅呢啲资料啊，
0: 我都尽力而为啦，因为都几有兴趣啊。其实
1: 呢啲全靠你嘅啫，我
0: 唉，冇咁讲，冇咁讲，
1: 失传咗噶啦。
0: 不要客气。
1: 啊，你嗰、那个嗰、那个你讲得有生动喎、啊。讲到好有生猛生鬼
0: 咁啊！如果第日咧大笪地有位咧，我都可以去申请啦。咁就
1: 如果听你讲啊，真系即系饭都唔使食啊！
0: 唔系啊嘛，咁紧要唔好啊，饭都要食啊！
1: 我食住听完先。
0: 多谢你啊，白家，多谢你支持。我翻去试下揾下头先你讲嗰两位朋友嘅资料啊，尽量做到吓。
1: 辛苦你咯。
0: 系冇咁讲，系啦。今日呢首《貂蝉》嘅上卷，想点俾边位收听呢？
1: 我而家得自己喺屋企咋。
0: 系唔紧要啊。
1: 大家中意听就听咯。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啦，咁我都祝你
1: 嗰个文怡，
0: 系文怡，文怡系文怡系。
1: 带佢
0: 入去，系啊，佢好好啊，佢帮大家尽量揾歌噶，系啊。
1: 佢真系好好心机嘅。
0: 系啊。嗱，我都祝你身体健康啊。
1: 多谢晒你哋啦。
0: 好好。
1: 节目嗰啲各位主持咧。
0: 多谢晒百家，我哋听歌啦。拜拜。百家今日点嘅呢一首系江峰同埋崔妙芝合唱嘅《貂蝉上卷》。

银汉闪光缺复原，人生如梦寄云烟，世局如棋多幻变，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唉，想我黄允连个谋字都也成空咧。

0: 估不到女兒也解興忙事，難得，難得之極。
1: 哦，參見大人。
0: 免。
1: 請問大人是否愛月慈綿呢？待奴婢香茶敬奉。
0: 且慢，貂蟬。
1: 嚇？
0: 我問你。
1: 哦，乜嘢呢，大人？

0: 刚刚大家收听的是貂蝉的上卷，是江峰和崔妙之合唱的。
1: 新疆四季都优美如画，
2: 草原的春色，夏影山光，秋染山林，冬藏万籁，新疆的新视野你欣赏过没？
1: 纪录片系列极致新疆，展现新疆土地上的自然风景与人民风貌，让你目之所及，尽现极致新疆。
2: 星期五晚十点，
1: 港台电视三十日。
3: 哇，爷爷，你几时去捉骑马嘅？
4: 你睇唔出条片系 AI 整嘅咩？
3: 吓，我以为你唔识呢啲新科技嘅添。
4: 爷爷最中意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乐灵是咁的》，佢哋逢星期五晚上八点都会有世界各地嘅新资讯介绍。老友记啊，最紧要活到老学到老啊！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5: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1: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时间到咗下昼嘅3:28啦，咁啊讲下天气先啦，要吓。咁啊，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咧就系有阳光同埋酷热嘅。今晚大致会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至于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去到星期五，大家要留意啦，风势会增强，骤雨会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嘅风势咧就颇大嘅，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系不稳定嘅吓。现时嘅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2%，紫外线指数7度，强度属于高嘅。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依然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大家要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了。好了，我们罗姑在想点就点，还有一位朋友在等的，她就是王婆婆了。王婆婆午安。
1: 你好啊，芝杰。
0: 你好啊。
1: 系大家身体健康啊。
0: 身体健康啦。
1: 是
0: 啊。
1: 是啊，是啊。
0: 今日想听花蕊夫人之劫后妙用，
1: 系啊系啊系啊，好多谢你啊！
0: 哎呀，唔好咁讲，唔好客气，唔好客气，系。
1: 啊，佢今日生日啊！
0: 系啊系啊，
1: 今日生日啊！
0: 系啊，
1: 系青春美丽啊！
0: 咁我又祝你生日快乐，事事如意。
1: 系，多谢多谢多谢，
0: 同喜啊！你哋两个吓，
1: 系啊，好开心啊！
0: 系，咁仲想将呢首歌点俾边个听啊？
1: 其实。个个都听啦，
0: 好啊，
1: 听过就开心啦，
0: 好
1: 啦，身体健康，个个中意听呢只歌嘅人，个个都开心。
0: 好啦，我哋一齐听歌啦。
1: 谢谢你啊，芝杰姐姐。
0: 哎，冇咁讲，冇咁讲。
1: 唔系啊，我仲系好中意听你同你姐姐听嗰只咩？
0: 孔雀东南飞。
1: 系啊，几时有得听啫？
0: 唔知道啲同事几时会播，我就唔知道啦。呢样嘢真系好难答到你呢个问题。
1: 我好
0: 喜欢那
1: 首歌，
0: 不过其实呢网上都有的，我知道
1: 是
0: 可以在网上听的，其实都我其实很多歌呢现在的朋友仔都很好的，可以将这些歌呢全部呢就即上载去，等大家都听咯。
1: 是啊，是啊，这个歌很好听，
0: 是吗？多谢你啊。
1: 好，多谢你啊。好了，不阻大家听歌。
0: 好，我们一起听歌，
1: 港台所有的人都听过，身体健康。
0: 好啊，多谢晒你，好，拜拜，
1: 拜拜。
0: 请听呢一曲叶又琪、蒋文端合唱嘅《花蕊夫人之劫后妙用》。

0: 年都尚未见主上踪影，何不待哀家转过偏殿一看啊？
1: Oh, man.

0: 为了画下真容，悬挂心宫，焚香礼拜。
1: 唉，若还宋帝问起，只怕你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名有杰出贡献的党员颁授七一勋章。习近平表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必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又说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今日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亦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取得辉煌成就，香港是参与者，更加是受益者，未来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一定会更加繁荣，市民一定会更加幸福。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形容中央的坚决领导，中央的坚强领导、国家的坚实后盾一直是香港发展的底气。特区政府团结社会上下，全力实践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和发展力量。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国家正稳步迈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香港应该善用一国两制独特制度优势，协助和配合国家达至有关目标。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新皇岗口岸投入服务需要经过四个步骤，包括由国务院作出相关决定，立法会进行本地立法，通过试运，然后公布正式启用日期。他说，新皇岗口岸的承载量比现有口岸提升4倍，能够大大缩短通关时间，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亦都有助香港北部都会区对接深圳的创科园区。立法会将会提速审议，尽快让口岸投入服务。今日是香港回归29周年，多间食肆及商户推出七一优惠及免费乘车等活动。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亦都有市民表示不会因为折扣增加消费，但是认同人流较平日明显增多。九龙湾一间连锁餐厅今日提供七一折优惠，早上店外排长龙。食客郑先生表示，因为优惠前嚟光顾，早前消费大约早餐消费大约百几蚊，并点选平日较少品尝的食品及特色饮品，认为气氛好好，有普天同庆的感觉。在黄大仙一间快餐连锁店，午市推出猪扒饭配饮品七七折优惠。食客林先生表示，计划晚上再来光顾，认为原价50几蚊的套餐优惠后只是40几蚊，非常吸引。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474点，升41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19点，跌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62.71，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1.05美元，卖出3972.67美元。天气方面，富热带高压脊就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同时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

0: 伊正午十二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喺西沙嘅东南偏东，大约6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啦，位置就系东京街西去李郑屋方向，跟住深黄道有交通意外，一带稍为车多。重复多次个位置啦，就系李郑屋东京街西去李郑屋方向，跟住深黄道有交通意外，一带稍为车多，经过请留意啦。另外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咁喺青衣啦系有斜坡维修工程噶，由淡江山交汇处通去青衣北岸公路机场方向嘅支路，有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都要留意现场指示啊。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以及九龙入口两边交通都正常畅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稍为车多，龙尾接近中港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以及系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是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武侠大战第108回，哈哈，
7: 只要我打低你，香港大师一定会收我为徒啫！废话少讲，接招啦！
8: 喂，你哋嘈住我收听收睇，逢星期一早上11:10，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啊！
7: 大师你都要拜见师傅？
8: 梗系啦，每个星期都有唔同嘅师傅分享佢哋嘅故事，正所谓学无止境啊！一齐听啊！
9: 我的心又喜，我的心又慌，何幸今宵会我郎。
10: 妻呀，你好返啲未啊？
9: 夫啊，你都系返去啦，婆婆唔鍾意你嚟搵我㗎。
10: 唔怕嘅，我开咗收音机俾佢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5，以及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晚上10:20开始嘅戏曲之夜，佢听曲听到入晒神，就唔会嚟搵我哋啦。
11: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2: 各位，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今日有我黄好庭玫瑰陪住你哋。 系、哎、啊，你哋冇听错啊，因为今日学期告假嘅关系咧，咁所以由而家开

始去到六点钟，都是由我陪住大家噶。好开心喺七月一号，七月第一个日子咧，亦都系香港回归29周年嘅日子，可以陪住大家。咁所以咧，都好想听到你哋嘅声音。剛才回到電台的時候，發現外面現在真是人頭湧湧，相信大家都趁著這個紅日假期外出吃下飯，可能都喝過下午茶，因為今天很多商家都推出了一些優惠，希望大家可以好好享受這個假日。跟大家看看今天的天氣狀況先。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的天氣預測是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今晚大至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方面咧，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嘅风势增强，骤雨会逐渐增多，海有涌浪。而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咧，仍然都系唔稳定噶。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而紫外线指数系4，强度属于中等啊。咁所以咧，头先行出门咧，即系觉得皮肤有啲辣肉咧，系正常嘅，因为真系有啲晒，记住要补补啲防晒啊。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系生效噶。咁所以如果大家喺室外嘅时候咧，一定要采取一啲防暑嘅措施啊。提提大家，而家可以打嚟1872312，因为今日咧就会有玫瑰同埋文儿陪住大家，有文儿妹妹听你嘅电话，听你下，听下你咧就想点乜嘢歌。首先送第一首歌俾大家，系关正杰嘅《东方之珠》。

唔该晒关正杰嘅呢一首《东方之珠》啊，都同大家预告下今日我哋嘅节目流程先啦。咁首先咧，阵间即系喺四点钟呢一节里边咧，就会播放文怡嘅《有你有健康》，会继续同大家探讨呢个眼睛啊，可能有啲老友记都会有老花嘅问题噶。咁所以藉住呢个《有你有健康》嘅环节咧，大家就可以咧学识辨别啊一啲可能病变前嘅一啲症状啦，同埋到底当眼睛睇得唔清楚嘅时候要做乜嘢呢？听住呢个环节咧，就会有一个答案啦。然后我哋会喺四点半钟之后立即接听你嘅电话噶。喺等待你嘅电话嘅过程，当然唔少得我精心为大家挑选嘅歌曲，同埋都会同大家讲一啲最近我自己留意嘅一啲小话题啦。咁希望都可以带到欢乐俾你哋噶。跟住有潘迪华姐姐。

0: Well,
1: 呢一首歌咧，真系虽然有啲旧，但系每次一听到嘅时候咧，都会感受到当时啦喺即系香港九龙嘅一啲盛况啦。唔知都会唔会唤起大家嘅一啲小回忆咧？1872312，听住文儿有你有健康嘅呢个环节，都欢迎你打电话嚟登记，阵间就可以同大家倾下偈啦。而家送上文儿主理嘅有你有健康。
2: 医生，医生，我健唔健康啊？
3: 有我喺度，梗健康啦！
2: 有你有健康。

0: 嚟到今一集嘅有你有健康啦，继续有文仪喺度啦。除此之外咧，仲有眼科专科医生郭佩伟医生咧嚟到现场，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咧有关呢个老花嘅问题噶。嗱，郭医生你好，
1: 你好。
0: 上个星期咧就同大家去讲咗究竟啊乜嘢系老花啦，不如喺度咧又重提一下啊，究竟老花咧有啲咩常见嘅症状咧？
1: 咁老花咧係因為我哋眼睛入面個晶狀體咧嘅對焦能力減慢啦，咁所以咧通常咧就係會覺得咧睇近嘢咧開始模糊，或者咧要將嗰件物件咧拉後少少先睇到啦。咁啊有陣時咧會令到嗰個患者咧出現一啲嘅眼睛嘅疲勞啦，咁啊甚或咧有啲乾澀啊，覺得有異物感啊，成日眨眼啊咁樣。咁好多時候咧啲病人咧會誤以為自己有啲乾眼症，係啦。咁啊雖然咧滴啊啲滋潤性質嘅人工淚液咧都係會舒緩到嘅，但其實可能咧佢係同時咧都有老花呢個情況咯。咁、有陣時咧隔眼睇啲近嘢咧就會攣到個眉心啊，都好痛，好唔舒服。甚或有啲人咧會覺得頭痛啊，覺得個頭部有啲拉扯嘅感覺咯。咁如果嚴重起上嚟咧，甚或咧會覺得有啲想作嘔啊嘅感覺。
0: 係，咁所以話咧，如果有老花嘅話咧，唔單單淨係睇近嘢會朦啦，仲有頭先你提到以上嘅症狀啦。咁其實老花有冇話有啲咩特定嘅成因係會啟動到呢一件事情，或者係令到呢件事突然間加劇咗咧？
1: 咁老花嘅核心成因咧，係因為眼睛嘅調節能力咧下降啦，冇辦法準確對焦一啲近距離嘅物件咯。咁佢主要嘅成因咧，就係眼睛入邊。

0: 连嗰个晶状体啊硬化，即系好似我哋膝头哥啲软骨硬化一样啦。咁啊，通常发生喺40岁之后啦。咁啊，个水晶体嘅能力咧，调节嘅能力减慢咗啦，令到咧患者咧对唔到焦啦。咁其次咧就系讲紧我哋咧个睫状肌肉啊，都系出现咗老化。咁我哋可以幻想嗰个晶状体咧，就好似一个弹床咁样咧。其实360度咧都有啲弹弓咧去楞住侧边个睫状肌肉嘅。咁如果个睫状肌肉嘅调节力下降咧，就冇办法咧可以收缩放松到呢一个嘅晶状体，就令到个晶状体个对焦能力减弱咯。
1: 但系呢件事同年纪又有冇关系嘅咧？
0: 呢件事咧同年纪系直接有关系嘅，系啦。一般嚟讲，初期嘅老花就系40至45啦。咁啊，通常40岁开始可能有25度嘅老花，慢慢咧去到譬如45岁可能有75至100度嘅老花咁样。咁啊，通常呢段嘅时间咧，患者都可以勉强将啲物件拉厚少少，或者就住个眉心用啲力咧可以去对到焦嘅。咁但系多数人咧去到50岁左右咧，佢个老花去到大约150或以上咧，咁其实呢、這个即系再拉厚啲都睇唔到啦，咁就可能需要配一副老花眼镜啊，又或者渐进眼镜咁样咯。
1: 系，我记得咧，你亦都有提过啦，就系话，有啲嘅朋友啦，佢哋一路都冇乜问题嘅，突然间个老花就恶化啦，会唔会咧有一啲嘅生活习惯系导致呢一件事发生嘅咧？
0: 都會的，尤其是咧長時間咧，喺啲近距離嘅物件，例如手機啦，又或者手機我哋教嗰個字體嗰、那個大細教得太細啦，同埋成日喺啲暗黑嘅地方，例如被竇嗰度喺度睇手機啊，咁其實咧都會令到眼睛入邊嗰啲結構咧加速退化咯，咁、所以就唔建議即係喺啲黑嘅地方睇手機。其實
1: 成日咧都聽人哋講啦，即係咁近睇電話、睇電視啊，其實咧就會有機會有近視啦。原來年紀開始大嘅話，咁樣嘅做法都會令到呢個老花咧嘅情況惡化嘅、哦。咁我又問下啦，除咗生活習慣之外，如果話本身有啲嘅疾病，例如係糖尿病啊、高血壓啊，又會唔會增加呢個老花嘅風險呢？
0: 咁我哋知道咧，其實糖尿病嘅患者咧，因為佢哋嘅血糖咧控制得唔好啦，咁啊血糖長期高企咧，都會加速個晶狀體硬化，甚或咧導致白內障嘅。咁啊白內障咧，當嗰個晶體變硬退化咗咧，都會令到個老花病症咧更加早同埋更加明顯嘅。咁你話血壓高咧，其實就唔會直接咧引起老花嘅。不過血壓高咧，如果嚴重起上嚟，控制得唔好咧，會引起一啲嘅血管嘅阻塞啦，或者黃斑嘅水腫啦，咁都會令到咧個眼睛個視力受損咯。咁所以咧講緊又係啦，因為咧老花都係一啲40几、50岁之後先至出現嘅問題啦。咁啊，當其時咧，可能咧依啲年紀咧，同時間都係容易啲有啲心血管嘅疾病咯。咁所以咧，即係都要留意翻依啲嘅情況，定期咧去做身體檢查咁樣嘅。
1: 頭先你提到咧，就係話有機會咧會有好似眼乾嘅狀況，好多哥哥姐姐以為我有乾眼症，咁就滴多啲滋潤嘅眼藥水就得啦。咁但係其實去到咩情況係大家？要意識到，你可能係有老花咯喎，你可能係要去配眼鏡或者係去做檢查咯喎，咁樣。
0: 咁如果咧，患者有陣時會覺得好頭痛啦，即係尤其是睇完近嘢之後好頭痛啦，又或者個變焦能力減慢，譬如有陣時好多時候都係望完近嘢一段時間，突然間望抬頭望翻上前面咧，覺得啲嘢蒙曬嘅。咁啊，依啲咧其實都係即係要留意翻個老花咯。如果有咁嘅情況咧，其實不妨咧即係去驗下度數啦，係啦，可以喺視光師或者眼科醫生度做個詳細嘅檢查，咁就可以知道究竟。嗰啲情況係唔係關個老花事咯？
1: 你頭先提到咧，就係話老花嘅話有機會可能會頭痛啦。其實係咪會影響視力以外一啲身體上面嘅健康？例如頭先提到頭痛啊，或者會唔會個人特別攰啊咁樣？
0: 咁因為咧如果有老花嘅人士未佩戴老花眼鏡，咁啊個眼睛咧會持續嘗試去對焦啦，咁就會導致眉心啊或者額頭側邊有啲疼痛嘅情況出現啦。咁啊同埋咧長期真係睇近嘢咧會覺得好澀啦，好唔舒服。咁有啲人士本身已經有偏頭痛嘅話咧，都會令到呢啲偏頭痛咧去加劇咯。
1: 咁所以咧，大家就真係要留意住啦，究竟自己有冇老花嘅情況，因為咁樣嘅話咧，會令到偏頭痛啦，又或者係其他嘅痛症都會陸陸續續咁樣去出現嘅。咁啊，頭先又講到啦。

0: 就係話，我哋香港人咧，其實用電子產品都多啦，睇電話啊，睇電視啊，有時甚至乎真係瞓覺之前喺被竇度睇，會唔會令到呢個嘅老花提早出現呢？
1: 係啊，絕對會啊，因為咧，如果長期睇啲好細嘅字體啦，又或者有陣時手機咧真係好細噶嘛個畫面，咁啊，如果長期睇啲咁細嘅字咧，就會令到增加咗眼睛入邊嗰啲睫狀肌肉啊嗰啲功能嘅退化咯，咁所以咧都唔建議即係睇得咁細啊，咁我會建議可能較大啲嗰個字體啦。會比較舒服啲。
0: 如果大家有印象咧，記得阿郭醫生所講，其實老花咧係必然會發生嘅。咁但係我哋亦都可以好好保護自己嘅眼睛，令到佢唔好咁快咧去到咁嚴重，又或者咧唔會咁快咧就睇得咁朦嘅狀況。所以咧講到底，醫生，我哋係咪都要好好照顧好自己嘅眼睛啊？
1: 啊，當然啦！
0: 今一集咧，我哋就嚟到呢一度先。我哋下一集翻嚟咧，再繼續同郭醫生傾偈，再了解多啲，當有老花嘅時候，究竟可以點樣治療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及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会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在何专家黎嘉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表示，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新皇岗口岸投入服务需要经过4个步骤，包括由国务院作出相关决定，立法会进行本地立法，通过试运，然后公布正式启用日期。他说，新皇岗口岸的承载量比现有口岸提升4倍，能够大大缩短通关时间，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亦都有助香港北部都会区对接深圳的创科园区。立法会将提速审议，尽快让口岸投入服务。今日是香港回归29周年，多间食肆及商户提出7.1优惠及免费乘车等活动。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亦都有市民表示不会因为折扣增加消费，但是认同人流较平日明显增多。九龙湾一家连锁餐厅今日提供7.1折优惠，早上店外排长龙。食客郑先生表示，因为优惠前嚟光顾，早餐消费大约100多元，并点选平日较少品尝的食品和特色饮品，认为气氛好好，有普天同庆的感觉。在黄大仙一间快餐连锁店，午市推出猪扒饭配饮品7.7折优惠。食客林先生表示，计划晚上再来光顾，认为原价50多元的套餐，优惠后只是40多元，非常吸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东京街西去李郑屋方向近住深旺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是处理好的了，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提提大家有关富裕小轮水上的士的消息了，因为基建故障的关系，尖东来往中环经西九和湾仔的循环线普通船取消了原定在稍后5:55在尖东开出的班次。就是水上的士啦，因为基建故障的关系，来往尖东中环经西九湾仔的循环线普通船取消了原定在稍后5:55在尖东开出的班次，乘客记得留意翻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是大致正常的。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香岛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段比较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是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0: T2 已经启用啦，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有冇加场？
4: 演唱会加场啊？
3: 公众假期有冇加场？
4: 加场啲乜嘢啊？
5: 佢系问你港台交通消息服务时间有冇加场啊？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为你解答啦。喺某啲节日同大型活动期间，我哋都会延长服务，等大家去玩都可以得到最新交通资讯，记得留意啦。
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6: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张雨晨，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7: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

0: 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 冇错啊，衷心希望可以咧同大家一齐同行噶，所以立即呼吁大家可以打嚟18723112。如果你话突然间有首歌真系好想听嘅话，系时候啦，即刻打嚟啦！阵间咧，文仪咧就会帮手接听电话啦，亦都会尽量揾到大家想听嘅一啲歌曲噶，又或者。可能话你有啲事情，又或者有啲事最近知道嘅，又想同大家分享下，都欢迎你立即打嚟18723112，我哋好想好想听到你嘅声音。跟住落嚟咧，开始接听电话。而家喺电话旁边咧，我哋有梁太喺度。梁太你好，
2: 你好啊，阿玫瑰小姐。
1: Hello， 你好啊，梁太。
2: 17号我帮你影个相啊！
1: 17号系唔系讲紧喺父亲节嗰一日啊？
2: 新城市嗰个次
1: 系啊，因为我哋喺父亲节就去咗沙田新城市广场对出啦，咁、
2: 啊啊啊、
1: 就有一个活动。
2: 好靓女喎、
1: 啊、
2: 你！
1: 哎呀，你今日系特登打嚟氹我嘅，一定系系啊！嗰日好开心啦，我哋就派咗啲小礼物啦，亦都有同人杰师兄咧一齐唱咗歌。
2: 系啊，好多人唱歌，
1: 啊、
2: 有新意啊，成啊，
1: 系啊，大家都好开心。我谂呢、這个活动都俾咗一啲开心嘅回忆大家啦。你嗰日都开心嘛？
2: 开心啊，好、开心啊！又收咗小礼物啦。
1: 嗯
2: 嗯，
1: 嗰个小礼物系一条凉巾嚟嘅，即系咧，佢如果掂到水咧，佢就会有种好凉嘅感觉，系啦，冰爽嘅感觉。如果而家天气热咧，出街咧，其实都可以用个密实袋装住佢嘅，即系稍稍湿咗佢先。又或者出到街觉得好热啊，咁就去厕所湿一湿佢，其实都几方便嘅，都几消暑噶。尤其而家咁热，32度啊，而家
2: 系啊系啦，所以咪喺屋企唔出街咯。
1: 哦，系啊，今日
2: 打电话俾你。
1: 系今日有冇出过去啊？真系好热啊，唔系讲笑。
2: 有出去饮茶。
1: 哇，好开心、
2: 啊。
1: 系啊，我都好中意饮茶噶。我有时会去一啲，即系除咗茶楼之外咧，其实都有一啲系专食。点心嘅铺头嘅，你中意去茶楼定系去嗰啲点心铺头多啊？
2: 点心铺头
1: 哦，竟然啊，我以为即系老一辈嘅哥哥姐姐会中意去茶楼添。
2: 都有点心食，有饭食噶嘛？
1: 系啊，你食嗰啲饭系凤爪排骨饭啦、
2: 啊，
1: 还是其他
2: 啊？
1: 牛
2: 肉饭啊，咸鱼饭啊，咁咯。
1: 系啊，有冇食过咧？有啲系用虾酱蒸嘅猪肉饭啊？唔系度度都有嘅呢、這个，
2: 好少，
1: 好好食，不过有啲咸，系唔紧要，唔紧要，健康紧要啲，我觉得
2: 系啊系啊系，
1: 系啊，今日梁太你打上嚟系有啲咩想分享噶？系咪开心事咧？
2: 系啊，
1: 系
2: 有两个女婿啦，一个女婿就6月嘅，一个7月，有一个女又系7月，
1: 哇，
2: 有个孙。

0: 我系七月，
1: 哇！
0: 所以打咗嚟，
1: 我都系七月啊。
0: 你系七月，
1: 系
0: 点埋俾你听啦？
1: 仲有文仪都系七月啊？
0: 哦，文仪又七月啊？
1: 仲有加冕都系七月啊？
0: 好开心，恭喜晒你哋啊！
1: 多谢啊！
0: 生日快乐啦！
1: 系啊，哇！咁你都系好多。屋企人大家庭有两个女婿，有阿女都系六月七月生日。
0: 唔止啊，六个女婿啊！
1: 哇，六个女婿？
0: 系啊！
1: 哇，咁你系咪
0: 大女婿同第三女婿生日咯？
1: 哦，今次系大同埋第三嗰个女婿生日。
0: 系啊，
1: 哇，好有缘分。
0: 第五个女，
1: 第五个女，五个女，哇！佢哋系咪平时都会翻嚟搵你食个饭噶？
0: 我今晚开 party 啦，喺第二个女嗰度。
1: 咦，咁系咪全家都去啊？
0: 系啊系啊。
1: 哇，好开心啊！
0: 好开心啊，系啊。
1: 你哋开 party 咧会食咩多噶？
0: 有时咧就自己整，跟住姐姐休息咧，咁就出去食咯，整唔到咁多啊。
1: 哦，系啊，因为
0: 冇人帮手。
1: 冇错啊，你以前会唔会自己落手煮噶？
0: 有啊，以前有啊。哇！我翻嚟我就食，我一个人搞掂噶啦。
1: 哇！真系好厉害，我真系觉得。你最拿手系煮咩啊？以前
0: 猪扒咯，
1: 猪扒系
0: 煎
1: 啦。
0: 猪扒啦，
1: 哦，就咁煎。
0: 啊、
1: 有冇话落咩汁噶？
0: 冇咩噶，咁啊，然后豆粉啦，咁啊，打只蛋落去捞匀下佢咁啊。
1: 嗱，我觉得你咧呢个系有啲谦虚，好多时好多家庭主妇咧，佢讲到话哦，冇啊，都系落嗰啲豆粉啊嗰啲兜下佢。但系你哋讲嘅即系。求其加下咧，其实系有你哋嘅一啲小秘诀喺度噶，因为我哋就算抄咧，都唔系好抄到嗰阵味噶。
0: 系咩？
1: 系噶，好犀利啊！煎猪扒我记得。
0: 不过个个都好中意食噶，我啲细路。
1: 梗系啦，系咪由细细个开始你都煮呢一味煎猪扒？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我想他们喜欢嘅，当然系猪扒嘅好味之外，仲有童年嘅回忆啊。
0: 系啊，连啲女婿都中意食。
1: 哎哟，又一代传一代，咁啲孙咧有冇孙啊？而家
0: 六个孙。
1: 哇哇，嗱，等等先，你本身话有六个女婿系咪啊？
0: 嗯。
1: 跟住有六个孙，哇！今晚系咪嚟齐啊？
0: 系啊系啊。
1: 哇，好开心啊！
0: 唔系有一个就唔嚟，一个去咗澳洲。
1: 哦。
0: 喺澳洲做嘢。
1: 嗯。不过我想他远在他方应该都很挂住大家的，尤其是你这个家庭、去到即今天、放假大家都可以这么多人聚首一堂，其实很难得，亦都是一样很开心的事。
0: 是啊，
1: 是啊，是啊。好了，在这里就祝福你们大女婿、三女婿和五女女生日快乐。有没有些、祝贺的说话？
0: 嗯，
1: 细孙，有冇啲祝贺嘅说话想同佢哋讲啊？
0: 祝佢哋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做嘢顺利啦，咁咯。
1: 好啊，我都喺度祝福你哋一家人继续和和气气、开开心心。你啊，最紧要就系身体健康啊。
0: 嗯，多谢你。
1: 好啦，知道你点唱，唔好客气，你点唱咗一首歌，而家将呢一首歌送俾你啊。
0: 好啊，
1: 好，
0: 多谢晒。
1: 我哋下次再倾，拜拜。
0: 好，拜拜。

多谢晒呢一首嘅点唱啊，系罗文嘅《沧海一声笑》啊！欢迎大家继续打嚟18723112，可以做生日点唱啦，亦都可以点一啲咧大家喜欢嘅歌曲噶。跟住落嚟咧，本身有听众咧已经登记咗，不过我哋暂时联络唔到你啊，咁所以大家如果登记咗嘅时候咧，都要记住望一望部电话，会唔会有啲二字头嘅电话打嚟咧？我知道。咧好多朋友都会有好多好大嘅防骗意识，尤其而家特别多嘅电话骗案啊！咁但系记住，如果系我哋同事打嚟嘅话，一定会同大家讲，我哋系香港电台有你同行嘅朋友啊！咁所以咧，大家就要记住咧，就睇实电话啦。跟住落嚟咧，就想同大家分享我自己嘅一啲口袋里面嘅必听嘅歌曲啊。首先想同大家分享少少故事啊，因为最近我上网见到一个故事咧，令到我有好深嘅感悟噶。咁呢个故事咧系咁嘅，个情景就系喺一个访谈嘅节目里面啦。咁有一个主持同埋一位80岁嘅老婆婆嚟嘅。两个人啦，咁咧，我记得咧，嗰篇文章就系话个主持就问呢位80几岁嘅婆婆，佢问啦：婆婆啊，你一世人咧最快乐嘅时间系几时啊？咁呢个婆婆咧，佢谂咗好耐，然后佢就答啦，佢就话系喺我个女仲好细嘅时候，我哋一齐喺厨房煮饭嘅嗰段时间，嗰一日咧并唔系特别嘅日子，就系好普通嘅一个星期三嘅晚上。而女女就喺隔篱去讲学校发生嘅一啲事啦，其实系一啲生活小事嚟嘅。而作为妈妈嘅佢咧，就喺隔篱一边听一边切菜。咁主持人喺呢个时候佢就问：咁婆婆啊，你嗰阵时知唔知道嗰一日系你最快乐嘅时候咧？而婆婆就话佢唔知道，佢仲以为嗰一日只系一个好平凡不过嘅星期三。咁所以好多时大家会觉得好平淡咁过咗一日，但係往往可能去到好多年之后，你先会发现其实嗰段时光正正系一啲你自己好喜欢嘅时光。唔知听到呢度嘅你哋会唔会都諗到啊，到底以前嘅边一日虽然看似好普通，但係其实系属于你哋一个好开心好开心嘅时光呢？而呢首是周璇的《可爱的早晨》，会不会是那个朝头早呢？

0: 谢谢周璇姐姐美妙的声音，这首可爱的早晨会不会令你想起一个很平常无奇的朝头早，但是画面中的你其实是笑得很开心。欢迎你即刻打来1872312，文儿现在听紧你的电话，跟住落嚟我哋听一听谭太的电话。谭太你好。
1: 你好你好
0: ，Hello，、
1: 玫瑰，
0: 你好啊 ，Hello，、
1: 你好，
0: 你好，今日有冇出去啊？
1: 今日咁热唔敢出去啊。
0: 系啊，尤其咧，真系啲太阳晒到个皮肤都热辣辣嘅感觉。
1: 系
0: 啊, 啊，所以留喺屋企。咦？但我又好奇、啊，谭太有冇开冷气啊？今日？
1: 有，
0: 咁就乖啦，因为
1: 又开冷气又开风扇添啊，
0: 吓系啊系 啊, 啊，有时咧最近唔知系咪天气热啊，我自己屋企咧个冷气都唔系好够凉，要稍稍开翻个风扇仔吹，不过记住唔好吹住自己啊，因为咧系啦风扇，我唔够凉，但系唔好净系对住自己吹啊，因为咁样咧好易病噶。如果齋吹自己，
1: 是的，是的，好多謝你，
0: 不要客氣啊。
1: 我的冷氣不是不夠涼啊，不敢開那麼大啊，開些風扇來罩下罩下，這樣就很涼的了。
0: 哦，是啊，是啊，你的風扇會不會左右移下這樣的？
1: 梗系会啦，
0: 系啊，因为我自己都系开住个冷气，然后咧就开一把风扇仔，风扇仔咧就唔系吹住自己嘅左右摇啦，咁等啲空气有个对流咁样咯，系啊，
1: 系啊，嗰啲老人家教落噶嘛，
0: 系啊系啊，系啊，同埋唔使开到咁冻嘅冷气又真系，
1: 系咯系咯系咯，
0: 系啊。哎，今日打上嚟有啲咩想同我分享啊？
1: 分享啊，就想点支歌咯。
0: 好啊，系突然之间好想听到呢首歌啊？
1: 系啊系啊，有两三个都中意听啊，
0: 是啊，
1: 我啲朋友嚟噶。
0: 哦，边个啊？边位朋友啊？
1: 我啲好朋友啊。
0: 你使唔使喺点唱嘅时候都提下佢哋个名噶？定系在心中你听到就知道我点唱俾你哋噶啦？系咁样噶？
1: 系啊系啊，得噶啦。
0: 佢哋
1: 好，佢哋喺度听紧噶，
0: 系咪啊？即系都系，佢哋都系五台嘅听众嚟嘅。
1: 冇错，

0: 个个都系。
1: 哦，太好啦！咁你点嘅？呢首歌系边一首啊？
0: 系汪明荃嘅《归帆》。
1: 归帆。嗯，汪明荃姐姐有好多好歌啦，而呢首《归帆》都系非常之好听。以前咧，你有冇睇汪明荃姐姐做过啲电视剧啊？
0: 有
1: 哇！
0: 我哋呢个年代啊，最多啦。
1: 例如其实佢有好多歌咧，都系讲紧佢演嘅一啲电视剧里边嘅主题曲嚟嘅。
0: 冇错啦，冇错啦，啱啊！第日我点多一两支又系佢唱嘅。
1: 梗系好啦，例如嗰啲用爱将心偷啊，杨门女将啊，哇，嗰啲都好好听，尤其佢做嗰个千王之王啊，我记得。
0: 同阿
1: 谢贤啊，系啊系啊，谢贤啦，任达华啊，有国风雪梨啊，都系我谂对你哋嚟讲咧，都系一啲好好嘅回忆嚟嘅。
0: 冇错，
1: 好啊，而家将呢一首歌送俾你，好冇啊？
0: 好，
1: 好啊，嗱，记住咧，唔好冻亲啊，记住个风扇唔好吹住自己啊。
0: 系啊系啊，
1: 将呢首歌送俾你啦。
0: 好，好多谢你，
1: 唔好客气，好啦，拜拜。

下午5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名有杰出贡献的党员颁授7一勋章。习近平表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必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又说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和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4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会在3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会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在何专家黎家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说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今日是香港回归29周年，多间食肆和商户推出7一优惠和免费乘车等活动，有市民认为优惠是吸引，亦都有市民说不会因为折扣增加消费，但认同人流较平日明显增多。九龙湾一间连锁餐厅今日提供7一折优惠，早上店外排长龙。食客郑先生话，因为优惠前来光顾，早餐消费大约100多元，并且点选平日较少品尝的食品和特色饮品，认为气氛好好，有普天同庆的感觉。在黄大仙一间快餐连锁店，午市推出猪扒饭配饮品7七折优惠，食客林先生话，计划夜晚再嚟光顾，认为原价50多元的套餐优惠之后只是40多元，非常吸引。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加至最少1943人死亡，超过10000人受伤，28000人在医疗机构或者临时医院接受救治。一名3岁儿童在地震发生6日之后获救，生命迹象良好。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形容是国民希望的全员。不过有队伍经过40多个钟头的努力，已经收不到被困的一名妈妈和她3名小朋友的回应，忧虑救援行动最终会徒劳无功。报道指部分救援队伍亦都已经将目标转为搜查遗体。联合国估计伤亡数字现在仍然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大幅高于现时数字，又指灾民面临饥饿和传染病风险，极度需要食物和栖息的地方。日经平均指数报70474点，升41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19点，系跌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6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6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3974.94美元，卖出3976.1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同时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下午4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是5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是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

0: 三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公园咧，快线曾经有交通意外噶，清理咗啦。咁而家龙翔道观塘方向咧，交通系正常嘅。另外，九龙湾上怡道去观塘方向咧，近住宏照道亦都系有曾经有意外啦，啱啱清场啊！咁而家咧一大车多。九龙湾上怡道观塘方向宏照道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场啊！而家一大车多。提提乘搭船的朋友啊，由于机件故障，尖东来往中环、经西九同埋湾仔循环线普通船啦，下午5:55喺尖东开出的班次系取消。隧道方面的情况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新界。粉岭公路去屯门方向咧，近住新心路一段系慢车噶。咁而家龙尾接近古洞，粉岭公路屯门方向新心路咧一段塞，龙尾就接近古洞。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吸水门方向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揸车朋友请你留意，今晚日落时间系夜晚7:11，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43。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下午4:00，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4.7度、东经117.1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稍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南风6至7级。西部渐转吹旋风达11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6: 我想找些兼职做，见识一下又赚些零用钱。
5: 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工作性质和环境才得。去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了，我们没有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的工作绝对不适合我们做的。
6: 为了份1-2个月的工终生保险，那就真的不值得。
5: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了。
7: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8: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9: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10: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9: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10: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9: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11: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12: 新疆人天生就能歌善舞，
13: 即是在街上随时就会有人拎着个乐器就会唱歌，即是他们以前的文化就是未必会用言语去表达很多，但他会用歌一些很简单很重复的句子在个歌声里面去表达祝福你的意思。
12: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4: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5: 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继续有玫瑰在这里陪住你，而家的时间是下午5:12，气温是31度，仍然都是很炎热，相对湿度75%，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去到1，强度属于低。提提你，而家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是生效的，所以记住出街喝多啖水，如果觉得很晒的话，不妨担起把遮遮一遮太阳，感觉就会较为凉快。我们把握时间，因为知道有好多朋友都打咗嚟1872312，我哋听一听玲姐嘅电话。玲姐你好，
16: 啊你好啊玫瑰
15: ，Hello 你好啊玲姐，
16: 我好庆幸打到电话，
15: 唔好咁讲，呢个热线系其实1至5都欢迎你哋打嚟噶，
16: 系、我嗰日打唔通即系出唔到街咯，
15: 系因为都好多朋友啊，咁所以今次就等佢，下次就到你咁样，大家让一让咁样啦，多谢你啊！
16: 哦，不过我唔识讲嘢，唔知讲乜嘢。
15: 你点会唔识讲嘢啊？你打嚟就喺度笑，其实都已经话咗俾大家知，你今日都 OK 喎，系咪啊？个心情？
16: 哦，系啊，不过就好热咯，
15: 系
16: 啊，威碌都成身汗咯。
15: 有冇出街啊，玲姐今日？
16: 有啊。
15: 嗯，咁但系
16: 我特登去买甜筒啊，买完甜筒咧，我就自己瞓瞓啦。
15: 咦，唔系，我琴晚咧，我食完晚饭之后，我都特登因为觉得好热啊，去咗便利店买咗支朱古力嘅甜筒，一买完就即刻食啦，个心情系即刻再好啲，因为始终女仔又或者系女士啦，其实偶尔咧食下呢啲甜食啊，冻冻地嘅嘢食咧，都真系有啲开心噶。
16: 咁啊系，不过咧我就即系特登去葵芳买，买完又要翻去葵涌，咁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好笑，所以我带咗嗰啲叫做即系嗰啲
15: 小冰袋、保温袋、
16: 冰袋噶啦吓。
15: 这个咧系喺夏天啦买。雪糕或者雪條啊，又或者其實我連買嗰啲冰嘅雞翼我都會帶個保温袋噶，因為始終都係怕咧佢會溶，特別係啲雪糕啊溶咗嘅話咧就比較難搞啦。
16: 係啊係啊係啊，不過我好彩翻到嚟屋企都冇溶，
15: 哦，
16: 即刻擠落冰箱咯。
15: 係，咦？但係咧，我想問你用嗰啲保温袋咧，你有冇喺裏邊再自己加啲冰喺度啊？
16: 冇喎，咁就
15: 哦，因為如果
16: 挤多嚿好啲咯，嗬，
15: 系啦，
16: 挤嚿嗰啲冰喺度嗰啲，
15: 系啊，即系你唔见，可能有啲时候你出街去酒楼，又或者系买啲冰，即系冰皮嘅月饼啊，以前有呢一啲啦，咁然后佢都会咧俾啲小嘅冰袋

0: 仔你放喺度，咁就再加强嗰个保温功能咯。不过你葵涌去葵青啊，头先系咪话？
1: 点讲咧？葵芳去我哋呢度葵涌。
0: 哦，都要啲路程吧？
1: 系啊，系啊，系 啊, 啊，等车等咗佢写啊九分钟咯。
0: 嗯。
1: 啊。咁即系差唔多两个字啦，九分钟系咪？
0: 哦，
1: 系咯，
0: 都系两个字，就翻到屋企啦。
1: 唔系啊，两个字车，即系等车咋。
0: 斋等都两个字，搭埋车再翻翻屋企，哇！好彩你啲雪糕冇溶到啫，啲甜糖。
1: 系啊，我自己都好笑。
0: 你系因为觉得好热，所以特登去买啲甜筒食下。
1: 吓，因为嗰度啲甜筒又特别平嘅，系。
0: 哦，即系比较优惠嘅铺头系咪啊？
1: 系啊系啊，嗰间叫做有情食品。
0: 我哋 OK， 我哋呢个就唔好讲啦。
1: 唔讲得噶。
0: 哎呀，嗱，因为好多时我自己咧都好中意去睇啲优惠噶。其实讲紧我尤其有时咧啲便利店咧，佢间唔中会有啲限时优惠，咁我就好中意攞住部电话，又或者咧特登走去嗰啲便利店，又或者系超级市场嘅门口睇睇，今日有冇八八折咧？有冇唔知几多折咧？见到我先至买嘅，好多时候都。
1: 啊！不过佢系特别平噶啦，佢上个报纸噶啦都。
0: 哦，原来系咁。
1: 系啊，所以好多人都系特登去买嘢嘅。
0: 系咁买到甜筒喺屋企食就开心咧。
1: 系咯系咯吓。
0: 系
1: 唔好阻你咁多时间啦吓。
0: 哦，唔阻嗱。
1: 唔阻噶。
0: 嗱，你唔好再话自己唔识倾偈啦。因为其实呢我哋打得上嚟呢唔使真係话要好识讲嘢嘅。最紧要我哋即係倾下偈闲话家常，咁就已经好开心。可以陪到你呢我都好开心。
1: 哦。
0: 係呀，知道你今日点咗一首歌喎，系咪呀？
1: 係呀，谭咏麟嘅爱在深秋。
0: 点解你会諗起呢首歌呀？
1: 佢开演唱会啦嘛又。
0: 係呀。
1: 啊、
0: 你好鍾意谭咏麟嘅系咪呀？
1: 其实我好多歌星我都中意嘅。
0: 嗯，其实我都系，即系我哋都会听好多歌。不过有时候咁啱就有首歌比较有 feel， 而呢一首《爱在深秋》我自己都好中意。而家将呢首歌送俾你，好唔好？
1: 好啊，好啊，好啊，多谢晒。
0: 好啦，下次再倾。
1: 点俾个人听啦。
0: 好啊，冇问题啊，我哋下次再倾啦。
1: 好啊，好啊，
0: 好，拜拜，
1: 多谢你，拜拜。

0: 跟住落嚟咧，我哋电话旁边有容姐喺度，容姐你好，
1: 生日快
2: 乐！好、oh, ，Hello， 容姐你好，多谢。
1: 啱啱头先听咗你同佢讲，你真系七月之星啊嘛。
0: 系啊，因为我发现我哋五台都好多，系
1: 啊，嘉敏姐姐啊，都系七月之星啊，
0: 系啊，好开心啊，系、啊、一到生日月份就好开心噶啦。
1: 系啱嘅吓，
0: 系 啊，多谢你啊，容姐，多谢。
1: 唔多谢，唔多谢，系我哋系好朋友嚟噶嘛，我哋系。
0: 是的，大气电波底下认识的好朋友，
1: 是啊，没错，大气电波的好朋友，是啊，好像一家人那样，经常就有得听着收音机的了，
0: 是啊，即是其实呢，好像我刚才跟第二位听众这样说，我们都是闲话家常，一起聊聊闲偈，其实都已经很开心，还有听到你们的声音，知道你们安好呢，我自己都很开心。
1: 是，咁咧我就因为我呢、這个我大孙女都系七月之星嚟嘅，祝佢学业进步、身体健康，样样顺顺利利吓。
0: 好啊，大孙女生日快乐啊！几多岁啊，大孙女？
1: 就呢个月中嘅十九岁啦。
0: 哇，记得好清楚啊！
1: 系、哦，
0: 我发现咧，你哋都会记得好清楚，但系好多时候我有听我啲朋友讲咧，话多数做爸爸嘅或者系爷爷啦，佢哋好多时候都唔记得自己啲仔女咧系几多岁啊？
1: 唔会嘅，呢啲通常都记得嘅。
0: 可能记大少少咯，即系可能唔小心啫。
1: 系
0: 系啊，
1: 或者佢繁忙咧就系多嘢，太多嘢记，因为我哋冇乜嘢记啊，我哋好清闲啊，我哋。
0: 都唔系嘅，其实你哋好多嘢都要记嘅、哦，例如你有冇煮开餸啊，容姐？
1: 有嘅，煮饭嘅我就，多数煮粉面食嘅我就。
0: 哦，你会煮粉面系炒啊，定系有汤嗰啲啊？
1: 有汤嘅，我中意食放汤嗰啲嘅。
0: 哦，我想问个汤底系你会自己煮啊，定系买现成嗰啲啊？
1: 有时买啲鱼翻嚟煎咗鱼啊，落番茄啊嗰啲咯。
0: 哇，咁你呢个就真系自制嘅汤嚟嘅喎。
1: 系啊。
0: 哦，嗱，因为咧我知道啦，如果要煲鱼汤嘅话咧，买到条鱼翻嚟系一定要先煎过佢嘅，系咪？要放姜嘅，使唔使啊？
1: 爆咗啲姜先，再煎，放鱼落去煎咯。
0: 系。
1: 煎两边煎到金黄色，然后沾啲滚水落去咯。
0: 哦，我想问有冇话咧？如果系要煲呢啲鱼汤咧，系用边类嘅鱼系最好或者最啱噶？
1: 其实冇乜嘢嘅，冇咩鱼特别咩鱼嘅，你去到街市睇边种鱼平，我边买边种鱼咯。
0: 哦，
1: 即系一般啊，譬如咸水鱼就系、是红三鱼啊，以前红三鱼好平，依家种红三鱼都好贵，或者大眼鸡啊嗰啲咯。
0: 哦，呢啲鱼，我仲好记得咧，细细个真系妈咪都会煲呢啲鱼汤咧，次次见到佢买条鱼翻嚟煎就觉得香啦。
1: 系啊，同埋依家最平就叫做九棍鱼咯。
0: 九棍鱼啊，
1: 系啊，
0: 哦，
1: 嗰啲平啲咯，嗰啲依家就
0: 九棍鱼即刻抄底先，因为间唔中我都会即系心血来潮。
1: 不过咧，下厨系煎汤底就好嘅啫，但食起上好多骨丝就唔好食噶啦
0: 吓。哦，我唔中意有太多骨嘅鱼，因为我细个试过真系啃亲啊，系啊，就插到个喉咙咧，感觉就好唔舒服。
1: 所以呢啲净系要做滚汤就好咯。
0: 系啊，滚汤就会比较香咯。
1: 系啊，冇错，同埋清甜啲啊，啲嗰个汤底。
0: 咁你今晚会唔会都煮嘢食啊？
1: 今晚唔煮咯，因为头先饮完茶翻嚟好饱。
0: 哎哟，又饮完茶好开心啊！成日听到你哋话饮茶都好开心。
1: 系啊，咁你依家食下生果就算噶啦，今晚。
0: 会唔会太少啊？你几点饮茶噶？
1: 十二点几饮到点零两点咯，差唔多噶啦。
0: 吓，但系你会唔会觉得肚饿啊？如果今晚净系食水果嘅话，
1: 唔会噶。
0: 你系咪比较瘦削噶体型？
1: 唔系啊，我系属于肥嘅。
0: 竟然
1: 系啊，我系人哋话嗰啲即系正常咩咩嗰啲，我系超标噶。
0: 哦，尽量保持体重、身体健康啦。不过
1: 系啊，冇错，
0: 系啊，食多啲菜咯，即系系啊，你食得多唔多嘢噶？其实
1: 麻麻地咯，瓜菜食多啲嘅我就。
0: OK， 咁都 OK 啦，咁多啲行下，咁等自己唔好太肥啦。
1: 系知道。
0: 系今日知道咧，你有点唱嘅，系咪萧芳芳嘅妈妈好啊？
1: 系冇错。
0: 系咪想点俾？你想点俾边个啊？除咗你话大孙女生日之外，
1: 仲有其他空中朋友嗰啲都听啦吓。总之听紧收音机旁边嗰啲哥哥姐姐啊，跟哥跟嫂啊，五朵金花啊。 阿冰姐啊，伍淑仪啊，任兰卿啊，阿 Candy 啊嗰啲咯。
0: 好啊，呢啲
1: 同埋
0: 都好熟悉，
1: 点埋俾你哋电台啲同事听。
0: 好，冇问题。而家将呢支歌送俾你啊。
1: 好嘅，
0: 好多谢你今日打嚟，拜拜。

0: 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并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他又说，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及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4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在何专家黎家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表示，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至最少1943人死亡，超过10000人受伤，28000人在医疗机构或临时医院接受救治，一名3岁儿童在地震发生6日后获救，生命症状良好。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形容是国民希望的全员，不过有队伍经过40多个小时努力，已经收不到被困的一名妈妈及她3名孩子的回应，忧虑救援行动最后会徒劳无功。报道亦都指，部分救援队伍已经将目标转为搜杀遗体。联合国估计伤亡数字仍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大幅高于现时数字。又指灾民面临饥饿及传染病风险，极度需要食物及栖息的地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的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提提咧，乘搭船嘅朋友啊，由于机件故障，咁现时咧下昼5:55由尖东开出嘅普通航班咧系已经系暂停服务啦。咁就系受到机件故障啦，呼吁小轮有限公司水上的士航线啊，下昼5:55由尖东开出嘅普通航班咧系会暂停服务。其他封路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真华道慢线仍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留意。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真华道慢线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其他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咧，近住智乐花园一段就慢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当行经主干道或者是快速公路的时候，见到行车线信号斜向左下或者是右下的绿色箭嘴，就代表必须要向箭嘴方向行驶，但记住要在安全情况下先好转线，安全第一。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4: 国剧八三

0: 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 一首好歌将回忆带翻嚟。有周锦瑶为你拣歌。呢首又陪伴咗你几多年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早上八点，好歌安歌，好歌唔怕旧，听到你拍手，你都一齐嚟啦！
0: 无论系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2: 时间嚟到下昼嘅五点三十六分，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继续有玫瑰陪住你啊！同大家讲讲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方面，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仍然生效噶。好多谢各位咧打嚟1872312，今日咧电话都好多啊！而家把握时间继续听听你哋嘅电话。有 Apple 喺度 ，Apple 你好，
3: 诶、hey, 好啊，阿玫瑰
2: ，Hello 你好啊 ，Apple，
3: 我第一次打俾你噶。
2: 是不是啊？上一次都是打给我啊？
3: 我第一次打给你的、
2: 哦、你第一次打给我，多谢你啊，好高兴认识你啊，真是、
3: 啊、我也很高兴认识你啊，
2: 多谢你、
3: 啊啊、我很开心啊，打到给你打到电话，
2: 是、是因为都很开心，都多朋友打嚟嘅，咁多谢你嘅耐性啦，都特登打嚟同我倾偈，多谢你啊。
3: 诶，唔使多谢。我系住喺老人院噶。
2: 系，
3: 我住喺老人院嘅。
2: 嗯。
3: 净系听收音机。由朝听到晚第五台咯。
2: 嗯 ，Apple 话、啊、你喺老人院住咗几耐啊？
3: 6年啦。
2: 嗯，咁喺里边嘅生活系点样噶？
3: 里边嘅生活，嗯，系一日三餐咯。朝、头早，八点钟食早餐，午餐就12点，夜晚黑咧就5点钟食，咁、跟住就到第二朝先至有早餐食噶啦。
2: 哦，咁平时、所以你嘅一啲娱乐时间就系听住第五台啊，系咪啊？
3: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我娱乐时间就听住第五台，咁咧就朝头早咧即系又出去做运。去运动角度做运动嘅，踩单车啊，同埋热敷。
2: 哦，踩单车又可以出去系咪啊？
3: 啊可以可以，唔系啊，出去系喺运动角系喺嗰层楼度噶。
2: 哦，明啊明啊，
3: 楼嗰度噶。
2: 嗯，系、有个运动角咧，就可以喺嗰度踩下单车啊，系咪啊？
3: 系啊，嗰啲细细个单车仔噶。
2: 哦，
3: 其实着搭嗰啲咧。着搭嘅啲冇手扶嗰啲啊，我喺度踩嘅，
2: 系
3: 咁样嘅，
2: 都有得做下运动咁样，等自己咧运动下，个人都精神啲啊，系咪 Apple？
3: 系啊系啊系啊，运动完之后咧，我翻嚟咧就冲凉咯。
2: 哦，就冲凉系，
3: 系就冲凉，冲凉咧就换晒衫咁咧。有人同你洗衫噶，攞个衣物袋，有个衣物袋入住佢，咁咧就摆喺冲凉房侧边，咁有人攞咗咧就同你洗衫，
2: 夜晚咧
3: 用喺洗衣房洗，咁咧洗完干埋咧，就夜晚黑咧就攞翻俾你咁样。
2: 哦，咁都即日都洗得干喎、哦。
3: 系啊系啊，如果佢早攞咧，就即日洗得干；如果佢迟攞咧，第二日就都干。

0: 都乾得切噶啦。第二日，咁我有士啤，有士啤嘅毛巾啊嘛，自己攞埋士啤嘅毛巾，同埋攞埋衫裤啊、内裤啊咁样，攞定一 set 咯。佢未有先生翻嚟嗰阵时，我咪攞第二 set 嚟到冲凉咯，咁样咯。
1: 哦，依家其实你喺老人院嘅生活咧，都几丰富噶、哦。朝头早起身又做下运动啊，一日三餐又准时食到啊，又可以听下电台咁样噶、哦，系咪啊？
0: 系啊，即系好自由噶。不过咧，有又唔自由。出去出边冇得出街就唔自由。
1: 系。
0: 要监护人，因为我女系我监护人啊。咁咧，要我个女陪埋我先可以准出街。
1: 系，可能院舍都系担心你哋安全啊，都系想有监护人先陪到你。系。
0: 系啊，自己一个人唔可以出街。
1: 系，咁啲姐姐或者员工，佢哋对你好唔好噶？
0: 好啊，嗰啲夫人对我好好噶。
1: 哇！
0: 成日同我开玩笑噶，又嗌我，又嗌我宝玲姐姐，咁我又嗌佢姑娘妹妹，咁样啊，咁我就冇玩。
1: 开
0: 玩笑
1: 咯，系 啊，有时系院舍啲姐姐、姑娘姐姐咧，其实都好有爱心，即系每日照顾大家啦，亦都同大家一齐玩咧，其实嗰个气氛都几好噶、哦。
0: 系啊，好好噶。我自从嚟咗呢度之后咧，少咗病痛啊。
1: 系啊，
0: 嗰阵时咧未嚟呢度嗰阵时啊，晚晚都入急症室噶。
1: 系啊，系咩事啊？之前系、
0: 啊、我。我系有恐慌突发症咯，唞唔到气咯。
1: 明白明白，系即系突然之间唞唔到气，系啦，明啊明啊。
0: 系啦系啊，唞唔到气，咁咧晚晚都入急症室要食镇静剂，咁然之后先至俾你写纸俾你走，咁咧有成试过成个礼拜都系咁样啊，咁咧医生话。你走得啦，咁我话我唔想走，我唔想做人啊，咁。
1: 哦。
0: 佢话，即系嗰阵时我情绪好憔悴啊。
1: 明白。
0: 好憔悴啊，咁咧，咁佢话咁样我同你去九龙医院啦，咁。
1: 系。
0: 咁咧就去咗九龙医院。
1: 嗯。
0: 咁医生话你要入老人院，有人睇住你先得，如果唔系我唔舍止你出院啊！咁话
1: 系因为我谂你而嗰个状况啦，每个人都会好担心嘅。咁所以你系去到呢一间老人院有适切嘅照顾啦，同埋我觉得呢个老人院即系俾到你哋嘅空间，又或者帮你安排嘅日常咧，都会令到你可能会冇咁多恐惧嘅来源，又或者系提供咗一个安稳嘅地方俾你，反而系
0: 系啊。
1: 太好啦！
0: 咁我而家生活好安定啊！咁咧就个个礼拜个女都嚟探我，咁我有两个女，有四个孙咯。
1: 哎哟，好开心啊！都系一个圆满嘅屋企，系啊，系啊，
0: 咁我点从董姐姐嘅啲大哥女点俾五代工作人员收声，同埋点埋俾你啊文仪啊，同埋啊人杰啊各个人收声。
1: 好啊，嗱，梗系冇问题啦。咁但系播歌之前咧，我都想祝福你啊，继续身体健康。最紧要咧，每日咧系啊都要过得充实。因为一个人呢是真的要去运动又或者是接收一些新的资讯，这样呢才可以健健康康继续呢开开心心啊，最紧要是。
0: 我听收音机啊，知道好多资讯啊，连啲咩事发生我都知道啊。
1: 咁就叻女啦。
0: 如果唔系咧，出边发生咩事我都唔清楚。
1: 系噶，同埋听住电台，听一下一啲令你开心嘅歌，好冇？
0: 系咯，听住电台咯。
1: 好啦，而家将呢首点唱送俾你啊。
0: 好多谢。
1: 好啦，我哋下次再倾啊 ，Apple。
0: 好啊，好啊，好啊。
1: 好啦，拜拜。
0: 拜拜，拜拜。

将陈松伶姐姐嘅呢一首《天涯歌女》送俾 Apple， 好开心啊！知道你喺老人院咧过得开心咧，我就真系即系觉得好庆幸，因为知道香港咧其实都有好多好好嘅院舍啦，带俾我哋嘅老友嘅好多唔同开心嘅活动啦，又或者一啲照顾噶。咁所以咧之后都继续想听到你哋嘅声音。如果喺老人院听紧嘅朋友咧，我会继续送啲好歌俾你哋。有卢冠廷的每一天。

好快呢节目已经嚟到今日嘅尾声啦。好开心可以听到大家嘅电话啦。咁我听日呢就会由文怡主持，而星期五呢同样都系玫瑰㗎。节目最后呢我会送上一首歌俾大家，之后就会有人杰嘅流行的岁月啊。听下呢一首。我好鍾意嘅亦都好快乐嘅歌曲。有首今朝醉啊。快乐要合时嘛，是不是送给你们，跟大家讲声拜拜。Bye bye。

0: 照醉。流行的岁月经典重演的主角曾经是辛德勒乐队的成员，是实力派的歌手，亦都是歌唱老师，他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由于在2002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在短短的时间里面，陈洁玲由一个学生变成辛德勒乐队的其中一个成员，生活上面有什么转变呢？

0: 咁當然啦，因為嗰陣時翻學咧，就係我都係懶噶啦。
1: 嗯。
0: 咁但係都係翻緊學，同埋面對嘅人唔同啦。你翻學你唔開心係因為同同學仔嗌交啫嘛。咁、但係當我投身入去呢、這個每一晚都要翻工嘅時候，嗰陣時一隊樂隊，我哋已經係即係佢哋已經係一隊好知名嘅樂隊。咁我哋喺尖沙咀某一個地方嗰度唱歌，咁嗰陣時已經係燈紅酒綠嘅生活啦。咁你會接觸嗰啲夜生活嘅人，咁有好多出嚟做一啲叫做職業女性啦。咁或者係一啲涉及一啲即係不良分子。咁佢哋会讲一啲，譬如讲粗口啊，或者佢哋会打交啊，发觉完呢个世界吓，乜唔好似翻学咁简单嘅咩？咁好少细细个，好多嘢噶。咁即系有好多嘢，你系免不即系勉强唔到，系会慢慢你个人会比较粗鲁少少啦。吓，即系因为点解咧？因为你个人就会比较因为见嘅人都系讲嘢比较豁得出去嗰啲嚟嘅，豁得出去嘅。咁另外就系话嗰阵时其实都好辛苦嘅，因为我哋初做嘢嗰阵时候咧，就我搵嘅钱就唔系太多啦。咁就日日都要做嘢，咁日日要学。好勤力地學唱歌，咁但係咧就要嘥咗好多錢去買衫啊，或者去其實唔係好多錢嘅，就可能係你人工嘅一半。咁另外又要去供一啲音響嘅設備啊，咁我記得我哋嗰陣時日日翻工，有時都係晏晝都係食個豬仔包，夾沙律包，咁仲要切開四嚿，一人一嚿咁嗰只咧。咁但係好好玩嘅嗰、那個過程。跟住我哋就去外國啦，去外國登台，仲嗰陣時仲記得我喺第一次去泰國，咁仲遇上嗰個泰國嗰個老闆咧，佢係好惡嘅，嗰陣時佢抬住把槍。抬槍的，咁佢唔中意嘅時候咧，我就好驚佢話喺佢會唔會
1: 掹槍，
0: 係啊會噶，咁。到後期或者我哋譬如去過意大利啊，可以聽講啲人話嗰、那個我哋個 agent 黑手黨啦，又係抬住槍咁樣啦。咁嗰陣時細細個真係個人比較以前即係個媒介冇咁多噶嘛，
1: 人比較單純啲，
0: 人啊比較單純啲。即係雖然都有見過人哋打交咁，但係即係冇諗過嚇乜咁嘅咩？原來有啲人係咁樣揾錢噶，乜有聽過有啲人又走佬啊，有啲人又唔知點樣坐監啊咁，即係覺得嚇乜咁嘅咩咁咁。但系好好彩，其实我要多谢就系话，好彩我爸爸妈妈俾我一个好好嘅家庭教育，佢冇刻意地，但系俾咗我一个好好生活环境，学校亦都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好好嘅保护我嘅地方。跟住我加入呢队乐队咧，佢哋冚唪唥都比我大好多，即系年纪大我好多，咁所以咧。佢好保護性好強，咁變咗我其實係一線之差，但係我係竟然間係咁多年嚟都係喺嗰陣時候係好安全，同埋從來都冇行差踏錯過。咁我覺得係一種上天俾我一種眷顧嚟嘅。

0: 即係可以係一線之差，我就去咗變咗做飛女啊！即其實我都係飛女嚟㗎啦，但係
1: 你唔算飛，
0: 可能係。是一線之差，你就會踏出咗另外一步，因為你嗰陣時真係好細個，得嗰十六歲，十六歲咁，同埋側邊有好多人圍繞你嘅，雖然可以話係三生五我，但係都唔係一個白領，正常白領會面對嘅正常嘅生活，咁好好彩咯。

0: 系列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取得的重要成就。周济就话，国家对香港有好高的期待。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特别优惠和活动。跟住是详尽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并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他又说，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向七名杰出党员颁授七一勋章后，发表大约40分钟的重要讲话。习近平表示，中国共产党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根本在于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他提出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包括全面贯彻党建思想，从严治党。
2: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1: 习近平强调，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新征程上，全党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1: 习近平认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他又说，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又提到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0: 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又强调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并提出五个必须。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分析讲话当中的重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中央一直对香港大力支持，香港迈向由治及兴，彰显一国两制强大生命力。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取得的重要成就。中联办主任周济说，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新征程上，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待。他相信香港定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加繁荣稳定。王海怡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致辞时候说，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大会，听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重

0: 吴耀广话：回顾中国共产党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懈努力和辉煌未来，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同国家同呼吸同命运。香港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在世界的舞台发光发亮。李家超又话：中央一直对香港大力支持，香港迈向由治及兴，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
1: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央一直对香港关心爱护，大力支持。从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到黎家营光荣参与国家航天工程，香港与内地深化互联互通等，都反映国家的关心和大力支持。香港由乱到治迈向由治之兴的新征程，这都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
0: 李家超说，特区政府将会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航天成就专题和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的重要成就。中联办主任周济致辞时就说，在15五开局千年的新征程上，国家对香港有好高的期待，他相信香港定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加繁荣稳定。
2: 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待，香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我们坚信有中央政府全力支持，有李家超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勇于担当开拓进取，有香港社会各界努力同心团结奋进，香港一定能够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更加繁荣稳定。
0: 周济又话：香港社会大局总体稳定，中央全力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3: 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及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4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会在3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会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又播放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表示身为香港首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任顺希报道。
4: 庆祝酒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4年来他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香港累积多年的问题。李家超说，必须以更长远的视野，更系统的部署，改革创新。香港5年规划将会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施政报告将会呼应规划的方向，推出政策措施。
1: 香港5年规划将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是一份前瞻性、策略性、方向性的指导文件。行政长官的年度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設定多項具體指標，匯報進度，按每年的實際情況，因時制宜推出政策措施。
4: 李家超說，未來將會在3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編制香港5年規劃，全速推進北部都會區建設，以及進一步改善民生。他说，凭着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香港必将乘住国家发展东风，开创更耀眼未来。
1: 乘风破浪，九商旗，看今日扬帆万里。我相信凭着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香港人的灵活应变，善拼敢赢，香港这一艘东方之珠巨轮必将乘住国家发展的东风，破浪前行，开创更耀眼夺目的未来。
4: 会上又播放过去4年政府主要工作成果短片，以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身处天宫的片段。 黎家盈话。

0: 话，身为香港首位航天员，执行任务每日都深感自豪。
1: 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亦真切感受到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不单止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同时亦都助力全人类共创美好未来。
0: 而在酒会前，湾仔金紫荆广场亦都举行升旗仪式，李家超抗例，政府高层官员、三位前特首梁振英、曾荫权、林郑月娥都有出席。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特别优惠及活动，近3500间食肆推出七一节等不同优惠，多项公共交通工具免费乘搭，康文署亦都开放多项设施给市民免费使用。有市民说，因应食肆提供优惠会增加消费，有长者就表示好高兴可以3日免费乘搭电车，方便外出。陈晓庆报道。
3: 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特别优惠和活动，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及消闲、饮食及消费等范畴。港铁以抽奖形式送出71,000张本地单程车票，多条渡轮航线今日免费乘搭电车，今日起一连3日可以免费坐。有平时搭开电车的长者话，今日特别开心。
4: 哦，唔使钱咪搭多2程咯，一个站都照搭咯，冇晒嘛。嗱，头先搭滴滴免费啦，食下早餐啊，有优惠啦，一阵间再去买嘢啦。流光消费最紧要支持香港人，香港好嘢。
3: 市民出外用膳都可以享用不同优惠，近3500间食肆，包括多个连锁餐饮集团都推出七一节或者不同套餐、小食、饮品优惠等。有提供优惠的食肆朝早大排长龙。有食客话，因为有优惠会增加消费，
5: 会嗌多咗平时少嗌嘅嘢啊，啲饮品特别啲啊，咁样样啊，非常好，系好开心啊，即系有啲普天同庆嘅感觉啦。多数会去今晚咧，再享用埋餐厅提供嗰啲优惠啦。系啊，食餐更加好嘅。
6: 快餐店咧就有个焗猪扒、猪扒饭套餐，七七折，吸引啊嘛。本来50几蚊噶嘛，而家40几蚊。
3: 食完嘢仲可以做下运动，康文署多项收费设施，包括羽毛球场、篮球场、户外网球场等，公早前已经透过康体通预约的市民免费使用。有市民同朋友成功预约咗多张乒乓波台，
7: 3个钟头几张台噶，咁即系我哋成 team 人咁样，大家有计划的行事，咁所以就好开心咯，又唔使钱，又有得玩咯，又回归啊最好嘅日子。齐庆贺咯！
3: 康文署辖下的博物馆和艺术空间今日亦都免费入场。西九 M 加博物馆指定展览以及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所有专题展览都免费开放参观。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政府公布受分名单，今年共有466人获授分衔和嘉奖，其中3人获大紫荆勋章，8人获金紫荆星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义和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绍。政府又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何伟豪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黄贝文报道。
8: 获行政长官颁授勋衔和嘉奖的466人，其中3个人获颁大紫荆勋章，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行政会议成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经济学家刘津义和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中银国际副董事长林广绍。政府说，陈建波在担任立法会财务委员会主席期间，成功带领委员会通过政府拨款建议，坚定维护民生福祉。陈建波回复本台说，深感荣幸。
9: 对于获颁受大紫荆勋章，我是深感荣幸的。多谢特区政府对我多年来在不同岗位服务社会的肯定和鼓励。我会继续用我的经验和能力努力贡献社会。
8: 政府说刘遵义协助金融管理局有效应对快速变化的全球金融环境所带来的挑战，以及保障

0: 让香港的货币稳定。至于林广绍善用商界人脉，协助香港和外国企业和内地建立合作关系，以及维护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和商业中心的显著地位。政府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在执行任务期间遭遇极端高温和猛烈火势，仍然奋力救援，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八个人获金紫荆星章，包括民建联主席、行政会议成员陈克勤。政府话他担任立法会不同法案委员会主席，以完善重要的法案内容，表现卓著。陈克勤回复本台话，将会尽力协助香港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维护社会繁荣稳定，惠及民生的政策落地，不负社会和市民期望。中大校长卢毓明亦都获金紫荆星章，政府形容他是世界知名学者，在无创产前检测方面的成就卓著。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同样获颁授金紫荆星章，政府赞扬他卓越的领导，带领医管局迅速应对新冠疫情。另外有19人获银紫荆星章，40人获童子荆星章，6个人获童英勇勋章，另外有61人获颁纪律部队和廉政公署卓越或荣誉奖章，104人获颁荣誉勋章，以及224人获颁授行政长官社区服务或公共服务奖状。李家超感谢所有得奖人士对香港作出重大贡献，希望他们继续在相关范畴进展所长，服务社会。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料今日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天文台将于听朝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表示，预料该热带气旋会在明日和星期五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到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距离。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天文台科学主任林心怡讲述最新天气情况。
2: 咁我哋预料咧，而家位于南海中部嘅热带低气压会喺今日稍后嘅时间进入香港嘅800公里范围之内嘅。咁所以天文台会喺听朝早啦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咁预料呢个热带气旋会喺听日至到星期五啦，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到北部湾一带。咁会同香港保持400公里或者以上嘅距离嘅。咁不过受佢嘅影响啦，香港星期五嘅风势会开始增强，咁天气都会渐转唔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都会逐渐增多，咁部分嘅地区雨势都会比较大嘅，而受到地形嘅影响咧，有啲高地有机会系短暂吹到去烈风添嘅。咁不过虽然就热带气旋喺周末期间会喺华南西部沿岸登陆啦，咁不过香港嘅天气会转为受一啲活跃偏南气流主导，咁风势都系仍然颇大，咁间中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嘅。咁所以希望市民都要留意翻我哋最新嘅天气消息，如果要进行一啲户外活动，尤其是系水上活动嘅时候咧，都要时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去注意翻安全嘅。
1: 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话：，日前于中大校园内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对于引起社会讨论同埋引致立法会、中大校方同埋各界不便，佢深感歉意。佢喺社交网页表示，事件已经交由警方同埋相关政府部门依循正常程序跟进同埋处理，佢将会全面配合调查工作。事发喺前晚10点左右，据了解，事发地点系香港中文大学范围内一个室外停车场。黄锦辉驾私家车沿校园内的道路行驶，当时有两架车停泊在相连停车位。黄锦辉驾私家车怀疑失控，先后撞到两架车。消息指，意外之后，黄锦辉揸车离开现场，将车泊在大学宿舍第17院外。保安员报警，警方到场之后，黄锦辉未能通过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加至最少1943人死亡，超过10000人受伤，28000人在医疗机构或者临时医院接受救治。世界杯32强淘汰赛，法国队长麦巴比射入两球，协助球队3-0轻取瑞典，16强对巴拉圭。 挪威2-1击败科特迪瓦，将会同五届冠军巴西争夺八强席位。

0: 至於東道主之一墨西哥2-0淘汰厄瓜多爾，同樣晉級16強。梁正滔世界盃直擊報導。
1: 世界盃直擊，
2: 法國在32強對瑞典，上半場攻門已經達到15次，包括麥巴比在32分鐘射中門柱，3分鐘之後奧拉斯禁區頂施展倒掛，同樣中柱彈出。45分鐘法國角球短傳展開攻勢，最後傳到入禁區，麥巴比射遠柱入網，為法國先開紀錄。半場領先一球的法國換邊之後攻勢仍然凌厲，53分鐘奧拉斯直傳入禁區，巴高拿勁射掛網，將紀錄改寫到2-0。去到74分鐘，奧拉斯再次為隊友鋪橋搭路，麥巴比射入今屆個人第6球，法國最終3-0輕取瑞典，將會同巴拉圭爭八強席位，同樣以小組次名出線的挪威同科特迪瓦爭奪16強席位。挪威在最后一轮分组赛收起夏兰特和奥迪哥特，今场强阵出击，39分钟先开纪录，路沙禁区射远柱挂网而入，挪威凭这个入波半场1-0领先。换边之后，科特迪瓦后备球员阿麦迪亚路66分钟先护空门阻挡挪威后卫希金的近射，8分钟之后更加在禁区冷静射入，为科特迪瓦追平1-1。挪威全场9次攻门，有4次中目标，决定胜负的一次在86分钟出现，贝治成功吸引对方球员防守，之后助攻给夏兰特射入，挪威最终2-1获胜，相隔28年再次闯入16强，下一战将会对巴西。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一场因为恶劣天气延迟开始的32强比赛2-0击败厄瓜多尔，坚若尼斯在22分钟禁区劲射挂网，墨西哥1-0领先，9分钟之后前锋鲁尔詹美利斯禁区射成2-0，锁定胜局。下半场补时阶段，厄瓜多尔球员恩卡比亚因为掩口向对方球员讲嘢，被球证出示红牌驱逐离场，墨西哥保持两球优势到最后晋级16强，会对英格兰或者刚果民主共和国。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3: 新闻特写，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庆祝大会发表重要讲话，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积极应对风险挑战，又提到要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认为，习近平的讲话是鼓舞全国人民乃至中华民族向前奋斗，强调中国共产党有信心达至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他又说，中央近一两年特别敦促特区政府提升治理效能，是提出更高要求，希望做出更加好的成绩。记者王慧培访问了刘少佳，听下他分析。
4: 习近平主政基本上从一个历史角度，所谓呢个理论角度咧，突出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地位，鼓舞全体党员咧同埋全国人民乃至中华民族咧向前奋斗，即系只为以后咧有艰难险阻，特别面对一个越嚟复杂同埋严峻嘅波折形势咧，中国共产党仍然满怀信心，顺利完成两个2018年嘅一个战略目标，去到2049年咧，中国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日入于世界民族之林。特別強調咧，中國共產黨喺各方面嘅領導，只有咧因為強大中國共產黨，先能夠領導全國人民咧，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喺習近平嗰個政策裏面咧，黨建係相當重要嘅一個工作嚟嘅，確保咧各個共產黨員咧一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將黨發展嘅目標貫徹好，同埋黨自身咧要有清廉，唔能夠咧有貪污腐化，黨亦都需要咧加强同人民之间嘅关系，同埋令到党咧更好地咧可以应对风云变幻嘅国际形势。咁所以党建工作喺习近平眼中咧系至关重要工作，因为牵涉到中国是否能够团结，是否能够走向富强，同埋中华民族是否能够达到伟大复兴。
5: 講話都有提及到港澳啦，要更好咁融入同埋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啦，亦都提到話要提升依法治理嗰個效能嘅。正值香港回歸週年啦，咁特區政府又係制定緊首份五年規劃，習主席嘅講話啦，對於香港

0: 港有啲咩嘅深层意义噶？
1: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咧，我会即系讲嘅，其实已经讲咗好多年嘅。但系呢个讲到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咧，就系近一两年嚟，习主席特别敦促特区政府同埋李家超嚟做好工作。從我自己的分析角度嚟睇咧，中央對於香港由動盪不安個情況轉移到到目前相對比較穩定、施政又比較暢順嘅情況咧，應該係集中精神，令到香港個特區嘅治理咧能夠更上層樓，包括咧要進一步貫徹行政主導，發揮特區政府個積極性同埋有為性，令到特區政府更加能夠咧從宏觀長遠戰略嘅眼光同埋視野嚟到去推進香港發展。特別是強化香港產業結構，以至引領香港的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當中特別尤其重要就係話咧，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意思就話咧，喺新嘅形勢底下咧，既然內地對勢力已經被肅清，而香港又正有一個比較安定嘅環境嘅，到中國人嘅治理工作咧應該做得更好嘅。所以中央對特區政府嘅治理效能、治理能力咧，要提出更高要求。希望喺中央嘅領導同埋引領下咧。特區政府在治理方面能夠做出更好的成績，能夠達到更高質量的治理的效果。事實上，在特區政府過去一幾年來，無論是通過區議會和地區行政改革，或者通過公務員的改革，引入部門首長大任制，以至制定各種各樣的績效指標，目標都是希望能夠提升特區政府的治理效能。目前最考驗特區政府治理效能的就是能夠公幹各方面的工作把五年規劃做好，令到香港可以有更好的在國際上和在國家發展過程中的定位，令到香港可以在經濟上、社會上、民生上都可以有更好的進展。
0: 都讲下台湾问题啦，习主席都有讲到要深化翻两岸交流合作同埋融合嗰个发展啊。咁一贯啦，都系要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啊。系咪都可以预期嚟紧两岸都会加强翻个交流往来啊？
1: 大陆方面咧，一向积极推动同台湾之间嘅来往，包括共产党同国民党之间嘅互动，继续坚持打击呢个民进党为首嘅多台独势力，同埋反对呢个美西方势力咧介入台湾事务。特別針對日本，意圖介入兩岸事務咁樣。但係你可以睇到而家咧，大陸方面對於點樣處理國家統一問題、點樣處理台灣問題咧，越嚟有信心，越嚟有定力。國家統一嗰個過程咧，已經牢牢掌握於大陸手上，所以大陸可以從比較鬆容嘅角度，有帶動咗咁嘅姿態咧，嚟到處理台灣問題。
2: 重複新聞提要。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将会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取得的重要成就。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特别优惠和活动。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广东带来酷热天气，同时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下午4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5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住是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4: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主持嘅系李绮琴。港股今日假期休市，至于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19点，跌86点。房委会资助小组委员会较早时通过，容许未补地价嘅居

0: 屋出售俾合资格嘅白表申请者，但业主要支付出租准许费，新安排将会以先到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长益地产总裁汪敦敬认为，计划有利增加市场供应和租客的选择，加上是正规的做法，可以保障双方。他认为居屋业主需要时间消化计划的内容，估计反应不错，半年至一年可以看到效果。
1: 期待已久咧，就係增加呢個所謂租務嘅供應嘅，因為咧租盤咧就越來越唔夠啦，大家都知道個租金上升啦。咁其中一個解決方法就係喺二手度活化啦。咁佢而家呢個房委會伸出呢個即係俾一啲居屋可以免補地價租出呢個計劃，一定係增加咗市場嘅供應嘅，因為原本呢啲單位係唔可以出租噶嘛，或者要較繁複手續。而家咧佢因為俾白表咧，就係、是、一個好普遍嘅做法，因為大部分租储紧楼嘅人咧，其实都合乎白表资格噶啦。咁呢班租客就会可以有机会多啲供应咯，或者多啲选择咯。因为呢啲供应系活化二手嘅转楼啦，正所谓又唔使新起嘅，亦可以好快可以提供到供应嘅。咁变咗呢个做法，我哋同意嘅。
0: 过往咧，我哋都听到嘅，即系叫做暗盘出租咁样啦，可能系唔合法。觉得今次咧，系咪都可以即系杜绝或者打击呢类型嗰个出租咧？
1: 呢、这个问题好好啊，系啊，因为你有了一個正規的做法，一定會更加保障個消費者，其實也保障到那個租單位出來的那個合乎白表資格是很多的。現在就正正是租金上升，甚至乎我們也見到新的香港規劃裡面都會增加校舍，我們很多基建或者創科項目都進行緊，所以租務上呢是有急切性，是將一些二手單位活化出來，令它成為一個供應，有普遍人都租得起。
0: 即是个市场反应会是怎样呢？
1: 市场反应不会太快的，因为为什么呢？始终这班不是投资者，这班业主我们通常要些时间消化，第一第二手续是要申请，相信对市场是长远有帮助，它的效果都会是逐步递增的。当然政府可以考虑加快申请的流程，但是问题就是这个不会是一个立竿见影，可能是半年或者一年产生到效果呢，已经是相当不错的。当然在另一方面呢，在业主养老方面呢，租楼亦令到一些业主多个养老选择，因为现在香港的租务的租金都不错的。
0: 有些意见本身就担心，即会不会那个先导计划扩展的时候，对于整个租务市场，即会不会担心都会有些影响呢？你又怎样看呢？
1: 每个人的位置不同，如果我是收息業主，我當然不想你多啲供應啦。咁但係如果係租客或者喺成個市場嘅平衡嚟講咧，的而且確而家我哋嘅租嘅單位咧係面對係不足嘅。咁呢個我諗相信大家都睇到啦。咁變咗，若然佢如我所料喺半年至一年內發生作用咧，市場係有條件去平衡嘅，同埋慢慢消化。而家嚟講咧，就算樓價升咗咧，租金回報率咧普遍都有 3.5%。居屋咧如果補咗地价咧系4.1嘅，居屋因为一直个楼价都比较平啲，所以收租回报率咧反而高啊，咁4.1%，即系如果用呢个计划，因为佢要俾一个叫做即系出租准许费啊，咁俾咗出租准许费咧，就收租回报率咧，我哋用我哋个屯门天水围嘅数据睇咧，应该系由4.1减到3.4，但系咁啊，3.4正好同私楼收租回报率相若，即系讲翻你头先嘅问题啊，如果佢有关于我活化居屋新嘅供应，如果佢係喺三個月至半年慢慢產生效用嘅，我相信係市場係可以做到一個合理嘅消化。香港而家嘅又係細單位嘅租務單位係不足嘅，即係因為我哋金融中心嘅關係啦，所以我哋外來人口漸漸不斷加入嘅。咁嗱，亦有啲人討論回流潮啊，即係有關新盤居屋嘅活化出嚟嘅新盤咧，對個市場係良性嘅，係啊。因為如果我哋唔夠供應，唔做嘢，租金會升到一個平衡唔到個局面，咁又或者年輕人會好辛苦。我係好同意咧，揾二手供應去活化，無論係私樓或者公營房屋都好，我哋應該將一啲即係半閒置單位咧，鼓勵佢出嚟放租，而令到個市場咧大家開心。
0: 對於居屋二手市場嘅盤源同埋價錢有咩影響？
1: 居屋二手市場咧，佢哋唔係一班好敏感嘅社群嚟嘅。大多數人都是幾十年前土根，而家供滿咗樓，是慢熱啲嘅。如果你話喺呢個開放，會唔會居屋業主唔 放賣房租，市場俾個選擇去

0: 是一个好事，但是升跌其实我不介意的，因为呢市场是不会比这些东西立乱贵的，你贵去稍后就会跌下来，没人租或者没人买。我认为做多些有关措施，令到住宅市场呢是多变化，即是多了选择，市民有多了选择，应该是这样行。如果不是我就呆了在这里，即有关居屋业主分享不到市场红利，现在这样就会大家都多了选择，财富又均匀的分配。
1: 邻近港铁古洞站一个新楼盘预计快将开售，而政府以招标形式推出两幅住宅地都邻近古洞站。宏亮资讯及评估董事总经理张桥楚话，政府至今只推出两幅地招标，原因是希望发展商将持有的农地以原址换地及补地价方式释放发展用地。
2: 整個古洞北發展咧，總住宅個單位量咧，大概係講緊35,300伙嘅。咁但係點解我哋成日聽到啊，有86,200伙喎，整個區域個原因就係好多時大家就會將古洞北同粉嶺北咧就混合一齊去睇嘅。純粹去睇古洞北嘅話咧，私人住宅佔嗰個百分比大概14,900伙，即係講緊42%啦。如果將古洞北同粉嶺北咧合併去睇咧，私人住宅佔總體嗰個86,200伙咧係大概30%，即係28,700伙。將來嗰個供應量咧唔係少嘅，我哋話北都可以承載1/3香港人口，但其實我哋唔係諗住停步不前。如果要打造到好似深圳发展得咁好嘅一个创科嘅地带咧，嗰、那个人口咧应该要以最少1,000,000咁样去计算嘅。睇翻深圳常住人口咧，接近1,800,000，古洞以至其他北都嘅地区咧，都系要承载一啲新嘅人口啊，包括系高才、专才或其他入嚟香港嘅人口咯。
3: 政府喺古洞北呢度推地嗰个速度，你觉得配唔配合得到？因为创科而带嚟嘅人口增长。
2: 政府招标出售嘅土地得24区、25区，24区就即系香子路嘅23号啦，25区就即系香子路嘅29号。咁呢两幅地皮已经系讲紧2021年去推出噶。咁如果我哋睇埋喺私人换地、原址换地去补地价项目咧，其实都有好多嘅，由2018年开始去到2023年、2024年、2026年啊，都有几幅嘅主要土地咧，都系以透过补地价换地形式咧，私人发展商咧去转翻做住宅用途啊，而去做发展嘅。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喺嗰、那个政府收地集中，可能系一啲基础设施必须要到位嘅地方，咁可能政府就以收地模式啊，或者系得到一啲核心地区啊，咁佢可能以收地模式。咁但系如果你话系其他啲住宅发展嘅本身已经系私人发展商手上嘅土地，我相信而家政府都倾向就系、是希望私人发展商随住个北都发展去自己去做补地价换地啊，而去发展就唔系话靠政府收翻地再拎翻出嚟买啦，咁所以我估大家就唔需要太过担心政府好似好少地拎出嚟卖而唔足够符合到头先我哋提及过嗰个人口目标，或者我哋希望达到嘅人口目标。咁反而我哋自己觉得个市场喺度适应紧、调整紧，都配合翻政府嗰个发展嗰个计划咧，而会一路陆续咧进行一啲换地同埋补地价嘅。个35,300伙，除咗公营房屋，我相信政府会有足够嘅信心去做到啦，而私人住宅嗰14,900伙，其实我相信都唔会难达标噶。
3: 我哋讲翻古洞北呢个地区啊，其实佢有本身嘅特色啦，邻近口岸啦，邻近新田科技城，咁亦都有计划系将一啲政府嘅办公大楼搬去古洞北。喺住宅嘅规划方面咧，会唔会都会反映翻呢个特色咧？
2: 而家嗰個發展都係以中小型單位為主嘅，兩方或以下單位咧佔咗60%以上，好多嘅創科人才咧有部分係引入嚟嘅，即係喺內地或其他城市、其他國家引入嚟嘅。咁佢可能喺香港落地生根之後咧，佢都係可能相對第一件事比較年輕啦，第二件事可能都係一種核心家庭啦，即係話佢嘅人口咧同我哋而家香港結構都好似啦，大概都係1/3左右。咁變相去做一個小户型咧，或者中小户型咧，就可能已经符合到佢哋嘅需要啦。咁但系当然啦，好多人唔系喺香港土生土长嘅时候咧，所谓嘅中小户型咧，同我哋理解中小户型咧系会有差异性嘅。咁所以变相你见到个面积亦都唔可能系太过细啦。虽然做中小户型有一个市场系讲紧，例如系2房600尺以内嘅面积嘅单位咧，我相信都会将来系一个主流嘅。咁反而你话早期喺个成个北都嘅范围，好多都属于低密度啊，做洋房式别墅建築啊，咁我相信喺而家北都嘅發展嘅推動下咧，就未必係太過適宜啦。
4: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5: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今日係特區成立紀念日啦，天星。

小轮来往湾仔尖沙咀的航线，今日是会免费给大家乘搭的。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就只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比较车多，龙尾是接近管道出口的。另外其余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畅顺。路面情况在新界区，淡干蒲街去沙田正街方向，近住沙田中心一段是比较车多。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在西区石山街有建筑工程，近住北街的左线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方向、青马大桥桥头去机场，以及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最后提提大家，今日的交通消息最后一节会在九点。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2: 新疆四季都优美如画，
3: 草原嘅春色，夏映山光，秋掩山林，冬藏万籁。新疆嘅新视野，你欣赏过未？
2: 纪录片系列《极致新疆》，展现新疆土地上嘅自然风景与人民风貌，让你目之所及，尽现极致新疆。
3: 星期五晚十点，
2: 港台电视31。
4: 财经新思维。
5: 欢迎收听和收看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我们今集很高兴请来金发局行政总监董一岳 Rocky。 你好 Rocky。
6: Thank you Carrie。
5: 今集呢，我们找 Rocky 上来就会分享一下金融市场最近的发展动向，以及展望一下下半年的资金流向。Rocky 最近有調查都顯示香港的超級富豪都有成18000多人，在全球來說原來都排第二，而同樣排第二的就是香港的新股集資額，在上半年80多隻的新股累計集資的合共都有成大約2100億港元。其實你看回會不會說上半年香港的金融市場在吸引資金方面都做得挺理想呢？
6: 當然是非常理想啦。除了你剛才講那兩個的第二之外，其實香港是一個跨境理財的領域其實已經是排名第一的，超越了瑞士。但是這件事其實對我來說就是一個 milestone， 並不是一個即是最終的目標。排名這些東西可升可跌，但是對我們來說其實就要想想我們自己做成怎樣。做得挺好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見得到包括是國內外的投資者對於我們的金融市場都是會有分這個信心。同時間呢，即是我們可以做得更加好的其實就是將我們的底運更加好去輸出同埋去就要說明呢一樣嘢點解係會對我哋嚟講係應該要走去喺度去做得好啲咧？譬如我哋一個中國嘅相關嘅一啲硬科技啦，又或者我哋香港自己嘅一個從法律啊同埋體制上面嘅一啲嘅健全程度啦，我相信咧喺呢一刻，對一啲歐美市場嘅投資者嚟講，佢哋都係一個重新去認識嘅階段，咁所以我覺得可以喺後者加多少少嘅努力。
5: 下半年香港是不是真的可以繼續成為全球的資金重點之一，或者是亞洲區對於全球的資金來說吸引力是不是都可以保持得到呢？
6: 是的，咁第一個呢，我去睇嘅話呢，就會係考慮到我哋自己嘅穩定性啦。咁其實而家你望落去到年底，包括係一個嘅戰爭啦，又或者係地緣政治嘅不穩定啦，加上呢其實一啲大國嘅一個選舉呀咁樣啦，其實都對於整體嘅金融市場係有一個嘅不確定性嘅存在。其實我哋就要係諗下，我哋有啲咩嘢係

0: 我哋係做得到，人哋係做唔到嘅。咁呢一度咧，其實我哋會見得到譬如係法規、法治同埋法律嘅一個嘅穩定性。喺呢一個咁樣嘅領域要去做得到咧，其實就係有唔同嘅上市公司係會嚟到呢一度去考慮啦。咁因為你諗下如果你係一個喺亞洲嘅做得比較出色嘅硬科技嘅一啲嘅上市公司準備上市嘅公司啊，咁佢未必一定會係行到好遠嘅一個地區。雖然嗰個地區嘅集資啊，又或者嗰個嘅融資嘅活力係可能呢一刻比我哋香港係更加好，但係喺嗰度去睇嘅時候，因為有一啲地緣政治不穩啊嘛，亦都有一啲不確定性，就係佢會唔會某時某日係俾人被迫要一個 delist 咧？咁樣嘅時候，其實我哋就應該即係要把握呢啲咁嘅機遇啦。咁啊，穩定性其實對於投資者嚟講都係極之重要嘅，因為如果我哋見得到有一啲地方係可能譬如係內地咁樣啦，雖然我哋好多嘅上市公司都係從內地嚟到呢一度，咁但係其實如果係國外嘅投資者，佢就要諗下，咦？萬一我哋走去賣咗只股票啦，咁能唔能夠係將啲資金馬上去轉移到去翻？即係自己嘅喺外國嘅户口咧，咁其實呢一度我哋如果能夠再給予市場更加大、更加高嘅信心咧，我覺得呢一個係即係我哋真真正正嘅底穩。
1: 咁其實咧，政府喺呢個嘅招商引資方面啊，都有推出唔少嘅措施啊。最近嚟講嘅話咧，就喺呢個嘅企業財資中心啊，都提出咗唔少嘅建議啊。措施公布咗之後，業界啊或者市場佢哋嘅興趣係咪真係好大咧？而當中有冇話有啲嘅建議，其實金發局都有份咧貢獻出嚟啊？
0: 近排嘅一啲措施就其實同我哋2015年嗰時講嘅係相若。咁當然其實就係已經再有一啲嘅優化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喺一個金管局啊，又或者喺呢個財經事務及服務局嘅領導底下咧，即係佢哋聽到一個市場嘅唔同嘅聲音，咁就亦都係喺個政策上面嘅一個優化。咁我覺得呢一個肯定係市場樂見嘅。咁其實從我哋金融發展局嘅方向去睇啦，我哋其實係同緊一啲相關嘅機構係做緊一個嘅研究，咁應該好快可以出得到台㗎啦。咁呢一個嘅報告咧，其實就係去體驗一下啊呢一個嘅內地嘅巨無霸、內地嘅巨型企業，其實係點樣樣，或者佢哋點解會選擇我哋香港作為一個財資中心？咁當中我哋都有一啲幾實質嘅一個發現，譬如我哋個資本帳嘅開通啦，譬如我哋係可以用到唔同嘅貨幣啦，亦都係可以見得到有一啲唔同嘅衍生品啦。因為其實你做財資中心，其實你就要對沖風險，呢啲衍生品嘅一個嘅用途係非常重要嘅。咁所以香港而另外一個我頭先未講到嘅咧，就係因為我哋係即係背靠祖國面向世界嘛，咁所以就國內嘅一個嘅企業咧，如果佢哋要從一個走出去嘅方向去睇嘅時候，佢哋自自然然就係別無他選啦。其實佢哋就係會係嚟咗香港。咁當然過去其實我哋見得到東南亞嘅一啲國家，其實都係想去吸納呢一啲嘅中資巨無霸過去嘅。咁但係事過境遷啊，即係我哋發覺咗原來係喺一啲地緣政治有一個嘅不穩定嘅情況底下，一啲遠少少嘅一啲地方啦，包括係亞洲市區裡面嘅一啲地方，其實並唔係咁理想嘅一個運作地方。咁所以其實喺呢一個咁樣嘅角度去睇，原來香港真係對一啲中資企業係不二之選。
1: 咁聽落香港喺呢一方面都好有優勢啊，應該要保持落去喎。咁另外咧，政府都有提出咧，就係喺個稅務優惠上面咧，就做個分級制度。其實呢個分級制度咧，喺海外嚟講係咪好常見咧？同埋分級制度有啲乜嘢嘅好處可以帶嚟咧？
0: 分級制度其實喺某一啲嘅國家裏面係有嘅，但係佢哋就冇好似我哋咁公開、公平、公正咁樣寫曬落一啲嘅條文嗰度。咁呢一個其實對我哋嚟講係一個 again 係一個叫做比較可預計啊，即係有一個可預測性喺度。其他地方就係話如果你係一啲 大嘅企業，咁或者我就即係俾多少少嘅一個即係甜頭你啦。咁但我哋就唔係，我哋就係喺度話呢個嘅分級制度其實係由稅務局去走去做一個審批啦。咁而呢一樣嘢其實都係另一個政策嘅可預測性其實係比較明確。咁呢個就係話，當你個政策同埋個執行者咧，其實都係同一個時候咧，就唔會就係話啊，即係大門開咗小門未開咁樣。咁所以呢一樣嘢點解係要咁？

0: 想走去做呢，其實我哋過去咁多年已經係容許咗一啲叫做eligible 嘅一個 profit 係可以有一個一半啊，即係8.25%嘅一個嘅兩梯級嘅税制啊。咁但係呢一樣嘢其實我哋見得到喺地緣政治嘅改變啦，亦都同埋係一個機構營運同埋運作嘅層面咧，佢哋都有一個轉變嘅模式嘅時候咧，其實呢一個應該係香港特區政府係諗咗好耐，亦都係覺得係要執行嘅一個嘅措施，咁呢一個業界係有一個非常正面嘅反饋嘅。
1: 另一方面就係有一個咧增設咗預先審批機制啊。其實對於話咧，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子公司嘅集團嚟講嘅話，係咪真係有好大嘅吸引力？可能譬如佢可以將旗下嘅公司咧打包過嚟香港咧？
0: 呢個完全係嘅。公告係出咗之後啦，見到已經有一個係黃金相關嘅一個公司，咁就唔好講係邊間啦。咁但係已經係公開地講咗話會利用香港作為一個嘅財資中心。咁呢一樣嘢其實就係見得到個政策嘅落地，馬上都已經見得到有市場嘅一個反應。咁其實就係喺政策嘅一個構思嘅過程裡面，已經同業界有相當好嘅一個結合咯。
1: 除咗頭先講到嘅企業財資中心之外啊，亦都有其他新嘅動向，好似譬如啊，香港同內地嘅金融市場合作方面啊，國際期貨咧就終於等到啦，但係8月份就會推出啦。其實呢方面咧，市場咧個需求係咪真係幾大啦？同埋點樣可以同而家現有嘅互聯互通機制去做個配合咧？
0: 當然係一個好重要嘅里程碑啊，因為其實你會見得到即係一個大國咧，其實要係作為一個叫做資本市場咧，除咗係一個股票上面嘅一個蓬勃以外咧，喺個債券市場亦都係絕對有一個需要。咁所以我哋見得到喺過去15、16年啦，國家嘅一個債券市場嘅蓬勃發展已經係去到一個比較成熟嘅階段。喺咁樣嘅情況底下，外國嘅投資者啦，喺一個資產配置又或者債券市場嘅配置上面咧，其實都唔能夠忽略到中國相關嘅一個債券啦。債券裏面除咗公司債咧，係會有好多人會係想去投資外咧，國債其實都係呢個係必然性地係有好多內生資本係會想去投啦。但係內地嘅一個嘅期貨市場同埋外面嘅一個期貨市場，到底係咪完全係無縫接洽咧？過去就唔係，嚟緊我哋見得到，譬如係從一個先係一個叫做5年期左右，即係期貨係啦做起啦。咁呢一個就係一個中期性嘅，但係其實慢慢咧呢一個就係叫做摸着石頭過河。呢一個如果係做得到，亦都係風險可控嘅情況底下，我哋會相信係見得到會有其他嘅國債期貨係會出台嘅。
1: 係咪應該都會係加啲長年期嘅國債為主呢？即係如果第日再往後做嘅時候，
0: 因為其實如果你短年期嘅國債，好多時候啲進出啊，又或者個交投啊，都應該相對係已經係做得密切咗少少。咁但係你啲長年期少少嘅一個國債呢，頭先我哋都提到就係話利用呢個衍生品啦，去對沖一啲年期啊，又或者係叫做貨幣嘅一啲嘅風險，咁所以我諗香港能夠做得到嗰個嘅增值嘅角色咧，其實就係喺一個國家裏面，我哋容許係去買賣呢啲債券之餘，亦都可以令到相關嘅投資者係可以對沖到一啲與債券投資相關嘅一啲風險。
1: 但估計咧，即係呢方面咧，係邊類型嘅投資者會比較想要去投資落去國債期貨咧？
0: 國外嘅一啲嘅投資者係有唔少啦，咁當然亦都有唔少嘅國內嘅投資者喺香港去作一個嘅投資嘅時候，本地嘅零售又好，又或者係高端投資者都係會對相關嘅一啲業務係會有一個嘅興趣嘅。但係國外嘅投資者嘅領域咧，內生資本我哋見得到有兩大種類對相關嘅投資產品係極為有興趣，譬如就係啲養老金同埋呢一個嘅保險相關，養老金同埋一個保險相關嘅機構投資者咧，佢哋投嘅一個產品未必全部都係一個股票嚟嘅，好多時候我哋睇翻環球去睇啦，養老金可能係有30% 都係債券相關嘅，保險可能係有即係60% 左右嘅，呢一個咁樣嘅情況底下，利用得到，即係當然係我哋見得到國家已經係佔咗全世界大。 概係 17% 嘅 GDP。佢哋如果係要 proportionate 咁樣去投資翻去唔同嘅經濟體咧，佢哋會係想透過香港去真係做呢一樣嘅角色嘅。
1: 嗯，同埋咧，跨境資金嘅監管咧，近月都成為咗大家嘅焦點啊、關注點啦。咁啊，內地對外投資規定咧，亦都適逢咧喺

0: 七月開始咧就會實施啊。今次咧係首次咧會將個人投資咧就納入個監管範圍入邊。其實會唔會覺得呢一方面都可以堵塞咗跨境嘅資金嗰個嘅監管方面嘅一啲灰色地帶咧？
1: 呢、這個肯定係對我哋嚟講，其實就會係見得到係個側門啊，即係或者係叫做側邊有個窗係關咗啦。咁但係個大門其實係打開咗。我哋同一啲業界人士去初步嘅溝通同埋接觸嘅時候咧，最開初嘅時候話：咦，呢一樣嘢其實係咪要杜絕一個嘅跨境嘅資金流？其實呢樣嘢完全係一個錯誤嘅解讀。大家都要明白國家係有一個嘅資本帳嘅管制嘅，但係有一啲唔同嘅人士係用個人嘅一個名稱或者名聲，係去透過一個所謂去投資一啲唔同嘅 project， 繞過咗呢一個咁樣嘅叫做資本帳嘅管制。咁呢一樣嘢其實係對市場嚟講，其實都未必係我哋想要嘅嘢，因為其實我哋香港係一個資本係完全自由流通嘅一個市場啦。但係如果我哋見得到一啲 illicit 啊，即係啲非法嘅一個活動嚟到香港，其實香港從來都唔係想做呢一樣嘢，咁所以即係將呢一個側門又或者叫做窗係就係關咗之後咧，其實我相信會喺唔同嘅理財通啊、債券通啊，又或者呢個股票通啊相關嘅領域，我哋都會見得到一個喺個額度可能會有一啲即係樂觀地去睇啦，希望係會有一個額度嘅一個調整。同時間我哋見得到譬如係一個跨境理財通嘅領域啦，可能喺呢一刻淨係一個大灣區相關嘅。既然大灣區都已經做到係相對嚟講係風險比較低嘅時候，會唔會係將個擴容唔同嘅地區都能夠去做得到呢？又或者會唔會更加多嘅相關產品都能夠納入一個跨境理財通呢？我對呢一啲係保持樂觀態度。
0: 同埋啦，其實而家啦，港股通啊，或者係 QD 啦，嗰個嘅投資渠道，你覺得又足唔足夠呢？即除咗頭先你提到嘅一啲之外，又會唔會互聯互通機制仲有邊啲嘅部分係可以咧研究擴容咧
1: ？QD 大概1800亿美金左右，大概係有280只嘅一個基金係喺度噶啦。話多話少，即係一個 absolute 嘅數字你睇唔到，但係我覺得呢一個係正確嘅領域，去大概而家喺呢一度係咁樣。但係就我哋聽到市場嘅聲音咧，就係話會唔會有一啲新嘅一個審批係可以加速啦？因為其實內地嘅一個投資者對於全球嘅環球配置其實都有一個需求，咁所以希望我哋喺呢一度會見得到一啲嘅合法、合情合理嘅一啲嘅資金、資本同埋基金啦，係能夠得到一個審批。咁除咗係一啲嘅公募基金相關啦，咁其實喺私募市場其實都係非常重要嘅。私募市場其實就係我哋見得到有啲 QDLP 啊嗰啲嘅產品係會已經係喺市場上面係有，但係呢一樣嘢其實我哋能唔能夠喺個額度上面亦都係有一個擴容啦？我覺得市場同埋一個監管同埋政府嘅一個互相配合同埋協調同埋溝通係能夠帶出一啲新景象嘅。
0: 今集啊，唔該曬董一岳 Rocky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包括咧金融市場最近嘅一啲措施嘅發展啊，好似譬如企業財資中心啦，有好多嘅新建議都推出咗啊，亦都有講到咧互聯互通機制可以有啲咩嘅優化措施。唔該曬 Rocky，
2: Thank you。
0: 我哋下集同 Rocky 再探討更多議題啊。
3: 呢一個鐘頭嘅傍晚新聞天地時間到呢度，聽日同一時間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亦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在党的领导之下，国家只是用了几十年时间就创造了经济发展，是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他由衷敬佩，认为香港由治及兴，为立法会今后更好履职指明了清晰方向。李慧琼在社交专页表示，作为立法会主席，他深感责任重大，未来会同全体议员从三个方向实干落地，包括要巩固安全稳定的良好基石，持续优化相关法律配套，以认真稳妥的态度审议涉及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的法案，为香港的长远繁荣稳定和高质量发展营造最安心扎实的法治环境。今日是香港回归29周年，多间食肆和商户推出7-1优惠和免费乘车等活动。有市民认为优惠

0: 间连锁餐厅今日提供七一节优惠，朝早店外排长龙。食客郑先生表示，因为优惠前嚟光顾，早餐消费100多元，并且点选平日较少品尝嘅食品同埋特色饮品，认为气氛好好，有普天同庆嘅感觉。在黄大仙一间快餐连锁店，午市推出猪扒饭配饮品七七折优惠。食客林先生话，计划夜晚再去光顾，认为原价50多元的套餐优惠之后只是40多元，非常吸引。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表示，日前在中大校园内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对于引起社会讨论和引致立法会、中大校方和各界不便，他深感歉意。他在社交网页表示，事件已交由警方和相关政府部门依循正常程序跟进和处理，他将会全面配合调查工作。事发在前晚10点左右，据了解，事发地点是香港中文大学范围入边一个室外停车场。黄锦辉揸私家车沿校园内的道路行驶，当时有两架车停泊在相连的停车位。黄锦辉的私家车怀疑失控，先后撞到两架车。消息指意外之后，他揸车离开现场，将车泊在大学宿舍第17院外，保安员到场。保安员是报警，警方到场之后，黄锦辉未能通过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加至最少1943人死亡，超过10000人受伤，28000人在医疗机构和临时医院接受救治。一名3岁儿童在地震发生6日之后获救，生命症状良好。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形容是国民希望的全员。不过有救援队伍经历40多个钟头的努力，已经收不到被困的一名妈妈和她3名小朋友的回应，忧虑救援行动最后会徒劳无功。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同时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下午4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是5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最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8%，工作暑热警告已经在傍晚6点50分取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跟大家讲啦，由于今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我们香港电台交通消息是会延长的。先提提搭船的朋友啦，天星小轮湾仔来往尖沙咀航线今日是免费的。电车方面一连3日直至到星期五亦都是免费，期间市民是可以无限次乘搭。封路方面，继续提提大家，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慢线仍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留意现场指示。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慢线封闭。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青马大桥桥头方向机场、三号干线落车葵芳。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s。

0: www.ac/general 嘅最新公布。
1: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秘书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2: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3: 主流、
4: 另类、
3: 舞台、
4: 文字、
3: 影像、
4: 形体、
3: 媒介、
4: 环保、
5: 文化快讯。
6: 园林景致兼具自然意趣与人文审美，
7: 古今中外，不论达官贵人亦或文人雅士，皆为之神往。
6: 展览《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以造园、游园、赏园为主轴，诉说园林之美。
8: 造园就真系话，其实你可以代入自己作为园主啊，你会点样去设计自己嘅园林呢？而游园就系原来园林里边系会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嘅，而呢啲活动咧亦都会影响到咧呢个园林嘅设计。而到最嬲尾就系赏园，就系你离开咗园林之后咧，其实你会发现咧，无论艺术家啦，或者系一啲艺术嘅工匠咧，都会尝试咧运用一啲园林嘅文化咧，作为自己创作嘅点子。咁我哋希望咧可以透过三重嘅意境啦，去带观众咧去认识咧呢一个园林嘅文化嘅。
7: 展览除咗汇聚莫奈、张大千等大师笔下嘅庭园景致，仲设有一系列多媒体展品，带观众喺唔同嘅美学空间当中穿梭。
6: 再请香港艺术馆二级助理馆长范庭峰介绍下，
8: 有一个一园一故事嘅一个多媒体内容，描绘咧四个唔同嘅园林啦，分别系避暑山庄、白德园、莫奈花园同埋凡尔赛宫花园，希望咧可以向观众咧介绍更加多呢一啲园背后嘅一啲历史故事。到最后咧，一定要提咧就系我哋嘅教育角，我哋咧利用当代嘅方法咧重新演绎曲水流觞嘅呢一个文人雅集，希望咧观众可以咧去了解更加多咧呢一个活动嘅细节嘅。
7: 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
6: 即日起至7月29日，
7: 香港艺术馆二楼专题厅。
4: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9: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10: Hello，Hello， 大家好，各位旅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09分，准备踏入7点10分啦噃。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嘅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嚟大家，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嘅6点50分系取消咗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9%。今日是7月1日啊，亦都是特区成立的纪念日啦，即是我哋经常所讲的回归纪念日啊。见到市面上咧非常之热闹啊，因为咧有好多食肆啦、公共交通工具啦，甚至一啲嘅康体设施咧都有优惠、啊。咁于是咧亦都吸引咗好多嘅市民啦，亦都有好多嘅游客参与同埋消费噶。点解我会知道？因为今日咧翻嚟嘅途中咧，亦都经过一个商场啦。哇，真系好多人，好热闹啊！好啦，咁我哋今日咧悠闲安多芬7点歌单嘅呢一个主题，我相信咧都会有好多朋友好希望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嘅，就系、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啊！嗱，旅行咧就好多人都好中意噶啦，但系旅行嘅同时间，除咗话放松下心情啊、休息一下之外，如果喺旅途当中可以让到我哋认识世界嘅话咧，其实都真系相得益彰噶噃。 行程不需要

话真系远到不得了嘅，真系当然啦，我都好想咧，经常有机会咧可以飞到世界各地唔同地方。但系就算近近地啊，就算系留喺香港都好，去一啲平时少啲去嘅社区啊，其实都可以让到我哋见识到喺书本以外嘅体验同埋知识嘅噃。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有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分享一下过往有冇试过呢个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嘅经历啊？嗱，唔一定要行万里路咁远嘅，近近地都可以嘅噃。又或者如果有机会俾你去一个地方去认识当地嘅人民风景嘅话，你会拣边度呢？在留言区里面你可以跟各位的听众们打个招呼又得，或者分享一下你过往经历又可以的。而施政也会为大家揀来一些歌曲都是跟这个主题有关的。我相信以下来这一首歌只是听个歌名已经令人很振奋了。

阿 Lam 林子祥呢一首歌叫做《我要走天涯》啊，咁当然啦，喺呢一首歌里面所形容到嘅呢个故事咧，似乎佢要走天涯嘅原因，可能系好想去散一散心啦，又或者逃避一啲咧令到佢唔开心嘅经历啊。但系如果配合翻我哋今日嘅主题嘅话，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啊！如果真系有机会踏出咗呢一步，透过旅行啦，透过去一啲唔同嘅地方去睇下书本以外嘅知识嘅话咧，其实咧呢一样嘢咧都真系几令人振奋嘅。嗱，的而且确咧喺书本嘅知识咧系好广阔嘅，乜嘢都有嘅。尤其是而家咧呢一个科技咁先进啦，好多人都讲系 AI 嘅年代啊，系咪啊？你想认识咧世界各地唔同嘅角落嘅各样嘢，你都可以喺你嘅手机啦，喺电脑啦，只要有互联网嘅地方你就可以搜寻到世界各地好多唔同嘅知识嘅。但系咁样系咪足够呢？你会唔会想亲身去到嗰个地方，直头去望一望嗰座建筑物，直头望一望嗰样嘅壮观嘅奇景？咁样嘅话，系咪更加切合翻我哋好希望能够睇一睇呢个世界嘅呢个愿望咧？嗱，当然啦，要真系做到呢一样嘢嘅话咧，即系天时地利人和都好紧要嘅。但的而且确咧，施政咧系认识一个人，佢真系咧言出必行，用咗呢种方法去认识呢个世界。佢呢个方法仲好犀利，我相信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非常之经典嘅呢一首歌 ，Neil Sedaka 嘅 One Way Ticket， 真系单程车飞啊！如果你话啦啊，去旅行啫，咁但系如果买单程车飞，点样可以翻到屋企啊？咁样嗱，好想同你分享咧，我认识嘅一个人啊，佢咧的而且确真系用呢一个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嘅呢个理念咧，去展开一个咧好长好长嘅旅程。我直头觉得咧呢一个咧应该只系喺电影里面先至会出现嘅剧情咧，竟然喺现实生活喺现实世界里面真系会可以揾到一个咁样嘅人啦。嗱，呢一个人咧，佢就姓洪嘅，洪隐嘅洪，就叫做洪延君。几年前咧，我曾经访问过佢啦。佢系一位陕西嘅跑手嚟嘅，佢咧就好中意用跑步咧去认识嘅世界。当其时访问佢咧，就因为咧佢当时用4年嘅时间就环绕成个中国嘅边界咧，就跑一个圈啦。哇！佢真系咧去咗好多唔同嘅城市啦，跑咗好多公里啦。咁咧，当佢咧嚟到香港嘅时候咧，我就有机会咧就遇到佢啦，有啲朋友介绍佢俾我认识啦。咁啊，然之后咧，我梗系捉住佢，你不如咧

0: 就分享下你的经历啊咁样。咁佢就话咧，原来咧过往咧佢本身已经好中意跑步噶啦，咁但系佢就觉得咧，咦，应该可以用呢种方法去认识呢一个世界。咁而之后咧，哇，佢仲犀利。佢唔单止咧，即系完成咗成个环中国嘅即系旅程啦。之后佢而家就展开紧另一个环球嘅计划，真系环绕成个地球。佢就话啦，嗯，既然咧佢咁中意跑步，不如就用双脚去展开呢一个咧，佢预计要花费十年时间嘅一个计划，就由西安出发，然之后咧就会穿越咧好多唔同嘅地区啦，然之后希望环游成个世界，一路跑一路咧去经历下，同埋一路去认识下世界唔同地方嘅一啲特色嘅。啊，当然我就会喺度谂，哇，咁长嘅旅程，咁样佢点样维生咧？佢点样生活咧？嗱，呢一样嘢我就未有机会去问佢啦，因为咧，当我知道呢一个计划嘅时候咧，佢就已经系出发咗啦。咁但系间唔中都可以喺呢个佢嘅社交平台上面咧见到佢嘅足迹嘅噃。兼且咧，佢仲透过拍呢个片段啦。咁啊，亦都系记录翻佢所见到嘅各样事件，有啲系几惊险嘅添啊！一阵间同你分享一下。
1: 天苍苍，山隐隐，茫茫途路，沙灰灰，雪簌簌。

0: 嘅《同途万里人》，相信你都会记得啦。尤其是当呢一首歌一响起前奏嘅时候，你就谂翻起呢个丝绸之路啦，系咪咧？啊，头先咧同大家分享过啦，曾经咧认识一位咧嚟自陕西嘅跑手啦，佢就叫做洪延军，佢嘅别号就叫做洪洪啦。咁咧佢系一个咧即系用跑步嚟到去实行我哋今日嘅主题，就系、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啊。佢咧就预计就花10年的时间去横跨各大洲，希望认识这个世界的。而他也会将这个旅程就拍成一些短片，就摆上去社交平台上面。间不中都会见到他的一些更新的一些资料样。对上一条片呢，就佢分享到啦，原来咧佢喺个旅程当中咧，咁当然会认识好多人啦，咁亦都好多人咧对佢非常之好，因为知道佢呢一个嘅计划啊嘛。咁但系咧，竟然咧喺路途当中咧，佢系遗失咗佢嘅护照嘅。哇！呢一样嘢对于所有去旅行嘅人嚟讲咧，真系一个噩梦嚟噶。你谂下，佢仲要系咧喺一个咧，佢应该唔会带好多嘅物资喺身上面噶嘛。咁啊，当然啦，最基本嘅嘢系有嘅，即系最基本嘅有啲嘅证件啊，或者钱啊，各样嘢都应该有啦。但系如果连个护照唔见咗嘅话，就弊家伙噶啦。但系好彩，佢话当地人咧就带到佢去呢个中国领事馆里面啦，就揾到帮手，就帮佢咧就做翻一本嘅护照嘅。咁而佢去唔同嘅地方嘅时候，咁亦都可能佢嘅亲和力啦，咁亦都喺途中分享咗佢嘅故事，所以咧喺途中咧都真系遇到有好多人愿意去帮助佢嘅。咁当然啦，呢一样嘢真系唔容易嘅，好难话就话啊，听完佢呢个故事之后咧，我又要试下先，我都真系冇咁嘅胆量啊。但系的而且确，如果我哋可以有一个短短嘅旅程都好，如果喺过程当中唔单止系食啊、玩啊、买嘢咁样，而系可以花少少时间去认识下当地嘅一啲嘅人民风景嘅时候，我觉得已经系可以做到呢一个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啦。咁当然要计划呢个行程嘅时候，比起我哋平时净系去旅行嘅话，可能我哋要花嘅心思系会多一啲嘅。你又谂唔谂到，如果你真系要花一个咁样嘅旅程去认识呢个世界嘅话，你会做啲咩嘅准备功夫呢？嗱，不如咁样啦，我哋而家休息一阵间先，转头继续再讲下好唔好咧？咁当然要提提大家啦，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嘅6:50系取消咗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80%。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
1: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2: 芝麻社长，
3: 哎呀，事啊！
2: 有听众话佢俾冷气机滴水滴到成头都湿晒啊！
4: 芝麻社长，芝麻社长，
3: 有咩事啊？
4: 呢个听众话自己俾个酸啲陀螺打到伤晒啊！
3: 你哋静啲啦，逐单逐单同你哋解决啦。Harry 哥哥、周以玲派嚟你哋三个同我出备报告。
2: 好，我哋逢星期三中午12点喺香港电台第5台香港暖流芝麻报社嗰度汇报俾你听啊！
3: 非常好，散会。
5: 咁嘈，你哋喺度搞乜嘢啊？
6: 宝剑出鞘，枝草成林，英雄好汉，保家卫国。
7: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功夫经典《黄飞鸿之西域雄狮》，
6: 李连杰巅峰之作，演活一代武术宗师，中国武坛传奇人物，
7: 由徐克监制，洪金宝、刘家荣执导。
6: 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8: 全新 RTHK On The
9: Go，RTHK 随身版，
10: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8: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11: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8: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11: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10: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9: 而家有得下载啦！
12: 上入波啦耶！
13: 阿仔入波都唔使嗌到拆天噶。
14: 阿妈，你听粤曲噶，听到好投入，一路听一路唱啦。
13: 吓，我已经删咗房。

0: 仔入波都唔想嗌到拆天噶。
1: 阿妈，你听粤曲噶，听到好投入，一路听一路唱啦。
0: 吓，我已经闩咗房门，咁都俾你听到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嘅粤夜粤精彩，咁多好曲听，有时啊真系忍唔住口跟住唱噶。
1: 喂，我都忍唔到口啊！开翻包薯片，饮翻罐汽水先。
2: 由而家到晚上八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3: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3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再次提提大家，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50是取消了的。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9%。今日我哋7:00歌单嘅主题就系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啦。嗱，呢一样嘢咧，对于以前嘅人嚟讲咧，系一个梦想嚟嘅。但系要实行起嚟咧，以前我哋嘅概念咧系觉得系好难嘅一样嘢嚟嘅噃。但系现代人咧，原来因为有呢一个科技咁先进啊。咁所以咧，原来有一啲人，尤其是啲年青人咧，竟然真系可以做到呢一样，就系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同时间又可以维持翻佢嘅工作。除咗以前咧，我哋经常会有听过嘅 working holiday， 即系工作假期嘅概念啊。即系话咧，佢哋可能咧就系、是、花一年或者两年嘅时间就飞去另一个地方，然之后咧就凭住工作咧就赚取一啲嘅收入啦，同时间亦都可以体验当地嘅生活嘅。咁但系呢啲咧好似又要申请啦，兼且咧亦都系唔系话真系咁容易可以揾到一份啱佢工作噶嘛。嗱，而家就唔同啦。啊，我又听人讲过咧，就系话啦，而家有啲嘅年轻人，佢哋嘅工作咧，可能喺网上面系可以完成得到嘅噃。只要有部电脑啦，只要上到网啦，咁样咧就可以咧就无论身处喺地球边一个角落都好咧，都可以做嘢啦。咁同时间即系有收入啦噃。咁样嘅话咧，咁佢哋就可以拣选佢想去短暂生活嘅地方，然之后咧继续翻佢嘅生活咯噃，系咪好令人羡慕呢？咁当然啦，无论用乜嘢方式去实行呢一个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之前咧，一定要有足够嘅准备功夫嘅。資料搜集就唔少得㗎啦，咁首先你起碼都要知道啊，究竟你去到嗰個地方，你會見到啲咩嘢呢？你需要點樣去計劃好你嘅行程呢？如果你係一趟旅行嘅話，咁每一日啊，你大概會花幾多時間去睇一啲可以讓到你增進知識嘅啲地方呢？除了当地的博物馆之外，会不会有这个街道啦，又或者可能当地的小店可以让到你更加了解他们的人文风景呢？调返转啦，你想想，如果有一些来自其他地方的人来到香港啦，咁啊，當然啦，佢哋去行博物館啊，行一啲展覽館啊，就會對於我哋呢個地方嘅認識會多咗啦。咁但係我相信你都會推薦佢去試下周街行下噶嘛，尤其是有一啲嘅歷史特色嘅街道啦，又或

或者睇下古迹啦，甚至系跟喺啲导赏团嘅话咧，其实都系一个选择嚟嘅噃。系啊，所以话咧，要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有阵时咧，唔需要用太多嘅钱嘅。不过咧，个人嘅观察力咧都要够强嘅噃。同时间亦都要有翻咁上下嘅好奇心。咁你见到嘅嘢会更加多。

邓丽君嘅呢一首歌《漫步人生路》。我哋嘅人生就好似一个好长途嘅旅程一样，其实同样都可以咧实行到我哋今日嘅主题，就系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每过一日，我哋都仿佛咧好似经历咗一啲好特别嘅事情啦。咁而每件事情咧都会有机会让到我哋学到一啲嘢嘅。咁头先有提到咧，就系话啊，如果咧你想实行到我哋今日主题讲嘅呢一样嘢啊，行万里路去认识呢个世界嘅话，除咗要做定呢个资料搜集啦，计划好行程之外啊，另外真系去到嗰个地方啦，你点样去记录翻你所见到嘅、你所睇到嘅、你所听到嘅嘢咧？咁咧有啲朋友就话啦，而家咧我哋嘅手机好方便噶嘛，随时咧都可以影相啦。除此之外咧，我都几鼓励大家咧喺适当嘅时候咧可以录影嘅，尤其是有一啲嘅风景啦，可以咧透过你手机录影嘅功能咧录低佢嘅。啊，亦都有听众咧今日喺留言区里面又提到一样嘢，就系话咧系啊，即系有阵时咧要去旅行嘅话，趁后生嘅时候咧有气有力咧就尽量去呢啲地方啊。除此之外啊，即系除咗系旅行嘅人，即系我哋咧去呢啲地方需要有气有力之外咧，另一样嘢就系咧，其实呢个地球咧系不断咁改变紧噶嘛，尤其是有啲地方咧，可能啊因为气温嘅改变而渐渐地会消失噶，譬如一啲地方嘅冰川啦，例如一啲地方嘅地貌咧，都可能经过长年累月嘅侵蚀之后咧，可能嘅形态已经好唔同啦，又或者

能嗰個地方咧，幾年之後你再去到咧，原來嗰地方冇咗都未定嘅。咁所以趁有時間、趁有腳力嘅時候，不妨真係試下去下呢啲地方去望一望。当然啦，如果你话、哦、我真系冇咁多时间、哦，要请好多假噶、哦，又或者哇，我想去嘅地方要飞好远嘅噃，我又觉得有另一个方式可以做到呢样嘢嘅，就系话而家咧有啲人咧去旅行嘅时候，正如头先有提过啦，佢哋都可能拍咗啲短片噶嘛，佢都可能会将佢啲短片剪辑完之后咧分享喺网上面噶嘛。不妨试下，譬如话我就当啦，我好想去北极旅行，但系我真系冇咁嘅资源，冇咁嘅时间啦，我就上网啦，搜寻下北极啦，跟住咧，你可能咧真系会发现有好多曾经去过北极嘅人咧，拍低咗啲片段摆上去，然之后让到我哋可以足不出户就可以睇到当地嘅面貌系点样，咁样嘅话，其实同样都好似去咗旅行一样噶。咁当然啦，你睇完之后唔系净系睇嘅啫，不妨试下揾多啲关于呢个地方嘅资料，咁样其实同样都可以增广见闻噶嘛。

正杰加上雷安娜合唱呢一首歌《人在旅途耍女士》啊！咁当然啦，去得旅行嘅时候就希望大家就开开心心，同时间可以见识下呢一个世界啦。嗱，如果你真系话啊，我好想咧用我哋今日嘅呢个主题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去认识下呢个世界嘅话咧，嗱，除咗我觉得咧个人要有好奇心之外咧，可能都要主动多少少啊。我发觉咧，其实有阵时去旅行咧会有啲惊喜位出现嘅噃，唔系净止话咧哦去咗呢个地方我找到这个角落很特别啊，或者这个风景哇拍的照片很漂亮啊，不单止是这样。其实去旅行见到的风景最漂亮的是什么？我觉得其中一样呢，就是跟当地人的交流啊。如果你有机会去到一些譬如说去旅行啦，去到一些村落啦，有机会跟当地人倾下偈啊，又或者当你去帮衬那些铺头仔的时候呢，不妨跟那些店员啊倾下偈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啊，原来由他们身上

上由佢哋分享咧，我哋会更加了解佢哋实际喺嗰度生活嘅睇法会系点样嘅。我记得有一次咧去北京旅行啊，哇，讲紧好多年前啊，都差不多二十年前啦。咁嗰阵时咧，我哋就住喺一个老胡同嘅民宿啊。入住咗之后咧，好得意嘅，有个少少简单嘅一个仪式啊，系啦，就系话呢啲住客咧会好中意咧上到天台嗰度，然之后咧一路饮嘢，一路食嘢，一路倾偈嘅噃。而咁啱咧，我哋当日去到嘅时候咧，就有真系嚟自世界各地嘅人啊，咁啊有啲喺西方地方嚟啦，西方国家嚟啦，咁于是咧就又要讲下英文啦，又要讲下普通话啦，咁啊系啊。咁同埋咧，佢哋對於我哋咧都好有興趣嘅噃。咁啊，好想知道啊，你哋啊嚟到北京嘅時候，你想認識啲咩嘢啊，睇啲咩嘢咁樣，甚至係連個店員咧，我都唔放過嘅。我仲記得咧，嗰個店員咧係個女仔嚟嘅，應該係啱啱畢業，然之後咧就留喺北京工作。咁啊，佢個名字叫楊子啊。哇！你谂下，我十几年之后都仲系记得佢嘅名啊，连佢嘅样其实我都记得嘅，因为我哋有影合照啦。咁啊，然之后咧，我仲记得翻到嚟之后咧，佢都好似仲有通讯添嘅，好似寄一张书签俾我啊。系啊，其实喺呢个旅程当中，如果我哋可以放慢脚步，唔需要太急去睇好多嘅风景啊，唔需要好急去哇！我要食好多嘢啊，我要买好多嘢啊，又或者我要去睇好多嘢，我唔需要咁急嘅。反而同人倾下偈嘅话咧，其实都可以认识下当地人嘅生活系点样噶。所以不妨去试一试啊，或者练习一下，唔需要离开香港嘅，就喺香港揀一个你平时好少去嘅地区，帮衬一间小店，然之后同店员倾下偈，可能你都会发觉，咦，系，原来我都认识多咗。

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我经常会觉得咧，每一次旅行咧都系好珍贵嘅，因为我哋又要好好咁安排你嘅工作啦、请假啦，又或者可能你做咗好多嘢咧，先至咧会有机会真系可以咧离开一下，跟住去个旅行嘅。既然咁难得嘅时候，不妨除咗轻松嘅放松一下之外咧，认识下呢个世界，又或者咧有机会嘅话，透过同当地人倾下偈啊，认识下其实佢哋实际嘅生活又会系点样啊咁样。咁呢样嘢咧，其实近年咧，可能你都会听过好多啦，就是、有好多交流活动啦，即系无论喺学校里面啦，一啲公司里面啦，甚至啊，连我哋香港电台嘅太阳计划咧，都有啲交流嘅活动啊，我都觉得哇，真系有机会咧，去到呢啲地方咧，其实真系非常之难得噶。如果俾着我有机会去嘅话咧，我咧会尽我所能，好似一嚿海绵咁咧，吸多啲当地嘅特色啊，当地嘅文化同埋当地嘅知识嘅。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54噶啦噃。再次提醒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1%嘅。今日亦都好多谢晒我哋喺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嘅留言，亦都见到啦。系啊，有听众话啦，咦，今日系公众假期，所以咧见多咗咧一啲我哋平时咧比较少见到嘅一啲嘅听众嘅留言啊，多谢晒你哋啊。咦，不如咁样。其中有些留言我都很希望就可以储存起上来先，然后集中我们星期五的时候有机会可以为大家陆续读出来的，好不好？ OK， 好了，这样在这个时候我都准备送上有今天的生活趣味分享环节。今天星期三，所以有大自然奇趣录。今日讲嘅呢一个主题，我哋上个礼拜咧都有开始讲到嘅，而讲嘅呢一样植物咧，我都觉得其实真系好有趣。每次见到嘅时候咧，我都忍唔住咧会去观察下佢哋嘅形态系点样啦。讲嘅咧就系怕丑草啊！今日我哋继续认识多啲关于怕丑草嘅冷知识啊！大自然奇趣录。大自然奇趣录，怕丑草第二集。上个礼拜提过，怕丑草的叶遇到被触碰、大风又或者有水滴的时候，叶片会折埋。当中的原理上个礼拜提过了。事实上，这些是怕丑草的生存策略。第一，这种快速动作可以吓走掠食者。例如想食它的昆虫又或者草食动物，见到它突然间动了一下，可能会以为是动物而不敢食它。第二，缩起叶片可以减少受力面积。当大雨或者强风吹袭的时候，可以保护娇嫩的叶子不会被整烂。第三，接起的叶片可以减少水分蒸发。在烈日当空的时候，这一招绝对是保命符来的。怕丑草除了叶会识喐之外，其实它开的花都好靓噶，是一球球粉红色，好似海胆咁嘅头状花蕊，望落去好似软绵绵嘅绒球。更加神奇嘅系，怕丑草唔单止识喐，佢甚至好似有记忆力咁噶。原理系点样呢？下个礼拜再讲啦。

头先呢一首歌 Here Comes the Sun。尤其是今朝早咧，思婷出去跑步嘅时候咧，跑跑下落大雨，好彩之后咧太阳又再出翻嚟啦，所以就谂起呢一首歌咯。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嘅八点钟噶啦噃，思婷约定你，约定听晚同样时间喺翻呢度，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并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他又说，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及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4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在何专家黎家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表示，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今日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亦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取得辉煌成就，香港是参与者，更加是受益者，未来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社会上下全力实践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和发展力量。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正稳步迈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香港应该善用一国两制独特制度优势，协助和配合国家达至有关目标。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至最少1943人死亡，超过10000人受伤，28000人在医疗机构或临时医院接受救治。一名3岁儿童在地震发生6日之后获救，生命征状良好。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形容是国民希望的全员。不过有队伍经过40多个小时努力，已经收不到被困的一名妈妈及她3名孩子的回应，忧虑救援行动最后会徒劳无功。报道亦都指部分救援队伍已经将目标转为搜索遗体。联合国估计伤亡数字仍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大幅高于现时数字。又指灾民面临饥饿及传染病风险，极度需要食物及栖息地方。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的东南偏东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撒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八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5.3度、东经116.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个钟头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撒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稍后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南风6至7级，西部渐转吹旋风达到11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到3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提大家有关渡轮的消息啦。为了配合军舰访港的活动，听朝由大约7:15至9:40以下的航线部分班次是会取消、提早或者加开的，包括新渡轮中环长洲航线、中环梅窝航线、港九小轮的中环平洲航线、中环榕树湾、中环索古湾航线等等，还有珀丽湾客运马湾中环、马湾荃湾航线， 愉景湾航运的中环愉景湾航线。另外

0: 驶经维港的专营和持牌渡轮航线，或者会因应实际的情况临时作出调整的。要搭船朋友记得留意船公司的公告和预留充足的交通时间。另外提提大家，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入口和一些主要干道交通都大致正常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荃湾和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最后是有水务处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衫，一次过洗，悭水之余还可以悭埋时间。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那就是其乐人生。
4: 之前上网看到份招聘广告，或者个银行户口被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5: 那你有没有去见工啊？
4: 当然没有啦。
5: 我见那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和上堂，另一份工就在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没上当。
4: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5: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2: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暖流热线。
6: 我第一次打电话嚟，我谂翻起我12、13岁以前凑落咗好多明星相。我哋有一张最经典嘅咧，就好中意嘅陈宝珠同阿吕琪拍嗰张结婚照，都保存得几好，整埋整埋都有成过百张相噶啦。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打电话嚟1872312，分享你嘅故事。
7: Happy birthday to you！ 快啲许愿吹蜡烛啦！
8: 大一岁咧，好想再进步啲啊！听咗咁耐粤曲，好想再学多啲粤曲嘅知识啊！
7: 咁你要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每日下昼1点嘅戏曲天地，逢星期一有黄海游主持嘅唔知戏班讲乜话，为大家介绍唔同嘅戏班用语。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三，仲有蓝伟霆主持嘅唔知戏台二三事，分享粤曲嘅小知识，就可以愿望成真啦！
8: 耶！一次过满足晒我几个愿望，吹蜡烛咯！
9: 有冇加场？
10: 演唱会加场啊？
9: 公众假期有冇加场？
10: 加场啲乜嘢啊？
11: 佢系问你港台交通消息服务时间有冇加场啊？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为你解答啦。喺某啲节日同大型活动期间，我哋都会延长服务，等大家去玩都可以得到最新交通资讯，记得留意啦。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3: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4: 除了两蚊两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15: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16: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啦，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唔健康咯。
15: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1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7: 一首好歌将回忆带翻嚟。
14: 有周锦瑶为你拣歌，呢首又陪伴咗你几多年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早上八点，好歌安歌，好歌唔怕旧，听到你拍手，你都一齐嚟啦！
18: 旅程主持李汉正、梁陈志明。

0: 班子张张到张张嚟，原来咧佢仲系我哋前辈嚟嘅。
1: 系啊，但其实咧，我唔系到头先见到佢嗰刻，我都唔知道，原来我请咗个前辈嚟教导我哋添。
0: 一阵咧，佢一出声，大家咧就会感受到佢磁性嘅声音。
1: 好，不如我哋听一听佢边个先。何力高校长阿 Lick 是香港传统名校香港培正中学的校长，他曾经担任出版社的编辑和电视台记者，并且很热心在戏剧教育，曾为社企担任创作总监，制作过多部以青少年成长为题材的音乐剧，如《震动心弦》和《粉青》《落雨路》。力持有社会科学学士及文学硕士学位，他在1996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毕业，随后在教育界和传媒界发展。何力高是不折不扣的培正人，由培正幼稚园低班读到培正中学中六毕业，他曾经任职记者、编辑，最终选择贡献戏剧界，返回他的母校执教鞭，并且当上校长。Lick 任校长定下三大关注，就是要强化生命教育，提升学习效能及帮助学生建立标杆人生。Lick 在中学时代已经爱上了话剧，喜欢演戏，更爱上那个团队的气氛。他说排练一套剧至少要过多两个月，一日和同学一起，很有家庭的感觉。毕业之后他做过传媒和教师的工作，但就从来没有放弃过舞台。他做过演员、编剧和监制多个不同的岗位，他对演出、创作和制作充满热情，亦让他感到无限的满足。期待和何力高力分享他的教育和戏剧人生。
0: Nick， 欢迎你啊！
1: 校长你好
2: ，Joel 你好 ，Miranda 你好。
1: 诶，校长啊，你再讲多几句嘢俾我哋听下你嘅磁性嘅声音先。
2: 我叫何力高，我是一位教育工作者，而家喺培正中学度工作。
1: 嗯，唔止教育工作者，你仲有第二个身份
2: 嘅，一个热爱舞台嘅戏剧工作者啦。
1: 系嗱，但系啊 ，Lick 啊，其实我想问你咧，就好得意嘅，因为头先我哋一见面嗰时候，你话俾我听啊，我都嚟过呢度啊，好多年前喺度做嘢，咁我哋知道啊，你嗰阵时喺二台，咁点解嗰时候你又咁有兴趣，就系参加 DJ 嘅工作咧？
2: 嗯，因为其实我喺大学就系读新闻传播。系嘅，所以其实我就好中意传媒嘅工作。咁嗰阵时其实就已经啱啱出咗嚟教书一两年噶啦，但系咧就成个心都好想做下 media 嘅嘢。嗰阵时有朋友咧就话俾我听，香港电台咧就有个 DJ 大赛，你玩唔玩啊？咁嗰阵时真系纯粹真系贪玩啦，就嚟报名。咁结果就好幸运，就嗰阵时就赢咗个冠军。咁嗰阵时就有大约一年嘅机会咧，就每一个礼拜有一晚嚟开麦咁样样咯。
1: 我想问啦，嗰时嘅 DJ 大赛咧，你之前未做过嘅喎？
2: 完全冇，有喺大学里面做过啲 music program 啦。
1: 系啊，咁但系你嚟到，你点知道佢考啲乜又咁叻，考到第一嘅？
2: 佢考我哋喺台上表演嘅，即系系啊，考我哋嘅口才啊，讲嘢啊，我记得我自己可能系即系比较关键嗰个环节就系我讲栋笃笑嘅，咁可能我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可能我就
1: 而家使唔使
2: 讲？唔使，可能嗰时就系好习惯做舞台剧啦，咁所以嗰阵时就评判就中意咁啊，拣咗我咁样。
1: 哦，因为嗰时其实你已经是在舞台剧嗰度方面都已经有发展嘅。
2: 我是由 Form One 开始就做话剧，做到今日咁样咯。
1: 哦，
0: 中一就开始咧参与呢个话剧啦。当初乜嘢驱使你去参与话剧呢？
2: 首先其实要多谢我学校嘅一啲嘅前辈啦，佢哋真係好耐好耐之前呢就已经設立咗一个好有话剧嘅一个传统。其实钟景辉老师啦 ,King Sir 就其实係我哋嘅大师兄嚟嘅。咁所以其实我哋嘅剧社学校已经有几十年嘅历史。咁所以我入到中学嘅时候就啲同学就又撩我啦，玩戏剧啊咁样。咁我小学从来冇玩过嘅。就喺中一嘅时候啲 friend 嗌我玩，咁就傻更更去玩囉。但点知一玩呢就即係不能自拔啦，跟住就一路到今日都未停过啦。
0: 你第一个角色是做什么？
2: 是啲好无聊啲中一仔嘅戏，但系咧，我记得我就系做喜剧嘅，所以其实我喺中学生涯里面咧都参加好多喜剧比赛啦，同埋都可能攞过啲演员奖啦，多数都系做喜剧演员嘅，即系我唔知点解我喺台上面可能比较放啲啦，唔怕丑啦，咁所以有时啲评判都中意咁啊，系啦，咁啊，所以我通常攞奖都系做喜剧噶咯。
0: 啊，非常好，同埋做喜剧演员咧，自己咧都会几开心。
2: 系排戏嘅时候都会开心啲，多啲搞笑嘅嘢咁样。
1: 但我又想问一问啦，嗱，你其实咧，你除 除了做演员之外呢，你

0: 咗其他啲角色嘅喎，嗱你有做創作製作啦，咁你其實最中意係邊個角色多啲咧？
1: 除咗做演員咧，我仲會做編劇啦，因為我都好中意文字嘅，又中意睇書啦，咁中意作下古仔啦，咁啊後來大個咗，咁啊你冇辦法啦，要開始做下導演啦，有時後台都要做下啦，做下舞台監督啦，咁同埋而家出咗嚟做嘢之後咧，就要再做埋監製啦，咁樣即係好似做老闆咁樣處理啲嘅財政問題啊、宣傳啊、票務啊咁樣。
0: 複雜好多啦。
1: 係啦，不過如果你問我咁多個崗位，你真係問我嘅話，我其實真係最中意係做演員咯。
0: 單一少少係咪咧？
1: 做演員其實冇咁多顧慮啊，即係其實你可以好專心去係啦，就是、去排好套戲，轉換自己的角色，同埋可能我真係好 enjoy 喺台上面表演咯，即係同觀眾嗰個交流咯。因為其實做編劇好孤單嘅，即係你自己一個咧喺屋企度寫，其實好孤單。做監製有好多煩惱，所以做演員係最開心嘅。
2: Annika， 咁咧頭先我哋就問過你啦，第一個角色咁你已經同我哋講咗啦 ，Form One 嘅時候，咁我想問啦，最 latest 嗰個角色你係做乜嘢咧？
1: 最 latest 嘅角色就係舊年啦。我喺學校裏面咧，同個學生一齊做戲。我哋做一套戲叫做《留守太平間》，就係講一個無國界醫生嘅，係啊。咁係一個正劇嚟嘅，好嚴肅嘅。
2: 個劇本係咪都係你寫嘅？
1: 唔係，
2: 另外有
1: 係啦，
2: 另外一位同事寫
1: 香港劇本嚟嘅，係啦。咁即係問咗個版權就攞嚟學校裏面演咁樣。
2: 係。
0: 我又好好奇啊！你除咗你係喺舞台嗰度好中意啦，你又係好中意教書㗎嚇。
1: 係。因為其實我想講咧，
0: 好唔同嘅喎、
1: 哦。其實就係唔係，其實好同，係啦。因為其實咧，就算講教書咧，我都試過出出入入嘅。即係其實我今時今日，譬如你當我有而家有20多年嘅工作咁樣啦，其實我都中間有試過離開咗校兩次嘅。咁我就發覺每一次離開學校咧，我都有掛住教書啊。點解咧？因為其實你喺課室裏面教書咧，其實嗰個咪就係我嘅劇場咯，嗰、那個就是我嘅舞台。嗰30多個學生其實就係我嘅觀眾。你點樣能夠令到嗰30多個學生喺咁乏味嘅課程里面都肯听你讲书咧，其实就系你个剧本点写。即係你個教學法係點樣樣，跟住你點樣演繹，所以其實
0: 好新啊，我未聽過，但係你講得好啱啊，係。
1: 所以其實喺個課室裏面，你同嗰30多個學生相處，就好似做緊一個舞台劇咁樣樣咯。
2: 咁你嘅教學方法咧，點樣令到學生咧可以好投入咁樣咧去接受你嘅教學咧？
1: 我諗首先即係我哋而家成日都講嘅，其實要學生為本啦 ，student centred， 即係你唔可以淨係一入課室就係咁自己講啦，你要 engage 佢哋啦，你要有啲唔同嘅教學活動啦，咁樣樣，你要成日。好多嘅提問啦，咁但係我覺得呢啲好多老師都做到嘅。但係如果你真係問我，我覺得自己多少少心得咧，就係其實可能因為我真係一個演員，所以其實你嘅聲量，你入到課室你把聲啦，你個人嘅成個人嘅個姿勢，你嘅 gesture 啦，你嘅身體語言啦，你同學生有冇眼神交流啦，你同佢係咪即係大家好似我成日都係咪 on the same page 係啦？佢 feel 唔 feel 到你有教學熱誠？其實嗰團火咧，甚至嗰個氣場有時講咧，其實係好關鍵嘅。咁所以我覺得係啊，即係入到課室能夠令學生聽書，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嚟嘅。
2: 我同阿 Miranda 而家喺錄音室咧都 feel 到啊！你一路同我哋講嘢嘅時候咧，無論你嘅 posture 啦、你嘅眼神啦、你同我哋嘅交流啦，我哋都覺得好 engaging。
1: 多謝。
0: 但我有一樣想請問你咧，因為咧你話你教師，你做教師嘅工作，你可以同你喺呢個舞台喺課室嗰度同啲學生有交流。但如果你做校長咯，咪即係好似製作一樣，你多咗好多嘢噶咯，你冇得咁專心噶咯。
1: 所以咧，我成日都同人講咧，我做校長嘅其中一個最重要嘅條件就係我要繼續教書。咁所以其實今時今日咧，我每個禮拜都仲有7堂課嘅，我仲有入課室教書，同埋我仲帶緊2個課外活動嘅，所以我仲 keep 住喺前線咧，同學生即係一啲好緊密嘅相處。
2: 哇！咁你好忙喎，我冇諗到校長都要教埋書，仲要教7堂喎。
1: 係啊，我教緊 drama。同埋就教緊一啲 project learning。我頭1-2年做校長咧，我仲教緊通識嘅，嗰陣時仲有通識，我仲教緊嘅。咁直情係仲同學生咧搏鬥緊 DSE 嘅。不過後來就因為真係太忙啦，同埋即係通識科而家唔喺度啦。咁我就主要就教 drama， 教 drama 都教咗10多年嘅啦。咁但我成日都同自己講咧，如果我入咗去做校長之後，成日匿喺個辦公室咧，即係好似同民間脱節咁樣樣啊。我唔知前面啲學生諗咩嘅，但我就覺得唔得咯，我一定要同學生即係 keep 住好 close 嘅 contact 先得咯。
0: 但有一個好比較現實啲嘅問題 ，drama 咧其實唔係一個主流嘅項目嚟嘅，係咪啊？咁就變咗係啲學生係隨佢參加定唔參加定點樣嘅？
1: 喺個學校裡面咧，譬如大家都記得學校裡面有音樂堂啦，咁樣啦，可能學校淨係得音樂堂嘅啫。咁但係喺我學校培正咧，我哋係有音樂啦，有視藝啦，即係 VA 啦，仲有 dance 啦，有 drama 啦。咁所以我哋個藝術堂咧係好多元化嘅。咁同埋我哋嘅藝術堂咧係由 form 1開到 form 5嘅。好多學校我知道今時今日咧可能就係開初。

0: 中或者开到中三，就好少好似我哋咁开到高中嘅。咁所以学生其实去到高中都仲要上艺术堂嘅，同埋都系计分嘅，要考试嘅，
1: 要交
0: 系啦，要交功课嘅咁样样咯。
1: 咁我想请教下啦，咁喺学校里边咧，曾经参与过 drama 嘅同学，你觉得喺佢哋毕业之后咧，喺佢哋嘅工作或者佢哋人生里边咧，会留下咗一个乜嘢嘅印象，或者对佢哋某一啲嘅发挥会唔会有特别嘅影响？
0: 我都几开心，就系好多学生咧，嗱，虽然咧我成日都讲咧 ，drama 堂咧，我唔系要训练学生出嚟做艺员啊、做演员啊、做舞台剧工作者，但系咧，其实我起码我觉得佢喺嗰个咁繁重嘅学业里面咧，佢每个礼拜嗰两堂嚟上 drama 咧，系佢可以去放松，去做一啲佢平时课室做唔到嘅嘢，即系就算佢搞下笑啊，或者佢做一啲同自己距离好远嘅角色咧，甚至做一啲形体嘅嘢啦，我哋有啲 relaxation 嘅嘢啦，或者做后台工作啦，其实佢哋系另一种学习。好多时候都话俾我听咧，每个礼拜上嗰两堂 drama 咧，系佢最 relax， 可以忘记嗰啲测验考试嘅时候嚟嘅。咁另外就系我觉得 drama 最好训练到就系好多好多多元嘅智能。即系无论佢嘅表达能力啦、自信啦、佢同人嘅沟通啦、协作啦，因为话剧系一个好群体嘅工作嚟嘅，咁嗰个地方其实训练到好多 skills 咧，嗰啲我哋叫嗰啲叫 soft skills 咧，嗰啲软技巧咧系课室里面咧即系测验考试训练唔到嘅嘢嚟咯。
2: 咁但有冇啲同学仔出到嚟咧，即系受你嘅影响咧，或者受你嘅熏陶，真系入咗呢个
0: 行业？有啊，其实我成日觉得我害咗佢哋嘅。
1: 点解啊？
0: 因为咧真系有啲学生系行咗演艺呢条路嘅，但系你知道香港其实行演艺呢条路咧系唔容易嘅，即系其实真系。揾食艰难，所以有时觉得，哎呀，如果佢唔系中意 drama， 可能佢会乖乖啲去到大学咧，可能佢嘅生活会好啲。咁即系讲笑系咁讲啦，但系其实我都真系有唔少嘅学生系真系因为喺学校里面接触咗戏剧或者表演艺术之后咧，就去咗读演艺学院啊，或者去行咗艺术创作嗰条路咯。
1: 有冇边几位咧？而家系喺呢个行业嗰度仍然咧工作紧嘅，都系培正嘅毕业生咧？
0: 有好多好多嘅。咁但系如果可能特别出名，大家会而家记得就会而家系喺香港剧坛好出名一个男演员叫做梁仲恒啦，佢啱啱做咗大壮王嘅个男主角啊，亦都攞咗舞台剧奖啊，咁样亦都有拍电影啊，咁样样。
2: 佢就系你学生嚟嘅。
0: 系啊，即系妈妈的神奇小子做吴君如个仔，做苏华伟嗰个咯。
1: 做苏华伟，佢做得好好啊，做得好好。
0: 佢好有天分嘅，佢由细细个已经好有天分噶啦。
2: 阿Nick啊，到呢个时候我想听一首歌先，不如你带首歌俾大家。
0: 哦，好啊，咁我就会拣林忆莲嘅《感情不老》。咁你会问啊，点解拣呢首歌？因为其实我想讲咧 ，drama 咧最令我自己中意嘅地方咧，其实唔系净系观众嘅掌声咯，而系嗰班人一齐相处嗰份感情。譬如到今日咧，到我今日呢个年纪啊，最好嘅朋友都系我由细到大玩戏剧嘅朋友，所以我好想将呢首歌咧点俾我嗰班一齐玩戏剧嘅朋友。

0: 第二节嘅缤纷旅程，我哋今晚嘅嘉宾系何力高校长。
1: 嗯，阿 Lika， 头先我喺简介你嗰阵时咧，我知道你做校长咧有三大关注嘅、哦，系咩三大关注啊？
2: 第一个咧就系我哋要强化生命教育，
1: 即系乜嘢咧？
2: 即系希望学生嗰个嘅well-being 啦，嗰个嘅心理健康啦，佢成个人嘅人生观啦，即系都系健康嘅正面嘅。咁同埋我哋学校咧系间基督教学校，所以我哋都好重视嗰个嘅信仰嘅培养咯、
0: 嗯。我真系唔知道原来培正学校系基督教学校嚟嘅。
2: 系啊，你可唔可以俾我讲两句啊？
0: 可以啊，
2: 就是、因为咧一般人都唔知道。要見到培字頭咧，就諗唔起係基督教學校，但其實我哋真係一間基督教學校，而且我哋咧同其他嘅教會學校好唔同嘅。我哋咧係喺130多年前咧喺廣州啊，由廣州嘅華人信徒成立嘅。因為香港好多教會學校咧都係傳教士嚟噶嘛，但我哋係一間不折不扣嘅本地嘅華人教會學校。
0: 哇！你唔講真係唔知，校長，原來係華人喺廣州百幾年前成立，真係我哋華人嘅教會。
2: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 咁但係頭先啊，校長啊，你又話咧要提升學生佢嘅 well-being， 咁係可以點樣做到呢？
2: 啊，其实真系好难做嘅，因为其实今时今日嘅小朋友咧，佢哋真系面对好多嘅挑战，
1: 同埋
2: 咧，尤其是咧，佢哋有部手机啊、
1: 嗯，
2: 其实社交媒体咧都系一个佢哋好多压力啊或者困扰嘅来源嚟嘅。咁我哋点样去抗衡即系成个社交媒体对佢哋影响啦？点样能够喺嗰个我哋叫做即系个 virtual world 嗰度走翻出嚟一个现实世界咧？其实都好难嘅。咁所以我哋真系透过好多课外活动。
1: 嗯、
2: 你问我咧，我好相信课外活动嘅，因为其实我由细到大即系其实头先讲啦，玩 drama 就系因为我觉得。人同人之間嗰個好真實嘅相處係其實就提升緊你個嗰個嘅心理健康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培正咧就好強調嗰個全人教育嗰個課外活動，但其實係好難嘅，因為其實今時今日你知道讀書壓力好大，即係點樣將讀書同埋課外活動兩樣嘢即係一齊做到咧，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嚟嘅。但我哋好相信課外活動可以幫到學生
1: 咯。可能你好相信，家長未必相信啊，係咪咧？考試嘅時候，尤其是
2: 其實係嘅。不過我覺得培正啲家長都好好嘅，佢哋都好 supportive 好支持嘅，係啊。不過有時見到細路都戥佢哋辛苦嘅，因為佢哋又要練波啦、練樂團啦，或者練戲啊，甚至做好多科研。但其實佢話俾，其實我仲好多測驗啊、project 啊未做啊，或者我要 DSE 啊。所以其實我覺得今時今日咧，喺香港做學生其實真係好難。
0: 我聽到咧個心都寒一寒。我諗緊哇，如果而家咧我仲要翻返去讀書嘅時候咧，我諗我真係冇時間可以休息。
2: 係，佢哋瞓覺瞓好少嘅，其實而家
0: 係啊。同埋咧，阿校長，你旁邊呢位女士咧就係、是、前培正畢業生嘅家長嚟。
2: 系啊，我家长嚟
1: 嘅。系啊，因为我仔都系由细喺培正，都系低班开始，不过佢系低班入去系做插班生，哇，几开心啊！嗰阵时佢入到去读，因为嗰时我谂法就好简单嘅啫，就可以有幼稚园、有小学、有中学，咁好啊，起码有十几年唔使谂啦，咁样、
2: 都系优点嚟嘅。
1: 系啊，因为呢个好难得，而且佢学校个校风好，即系比较系淳朴啲，我觉得
2: 系。我哋都承認嘅，我哋啲細路係比較淳朴啲，係啦，低調啲咁樣樣。
1: 但嗰時我仔嗰時讀咧，就冇好似頭先校長你講，我又唔覺得佢有咩參加咩課外活動。但我俾佢嗰個，即係期望係好低嘅啫。我哋只要合格升到班就得㗎啦，年年升到班就得㗎啦咁樣。
2: 不過今日會再難啲咯，因為其實今日嘅 DSE 可能又比以前嘅會考難啲，同埋今時今日啲課活動嘅種類多咗好多。係啊，譬如就算我哋學校。嘅體育校隊都多咗好多，咁佢哋可能啲成績又即係有進步啦，咁變咗我哋叫做有時喺嗰個叫 Division One。第一組別到比賽咧，其實啲學校咧話真係好似真係武林大會咁樣樣。
1: 乒乓波好叻噶嘛，你哋學校。
2: 仲有其他球類啦。
1: 排球。
2: 係啦，
1: 排球好叻嘅，係啊，我記錯咗，因為我知道，我孫女間學校咧話佢同你間學校打，我哋知道一定輸。
2: 所以其實我見佢哋都練波練得好頻密，係啊。
0: 嗯，不過校長你放心，阿 Miranda 個仔咧都係高材生，仲係咧攞到獎學金咧，直入呢個香港大學。
2: 係。
0: 所以咧，各位聽眾咧都應該咧對你間學校好有信心。
2: 多謝多謝。
1: 好難入噶。
0: 係啊。
1: 而家仲更加難啊。
0: 冇錯啊。
1: 以前就比較容易啲嘅、因為以前可能個競爭冇咁大啦。
0: 係啊，所以而家咧家長咧想佢哋嘅小朋友入到間好嘅學校咧，一啲都唔簡單。校长啦，嗱咁头先咧，你就同我哋讲咗你嘅三大关注嘅第一啦，咁第二样咧就系提升呢个学习效能，不如同我哋讲下点样可以提升学生嘅学习效能咧？
2: 系，既然头先讲啦，佢哋好忙啦，好多课活动啦，咁即系话可能读书嘅时间少咗啦，咁就谂下点样可以再高效率啲啦，即系时间唔够啊嘛，咁要读得 smart 啲啦，快啲啦咁样，所以我哋就谂下要用多啲唔同嘅方法去帮助学生学习咯。咁其实全世界喺即系教育界里面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 方法嘅。但係我估我哋而家真係要用多啲科技啦，用多啲 AI 啦，用多啲網上嘅資源啦。同埋我哋有時一個概念就叫做學時。就唔一定係課時嘅，課時即係話 classroom 裏面上堂嘅時間，但係咧如果淨係教 classroom 嘅時間就唔夠嘅，我哋要將佢學習呢一個嘅 concept 咧，我哋放大少少就係佢喺生活上其他地方佢都可以用佢嘅成日學習嘅，譬如佢翻到屋企，所以我哋有時老師真係要拍啲片啊，或者將啲嘢擺上網咧，佢翻到屋企，譬如佢練完波、食完飯、沖埋涼，佢可以夜晚自己再睇翻一啲佢唔識嘅嘢，但係以前唔會㗎嘛，以前佢揾唔到老師㗎嘛，咁而家我哋會用呢啲嘅科技啊，咁樣去幫助佢咯，甚至可能真係。而家都會鼓勵佢，可能用多啲 AI 去幫佢去做資料搜集啊，幫佢做啲 proof reading 啊。當然唔係希望佢去抄襲啦，但係希望佢都能夠透過科技可以幫助到佢讀嘢、讀書啊、學習啊，會快啲咁樣樣咯。
1: 嗯，咁而家係多咗好多嘅渠道，但係另一方面咧，可能又會太多，變咗佢有時會唔會又沉迷咗，淨係揾 AI 就自己唔會睇咁多咧？
2: 所以其實政府啦或者學校其實都提出一樣嘢，就係叫做數字素養啊，係啦，即係呢個嘅，即係佢點樣可以正確地正面地善用呢啲嘅科技，而唔係咩都自己唔用腦就去抄啊，就變咗淨係即係 copycat 咁樣樣咯。
1: 嗯，但呢度困唔困難咧？
2: 難噶，梗係難啦。所以我哋真係其實而家做教書真係好難，即係有時都諗，其實而家做家課嘅意義可能冇以前咁大啊。以前我哋好鼓勵學生翻屋企做家課噶嘛，但係而家你發覺其實佢翻屋企做家課，可能都會用到 AI 幫佢做。咁、可能我哋覺得、如果家課冇用，即係唔係以前咁有用嘅話，可能我哋就減少啲家課，可能我哋就會寧願喺上堂同佢做堂課，或者做一啲。比較簡單嘅一啲嘅 assessment 啊，一啲 quiz 啊，可能仲幫到佢咁樣樣咯。
1: 或者會唔會喺課堂入邊多啲嘅討論啦，咪、可以引發佢哋嗰個思考啦，係咪？
2: 係啊係啊，所以頭先我想講即係喺課室裏面教書咧，唔可以再係talk and talk 噶啦，即係要多啲等佢哋有engagement 啦，佢哋有討論啦，佢哋有協作啦咁樣樣咯。
1: 哇！但係我淨係諗下一班有三十幾人，好困難噶喎、哦。
2: 系啊，所以就要
1: 因为实有啲人咧性格上咧佢好中意讲嘢，可能会你 engage 取容易，但有啲系比较系内向嘅。
2: 嗯，
1: 咁我哋其他嗰啲外向嗰啲人已经把晒个舞台啦，咁点算咧，校长？
2: 所以我哋譬如我就算分组咧，我哋都要叫做 mixed abilities， 即系话咧就唔可以四个荷力高都系一组嘅，系啦。咁、如果你知道荷力高好多口嘅话咧，就将佢拆散去，咁就即系多口嘅就带一个比较静啲嘅学生，咁同埋要佢哋写得清楚，譬如就算同一组四个一齐。大家有唔同嘅分工嘅，咁可能正啲嗰个可能系做一啲 data analysis 嘅工作，佢可能去做文书工作，多嘢讲啲嗰个咪出嚟做 presentation 咯，即系我哋要用大家唔同嘅优点咁样样咯。
0: 哇，好好啊！你好似咧一个 CEO 喺度 run 紧一间公司咁样。
2: 唔系呢啲都系坊间常用嘅教学法嚟嘅，系啦，系啦，系啦。
0: 咁啊，校长啊，咁啊，仲有第三样嘢就系呢个标杆人生。乜嘢叫标杆人生咧？
2: 啊，呢、這个都系我自己好着重嘅嘢，因为我成日觉得咧，今时今日嘅中学生其实佢面对头先讲好多挑战啦，或者世界个经济啊、政治啊、大环境都好唔同啦。如果佢读完六年中学，佢都對自己其實唔認識，或者對呢個世界好迷茫嘅話咧，我覺得其實我有負於佢，即係我成日都問一樣嘢，就係佢十一二歲入到嚟，我讀中一，到佢十七八歲離開培正中六嘅時候，究竟佢有冇進步？佢有冇認識自己？佢有冇裝備好自己去進入呢個社會？如果冇嘅話咧，我覺得我係失職嘅。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六年裏面咧，要幫佢揾到佢自己嘅強項優點。喜好，以至佢能够带住呢啲嘢去走得更远咯，所以呢个叫做标杆人生
1: 咯。方法系点咧？
2: 亦都係透過課外活動，
1: 係
2: 透過課外活動，因為課外活動係幫佢去了解自己有啲咩強項。頭先我所講，唔一定個個中意做演員嘅，可能有啲人中意做幕後嘅，中意做行政工作嘅，中意做揼嘢嘅，中意做畫嘢嘅，同埋真係要好多 career 嘅輔導咯。今時今日幫佢認識自己嘅嗰個嘅性格啦，好多嘅職業嘅介紹啦，帶佢去做一啲唔同嘅 job shadowing 啦，咁等佢進入個職場裡面多啲去了解下唔同嘅行業嘅要求啦，咁咯。因為以前我可能即係話阿爸阿媽叫我讀乜就。读乜咯？但我唔想而家系咁样样咯。我希望佢哋真系知道自己中意啲咩嘢，去揾自己嘅兴趣咯。
1: 嗯，我净系谂到一样嘢就系你嗱，我就谂下，如果你喺嗰个 drama 嗰个剧场嗰度，你有演员啦，有制作，有编剧啊，有好多唔同嘅岗位。佢哋如果制作咗一个话剧出嚟，你系俾到一个地方佢可以自己表演到出嚟，哇！佢哋大家嗰个满足感咧。好好緊要嘅喎，咁從此以後咧，因為我只覺得細佬哥咧，你只要俾咗一個場地佢咧，佢又可以表現到出嚟咧，佢會好開心，佢以後咧都會喺嗰個正途發展嘅啦。
2: 係啊，所以我覺得佢能夠喺中學裡面去，我哋叫做即係叫做 self understanding， 佢認識到佢自己咧呢樣嘢好緊要咯，以至佢揾到自己中意啲乜嘢，咁佢就有 drive 繼續行噶啦，係咯。
0: 係你講得好啱，如果佢知道自己嘅強項咧，佢又有興趣嘅話咧，佢自自然然咧，佢嗰、那個佢行嗰條路咧，佢會順好多，同埋咧佢會好有呢個熱誠去繼續參與。
2: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 我有個問題啫，你有冇試過遇過一個比較困難嘅個案咧？
2: 都有嘅，唔知係咪我好彩啦，即係同埋可能我通常都搞戲啦，同埋咧我成日都話咧，我搞話劇咧，首先第一大條件就啲學生咧係自愿參與嘅，即係佢哋係自己嚟 audition 啊嚟報名嘅，因為我成日覺得如果課活動咧係強迫佢玩嘅話咧，佢就會玩得唔開心，咁可能因為我佢自愿嚟啦，所以我 so far 嘅經驗咧都係開心嘅大部分學生，咁但係你話有冇啲細路，我反而係覺得好多時咧，真係佢因為呢樣嘢咧同屋企可能有啲嘅 conflict， 即係譬如屋企想去讀書啦，咁佢就但係佢又好想玩呢樣嘢，有時屋企會 stop 咗佢啦，又或者有時佢真係學習壓力好大，因為你知小朋友咧好中意比較，有時可能佢哋好介意自己可能冇人哋咁叻啊，學習壓力好大啊，咁佢哋有時真係今時今日會多啲情緒上嘅困擾嘅。去到情緒上困擾咧，我就真係覺得其實有時真係我又唔係好專業嗰啲人咧，我就覺得有時真係我都覺得好似好愛莫能助咁樣樣嘅。
1: 嗯，我都感覺到依、這個時候，不如我哋聽首歌舒緩少少啦，好唔好啊？你帶第二首歌俾大家。
2: 好啊，咁不如我又點林子祥嘅《誰能明白我》啊？因為頭先我想講咧，就係佢哋喺中學讀書，其實就係最緊要認識自己啊嘛。咁所以呢首歌就好啱啦。呢首歌就係講緊就係即係邊個明白我？因為你知青少年啦，好多時都係咁樣樣噶嘛。呢個世界冇人明白我，係啦。咁我中意啲嘢，点解大家唔支持？咁我就希望呢首歌咧去鼓励佢哋，即系勇敢啲去追寻自己梦想咯。

0: 第三节嘅缤纷旅程，我哋今晚嘅嘉宾系何力高校长。
1: 阿 Lick 啊，头先我问咗你好多关于学校嘅嘢，而家我想问多啲咧，系关于你个戏剧人生。嗱，你系 Form One 已经开始入咗系依个戏剧系舞台剧啦。咁我想问啦，你记唔记得你咁耐以嚟咧，你制作过啊或者参与过嘅有几多咧？
2: 哇！我谂啊，如果同其他人比又唔系好多，但我估可能五六十套戏啦，系啦，
1: 哇，
2: 系因为由中一去到今日都好多耐日子啦，所以我中学时候啦，大学时候啦，大学毕业之后啦，教书啦，其实系啦，每年都做，
0: 冇停过，
2: 冇做，冇停过，每年都做几套戏，
1: 而家都系继续。
2: 我其实一阵要赶翻同学生排戏
0: 嘅，
2: 系啊，系
0: 咁
1: 样。但我一样又想问你啦，你头先有讲咧，你有阵时你有啲学生啦，可能家长咧会有啲系拗叫，就啊，你用咁多时间去做戏剧。你屋企有冇咁样咧？
2: 嗱，我又好感恩，即系我由细到大咧，即系我哋细个嘅时候咧，父母都唔好理我哋噶嘛，系都任得我哋自己做啲咩。
1: 总之你毕到业就得啦。
2: 同埋可能我读书都乖啦，生性啦，咁成绩表又 OK 啦，咁佢都冇乜点理我嘅，系啦咁咯。
1: 咁所以你嗰时净系参加咗一种兴趣班就系咩啊？
2: 我仲有喺学校里面有唱基督徒嘅 choir。系啦，都系唱歌，同埋有做报社咯，即系做学校嘅学生报。
1: 所以你出嚟，你有做过记者嘅。
2: 系啦，系啦，系啦。
0: 你真系咧白捉咁多爪。其实呢个人生咧，我觉得都好丰盛嘅，即系你接触过嘅界别咧，其实咧都系比一般人多。一般人咧，可能佢真系读书成长，跟住咧拣咗个职业，跟住咧就 follow 嗰个职业，一生人都系做嗰样嘢。但系咧，你系好多体会嘅，校长。
2: 我系成日都即系唔知系咪我有少少叫 ADHD 咧，即系咧多动症咁样。总之。一样嘢做咗几年，开始觉得啊，好似原地踏步咯，闷闷地，又想试啲新嘢咁样样。咁同埋可能我中意创作嘅嘢，即系我中意 creative， 所以我就好怕啲嘢好重复嘅。咁啊，成日都揾啲新嘢做咯。
1: 咁你有个哥哥，
2: 系
1: 哥哥系咪都系咁嘅性格咧？
2: 好得意，我同佢完全冇夹过，但系咧佢系做广告嘅。
1: 系，但都要 create。
2: 然后咧就开头佢就做广告，可能佢做比较即系 junior 啲啦。后来而家就做咗广告导演咯。
1: 哦，
2: 系啊。
1: 咁即系其实你哋两个都相似过呢方面。
2: 系啊，但系其实我哋冇夹过嘅，唔知点解。
0: 阿 Nick 头先咧，你喺第二节嘅后期嗰度咧，阿 Miranda 问个问题问得好好啊，会唔会有啲家长咧觉得即系佢哋好反对啲仔啊喺你哋学校嗰度咧参与咁多课外活动，尤其是话剧，好多家长咧睇唔到话剧嗰个价值，亦都觉得咧会窒碍咗佢哋嘅学习嘅时间咁样。突然间咧令我想起咧，我中学年代啊有一套电影叫《暴雨骄阳》。Dead Poets Society 里面有一位好优秀的中学生，他呢很醉心话剧，但最终因为他父母的反对，很希望他读 law， 所以后来他就选择了另外一个

0: 道路啦，突然间谂起咧，个心有少少噏噏地咁样。
1: 系啊，呢套电影都系我中学时候睇嘅，咁嗰阵时都对我嚟讲好震撼嘅。咁同埋啊 ，Robin Williams 做嗰个老师咧，又系好启蒙啊，好启发性，好鼓励学生噶嘛，叫学生要 seize the day 啊咁样。所以系啊，到今日都系我自己教书一个信念嚟噶，我都成日同学生讲呢句说话。
0: 系啊，要活在当下。
1: 系啊，系系系。
2: 但系有阵时学生系咪有啲？会有困难呢？嗱，两方面都有压力噶，佢自己本身有压力，家庭有压力，然后跟住佢真系好想，但系佢又唔想放弃佢个学业，咁可唔可以两全其美嘅咧？校长，
1: 其实可以嘅。首先，学生真系自己要生性。因为其实你做多，即系你俾人做多咗嘢咧，你做嘢真系要快啲啦。即系你上堂要留心听书啦，你做嘢要咋咋谂啦，同埋真系我成日都话用碎片化时间啊。即系好似我自己细个读书咧，我话我由屋企由学校行去火车站嗰段路咧，我已经温紧书噶啦，系啦。即系你要把握好多，即系喺火车上面我都要自己喺度温书噶啦。咁你就要即系唔好俾父母觉得你就系挂住玩唔读书咯。咁所以我觉得自己要做好自己嘅时间管理。但系另一样嘢我都想有时都提啲家长就系咧，其实有时唔使推到啲仔女咧一定要做尖子啊。一定要做状元啊，要攞好多星，一定要读医啊咁样样。因为其实咧，好多即系前辈都教我哋，话提我哋，其实咧呢、這个世界最叻嘅人咧，就可能读书嘅时候咧，只系中挺或者好少少七十分嗰啲人，嗰啲反而系世界上最有成就嘅人。读书最叻嗰扎咧，可能最后都只系打工啦，或者好安分守己，做啲专业人士。咁好似阿黄仁勋最近都有讲嘅，咁所以其实我有时都同家长讲，真系由得啲细路做佢哋中意做嘅嘢咯。當然啦，佢唔可以太懶啊，唔讀書又留班啦，但係就唔使推到佢一定要即係啊，好似冇九啊分冇八十分就好似即係死啦死啦咁樣。
0: 我絕對同意你嘅講法。
2: 我聽完你講咧，我就翻去同我個孫仔講，因為琴日啱啱去考緊個情分試，咁啊翻嚟咧，其中有一科，其實嗰度係咪？是英文有四科嘅，咁佢四科出嚟嘅一个平均分都几好嘅，差唔多九十。但其中有一科咧得七十零，咁啊梗唔开心啦。我翻话俾你听，唔紧要嘅，七十几分已经好好啦。
1: 系啊系啊，同埋我有时都同啲学生而家都讲，我话咧今时今日咧好多，因为培植好多校友噶嘛，好多时咧佢哋而家今日有成就啊，做生意好好咧，咁有时都会翻嚟即系捐钱俾母校啊咁样噶嘛。嗰啲咧系当年读书最渣嘅人嚟嘅，但系今日就做生意做得最好。
0: 冇错啦，所以咧、记住咧，千祈唔好睇少咧七十分嗰啲同學，
1: 啊、
0: 分分鐘咧捐錢捐得最多，
1: 啊、
0: 就係佢哋。同埋、
1: 啊、
0: 校長，我有樣嘢我好欣賞你，就係咧你咁多年嚟咧都好忠於自己嗰個 passion 啊！你好似一個年青版嘅 King Sir 咁樣，即係你年青嘅時候咧 ，King Sir 咧就教你哋做戲，但你諗下，佢都係好醉心呢一個 drama， 好醉心呢個演戲，同埋你諗下佢幫我哋香港訓練咗同埋發掘咗幾多優秀嘅演員出嚟，而家你喺學校裏邊做嘅工作。其实就有年青 King Sir 的影子。
1: 我不敢说，因为他实在太神级了。
0: 当然
1: 他基本上是即香港劇坛的即是
0: 始祖、啊、
1: 是始祖，因为没有他香港劇坛一定不是今天这样。还有很欣赏就是他当年他大约是五十年代尾六十年代即去出国留学的，去美国读 drama。但其实 他分享过，其实当时香港呢未有电视台，即未有 TVB， 也都没有演艺学院，没有香港话剧团，没有大会堂，什么都没有。但佢都咁勇咧去读 drama， 即系可想而知佢几中意呢样嘢。
0: 系啊，即系你谂下阿 King Sir 嗰个热诚咧，系即系无与伦比
1: 嘅。
0: 我觉得你而家都系你嘅教学工作咁繁重，你又曾经做过记者，你又从事过其他行业，但系最终咧，你唯一冇放弃过，一路持续做咧，就系话剧。
1: 是啊是啊，所以我到今日都是啊，我每年都同学生排两三套戏，啱啱我又 book 咗出年政府嘅一啲劇院嘅场，我又諗緊出年同学生出去公演套咩戏。我发觉如果我冇戏劇呢样嘢去滋润我嘅工作呢，淨係做校长行政嘅工作呢，我諗我会好快。
0: 好苦闷啊。
1: 是啊，顶唔顺啊，做唔落去。
2: 但係校长我又想请问啊，你做咗五六十套劇啦，咁边个角色你係最有印象呢？
1: 最有印象啊！除咗最有印象咧，就係當然啦，係我細個讀中學嘅時候，因為我哋嗰時咧每年都要參加一啲校際嘅戲劇比賽嘅，咁咧嗰陣時就要又要初賽又要決賽，跟住嗰陣時啲評判就係 King Sir 啦，嗰陣時係啲好殿堂級啊，麥秋啊，係啲好殿堂級嘅評判嚟嘅。咁對一班細路仔嚟講咧，成日都要出去一啲，同埋嗰陣時喺學校做戲啫嘛，但我哋一去到學界比賽咧，就要出去上環文娛中心啊，即係政府嗰啲嘅場地表演咧，真係有好專業嘅舞台設備咧，嗰陣時其實好驚嘅，所以嗰陣時嗰啲戲反而好深刻印象，同埋嗰陣時都头先讲啦，即系都好感恩啦，连续有几年攞咗啲演员奖，咁所以嗰啲印象好深刻嘅。

0: 近年嘅話都有啊，譬如我試過早幾年做過一套就係新亞書院，我中大新亞書院嘅，咁、我哋嗰時慶祝院慶咧，咁我係飾演錢穆嘅學生嘅，係啊，錢穆老師嘅學生嘅，咁同埋重新認識一次新亞嘅歷史文化，咁我自己都好深刻印象嘅，喺大會堂做嗰陣時，
1: 係啊，新亞書院嘅歷史咧係喺香港嘅一個好特別嘅一頁啊，應該咁樣講，係一個好特別嘅 chapter。你都有幸在新亚书院受教育，这个都是你的福报的。
0: 是我经常都说呢，就是培正是我母校，就是很有感情。中大都是我很重要的母校的。我中大读了四年学士学位，再读了两年的 master。咁同埋我又住喺新界嘅，所以我而家都成日翻中大行，好中意中大呢个校园。
1: 系佢好多山，好多树咁样，好舒服。
0: 系地灵人杰咁。
1: 地灵人杰啦，真系。
2: 但系校长，我又想问你咧，你而家谂下，你而家呢个时刻，都十年后，你估你会系点咧？
1: 继续演戏咯。
0: 嗱，我真系好坦白讲，十年后我唔敢讲，我仲会喺教育界。系啦，咁但系我覺得，
2: 但一定喺戲劇界。
0: 系啦，我覺得我一定唔會放棄戲劇咯。我甚至諗過咧，如果邊度都冇戲做咧，我就算做個大位我都好開心，即系我每日都有戲睇咯。
1: 總言之，一定有呢個界別嗰度繼續。
0: 係，我覺得如果我每日翻工喺劇院度翻工咧，我會好開心。
1: 係啊，所以校長，我覺得咧，你身為校長個身教係好重要。即係如果我係培正嘅一個學生，我睇到校長哇，佢對一樣嘢嗰種熱誠咧，係由佢讀書嘅時候到而家佢做到校長。几十年是没有蜕变过，这件事对我来说是最 impressive。
0: 希望是。
2: 但是我有少少好奇呢，阿Lika，那你为什么你会在这方面这么有兴趣呢？是不是小时候家里有什么的事物啊，还是爸爸妈妈的影响下呢？
0: 又冇，不過我覺得可能有啲嘢真係天生嘅，可能真係中意講嘢啊，或者中意表演咁。不過我又想分享一下就係、其實你話啊，點解你到今日都仲做緊戲劇咧，或者仲同學生排戲咧？但其實今日唔係我做演員啦，我係即係好似為佢哋製作套話劇啦。就因為我成日見到話劇裡面學生嘅改變嘅成長啊，因為你見到真係嗰啲冇自信嘅學生，或者嗰啲比較內向嘅學生，佢哋透過因為我排戲都比較長時間嘅，如果真係好大型，頭先講過一啲譬如震動心弦啊、粉青落月露嗰啲。我哋系排半年以上嘅，然后真系喺一个文化中心大剧院度公演，台前幕后差唔多成100人嘅。我成日都形容咧系一个戏剧嘅旅程嚟嘅。啲细路咧可以参加咗呢个半年嘅旅程，你见到佢哋嘅生命改变咧，对我嚟讲系好震撼嘅。所以我今日都坚持想继续做呢件事情咯。
2: 所以你就算你话十年后你未必喺教育界，我觉得我唔赞成。你要继续喺教育界，然后将艺术同埋戏剧嘅元素带落去。
0: 可能唔喺学校呢个建筑物里面。但系可能都繼續從事緊戲劇教育嘅工作咯。
2: 嗱，而家時間咧又差唔多到尾聲啦，你帶最後一首歌俾大家。
0: 最後呢首歌咧，我就係點俾所有嘅聽眾嘅，因為咧其實今時今日個世界都好多事情發生啦，係咪啊？即係可能經濟啊、政治啊咁樣，所以我就諗起咧我嘅偶像啊，我細細個嘅偶像係梅艷芳，咁我諗起佢一隻歌叫做《愛像》，咁裡面咧就講，因為最近睇草蜢演唱會咧，就草蜢有唱翻呢隻歌啊嘛，發覺啊呢隻歌真係好似咧到今時今日都好啱用喎，就係呢個世界其實需要多啲嘅愛咯，咁希望呢個世界就和平啦，個個都安居乐业啊，健康快乐咁样样咯。
1: 阿 Nick， 好感恩你咧，今晚喺百忙之中抽时间嚟做 Miranda 同我嘅嘉宾，特别系咧一阵咧仲要赶住去排戏，同啲学生，亦都咧我哋想透过大电波祝福你同埋培正嘅每一位咧，继续踏上一段更美好、更缤纷嘅旅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他致辞时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的专题活动，以及全港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同国家同呼吸同命运。香港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有了强大后盾，有依靠，有未来。香港今日位居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国际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二，在世界舞台发光发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致电法克米，祝贺对方就任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王毅表示，近年来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战略引领之下，中亚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交流丰富多彩，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典范。美国与伊朗据报于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新华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议题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会谈以间接方式进行，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由斡船方居中协调。路透社就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表示，多哈会谈

0: 往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咁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讲下一啲封路措施啦。牛头角道仍然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去观塘方向咧，近住振华道慢线封闭嘅。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咧，慢线就封闭。隧道方面咧，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最后咧提提咧乘搭渡轮嘅朋友，由于咧为咗配合活动啦，听朝早由大约咧7:15开始至到9:40，咁部分嘅航线咧系部分嘅班次系或者会系取消、提早或者系加开嘅。乘搭渡轮嘅朋友记得留意船公司嘅公布，预留足够嘅交通时间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荃湾、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好了，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破房网页睇下啦。
6: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7: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8: 我闪，我避，我缩。
9: 喂，你做咩匿喺柱后面唔晒下太阳啊？
8: 呢场阳光对决，胜利一定系属于我噶，我唔会俾紫外线伤到我分毫。哎呀，风湿又发作添。
9: 其实紫外线同风湿病系真系有关系噶。7月2号早上11:10，香港暖流好玩医学就有风湿病科专科医生李嘉荣讲解。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仲有得答问题，赢取超市现金礼券添啊！
10: 复刻艺文时光，香港留声机。
11: 今晚香港留声机会带大家翻到去1978年，重温当时嘅香港流行文化。由电影《周末狂热》讲下 disco 热潮系点样由外国吹到香港，仲有《老虎田鸡》《蛇形刁手》《林阿珍》等等嘅呢啲电影作品，点样喺票房以外形成咗一种独特嘅文化现象。今晚呢一集唔单止系数电影嘅名次，而系透过几套代表作品，睇下香港电影点样慢慢走出属于自己嘅新方向。主持人仲会特别讨论到电影《星球大战》对香港的影响，仲有1978年的香港社会气氛、年轻人文化和娱乐口味的变化。即刻开始今晚香港留声机， 一起回去1978年，感受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呢首咁抒情由 BG 唱嘅 How Deep Is Your Love 咧，就帶引我哋香港留聲機咧又拉近一年啦，去到1978年。點解揀呢只歌開始先咧？唔好，因為每年咧我哋都係先講電影。哇！呢套戲咧嗰四個字啊，個中文名，後來都成為啲人度過週末嘅一個代名詞，叫週末。

0: 狂熱，英文就叫 Saturday Night Fever，一套喺1978年都幾有代表性。雖然喺賣座榜佢排到十幾位，但呢套戲我諗個重要性唔係在於佢賣幾多錢，而係嗰種風氣同埋即係代表咗另一個潮流嘅開始。
1: 係啊，即係踏入1978年咧，我哋亦係由呢個電影開始講起啊。咁啊，香港最賣座嘅電影係邊幾套咁樣？
0: 大家陸續聽啦。
1: 今次係特別啲喎。咁啊，我哋咧就係唔係以十大票房
0: 講多啲添，因為戲咧有陣時佢排名未必排到好前，但佢嘅重要性咧唔係淨係睇個票房。
1: 係啊，
0: 所以嗱，一陣間講而家呢套排第17，一陣間有啲排第14、15咧，各。每一套戲喺佢個類型咧，都有佢嘅獨特性。
1: 係啊，同埋佢出現所引起嘅現象。
0: 冇錯。
1: 咁即係未必一套電影一出現咧，就即刻瘋狂買咗啊嘛。
0: 啊，
1: 但係跟住嗰年咧，就另外一套戲咧，就承接咧，就令到佢非常賣座。
0: 所以我哋每年去到春天咧，一個電影季節，點解咧？電影金像獎、國際電影節，哇，總林林總總，總之你無論你係咪影迷啊，你。鋪天蓋地，周圍都話俾你聽，喂，電影樣嘢好正嘅，係
1: 啊，
0: 咁所以咧，趁住嗱，又有一套戲衝破咗，即係我哋電影史上嘅最賣座啦。咁我哋睇翻1978年30幾年前咧，香港究竟流行啲咩戲？而其實香港嘅戲咧，除咗本地製作，亦都有外地，都反映翻整個世界嘅潮流。
1: 咁啊，嗱，你頭先
0: Saturday Fever 係一個咩潮流啊？
1: 係啦，咁啊，我哋而家有個名叫 FIFA 噶嘛，我哋去 FIFA
0: 啊嘛，係啦，
1: 咁原來又由呢個字嚟嘅，即係除咗週末狂熱啲四個中文字之外，連一個我哋所以香港有好多時我哋嘅廣東話就係、是。夾雜咗好多英文噶嘛，
0: 咁啊 FIFA 呢個就係嗰陣時係
1: 喎，
0: 所以呢個周末狂熱咧，我哋記得講六七十年代嘅時候提到就係話喺以前當戰後咧，香港經濟未起飛嘅時候咧，大家都好辛苦咁拼手抵足揾食嘅時候咧，邊個得閒 FIFA free 你嘅頭啊？咁啊嗰陣時即係我記得啲長輩咧，一個月啊翻28日工嘅時候 free 乜鬼 FIFA 呢？
1: 係啊，
0: 即係你放假嗰日你真係得都唞下咧，但係唔係到嗰陣時雖然未係五天工作。但係的確，無論你係藍領白領咧，你放咗工咧，你會去 wet 啊，而家去 hea 啊。
1: 政府已經規定8小時工作，
0: 係啦，
1: 過時要補薪㗎。
0: 即係個社會係真係富裕咗嗱，即係睇啲物價咧，1978年開始有少少高漲，咁啊人人有工做嗰個階段，咁所以 FIFA 咧就真係，尤其是後生仔，喂唔 wet 幾時 wet 啦嚇？咁所以呢個 FIFA 咧嗰個潮流咧就嗰陣時開始啊。
1: 係啦，咁啊帶起咗一個。偶像級人物，咁曾經有個時期跌落低潮，咁近年有時起翻喎。咁呢個就係 John Travolta。
0: 嗱呢個人紅到咧，即係頭髮立立令。嗱喺1978年有兩套戲同佢有關嘅，其實有連貫性嘅。呢、這個 John Travolta 咧嗰陣時紅到咧，我哋叫做揸住煲茶嘅。
1: 係喎，係啦，揸住煲茶。咁如果我哋正式譯名就叫專特拉
0: 華德。
1: 華德咁上下啦。
0: 咁呢套戲嘅特點咧，就嗰陣時咧，其實我佢喺外形講真，我自己就唔係好中。即係我哋真係正式油頭粉面，著緊身衫，show啲肌肉出嚟。咁但係嗰陣時咧，即係所有嘅年輕人都以佢為偶像。咁啊，嗰樣嘢我哋而家講咧，就係話其實由1975年、1976年開始有咧，就係嗰個所謂 disco 嘅狂熱啦，好緊要喎。係
1: 啊。咁香港即係後生仔多嘛，咁70年代普遍咧，過半人口都係真係20多歲。
0: 香港嘅人口高峰生長期最高峰係大概5758年去到6263啦，咁所以咧計數咧嗰陣時啊，全部都係17、18歲嘅後生仔，小弟都
1: 係。就外國咧就係興起的士高啊，咁原來呢個電影啊，即係週末狂熱咧，就唔係78年嘅作品嚟嘅，77年喺美國已經係非常之賣座嘅。
0: 係啊，我哋好多時候講譬如電影好啦，或者甚至流行曲都好咧，其實係遲美國或者歐美咧，遲3個月至半年
1: 嘅。係啊，係啊，唔奇噶。咁因為早期唔同而家啦，即係個電影咧就
0: 資訊冇咁發達，
1: 運過嚟咧就要即係幾遠。咁運咗過嚟之後咧，你又要排期。除咗排期之外，如果你要幾間戲院影嘅話咧，你又要充啲烤配出嚟。咁啊，然後又要揾人做字幕。哇！咁啊，整整理呢個過程咧，就差唔多，起碼咧就係會比人哋首映咧係遲半年亦一都唔奇㗎。
0: 我留意到咧，近年咧奧斯卡金像獎咧，而家就差唔多套戲未選奧斯卡，我哋已經睇咗。以前唔係嘅，一定係選咗我哋先上畫嘅。個分別都幾大嘅。
1: 片商就認為有宣傳價值啊嘛。而家呢個戲係能夠參加奧斯卡金像獎，就算攞唔攞到獎嘅，起碼都有吸引力啩咁樣。
0: 講翻 Saturday Night Fever 咧，週末狂熱咧，佢係唔單止一套電影。

0: 唔簡單，而係開咗整體全球一個所謂歐美文化特別美國文化嘅一個風氣。我諗嗰種 disco 嘅狂熱咧，唔係淨係出嚟香港啊！我諗一路吹到去東南亞，好多非英語地區
1: 啊，好多地方啊，咁啊，因為普遍上大家都年輕啊嘛，咁啊古老傳統嘅一要跳舞咧，就要好唔能夠自由開放嘅，好有格式嘅，四步就四步，三步就三步，華爾茲華爾茲，
0: 好齊整嘅。
1: 咁啊就唔同，就好似唔啱啲青少年。青少年咧就實在係乜嘢咧？係動力嘅啫，
0: 自由奔放。
1: 嗰個空間感覺係未必咁多嘅，呢幾萬人塞埋落個保姆池度就可以跳嘅。咁以前啲老人家就認為，哇！你冇搞錯。咁幾百人喺舞池，人你踩我踩你，踩死就得啦，點會跳舞咁樣？
0: 嗱，講真，嗱，我就唔係，雖然我係嗰個年齡啫，我就即係跳舞，我真係好弊嘅，即係好冇呢方面嘅天才。但係睇翻透過電影啊，好多嘢睇咧，嗰個年代我留意到同早年，譬如話《夢斷城西》啊，或者以前嘅歌舞唔同嘅就係，佢多咗一種電光幻影嗰種感覺。譬如喺舞池咧係閃燈嘅，啲街磚係一格一格嘅，咁啊，同埋加上個節奏強勁咧，係後來嗰啲咩dance 啊、霹靂舞啊等等，即係進入咗另一個當時嚟講係好潮流嘅一種玩法嘅，
1: 即係歌、音樂、舞蹈嘅一次全革新嚟嘅。
0: 係
1: 咁好啦，呢種 disco 咧就香港咧就喺76年、77年已經出現嘅。
0: 所以我哋上幾次咧講百萬跳咧，大家可以想象到，連公益金籌款都要用跳舞咧，即係嗰種跳舞的狂熱呢，那陣時講都真係後來都冇咁勁
1: 啦。咁時機就開始成熟。咁於是呢一套週末狂熱就上映啦。咁首映啊幾賣座喎。咁佢係去到呢個239萬嘅港紙啊！
0: 三十幾年前嘅物價咧，我諗嗰陣時睇戲都係10元8塊、10零蚊咁樣，所以咧200多萬影足36日咧，係一個好相當唔錯嘅成績啦。
1: 咁佢就係6月15日一路影到7月20，咁大家都知道。
0: 呢個78年嘅夏天，
1: 呢個檔期咧就已經係即係中學嘅個已經會考咗啦，或者係高考亦高考咗啦，咁所以咧就變咗係乜嘢咧？青少年咧係會得閒嘅，就於是就做咗36日，差唔多半個暑假咧係俾佢霸佔咗嘅。
0: 佢做放緊戲嘅時候，我都做緊暑期工咯，嗰陣時我都記得。
1: 咁呢個電影嘅特別嘅地方就係咩咧？佢實在有佢勵志性喺入邊嘅喎。咁就係話 disco 咧，就係要搞呢一個選拔賽，係邊個跳得最好嘅有獎金。咁於是 John Travolta呢一個咧，佢係唔係識演咧純白人嚟嘅？佢係話係波多黎各人，
0: 因為
1: 大家都知道啦，係啦，紐約就好多 Puerto Rico 噶嘛，嗰啲即係
0: 中美、
1: 南美嗰邊上嚟嘅嗰啲人噶嘛。咁啊，於是就亦係好抌踎嘅，即係、學識又冇啊，咁啊做嗰啲工作係有啲快餐
0: 社會低下層啦，簡單講。
1: 咁啊，但係咧。就勵志，覺得我冇理由死屈喺呢個度喎，咁啊，於是就借用到乜嘢咧？星期六係奔放自由嘅，就於是喺度勤修練武，咁啊，最後就一舞成名。
0: 都係一套勵志片啊！嗱，咁我哋好快去到第16。位啦，呢套戏个名咧都几搞笑，叫《老虎田鸡》。我望落去咧就知道呢套戏重要啦。点解咧？就系个导演啊！哇，78年已经去到70年代尾啦。呢位仁兄咧去到80年代头咧，喺香港电影界就执牛耳噶啦。呢、这个就叫做麦家啦。
1: 系啦，咁即系如果我哋仲有听过有新艺城电影，咁啊新艺城电影我哋会
0: 喺80年代
1: 迟一两年咧就会
0: 系红霸香港电影，
1: 差唔多香港嘅电影咧就差唔多俾佢系执咗牛耳咁
0: 差唔多执牛耳啦。
1: 咁啊新艺城电影咧就三个头头，麦家、石天王、八名，咁啊其中咧麦家。嗰個麥家咧就
0: 係佢第一套作品咧，
1: 喺美國讀電影翻嚟嗰時話，
0: 係咯，咁啊，唔係睇佢光頭搞笑，我料到㗎。
1: 唔係第一個，呢個係第二個嚟嘅。佢嚟到香港之後咧，就揾咗吳耀漢，就拍咗一套戲，就叫《一支光棍走天涯》，
0: 聽落都好早接咁。
1: 咁啊，都係呢啲咁嘅所謂有動作，然後好笑嘅戲嚟嘅。咁啊，據說咧，佢當年喺呢個美國翻香港時候咧，就帶住$5,000嘅啫。就起码用$5,000就俾佢咧，搞下搞下就做电影，然后变成后来嘅电影大亨啊，都几厉害。
0: 呢套就洪金宝、刘嘉荣，洪金宝嗰阵时都开始红啦。呢套究竟《老虎田鸡》系讲咩嘅咧？
1: 嗱，《老虎田鸡》呢个名已经知啦，即
0: 系咪搞笑啊？
1: 老虎就恶啦，田鸡咧 就我哋叫做夾拐啊，夾啊嘛。咁啊，於是兩個音夾埋一齊，

0: 惡夾。
1: 惡夾啊，
0: 我同你係夾唔上，夾唔上嘅。咁於是我哋就叫老虎田雞。
1: 惡夾哇！
0: 佢個戲就好簡單啫，好典型嘅功夫喜劇。嗱，我哋一陣間去到《醉拳》啊，《射人刁手》啊，要再提下咩叫功夫喜劇。咁啊，即係話係功夫，唔係好似李小龍嗰啲打鬥
1: 有啲搞笑嘅，又唔係好嚴，唔係黃飛鴻咁嚴肅嘅。
0: 嚴肅嘅，直接趣係笑嘅啫。咁佢好多打鬥係滑稽打鬥嚟嘅。咁嗰時候未有功夫喜劇嘅，係呢一年咧，77年咧係帶起咗出嚟噶。咁功夫喜劇入邊咧，就當然一定係要揾一啲即係奇形怪狀嘅打鬥啦，古靈精怪嘅怪嘅笑料啦。咁然後咧就係最緊要就係一對歡喜冤家啦。你又唔信我，我唔信你嘅。但係後來就大敵臨頭咧，就唯有大家我哋放棄所有嘅敵意，一齊對待呢個敵人。
1: 呢啲咁嘅公式由雙星報喜啊，以前即係老千計狀元財一路都係㗎，梗係有兩個人喺度鬥嘅。
0: 咁所以呢個老虎田雞個名字就已經知啦，就話根本兩個人咧，一個就係乜嘢咧面精心猛，一個就係乜嘢古惑咁樣。
1: 呢個公式其實真係由許冠文到周星馳都 work 嘅，係
0: 啦。咁或者一個洪金寶，咁就係一個劉家榮，咁就一個就做老虎，一個做田雞。咁個故事就係好簡單啫，就係話江湖上咧就有一筆黃金，咁啊啲兩個人咧就千方百計咧係去搶嗰啲黃金。咁啊搶黃金之際就出現一個大反派。咁呢個大反派就係叫做八眉和尚啊。咁啲八眉和尚咧就最叻嘅一種拳咧叫蟹形拳，好笑嘅，
1: 即係開始啲搞笑
0: 的。打上嚟時候一隻蟹咁樣嘅，咁啊當然有冇呢種拳啦咁樣。理論上如果你翻譯我哋中國嘅拳寶，可能係冇嘅。咁但係咧就以呢種滑稽。即係嘅，係好笑嘅。點樣呢個老虎田雞鬥一隻蟹咁樣，於是就變成一個人造卡通片啦。
1: 係嗱，功夫喜劇咧喺呢一個七八年裏邊咧，仲有幾套代表嘅作品，我哋跟住會講。嗱，跟住嚟排第15位嘅歌咧嘅戲咧，有一首歌聽完咧，又係一個好重要的一個類型片嚟嘅。呢首歌咧就關正傑嗰陣時就開始紅。我諗香港嗰陣時，香港樂壇咧已經十大金曲已經有噶啦。咁啊，最早咧同阿徐小鳳許冠傑齊名咧，都係關正傑。佢唱電影同電視嘅歌特別多喎。嗱，呢只歌叫《人生小配角》，翻嚟你都估到呢套叫咩名噶啦。

0: 关正杰嘅人生小配角咧，阿施介强成日播噶啦，咁只歌咧即系都几有意思嘅。咁嗰套戏咧，其实里边咧，歌里边都表达咗噶啦。呢套戏咧，其实呢个名又系喺套戏之前都已经听过噶啦。我记得我哋香港老花镜都讲过，
1: 系
0: 呢个名叫《Kelefe》，好明显咧系一个。即係比較特別嘅詞匯，唔係中文原本有嘅。
2: 係冇錯，咁就我哋話人茄喱啡就話乜嘢唔起眼嘅人物咧，係小人物，
0: 可有可無嘅人。
2: 係啦，就源自電影嘅，話電影嗰啲叫特嗰啲林記啊，林記就叫茄喱啡。
0: 係
2: 咁啊，於是咧就做林記嘅，
0: 好似來自一個字叫 carefree 啊嘛嚇。
2: 有話係咁嘅講法，carefree 一陣又話係乜嘢咧？嗰、那個片場嗰啲飯餸啊，永遠得個三味嘅啫。茄咧就係呢個番茄，
0: 咖喱
2: 番茄蛋呢個乜嘢？咁啊，然後咖喱，然後
0: 啲咖啡，
2: 咖啡
0: 有可能
2: 咁樣嘅。喂，食乜嘢啊？茄喱啡咁樣就咁樣嘅，
0: 都有可能。
2: 最主要個戲咧就係好簡單嘅啫，就係話小人物嘅電影。咁啊，因為
0: 邊個做過先？即
2: 係依雷啊，
0: 依雷，
2: 雷叔做。咁啊，依雷就做呢啲咁嘅茄喱啡，希望有朝一日咧就係可以成名嘅。咁啊，結果就跌到損手爛腳咁樣咩 Dirty Joy 嘅電影度都做曬咁樣嘅，咁啊入邊咧就係唔係好強嘅故事嘅情節嘅，咁啊但係有啲短嘅 get 咧就好好笑嘅，咁啊例如話阿依雷點樣希望自己成名咧，咁啊希望個 canteen 度咧就個個工作人員都認得佢咧，就不停就買通乜嘢咧，就 canteen 老闆娘啊，老闆娘就每三個字啊打電話。阿依雷过嚟听电话咁样，于是啲导演都话：，
0: 呢台真系想睇翻。
2: 哇！边个人咁鬼红噶？食一餐饭就几廿人蚊区。
0: 呢啲系新马仔梁醒波嘅桥啊！
2: 咁啊就女叔即系依雷咧，就系做呢个胡福啊。即係我哋上77年時候已經講過噶啦，咁啊就係做小人物做得好好嘅，咁啊嗰陣當年就認為佢係香港得斯汀荷夫曼嘅，
0: 佢戲路其實好闊。嗰陣時佢即係我睇翻嗰陣時嘅戲咧，雜雜雜雜乜都有，有啲鹹鹹淡淡，佢真係咩戲都肯做嘅。
2: 係啊，咁啊呢套戲亦係令阿依雷咧就即係差唔多係奠定香港電影善做小人物嘅呢一種地位嘅。咁啊跟住咧就以後嗰兩三年咧就做呢種角色。是做了很多的，但是最重要的我們就是要講這個
0: 導演啊，
2: 嚴浩啊，咁啊嚴浩就是在 TVB 做呢個菲林組導演嘅。
0: 前幾年咧，因為電影招館咧，就即係回顧翻佢同埋許鞍華啦，即係我當時即係可能小弟嚇。即係讀書比較忙咧，咁啊錯過咗佢啲什麼北斗星啊、七女星，睇翻哇七幾年有啲咁正嘅嘢，咁我一路都講就係一方面讚歎無線俾到一個咁好嘅創作空間，另外就係呢位導演嗰時其實阿嚴浩我諗大我唔係好多嘅啫，一個咁年輕嘅創作人有咁有才華，真係值得讚賞。
2: 係啊，佢就喺英國讀電影翻嚟嘅，
0: 係
2: 咁啊，當年咧就上來咧就好中意咧，即係浸過鹹水嘅電影讀電影嘅人啊，讀電影嘅青年啊，咁啊，於是咧就然後咧亦係一入 TVB 咧就係導演嚟噶啦，咁啊就拍咗一啲好好嘅作品嘅，但係佢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咩？佢好中意小人物嘅，咁啊差唔多TVB 菲林組有一個劇集叫《小人物》啊，咁啊入邊咧亦係佢拍過若干集嘅，TVB 入邊仲有一個叫《年青人》嘅節目。咁又係好多個即係集數係佢拍
0: 嘅。我睇過幾套，睇過幾次啊。當時未紅嘅高志森啊、黃志成即係老友啊，仲有個好似話以前係叫李國松啊，
2: 李國松啊，
0: 完全都好似業餘演員。我就諗翻係啊，佢拍《似水流年》啊，《天菩薩》，後來佢都係唔中意用大明星嘅，因為佢幾特。
2: 係啊，
0: 《似水流年》嘅時候嘅斯琴高娃，香港人未認識嘅。
2: 係啦，冇錯。
0: 咁呢個後咁係佢特色，就係拍到好真實感，直情我唔用演員名演員吸引你。哇，嚴浩真係幾好。
2: 係啊，咁啊，所以咧就係七八年咧，香港出現所謂叫做電影新浪潮，
0: 咁啊
2: 一班後生嘅讀完電影嘅電視台工作者，因為對電視

0: 次係比較失望，咁啊，於是就紛紛咧就離開電視嘅崗位，就開始就進入電影圈。
1: 數一數啲名字咧，個個響噹噹。张国明、许鞍华、徐克、严浩吓，仲、有好多啊！
0: 卓伯棠啊、蔡继光啊，呢一班全部刘成汉啊，好多都系喺外国读完电影翻嚟，然后喺香港喺电视台度泡咗一阵子，咁啊，于是出嚟做电读电影嘅。咁 KTV 嘅重要性就喺边一度咧？一般认为咧，如果我哋数呢个香港电影新浪潮嘅作品咧，佢就係先驅作品嚟嘅、因為佢係比許鞍華嘅《風結》啊，
1: 仲早啲，
0: 比徐克嘅《蝶變》啊，仲早咗好幾個月嘅喎。
1: 咁嗱，即係新浪潮咧，我諗我哋下一有機會咧，揾埋你同期啲老友記上嚟詳細分析
0: 傾下。
1: 的確香港咧，即係令到我哋發覺，電影唔單止係娛樂，唔單止係商業，係裏面言之有物，令到我哋嗰陣時讀大學嘅人會覺得，唔係淨係中意睇西片，而去到八十年代，我諗我八十年代睇嘅戲裏面咧，兩套有一套就港產片，都係拜呢一批新浪潮嘅導演所賜，就係覺得，灌注咗入好多新嘅元素、新嘅氣氛，同埋真係不落俗套。
0: 係啊，
1: 所以咧，即係我哋可能都未必講到八十年代，但係成個七十年代尾咧，哇！整個電影戲係經歷咗粵語片嘅低潮，經歷咗好多黃賭毒之後，突然間有一股新嘅氣氛、新嘅力量。我覺得新浪潮真係好緊要啊！
0: 係啊，咁呢個 KTV 咧，當年咧就係賣咗260万嘅，咁啊排到第15位，
1: 都唔差喎、啊。雖然依類，但係佢都唔係話好叫座，同埋女主角都好似都唔係但冇乜大明星，
0: 冇乜大明星
1: 啊，即係都有一定嘅吸引力啊。
0: 係啊，咁啊做咗14日。咁啊，就係12月14做到12月27嘅。
1: 係。
0: 咁但係佢個影響力就好大。
1: 係。
0: 雖然唔係最高嘅票房啊，但係我哋頭先有講過，差唔多係香港嘅新浪潮嘅電影咧，佢係差唔多第一部咁滯啦。
1: 嗱，呢部就排第15啦，跟住落嚟14、13咧都好重要嘅。咁14咧，我所知都冇乜特別嘅主題曲㗎啦，就先聽咗一首排第13嘅歌，然後我哋翻嚟咧再一路倒數上去，由第14位講起嘅呢首歌唔使介紹㗎啦。

0: 新疆人天生就能歌善舞，
1: 即系喺个街度咧，随时就会有人拎住个乐器咧，就会唱歌啦。即系佢哋以前嘅文化就系未必会用言语去表达好多，但系佢会用歌啦，一啲好简单、好重复嘅句子咧，喺个歌声里。

0: 去表达祝福你嘅意思啦。
1: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救盲，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1: 系啦，我哋去到1978年，咁啊讲电影先嘅。头先讲咗几套都好有代表性，《周末狂热》、《老虎田鸡》同《茄喱啡》就讲咗17、16同15啫。头先听嗰首歌排第13嘅，唔讲字排第14嘅咧，呢套都好紧要，因为一个又系殿堂级嘅人物嘅第一套正式担正。其实佢就做咗好多戏嘅，有一套我谂74年到同秦祥林对打嗰个咧，就系呢位大哥啦。
2: 冇错。
1: 咁啊睇到侧面咧，吓呢位大哥嗰阵时俾人一味系咁俾人打，真系挨完之后咧，去到78年，哇呢套犀利，一举成名。呢位就係大哥啦，真係
2: 冇錯。呢位大哥咧就以前就跟住一個導演叫羅偉嘅，咁、
1: 哦、
2: 啊就羅偉咧就替身又佢又會幫羅偉做啦，武術嘅唔係嘅農夫武師有份做啦咁樣，咁啊。羅維曾經試圖即係希望佢能夠擔當到主角嘅，啊硬係就係個樣有啲滑稽，個鼻又大啲，所以嗰個情景咧
1: 唔係小生樣，
2: 係啦，要走個真英雄出嚟，而家英雄個鼻咁大咧，就有啲即係有啲小丑感。
1: 講真，我諗除咗呢位大哥成龍咧，從佢同埋阿洪金寶啊、姜大衛咧，佢哋未紅時咧都拍咗無數咁多戲，都係做農夫武師，做或者甚至做替身，所以真係唔係話一下就紅噶喎。
2: 係啊。唔係話
1: 嚟到呢度啦，
2: 係啦。咁我哋所講嘅呢個當然係成龍大哥啦，係咪？咁
1: 啊，嗰個
2: 成名嘅電影啊，呢個電影啊，令佢一舉成名嘅就係吳思遠公司。咁啊，當然唔係叫吳思遠公司，係叫思遠公司。
1: 吳思遠一早
2: 老闆就吳思遠。
1: 之前嘅《廉政風暴》其實都拍過幾套又即係震撼嘅電影。吳思遠都係一位好有眼光嘅大導演，
2: 好有眼光㗎。咁啊，佢摸到咧就功夫片咧係得嘅。但係就一定要變，咁於是就拍咗套
1: 就唔
2: 係
1: 咁悲情啦，
2: 蛇形刁手
1: 唔再係張徹啊嗰啲咁悲情㗎啦，
2: 冇錯，咁就第一套可以講叫功夫喜劇就出現啦，咁啲觀眾就笑到碌地嘅，
1: 同埋好難得喎，呢套我又係睇翻啦。哇！佢竟然將一位前輩啊袁小田拍到咁過癮啊，真係幾好嘢啊！
2: 咁啊嗱，呢個戲個班底就係導演就袁和平啦，咁啊而家就係差唔多
1: 袁家班
2: 呢個荷里活電影入邊嘅武術指導最大嘅一個啦，
1: 即係帶紅咗幾個人喎呢套。
2: 係啊，咁啊然後就係老豆啊，就袁小田啦，個袁小田就做埋呢個武術指導嘅，咁啊就咁啊成龍啦咁樣咁。咁、那個戲入面咧就係都係好簡單嘅功夫片嘅橋段嚟嘅，
1: 又
2: 係
1: 啲小子打打交，
2: 咁啊一個小子練精學冷，怪怪咁樣嘅，咁就總之係無所事事啦。
1: 其實之前汪宇某程度都係呢類角色，不過佢未去到紅喎。
2: 後來汪宇就有啲呢啲角色嘅嚇，汪宇係一兩年後紅嘅。
1: 即係永遠小聰明、小古惑都係啲觀眾中意嘅。
2: 咁就反映咗當年嘅大部分後生仔香港都係嗰個樣。
1: 想有少少練精學難，
2: 你要佢定性咧幾難嘅。我總之諗一啲小聰明咧就可以運到日子過日神咧就最好啦。咁呢個典型香港
1: 都反映某方面嘅香港精神嘅，其實
2: 係啊。咁啊，我後來咧就當然係大敵臨頭啦。咁啊，於是就搞到家破人亡啦。咁於是就成龍呢個小子咧就。透過呢個乜嘢咧，見到蛇同貓打，咁於是就悟出呢個叫蛇形刁手，刁手咧就刁就應該係只貓走嘅嗰個招數啦，咁樣啊，咁啊，於是呢個戲咧就係大賣嘅，咁啊去到票房咧係270万，係做咗15日，
1: 哇，15日有270都唔差喎，
2: 270万。咁樣就已經有錢賺。嗱，記住喎，我哋嘅嗰陣時，啲師兄弟話一齊去開戲啊，你有幾多成本啊？啊，我話搵到50万呢個成本㗎喎，原來50万啊，已經夠拍一套呢啲蛇形刁手嘅。

0: 的片酬同而家都真係天文數字咁嘅距離。係
1: 啊，咁你計下啦，五萬萬賺咗270萬翻嚟，仲未計賣浮，咁已經係好賺錢啦。
0: 但係即係想問翻呢套戲點解即係成龍大哥會係呢套之後就紅咗？係嗰個橋段設係打鬥嘅設計啊，定話係即係阿吳思遠嘅功力咧？
1: 幾樣嘢嘅，吳思遠你睇得準，因為嗰時期咧就係冇所謂叫做笑料嘅功夫嘅片嘅，
0: 因為阿 Sam 同阿許冠文啊唔打嘅，
1: 係啦，咁啊當然啦，
0: 麥家彤都未打，都唔會打。
1: 阿 Sam 同許冠文嘅戲入邊有打鬥啊嘛，咁呢個可能係一個啟發嚟嘅，係喎，啊打鬥都好笑嘅喎，咁樣
0: 笑料加動作幾好啊，
1: 咁啊二來咧就係當年好興嘅，就係意大利西部片，係喜劇西部片，咁啊有啲所謂叫做咩？咩呢、這个老虎片集，
0: 其实我哋呢讲晒十嗰啲最卖座呢，我哋要讲下难度半山差嘅。
1: 讲下啲老虎片集咁样。咁嗰时意大利西部片又系咁样嘅，刁钻古怪呀、啊、好好笑咁样嘅。咁可能因为吴思远你呢个时候就开始就创咗个新类型，呢、个类型呢叫功夫喜劇。咁而系反映咗另外一个情景，就系话李小龙死咗之后呢，冇人认为自己系最好打㗎啦。
0: 会唔会唔好系咁咧？
1: 喺电影度啊，
0: 我记得我哋讲1974、1973年嘅时候咧，啲戏好沉重嘅。我记得嗰阵时兴啲咩八百壮士啊、简桥英烈传，系咪去到呢个阶段经济比较好咧？啲人唔想咁沉重啦，开始中意啲搞笑嘅，即系笑片喺70年代初冇咁多嘅。嗰阵时嘅所谓笑片咧，系李翰祥式嘅风月多啲，但系真系嘎嘎声大笑嘅，好似系得到70年家伙同鬼马相
1: 识。乜嘢就系呢个时期，的确系话
0: 轻松好多，
1: 大家已经系入息几好啦。香港嘢走向一个几富裕嘅社会啦，所以当然唔够八十年代富裕啦。咁所以八十年代香港电影仲
0: 好笑，
1: 正叫佢嘻嘻哈哈系我玩乐追女仔嘅。咁但系你七七年。呢个时期仲未去到咁样嘅吃喝玩乐，
0: 开始抌低包袱，唔好讲咁多家国嘢啦，唔好精武门啦。
1: 咁啊，特别系一定要嗰种人物啊，个性格系符合翻香港青年人嘅精神。
0: 啊，你咁讲好同意。由伊雷到成龙大哥呢套戏咧，啲小人物即系所谓成为主角嘅程度咧，就唔再系嗰啲哇高大威猛查理士布朗神或者啊查鲁登希士顿嗰啲。
1: 一定要小混混，癫癫得得，就啱啱同呢个李小龙嗰种就孭住全个。
0: 我包袱嘅民族嘅包袱啊，
1: 嗰种系一个截然嘅相反
0: 嚟。咁会唔会同第十三名呢、這个头先我哋听到一只歌嘅阿芳芳姐嘅第二春又都相连呢？以前就玉女形象，吓，而家变成有少少丑怪、搞笑，结果就红得好紧要。
1: 咁呢个又
0: 系咪又有少少相连
1: 呢？系啊，嗱，呢个笑芳芳呢个电影我哋就讲就叫
0: 第二个高峰啦，系啦，
1: 林阿珍啊，
0: 红到不得了。
1: 林阿珍点样嚟嘅咧？
0: 电视
1: 全就系因为当年啊，1977、1978年之间咧，就出现咗一个 gag show， 我哋叫做呢个笑话节目，即系通常都系半小时嘅。咁啊，系某一只唔系汽水嘅饮品赞助，
0: 人都知噶，牛奶嚟
1: 嘅，叫做点子咁简单，即系个 slogan 啊。咁啊，佢直情咧就赞助咗 TVB 就出一个节目，就叫做
0: 点子咁简单
1: 嘅 gag show，
0: 成功啊，成功。
1: 咁啊，一共咧就做咗两辑嘅，就26集。咁啊，入边最杀色嘅人物咧就系萧芳芳做嘅林阿珍。
0: 点解嗱？呢个第一要尊重阿芳芳姐嘅演员道德啦。其实嗰阵时我谂佢都系30出头，拍完呢、這个系咪啊嗰套啊梁宝志嗰套跳灰都冇几耐啫，即系嗰阵时都仲系好盛年嘅。佢又唔使，但系佢转型做一个古灵精怪、蠢蠢得得、癫癫得得嘅女仔，即系边个嘅构思咁好嘢？
1: 芳芳当年咧就读完大学，
0: 翻翻嚟香港发展，
1: 应该佢都有读传理嘅，咁啊翻嚟香港发展。
0: 但之前佢辗转又喺拍嗰啲文艺片啊，同阿陈长林啊等等。
1: 香港嘅粤语片咧亦式微咗嘅，咁即系佢要拍电影咧就困难少少。咁啊，但系咧就电视台向佢招手。咁啊，当年咧就话：，芳芳你可以做好多角色嘅。你不如咧做一个所以叫做都系通常 guest show 一定系咁样嘅，就一个出名嘅演员，一个要演技好好嘅演员，系孭起呢个节目。咁啊，入边咧你要做好多角色嘅，即系如果你睇过 Benny Hill 啊，睇过好多个，你都会睇得到嘅。
0: 一脚踢
1: 唔容易噶，即系做千面人，即系等于早期呢个鬼马相星，许冠文做嘅，
0: 神系佢，鬼系佢啊，
1: 嫂嘛，
0: 阿叔又系佢，侍头又系佢，伙计又系佢。
1: 咁啊，其中有一个角色咧就叫林阿珍，其中一个嚟啫，唔系全部嚟嘅。咁呢个林阿珍嘅构想就系当年陈家孙啊，呢个编导啊，陈家。

0: 先咧就見到葉潔卿啊、
1: 哦、
0: ，Kitty 葉啊，嗰個樣。
1: 喂，葉潔卿可能而家戴咗呢個叫做隱形眼鏡啦，佢真係咁新近視㗎。係
0: 啊，又唔係好新近視，但係當年啲電視台咧，好多人都留下真樣嘅。
1: 直髮戴眼鏡。
0: 係啦，一件長嘅
1: 鬆身嘅衫，
0: 鬆身嘅叫做恤衫嚟嘅，啲牛仔衫嚟嘅。
1: 嗰時興嘅女仔，我啲女同學都係
0: 喇叭牛仔褲。
1: 係啦，
0: 咁啊就失去安全感嘅人咧，通常揸把遮。
1: 啊，
0: 咁好多嘅電視台都好多。
1: 係嗰陣時，我諗翻又唔係作出嚟嘅。
0: 唔係
1: 嗰個年代，我入咗大學咧，啲女同學係好似著男裝嘅恤衫咁鬆身身，好普通嘅，近乎中性，但係就即係清湯掛面咁樣。咁啊，如果嗰陣時未興啦，隱形眼鏡咧，就戴個緊眼鏡。咁、林亞真係誇張啲，係深度近視。
0: 係啦，咁啊，呢個反映咗當年即係香港已經男女平等。
1: 嗯。
0: 女性嗰個學歷咧就可以越嚟越好。
1: 嗯。
0: 咁啊，於是咧佢哋個 chance 咧就越嚟越多。
1: 係。
0: 咁啊，特別係傳媒機構、電視咁樣都係以女觀眾為主嘅，咁所以一定用女嘅編導、女嘅編劇咧，佢係知道女觀眾要乜嘢，咁所以電視台呢個行業嚟講咧，係最早啊，係俾女性霸佔曬嘅。
1: 我覺得有一個突破就係話，以前咧就係玉女，即係話一定要靚到無倫噶嘛。咁但係林亞真可以係一個咁灰鞋搞笑，甚至有少少唔靚嘅，點解咧？
0: 係啦，咁啊調轉咗啦，即係話學識。呢、这個係最重要嘅，咁、學識以外咧，这個面孔唔係最重要嘅，咁呢個同婦解嗰個觀念嘢一樣啦嚇，咁即係話嗰個才學識係比任何嘢更加重要嘅，咁所以林慧珍就係咁樣喺呢、这個咁嘅情況底下係脫穎而出嘅。
1: 我覺得呢套戲咧，即係第一就係話頭先阿吳浩講咗咧，即係個女性地位係改變咗呢個睇到啦。第二就係我覺得即係我諗。到今時今日，大家都認定咧，近年粵語片嘅香港女星之中，芳芳姐真係不作他人想佢嘅地位，因為佢可以喺唔同嘅演藝階段啊，由童星到玉女，到林亞珍，到再後期做方世玉啊，女人四十，你覺得佢係不斷創一個高峰
0: 新嘅？
1: 我覺得即係對佢係非常之尊敬啊！呢位演員啦，即係嗱，咁我哋講完呢個第十三名嘅戲咧，聽首音樂呢套戲咧。近期睇翻啲榜咧，呢套原來喺世界電影史上都排到好前嘅。呢套戲好似係佐治盧卡斯係嘛？一聽又係知咩戲啊？大片一套。

0: 唔使多讲啦，《星球大战》Star War，排十二啫，哇！嗰年啲片犀利喎，依套戏其实我估佢入十大，点知入唔到啊？
1: 系啊，咁嗱，头先呢个林阿珍咧就系271万嘅，咁呢个《星球大战》咧就274万，
0: 都几平均
1: 啊。系啦，咁啊就系42日嘅做咗吓，咁啊就系年头。即系1月26就做到3月8号嘅，其实佢都迟咗少少嘅，因为呢个戏应该系77年喺美国已经系首映噶啦吓。咁我谂香港人咧就一向对科幻电影啊，嗰个感情唔系咁大。咁而家。

0: 啊，有啲唔同咧，有啲改觀咧。
1: 我哋如果睇西片、睇電視大嘅就會中意啊，譬如話《星空奇遇記》啊咁嗰啲，我哋會中意嚇。但一般就唔係話。
0: 但係老一輩唔會中意嘅，即係例如話好簡單啫嘛。即係我成日都同啲同學講嘅。
1: 哦，嗰套2001係嘛？
0: 唔係，你哋翻屋企食飯時候，爸爸有冇同你講下地球嘅命運㗎？有冇外星人嘅存在㗎？
1: 佢講下，
0: 十個同學都話冇嘅。
1: 電視劇入面嗰啲女人就命運得多，
0: 咁啊或者講下呢個一毫仔股票、二毫仔股票嘅
1: 嗱，我同意噶，唔好你講法，即係甚至內，我留意到咧，內地對於科學或者科幻嘅興趣咧，都大過香港。香港人唔知點解呢個唔知係咪同以前殖民地教育有關咧？可能太過冇講實用啊！如果你學數學咧，你就學啲愛嚟揾食嘅，你就唔會去推敲數學背後啊，更加唔好講啊！留意而家先講，留意啲樹啊花咁樣。所以嗰陣時我俾人話傻人，因為我開始認樹認花，即係整體嘅自然科學甚至物理科學咧係好陌生嘅。我希望高坤攞諾貝爾會改變啲概念。
0: 呢個係廣東人嘅特性嚟嘅。咁香港大部分都係廣東人啦。廣東人就係好實用主義，
1: 係太過實用主義，
0: 就見生開生，見水食水嗰種。所以咧，佢唔會有幻想嘅，佢幻想就會發，會幻想發達啫，就唔會係有其他嘅嗰啲古靈精怪幻想。
1: 所以喺香港，無論你搞自然科學啊，更加唔好講哲學咧，好冷門、好另類嘅，傻人嚟嘅。係
0: 啦，冇錯。咁所以咧，就科幻片咧一直嘅喺香港啊，唔理佢2001年咁嚴肅啊，定話係去到即係好搞笑嘅科幻片咧。
1: 最早嘅2001開始應該冇人睇嘅，
0: 唔係作嘅。
1: 係啊。咁呢套開始就犀利啦，係咪因為個製作唔同？
0: 當然啦，咁啊《星球大戰》咁啊未睇過啊嘛，哇咁啊當早年咧有啲人咧當係電視遊戲機咁睇過，哇
1: 開始有電視遊戲機，嗰啲啲機鋪開啦，開始
0: 一路嗰啲火箭啊、Philippe 咁樣啦，咁啊呢個戲咧就係當年咧都好多即係。一係又冇有啲人唔睇啦，但係後生嗰輩多數會睇嘅，咁所以個票房咧係會去得都唔曳嘅，咁我諗《星球大戰》係無需要特別多講㗎啦嚇，
1: 個重要性真
0: 係係啦。咁啊，翻嚟我哋跳去講11嘅，
1: 都話呢套特別啦，有翻少少前幾年嗰個風味，係一啲廣東嘅功夫片，叫《讚先生與找錢華》，係咩戲嚟嘅
0: 咧？呢個係詠春嘅。咁嘅即係話，而家我哋講到
1: 係正宗嘅功夫片喎，呢套
0: 唔係都係有喜劇元素嘅喜味道到啊！就洪金寶導演演出時候就有梁家仁同埋洪金寶嘅。咁詠春拳咧係五梅師太落到佛山咧就傳授俾方詠春。方詠春咧就因為係女人拳嚟嘅。咁所以咧就一路啊，方詠春想揾一個女人傳授女弟子，但係揾唔到，後來就傳咗俾男人。咁啊傳咗俾讚生。咁啊，呢個佛山讚生，
1: 佛山讚生，
0: 讚生咧就再起個錢莊做嘢嘅，於是就傳咗俾佢嘅伙計，咁啊呢個找錢華，找錢華再傳落去就係葉準，葉準再傳落去就係葉問，
1: 哇！即係所有呢個武術史，廣東武術史，全部都變曬電影嘅題材
0: 咁啊，詠春咧就係早期咧電影拍詠春拳咧，就係讚先生要找錢華呢個第一套嚟嘅，咁啊。幾好賣嘅呢個電影啊，就係去到280萬，咁啊做咗15日，咁導演係洪金寶啊。
1: 係，我相信梁家仁、洪金寶佢哋嘅真功夫硬橋硬馬已經係一定嘅保證啦。
0: 咁啊，同埋詠春嘅黐手啊，所有嘅詠春拳嘅嗰啲原理啊，喺呢個戲度我哋可以睇一下。
1: 可唔可以咁講咧？嗱，自從李小龍逝世，其實喺70、80年都仲有一套李小龍遺作嘅。之後咧就開枝散葉啦，由搞笑到嚴肅，到真功夫，即係各種類型嘅功夫片咧，就即係用喺以唔同嘅姿態出現。
0: 到同李小龍有關嘅功夫，因為有個講法噶嘛，李小龍最早咧就係呢個係學詠春拳噶嘛，係甚至話係葉問嘅徒弟嚟噶嘛，係咪？咁所以咧喺咁嘅情景底下咧，即係因為李小龍之死咧而。圍繞住李小龍嘅文化，就慢慢就係可以生出嚟嘅。
1: 嗱，咁啦，今晚咧時間就唔夠，只係講到第十一位結尾嘅時候咧，我哋用一首第十位嘅歌結束呢首。呢套戲咧真係好特別，下一次咧大家一定要聽，因為呢套戲咧係開啟咗對好多嘢嘅一個好奇嘅。咁啊排第十名嘅一套戲，大家即係睇下你當年，我唔講到戲名字，大家聽首歌估唔估到點解呢套戲可以成為咗當年嘅十大咧？下星期同你再講，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强化忧患意识，又说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取得的重要成就。周济就说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待。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特别优惠和活动。跟着是详尽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并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他又说，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向七名杰出党员颁授七一勋章后，发表大约40分钟的重要讲话。习近平表示，中国共产党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根本在于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他提出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包括全面贯彻党建思想，从严治党。
3: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2: 习近平强调，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
3: 我国发展政

0: 不宜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他又说，强国必须强军，军强先能国安，又提到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中央一直对香港大力支持，香港迈向由治及兴，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取得的重要成就。中联办主任周济说，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新征程上，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待，他相信香港定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加繁荣稳定。黄海怡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致辞时候说，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大会，听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重要讲话，回顾中国共产党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懈努力和辉煌未来。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和国家同呼吸同命运，香港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在世界的舞台发光发亮。李家超又说，中央一直对香港大力支持，香港迈向由治及兴，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
4: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央一直对香港关心爱护，大力支持。从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到黎嘉莹光荣参与国家航天工程，香港与内地深化互联互通等，都反映国家的关心和大力支持。香港由乱到治迈向由治之新的新征程，这都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
3: 李家超说，特区政府将会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航天成就专题和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的重要成就。中联办主任周济致辞时就说，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新征程上，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待，他相信香港定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加繁荣稳定。
5: 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待，香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我们坚信，有中央政府全力支持，有李家超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勇于担当、开拓进取，有香港社会各界努力同心、团结奋进，香港一定能够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更加繁荣稳定。
3: 周济又说，香港社会大局总体稳定，中央全力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和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过去四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他又说，未来将会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五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任信希报道。
6: 庆祝酒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四年来他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香港累积多年的问题。李家超说，必须以更长远的视野、更系统的部署改革创新。香港五年规划将会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施政报告将会呼应规划的方向，推出政策措施。
4: 香港五年规划将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是一份前瞻性、策略性

0: 向性的指導文件，行政長官的年度施政報告將呼應規劃的方向和要求，設定多項具體指標，匯報進度，按每年的實際情況因時制宜推出政策措施。
1: 李家超說，未來將會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編制香港五年規劃、全速推進北部都會區建設，以及進一步改善民生。他說，憑著一國兩制獨特優勢，香港必將乘著國家發展東風，開創更耀眼未來。
0: 乘風破浪，九雙旗，看今日揚帆萬里。我相信憑藉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香港人的靈活應變、善拼敢贏，香港這一艘東方之珠巨輪必將乘著國家發展的東風破浪前行，開創更耀眼奪目的未來。
1: 會上又播放過去四年政府主要工作成果短片，以及香港首位在荷專家黎家瑩身處天宮的片段。黎家瑩說，身為香港首位航天員，執行任務每日都深感自豪。
2: 身為香港特區首位航天員，在執行任務的每一日，我都為能夠參與國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亦真切感受到國家建設航天強國，不單止推動人類文明向前發展，同時亦都助力全人類共創美好未來。
1: 而在酒會前，灣仔金紫荊廣場亦都舉行升旗儀式，李家超抗禮，政府高層官員、三位前特首梁振英、曾蔭權、林鄭月娥都有出席。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3: 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特别优惠和活动，近3500间食肆推出七一节等不同优惠，多项公共交通工具免费乘搭，康文署都开放多项设施供市民免费使用。陈晓庆报道。
4: 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特别优惠和活动，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及消闲、饮食及消费等范畴。港铁以抽奖形式送出71000张本地单程车票，多条渡轮航线今日免费乘搭，电车今日起一连三日可以免费坐。有平时搭开电车的长者说，今日特别开心。
5: 哦，不用钱就搭多两层，一个站都照搭，不要晒嘛。刚才搭滴滴免费，吃一早餐有优惠，一会再去买东西。流光消费最重要支持香港人，香港好嘢。
4: 市民出外用膳都可以享用不同优惠，近3500间食肆包括多个连锁餐饮集团都推出七一节或者不同套餐、小食、饮品优惠等。有提供优惠的食肆朝早大排长龙，有食客说因为有优惠会增加消费，
6: 会嗌多了平时少嗌的嘢啊，啲饮品特别啲啊，咁样样啊，非常好，系好开心。即係有啲普天同慶嘅感覺啦，多數會去今晚咧再享用埋餐廳提供嗰啲優惠啦，係啊，食餐更加好嘅。
7: 快餐店咧就有個焗豬排、豬扒飯套餐，七七折，吸引啊嘛，本來50几蚊噶嘛，而家40几蚊。
4: 食完嘢仲可以做下运动，康文署多项收费设施包括羽毛球场、篮球场、户外网球场等，公早前已经透过康体通预约的市民免费使用。有市民同朋友成功预约了多张乒乓波台，
8: 3个钟头几张台噶，咁即系我哋成 team 人咁样，大家有计划的行事，咁所以就好开心咯，又唔使钱，又有得玩咯，又回归日最好嘅日子，齐庆贺咯。
4: 康文署辖下嘅博物馆同艺术空间今日亦都免费入场，西九 M 加博物馆指定展览以及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所有专题展览都免费开放参观。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天文台会在明日朝早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科学主任林心怡讲述最新天气情况。
9: 天文台會在聽朝早發出一號戒備信號，預料這個熱帶氣旋會在聽日至星期五大致移向海南島至北部灣一帶，會與香港保持400公里或者以上的距離的。不過受它的影響，香港星期五的風勢會開始增強，天氣都會漸轉不穩定，海有湧浪，狂風驟雨都會逐漸

0: 增多，咁部分嘅地區雨勢都會比較大嘅。而受到地形嘅影響咧，有啲高地有機會係短暫吹到去烈風添嘅。咁不過雖然就熱帶氣旋喺週末期間會喺華南西部沿岸登陸啦，咁不過香港嘅天氣會轉為受一啲活躍偏南氣流主導，咁風勢都係仍然頗大，咁間中會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嘅。咁所以希望市民都要留意翻我哋最新嘅天氣消息，如果要進行一啲户外活動，尤其是係水上活動嘅時候咧，都要時刻留意住天氣嘅變化，去注意翻安全嘅。
1: 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话：，日前在中大校园内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对于引发社会讨论和引致立法会、中大校方和各界不便，他深感歉意。他在社交专页表示，事件已交由警方和相关政府部门依循正常程序跟进和处理，他将会全面配合调查工作。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加至最少1943人死亡，超过10000人受伤，28000人在医疗机构或者临时医院接受救治。张子欣报道。
2: 委内瑞拉上星期强烈地震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一支约旦救援队伍表示，一名三岁儿童在地震发生六日之后，从一座受损建筑物的废墟中获救。片段显示，救援人员利用工具小心翼翼移除瓦砾等杂物，挖掘和搜救工作持续几个钟头。获救时，呢名儿童仲有意识和呼吸，立即被抬上救护车送到医疗中心。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形容，呢名儿童获救是国民希望的全员。不过，不是每处灾场都有好消息。来自厄瓜多以及美国的救援队，当地星期二凌晨暂停在拉瓜伊拉一个镇其中一处地方的搜救行动。救援队之前尝试营救被困在一座受损9层高楼宇废墟下的一名妈妈和她3个小朋友，但经过40多个钟头努力，再没有收到被困者的回应。救援队负责人说，情况不乐观，时间过了太久，最后找到的恐怕只会是遗体。报道亦都指部分救援队伍已经将目标转为搜杀遗体。联合国估计伤亡数字还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会大幅高于现时的数字，又指灾民面临饥饿和传染病风险，极度需要食物及栖息的地方。委内瑞拉官员通报灾情时说，全国共有850多座建筑受损，其中大约190座完全倒冧，660多座部分坍塌，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跟住由梁正涛为大家带嚟世界杯直击。
3: 世界杯直击，
4: 法国在32强对瑞典，上半场攻门已经达到15次，包括麦巴比在32分钟射中门柱，3分钟之后奥拉斯禁区顶施展倒挂，同样中柱弹出。45分钟，法国角球短传展开攻势，最后传到入禁区，麦巴比射远柱入网，为法国先开纪录。半场领先1球的法国换边之后攻势仍然凌厉，53分钟奥拉斯直传入禁区，巴高拿劲射挂网，将纪录改写到2-0。去到74分钟，奥拉斯再次为队友铺桥搭路，麦巴比射入今届个人第6球，法国最终3-0轻取瑞典，将会同巴拉圭争8强席位，同样以小组次名出线的挪威同科特迪瓦争夺16强席位。挪威在最后一轮分组赛收起夏兰特和奥迪哥特，今场强阵出击，39分钟先开纪录，路沙禁区射远柱挂网而入，挪威凭这个入波半场1-0领先。换边之后，科特迪瓦后备球员阿麦迪亚路66分钟先护空门阻挡挪威后卫希金的近射，8分钟之后更加在禁区冷静射入，为科特迪瓦追平1-1。挪威全场9次攻门，有4次中目标，决定胜负的一次在86分钟出现，贝治成功吸引对方球员防守，之后助攻俾夏兰特射入，挪威最终2-1获胜，相隔28年再次闯入16强，下一战将会对巴西。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一场因为恶劣天气延迟开始的32强比赛，2-0击败厄瓜多尔，坚若尼斯在22分钟禁区劲射挂网，墨西哥1-0领先。9分钟之后，前锋鲁尔詹美利斯禁区射

0: 0-2锁定胜局。下半场补时阶段，厄瓜多尔球员恩卡比亚因为掩口向对方球员讲嘢，被球证出示红牌驱逐离场。墨西哥保持两球优势到最后晋级十六强，会对英格兰或者刚果民主共和国。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取得的重要成就。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特别优惠和活动。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二，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是属于极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晚上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9%。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4: 文化快讯。
6: 绿色地球联同圣雅各福群会共同举办农场体验活动，俾小朋友做半日小农夫，透过亲手除草、翻土、培苗，体会食物得嚟不易。听听绿色地球项目经理谭明慧嘅介绍啊！
7: 好多都市嘅小朋友平时见到嘅蔬菜都系包装好晒噶，或者已经煮好晒放喺台上。今次我哋会带佢哋透过五感去观察同埋品尝大自然，等佢哋明白到由一粒种子变成餐桌上嘅食物背后需要几多汗水同埋时间。当日小朋友会变身做小农夫，一手一脚咁去体验务农，做得辛苦，仲有农夫嘅冰冻花茶为佢哋解暑。
6: 除了农务工作之外，当日还有一场草本染印工作坊，再听下谭明慧的介绍。
7: 小朋友会在农场即场用不同的植物和花草，然后发挥创意，用拓印的方式将大自然最原始最靓的色彩印落去环保袋或者自己带来的旧衫上面。之后我们还有一个亲子环保 fashion show，我们会鼓励小朋友好像超级模特儿咁大胆自信咁样去表达自己嘅，去分享自己嘅设计同埋概念。这个环节嘅核心系想话俾小朋友听，旧物都可以有第二生命。透过将大自然嘅元素融入衣橱，等佢明白饰物都可以好有创意、好时尚。
6: 饰物低碳农乐游7月25号。详情请浏览绿色地球社交媒体专页。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8: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9: 戏曲之夜。

时间来到晚上的10:24，来到星期三晚戏曲之夜的时间，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着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播放。现在在五台直播室里面有玉玲珑陪伴着大家的。提提各位朋友，现在的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同大家介绍一下今晚的曲目。在这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的歌曲是《孤雁在还巢》，而11:00至12:00的时段将会听到的歌曲包括有《宝莲灯之庙宇》和《无双转之慧桥哭别》，而12:00至1:00的时段将会听到的歌曲包括有《卖肉养孤儿》和《猪变回巢之送别》，1:00至2:00的时段会播放潮剧，而今晚播放的剧目是《龙井道头》的第三部分。咁我哋准备听歌嘅时间啦。今晚第一首歌曲拣嚟有靳永堂、梁玉卿嘅歌声，拣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冤枉相思》。咁我哋事不宜迟，一齐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冤枉相思》，由靳永堂、梁玉卿合唱。

0: 光妹啊，我哋隔别不过三天，远似十年嘅渴望啊！
1: 人生大都是如此，宁不知道聚散无常。
0: 系咯，所以今日折简相邀，正欲想谋长聚之上噃。
1: 又怕风

真是我的知己呀、啊，红妆莫道儿女私情啊，有英雄志呀、啊、壮，若果任。

0: 无妨，是无妨。心情如我哋又岂能相忘呢？生死嘅字不易，贫富自当情一样。人间若难成比翼，愿从地府结联王结联王。
1: 若说话不长，令人失欢畅。两情深白别，又喜而分章，又喜而分章。
0: 好啊。

0: 刚刚收听过这一曲《冤枉相思》，由靳永堂、梁玉卿合唱。
1: 他是我家的外佣，不是外人。他凑大仔仔，好多谢他。
2: 我们肯教，他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1: 尊重大家不同的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2: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1: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3: 武侠大战第108回，
4: 只要我打低你，香港大师一定会收我为徒啫。废话少讲，接招啦！
3: 喂，你哋嘈住我收听收睇，逢星期一早上11:10，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5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啊！
4: 大师你都要拜见师傅？
3: 梗系啦，每个星期都有唔同嘅师傅分享佢哋嘅故事，正所谓学无止境啊！一齐听啊！
0: 好啦，时间咧嚟到10:42啦。接住下来为大家揀嚟有任建辉的歌声，揀选了他主唱的这一曲《孤雁在还愁》。那我们事不宜迟，一起细心欣赏了。立即为大家送上这一曲《孤雁在还愁》，由任建辉主唱

天涯落魄叹无奈，焉知汉后重归难，榜上

劫后紧如一双流泪眼。

谁过，试问向谁他？有几个牧童笑我人疏懒，偷将黄菊俾我当花渣，我好比病后春茶，任得人作嘅奸啊，最惨是生。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孤雁在还巢》，由任剑辉主唱。
1: 上上上，入波啦耶！
2: 阿仔入波都唔想嗌到拆天噶。
1: 阿妈，你听粤曲噶，听到好投入，一路听一路唱啦。
2: 我已经闩咗房门，咁都俾你听到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嘅粤夜越精彩，咁多好曲听，有时啊真系忍唔住口跟住唱噶。
1: 会，我都忍唔到口啊！开翻包薯片，饮翻罐汽水先。
3: 宝剑出鞘。

0: 知草成林，英雄好汉，保家卫国。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功夫经典《黄飞鸿之西域雄狮》，
0: 李连杰巅峰之作，演活一代武术宗师，中国武坛传奇人物，
1: 由徐克监制，洪金宝、刘家荣执导。
0: 星期六晚九点半，港台电视。

时间来到10:59了，而转头回来11:00至12:00的时段，第一首将会听到的歌曲是《宝莲灯之庙宇》。这个时候我们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回来继续有《戏曲之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的时候指出，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台涉台问题。王毅说，今年五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和明确发展方向。他说，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亦都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该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正确方向坚定走落去。王毅又说，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他致辞的时候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的专题活动，以及全港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同命运。香港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有了强大后盾，有依靠，有未来。沙田马场举行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公众可以免费进入公众席，吸引不少市民和旅客入场。有来自澳洲的旅客表示，感觉香港人非常友善。由跟随内地企业来港的代表说，香港的文化、海边城市的气候等等都好吸引。又说，公司好多内地业务都是经香港到欧美，认为香港可以起到桥梁作用。有来自浙江的旅客说，香港非常重视回归29周年，多处可以见到国旗和区旗，气氛热闹。又说，香港的免税优惠和美食都是吸引他再来的原因。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天文台会在明日早上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该热带气旋会在明天和后天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到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距离。道琼斯指数是报52422点，升10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502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24，啱啱跳咗是162.4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1，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1.34美元，卖出4092.5

0: 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唔指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最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系80%。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一首好歌将回忆带翻嚟，
7: 啦啦啦啦啦啦。
6: 有周锦瑶为你拣歌，呢首又陪伴咗你几多年啦？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早上8点，好歌安歌，好歌唔怕旧，听到你拍手，你都一齐嚟啦！
8: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11:07啦，继续翻翻嚟戏曲之夜嘅时间，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喺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有雨玲珑陪伴住你哋嘅。系第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1%。嚟到戏曲之夜嘅第二个时段啦，呢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嘅歌曲系《无双转之慧桥哭别》。咁而呢一个时段咧，第一首歌曲拣嚟有盖明辉、吴美英嘅歌声，拣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宝莲灯》入边庙宇呢一段送俾大家嘅。咁我哋又事不宜迟，一齐收听啦。林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宝莲灯之庙宇》，由盖明辉、吴美英合唱。

0: 真可惜呀、
1: 啊！娘娘啊，你睇下这个凡夫俗子，胆敢在大上提诗啊！
0: 哦，那来一何

0: 枪太爷呀，
1: 娘娘，诗中字句轻浮，看来定是一个油头粉面的坏鬼书生之灵芝。

0: 适才见那书生面目端正，似非浪子登徒之辈，为是带上题诗，稍涉轻薄，正欲沉思善法，将他小情大戒。
1: 哦，原来如此，好，待我将他唤醒，然后拉到街前，好待娘娘你发落啊！
0: 哎呀，灵芝。

0: 娘何时复还啊？
1: 要狂生，你都算罪大恶极了，是否圣母殿前岂用俗客口水沉香布大胆咁盘墨图啊？何妨自具轻佻，欲把仙家挑动，圣母纵有慈悲之心，为是你无足仙颜，难逃罪显啊！
0: 哦，原来圣母娘娘现出真身啦，
1: 还不上前请罪。
0: 小生遵命。圣母娘娘在上，下界凡夫偶游宝殿，默祷仙容，心神欲醉啦。明知仙子高不可

0: 盼，也难压子云牵梦想啊！小生语出真诚，无心无犯，题诗大上，尽是我肺腑之言啊！
1: 大胆狂生，世上人间男女也要避嫌，何况先凡又别，岂容无礼？如今你当着圣母面前，还不请罪当前，还敢妄图狡辩？灵芝休得多言，小余生，所谓之好色者，无少艾凡人难免。你饱读圣言，知书英明礼仪，爱慕之情虽然出于肺腑，唯是妄图非分，未免有辱斯文。姑念你尚无大恶，我对你就破例情缘啦。
0: 谢了。

0: 送剑。
1: 圣母娘娘，多蒙不怪无失之罪，小生就此告辞了。

娘你贴身之物，何以转赠于

0: 将心意理应知晓，难得棋逢巧遇，正好同卿肺腑，令子之情识趣，不便打扰，先行告退啦。
1: 姐姐慢行，姐姐慢行啊！
0: 刘公子，君本博学多才，何愁难展抱负？未知家中境况，可得问款？
2: 可叹家道中落，原来惭愧。

0: 言称此世相爱不渝，你又何必过虑呢？
1: 恨梦不弃，梦里永记。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宝莲灯之妙喻》，由盖明辉、吴美英主唱。
1: 我系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Jimmy 李杏儿。关注顶流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4: 全球华语流。

好啦，时间咧嚟到11:34啦，接住落嚟拣嚟有梁汉威、陈伟思嘅歌声，拣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无双转之韦桥哭别》，咁我哋事不宜迟，一齐欣赏啦。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无双转之韦桥哭别》，由梁汉威、陈伟思合唱。

0: 昨夜老仆蔡鸿偷传易管年下之余，无双竟在发配官殡之中。今日起驾元陵，必从惠桥西去噶。何以一个神态都尚无踪影呢？哎呀，烟雨中果然有十乘千居遥遥而至啊！
1: 修桥左路，停居稍后。
0: 哎呀，无双，无双，你我。

劫后三年，经文上书四节，你配入疫庭，行非不过冷漠工场，却相逢于流离道阻，难堪死别，方是生离呢？

0: 破怎能圆？弹指弹钗，分情未断啊！
1: 新郎夫妾身遭世变，夫复何言？此去元宁，再无逐命还乡之日。今幸一见死且瞑目，宁敢以待罪之身而累君之意呢？先郎夫，你莫提招罪堂前约，

0: 声势抄倾家破，孤苦伶仃。系你，你忧困亦停，又如何度过凄凉岁月啊？
1: 空门那落日月如年，妾所以引死偷生者，唯望得如仙来。

0: 并行再犯长安，如蔡洪方之惨变，旧家零落举目愁多，所以引死偷生者，亦只望得与无双一面矣。
1: 多谢郎君，旧家除了老木蔡洪之外，相有何人？
0: 是彼彩贫都未忘故主啊。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无双转之为桥哭别》，由梁汉威、陈慧思合唱。
1: 新疆四季都优美如画，
2: 草原嘅春色，夏映山光，秋掩山林，冬藏万籁。新疆嘅新视野，你欣赏过未？
1: 纪录片系列《极致新疆》，展现新疆土地上嘅自然风景与人民风貌。让你目之所及，尽现极致新疆。
2: 星期五晚十点，
1: 港台电视31。
3: 除了2蚊两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4: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5: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唔健康咯。
4: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我是林家谦，关注最好听的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

时间嚟到11:59啦，而转头翻嚟12:00至1:00嘅时段，第一首将会听到嘅歌曲系《卖肉养孤儿》。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他致辞时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的专题活动，以及全港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同命运。香港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有了强大后盾，有依靠，有未来。香港今日位居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国际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二，在世界舞台发光发亮。沙田马场举行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马会表示一共吸引超过27000名市民和旅客入场，当中旅客人数近9300人，比去年同赛日增加超过36%，创历来回归赛马日新高。总投注额近16亿5000万港元，是历来回归赛马日的第二高。有澳洲旅客表示，感觉香港人非常友善，亦都有跟随内地企业来港的代表话，香港的文化和海边城市的气候等都好吸引，又话香港是内地企业出海的重要桥梁。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话，日前在中大校园内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对于引发社会讨论和引致立法会、中大校方以及各界不便，他深感歉意。他在社交网页表示，事件已经交由警方及相关政府部门依循正常程序跟进和处理，他将全面配合调查工作。据了解，事发地点是香港中文大学范围内一个室外停车场。黄锦辉揸私家车沿校园内道路行驶，当时有两架车停泊在相连停车位。黄锦辉的私家车怀疑失控，先后撞倒两架车。消息话，意外后黄锦辉揸车离开现场，将架车泊在大学宿舍第17院外，保安员报警。警方到场后，黄锦辉未能通过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美国与伊朗据报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新华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议题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会谈以间接方式进行，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由斡船方居中协调。路透社就报道，伊朗副外长表示，多哈会谈重点是落实德克兰与华盛顿之间的临时协议。他率领由伊朗外交部、央行以及农业部代表组成的代表团与卡塔尔总理会晤，并参加伊朗、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三方会议，检视美伊临时协议执行情况。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648点，升3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7点，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38，瑞士法郎。

0: 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副热带高压脊会系今日继续为广东内陆带嚟酷热嘅天气。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嘅低压区，琴日早上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4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料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风势颇大，天气渐转不稳定，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昨晚11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5.6度、东经116.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稍后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南风6至7级，西部渐转吹旋风达11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到28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到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3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戏曲之夜，
5: 时间嚟到凌晨的12:09，继续翻翻嚟戏曲之夜的时间。好多谢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播放。五台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雨玲珑陪伴住大家的。提提各位朋友，现在的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来到戏曲之夜的第三个时段，这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的歌曲是《朱变回朝之送别》，稍后1点至2点会播放潮剧的。

这个时段第一首歌曲呢，揀嚟有张月仪和李慧的歌声，揀选了两位合唱的这一曲《卖肉养孤儿》。那我们事不宜迟，一起细心欣赏啊。我先为大家送上这一曲《卖肉养孤儿》，由张月仪、李慧合唱。

0: 发咗神经病添。
1: 你既属母亲，当日何必共我下连你呢？到底你寒梦绝爱，把我抛离，累到我十八年来挨尽晒啲人间苦味。我恨不能食你嘅肉，啃你嘅皮呀！
0: 妈，妈，你指住我嚟闹做咩啫？你闹我做咩？

你咪追住我嚟拗住得噶，妈，我系彭二嚟啫，我唔系嗰啲乜乜乜。

0: 所愿，妈你何所比？万事不如真仲好，救恩何事妈你泪交飞，泪交飞。
1: 吓我
0: 系咯，
1: 我亦无所愿，我亦无所比。
0: 咁你吓？

0: 太迷离。
1: 你做咩啫，妈？
0: 我冇事嘅，你快啲翻出去瞓吧啦，仔。
1: 啊，妈。

0: 妈。
1: 哦，
0: 莫把钱，你话我公务。

0: 嘛？
1: 萬事我都唔使你擔心。
0: 哦，
1: 只要你立刻離開呢一處。
0: 點解咧，媽？
1: 更唔想你常常同我對口對面。
0: 哦，
1: 多講一句言辭。
0: 唉，我得阿爸你養育我成人，自問我都冇半點對阿爸你唔住啊。点解你忽然咁脾气我？都唔准我亲近你多啲咧，妈。
1: 总之你有你一个房间，就我有我一个房间住。

0: 你病中都要找个人来服侍你的嘛。
1: 没错，你我的病是要感觉得相宜啊。那乖仔，你快点出去睡觉吧。
0: 我怎能对得阿妈你住呢？啊，可恨我哋爸爸佢死咗啫。
1: 你爸爸，爸爸喺处又点啊？
0: 如果喺处嘅，亮亮热热，你都有个人知。

0: 你阿爸，便是你个无情生父。
1: 哦，爸爸嚟呀，

0: 我女你了吧。
1: 哎呀，你哋就

企咗啦，得。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卖肉养孤儿》，由张月儿、李慧合唱。咁样时间带到嚟12:39啦，跟住咧继续为大家送上今晚戏曲之夜嘅最后一首广东粤曲。今晚最后一首广东粤曲拣嚟有龙冠天、钟丽蓉嘅歌声，拣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珠变回潮之送别》。咁我哋又一齐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珠变回潮之送别》。由龙冠天、钟丽蓉合唱。

Okay.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珠变回朝之送别》，由龙冠天、钟丽蓉合唱。
1: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2: 哇，爷爷，你几时去捉骑马的？
3: 你看不出条片是 AI 整的咩？
2: 吓，我以为你不识呢啲新科技嘅添。
3: 爷爷最中意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乐灵是咁的》，佢哋逢星期五晚上8点都会有世界各地嘅新资讯介绍。老友记啊，最紧要活到老，学到老啊！

时间嚟到12:59啦，而转头翻嚟1:00至2:00嘅时段会播放潮剧嘅。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早上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这个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天文台说，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着这个热带气旋周末期间在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而澳门气象局昨晚11点悬挂一号风球，预计会维持到今日上午。气象局预计热带气旋可能会影响澳门，去到今个月3号凌晨改挂3号风球的机会是中等。气象局呼吁市民做好防风措施，船只应该考虑驶回避风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与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举行新一轮会谈，形容进展顺利。特朗普向传媒表示，美伊官员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又说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知情人士透露，美伊技术性会谈是以间接方式进行，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消息人士又说，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与卡塔尔首相会面，但两人并没有出席具体谈判的部分。路透社就报道，伊朗副外长率领由伊朗外交部、央行以及农业部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伊朗、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三方会议，检视美伊临时协议执行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时指出，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王毅说，今年5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未来3年以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及明确发展方向。他说，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亦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该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王毅又说，双方应该始终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精神，将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转化为具体政策和切实举措。他说，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向而行。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11点，升19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3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4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1，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1.07美元，卖出4,071.95美元。
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琴日覆盖华南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该区。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副热带高压脊会系今日继续为广东内陆带嚟酷热嘅天气。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嘅低压区，琴日早上增强为热

0: 一带。预料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风势颇大，天气渐转不稳定，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处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处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4: 阿仔，执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5: 执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2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4: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5: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4: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6: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8: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7: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新疆人天生就能歌善舞，
10: 即系喺个街度咧，随时就会有人拎住个乐器咧，就会唱歌啦。即系佢哋以前嘅文化就系未必会用言语去表达好多，但系佢会用歌啦，一啲好简单、好重复嘅句子咧，喺个歌声里面去表达祝福你嘅意思啦。
9: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1: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12: 一首好歌将回忆带翻嚟，
13: 有周锦瑶为你拣歌，
12: 呢首又陪伴咗你几多年啊？
13: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早上8点，好歌安歌，好歌唔怕旧，听到你拍手，你都一齐嚟啦！
14: 戏曲之夜。

戏曲之夜的时间，我多谢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着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播放，五台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雨玲珑陪伴住大家的。是提各位朋友，现在的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好快来到今晚戏曲之夜的最后一个时段，那这个时段是会播放潮剧的。如果喜欢听广东粤曲的朋友呢，就记得收听2点钟新闻简报之后，今晚有丁家湘为大家主持的越夜越精彩的。而在播放潮剧之前，余玲珑也都先同大家讲声再见啦。我们下一次的戏曲之夜再见啦。而今晚是会播放由洪平主持的潮剧。今晚播放的剧目是《龙井到头》的第三部分。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听潮剧啦。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今日个调节分享，继续甲大家播送调节《灵泽道涛》。上火做高，强自身临小，爱上山扶持。伊个妻子峨眉鸟，唔断唔好，小火伊跳进芦荟。花对交灵泽道涛，爱甲伊离婚。临小口劝无效，被迫写下离职。峨眉鸟得了离职，回到鸟家，伊个母亲峨太婆四处帮声，托陪伊说亲，想爱个两字读个宝贵家世。至正日，三个陪伊同时上门来，七锤八击，回眼卡个，阿爷也有，阿婶也有，每鸟拢要伊能交家庭簿收了。交了家庭簿，每鸟无能，睇到阿爷也好，阿婶也好，最后上了观察铺个白老板，做到峨眉鸟个白老板成亲之前日，每鸟已经上了买家个花轿，一声喜咯。传来林小的定解冤，用归故里的消息。隔天，林小由林正向迎亲，每鸟由高丽花迎亲，峨太婆由林若英迎亲，道别由邓阳飘迎亲。下面，就请大家坐下来分享调节，灵泽道涛。

0: 隆重去岁亲了，爸来做大行子。
1: 好好好。
0: 阿大妹，两三打，两三打。

0: 咸鸡咸烟油辣鸡，鸡蛋麻豆生鸡，鸡鸡有，饲牛饲鸭饲三色，饲鸡鸡焗鸡，饲牛拖累鸡，米车落站卖成功，爱带新鸡来李家。
1: 李家，
0: 老太呀、啊，李家大成大富，子母亲事真好啊。
1: 子母亲事真好。下一站我有啥物干？
0: 有啊，伊问你个囝脚哦，即在挂大学呀。你个囝手在尖尖如尖耶，爱只牛在爱螃蟹，即无有花草，天花树叫随心生。
2: 哦，来了来了，红姐拖把，随便就去嫁不易。
0: 你个囝做何事个生啥？做长啊？
2: 快打你哦，
0: 老牌哦，老牌啊，我来打，我来打。
1: 好，卖声，卖声。
0: 可是姐姐嘛。
1: 哦，姐姐，姐姐。啊，阿弟哦，你打，你打。
0: 哦，明朝当地是春夏，本来是在大秋呀。他的秀布又当地。有名，他的人为性气节，阿霞妹的本沙夸口莫开声。我只是他那小气，傲气主家定定呀。如今我最爱念处，灭家两笔下心家。灭家爱金不金，爱恩不恩，好啊好啊，
2: 灭家。
1: 哎呦！我真惊死，家菜如老煮，有时甜，有时苦，唔妥当，唔妥当啊！
0: 老太娘要是从上人领就快，每次都是伊啊！
3: 哎呀呀呀，卖到到几好气啊！我只挂钱人，大家都是挂到几好卖钱啊！
1: 老太
0: 哟，我小妖鬼睡觉，等下有钱人

0: 聪明啊，金榜名贵啊！
1: 大刘发兵为地方卡不摸掌柜。

高祖籍打地大日破东洞，明月荷花青丝又成功，上戏你们这样当当写人，这不为难听。

0: 我这是老先生的腿脚架，到个年纪还到底个
1: 年纪啊。

0: 进我来电梯，还做你安家穿火箱两针啊！
1: 对，想要是有心可以免的，无心。

相生，一只鼻啊，咬你，我就会飞你。

谢先生，我爹爹。

0: 是来踢土哈，
1: 爹你也是来踢土。
0: 我也打不会呀，就王师傅。

太后

为孙孙望他很用举止胆望终于想用猫想听哪想听

0: 大东西，阿是土侠，一人真正好者，这身倒也不错啊。
1: 来来来来来，他无量不识才断，小偷啊！

0: 求其唱声
1: 无，
0: 提兵
1: 无，
0: 要你
1: 也是无，
0: 用声
1: 也是无。
0: 呀呀呀呀呀，红冲哩，
1: 我红冲。

0: 双剑横冲大众啊，乐归一片客叫啊！
1: 想注意呐，不如只无形之就熟开，明天就爱红面公差不用管啦、啊。
0: 一片一片，两张大厨都输车。
1: 阿妹妹求姐姐你来开，
2: 我大哥的过节。
3: 这老头菜啊，一听就衰啊！这母亲，买买买，
4: 买就下。我饭看到嘴边花变多掉，衰啊！

0: 正是我意，你我规定独自他才勉强回来。哦，你这真该买哩，我就到这了会。
1: 哦，不不不哎呦，这无几声合意，哪里有这意？是转来之意。
0: 哦，谢谢啊。就是放野鸟，黑狗闯地溜，帮狗闯地溜回溜，土的是高楼，港百叶，日的是每一地，香蕉，地空的野兔，
2: 哎哟，
0: 无敌心就惊，爱一爱的父王公鸡呀。

0: 的巢，鸡母亲家婆也忙，母家五成两头老，你母家的老王爷，从今五哥两黄罗，后悔的老狼在看，老母，回母，回母母，
1: 你叫我回母，回母母。
2: 快乐，快乐，我这回避。林小燕。

就是我是呀、啊

今日妹妹大过问我钱啊！

0: 哎呦，那来了，那来了啊！
1: 是呀、啊，老太爷，花姐来了，快请你家来见见。
0: 好好好好，阿奶，卡车放哪只？卡车放哪只啊？

0: 姐，而家的我哋知，我唔系怕生死。
1: 哦，再忙太忙。
2: 嘿，对对对对，我唔忙啊，来个猪。
1: 哦，再。

冇

娘命姐夫。

0: 哎呦，我心肝头过过一风，机会就掉落地了。
1: 老太，老太哟、哦！老太，为何了？为何了啊？
0: 吼吼，松松松松，好话别打错的，阿侬讲这句的。你为何今日忘记呀？
1: 让我到在这件大事。
0: 什么大事？
1: 林小宝挂你哟、
2: 哦！林小宝挂，哼！过关就还一个过关，你这是想什么的？
1: 不是过关，是林小宝病转来了啊！
0: 你啥物事？
1: 林小宝病转来了啊！
0: 哈！那大家是真的？
1: 无假。
0: 是真。
1: 病医真白老，花假彩机，不够灵者都贪念治理哟。
2: 有宝林小高定规划去的，
0: 奉了穷鬼人发家，
2: 坐在边开药店。哎，大家如此，可恩会尽心机，想能知
0: 人家有孬老三。
2: 哎呦，如今就会太凄迷哟，
1: 老太呀。况是三思岁些，这个虽不贵，上级的人家无宽无喜。况且灭家是林小草草计划，连陪这个以为这百里不依。
0: 嘿，你若是再来的，将会结跟会林家也是万事如意。
1: 如今会结。

0: 看人言太衰，人言太衰啊！
1: 你这小孩害我问来。
2: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由林正乡、吴丽花、林若英、邓阳飘组成的调剧《林正道涛》。时间的关系，今日就暂且播送到这个，请大家到下一次的调剧分享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早上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这个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天文台话，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着这个热带气旋周末期间在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他致辞时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为题的活动，以及全港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同命运。香港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有了强大后盾，有依靠，有未来。香港位居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国际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二，在世界舞台发光发亮。沙田马场举行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马会表示一共吸引超过27000名市民和旅客入场，当中旅客人数近9300人，比去年同赛日增加超过36%，创历来回归赛马日新高，总投注额近16亿5000万港元，是历来回归赛马日的第二高。有澳洲旅客表示，感觉香港人非常友善，亦都有跟随内地企业来港的代表说，香港的文化和海边城市的气候等都好吸引，又说香港是内地企业出海的重要桥梁。俄罗斯批评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国再次部署提丰中程导弹系统到日本。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日本这个行为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已经多次警告日方不要作出这类破坏性决定。俄罗斯正在加强与地区国家合作，维护亚太地区和平。在北京，国防部上月底回应有关提问时，发言人张晓刚指出，提丰中导系统是进攻性武器，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这个系统，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呼吁美日切实尊重地区国家安全关切，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27点，升10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3点，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5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2，人民币6.795。英镑兑美元1.328，欧元兑美元1.138，澳元兑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9.79美元，卖出4,070.5美元。
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在凌晨两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3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

0: www.cmchk.org.hk。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嚟到凌晨嘅两点零八分钟啦，开始今晚嘅越夜越精彩节目吓。丁家双喺五台直播室入边咧，为大家预备咗嘅歌曲，包括有三点至四点钟嘅钟头《玉堂春之探情》啊，张月儿、郑国宝合唱嘅，另外有钟云山、严淑芳嘅一曲《何日再相逢》。凌晨四点至五点钟先有嘅系吴千峰、尹飞燕嚟自辉哥阮兆辉写嘅组曲《一捧雪》入边《风雪情冤》嘅唱段。另外，因为七一回归纪念咧，我预备咗两个唱段，系大哥风陈少峰演绎嘅《回归颂》同埋《太平山下好风光》，喺今晚节目完结之前为大家送上。呢、这个钟头稍后一曲系十八罗汉服金鹏组曲啊，田歌新剑郎所撰写嘅，我揀咗经变嘅唱段啊，梁晓明、麦文杰演绎嘅。咁至于而家为大家送上嘅潘卓写嘅，原本系长剧啊，《近水楼台先得月》啊，1964年咧。星哥林家星同求姐陈好求两个人咧第一次合作啊，应该系星哥第一次同个求姐合作喺庆新星剧团咧公演嘅，系当年呢个戏咧开山嘅有林家星、陈好求、陈锦棠、任冰儿、靓次伯、朱秀英、萧仲坤等嘅，咁个唱情咧嗱。呢、这个唱拣嚟个唱段属于主题唱段，就系、是、骂神啊，就系、是、讲星哥林家星演呢个主角咧，因为咧就系、是、被冤枉嘅母亲咧又系失节啦，咁咧又自己咧又话佢咧就倒数，所以咧就被父亲赶出家门，咁啊重重冤屈去到灵官庙咧就大骂神灵啊嘅唱段嚟噶，咁我哋就一齐嚟欣赏啊！欣赏呢一曲咧，系潘卓撰写嘅长剧《近水楼台先得月》入边主题嘅唱段《骂神》，星哥林家星所演绎嘅。

积德便造福如来，作业则为和自说。假如我良言熟，我又何至今日咁惨呢？一日都是我亲娘贪任

王灵官，你斗察人家，赏善罚恶，我徐仲昌一生良善，未曾稍作亏心，何故偏受折磨，不用于世呢？我把你个王灵官啊，你呢位狐偷身。

我把你个顺风耳，顺风耳。想你即思主庭，刚直无私。方才我妻孙数恨，你竟充耳不闻。看来险恶心肠，与世人无异。如此者，竟可为神，能不教人发笑？哈哈。Ha ha ha ha ha!

0: 听嘅曲咧系潘卓啊，1964年写俾庆新星剧团开山嘅《近水楼台先得月》入边嘅主题唱段《骂神》，系由当年开山嘅星哥林家星亲自演绎。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2:29啦，温度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田歌新剑郎写嘅组曲《十八罗汉赴金鹏》，有两个唱段嘅，原本系初会，即系初会同埋经变。咁我拣咗经变，即系属于下卷嘅唱段咧，由梁兆明演绎嘅呢一个金鹏仙啊，而麦文杰演绎咧就系佢去呃咗翻嚟嘅呢个紫烟公主。呢、這个金鹏仙啊，化身成为金英国嘅太子，咁咧就去呃咗呢一个紫烟公主咧，就得到佢嘅婚姻啊。咁然后点知喺新婚夜咧就系饮大咗宴饮啊，所以咧就出现经变嘅唱段，大家一齐欣赏。

0: 呀无赖。
1: 驸马爷呀无赖。
0: 公主，本宫何幸得岳王选中着平，更幸蒙公主独垂青眼啊。
1: 驸马你太谦了，驸马是金英国太子，更是天皇贵胄，只因此生何幸作高攀。
0: 公主言重了，
1: 驸马太客气了。驸马爷，今夜美景良辰，我忽来思兴，何不我俩唱论诗词歌赋，赞颂良宵啊。
0: 论诗

0: 何呢？
1: 如此说，恭敬不如从命，公主请。
0: 驸马爷，请赐教。啊，有啦，月挂中天，倒影何似？双喜月，
1: 天上一个月，祠堂一个月，好一个双喜月啊！佳人扶粉，妆台镜里两佳人。

公主请。

0: 听呢个唱段呢是嚟自田歌新剑郎所写嘅组曲《十八罗汉服金鹏》啊。咁上卷是初会，我揀嚟呢个是经变嘅下卷，梁少明、麦文杰两位合唱嘅。跟住落嚟三点钟嘅新闻报道。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早上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这个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天文台话，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着热带气旋周末期间于华南

0: 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澳门气象局昨晚11点悬挂一号风球，预计会维持到今日上昼。气象局预计热带气旋可能会影响澳门，去到今个月3号凌晨改挂3号风球的机会是中等。气象局呼吁市民做好防风措施，船只应该考虑驶回避风港。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说，日前在中大校园内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对于引发社会讨论和引致立法会、中大校方以及各界不便，他深表歉意。他在社交网页表示，事件已经交由警方及相关政府部门依循正常程序跟进和处理，他将全面配合调查工作。据了解，事发地点是香港中文大学范围内一个室外停车场。黄锦辉揸私家车沿校园内道路行驶，当时有两架车停泊在相连停车位。黄锦辉的私家车怀疑失控，先后撞倒两架车。消息指意外后，黄锦辉揸车离开现场，将架车泊在大学宿舍第17院外，保安员报警。警方到场后，黄锦辉未能通过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地震增加至2295人遇难。路透社引述网上流传的非官方失踪人口名单报道，估计仍然有大约40000人下落不明。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当地星期三傍晚6点起全国哀悼7日。世界杯淘汰赛32强，英格兰在先落后1球之下，2-1反胜刚果民主共和国晋级16强。开局7分钟，刚果民主共和国彭斯宾加先开纪录。换边之后，哈利卡尼在75分钟建功攀平比数，他之后在86分钟个人再下一城，协助英格兰2-1反胜晋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76点，升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9点，升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5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4.88美元，卖出4065.39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在凌晨2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3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 同埋教我健康生活。

0: 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凌晨的3:07半钟，这个钟头的越夜越精彩节目，丁家双先为大家送上这一曲，是玉堂春之探情，张月仪和郑国宝合唱。玉堂春即是苏三的悲惨故事，去到结尾有些版本是悲惨，有些版本不悲惨。其实呢，玉堂春是出自于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就是改编了的玉堂春落难逢夫，在他警世通言嘅小说入边咧就系、是、有嘅，咁只不过咧又有讲过咧，就系玉堂春啊，真系一件案件嚟嘅噃，系山西省啊洪洞县入边啊，就系、是、到而家仲保存咗一个卷案嘅，即系卷宗嘅案卷入边嘅一件案件。咁嗱，总之嘅听个故事就系话呢个苏三，即系叫玉堂春嘅艺名嘅呢一个艺妓咧吓，清流女子咧，就同呢一个黄三公子，有啲叫黄金龙，有啲黄景龙咧，两个人相恋啦。咁啊，呢个公子床头金尽咧就被保姆赶走咗。咁啊，之后又有苏三赠盘村等等故事。咁苏三收尾咧又被逼改嫁咗，之后又冤枉佢咧就谋杀丈夫。咁然后收咗监之后咧，黄公子就高中咗，翻嚟做咗巡案咧，就要想为苏三就翻案，因为要审啊嘛。咁但系佢又想问清楚究竟系真系假，咁所以就有探情嘅唱段啦。好，我哋一齐听下呢个由张月仪演绎嘅黄金龙，有啲叫黄景龙啦。咁啊，郑国宝演绎嘅苏三玉堂春啊，咁嘅呢一曲系玉堂春之探情，大家欣赏。

0: 见佢旧面蓬头，我都要入来向他慰问。苏三，你且抬头细认你个久别嘅郎君啦。
1: 啊，王公子，
0: 吓、
1: 啊，我哋是否梦里相逢？何以你会到监房私混？这个蒙冤罪妇，无颜再见旧事。

知无名，受尽亲言教诲训，枉我遭人白眼，都系为爱你一身啊！枉我破庙妻祠，受尽饥寒。

0: 何，你是否守身而欲，未许佢真个销魂啊？为是孤男寡女共情同，试问谁能强忍？唔系啩？你是他的妾侍嚟噃。
1: 哎呀，你听我讲埋落去咋？
0: 你讲啦。

0: 狼藉白告卿卿，
1: 咩呢？
0: 狼以为官，举极笨。
1: 吓，黄狼吓，原来你今以为官，此事当真抑或将奴氹
0: 啊？玉堂春，你狼以官拜山西巡案，微服到此游行。
1: 啊，若果得雪沉冤。

0: 国自由，都是拜郎君你赐赠。
1: 卿你何必谦虚弱此呢？他日救得卿卿出狱，大家同度花月良辰。
0: 咁就好。

听紧曲系张月儿、郑国宝合唱嘅《玉堂春之探情》啊，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3:37。

0: 中天气方面咧，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咧，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噶。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嘅。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跟住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都系嗰句啦，带定把遮出街，稳阵啲啦。而家温度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2: 记得要揾喺机电工程署注册嘅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1: 仲有咩要留意噶？
2: 所有装喺浴室唔高过2.25米嘅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0: 跟住咧，一曲咧就系何日再相逢啊，钟云山、严淑芳合唱嘅。本来听个曲名好似系一首分别嘅歌曲，但系听落个唱词又系重逢。咁呢首曲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个生角嘅词咧就系繁山田嘅，而旦角嘅词咧就系余香田嘅。咁配合起上嚟嘅效果系点咧？大家一齐欣赏下呢曲《何日再相逢》，钟云山、严淑芳合唱嘅。

0: 钟云山严肃方演绎嘅呢一曲《何日再相逢》，我头先讲错咗啊！填诶撰写生角嘅系余香，撰写旦角嘅词嘅系樊山先至啱。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早上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这个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天文台话，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着这个热带气旋周末期间在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举行新一轮会谈，形容进展顺利。特朗普向传媒表示，美伊官员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又说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知情人士透露，美伊技术性会谈是以间接方式进行，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消息人士又说，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与卡塔尔首相会面，但两人并没有出席具体谈判的部分。路透社就报道，伊朗副外长率领由外交部、央行以及农业部代表组成的代表团，

参加伊朗、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三方会议，检视美伊临时协议执行情况。美军一架 MH-60S 海鹰直升机在阿拉伯海紧急迫降，机上四人当中三人获救，一人失踪。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说，目前无迹象表明事件是敌对行动导致，正是调查事故原因。美军又说，涉事直升机隶属部署号航母，海军正是搜杀那名失踪机组人员。至于三名获救的机组人员情况稳定，正在航母上接受治理。中国白俄罗斯地方合作论坛在甘肃兰州开幕，主题是汇聚地方之力，共创繁荣发展。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视像致辞时表示，近年中白地方交流日益频繁，友城数量不断增加，合作领域逐步拓展，取得显著成效，为两国务实合作注入强劲动力。刘国中强调，中白两国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合作需求深度对接。他提到，双方要以产业融通为引擎，充分发挥中白工业园的产业集聚和辐射作用，打造合作新增长点，并以人民交流为纽带，加强教育、卫生、文化、旅游、青年等领域合作，夯实世代友好。世界杯淘汰赛32强，英格兰系先落后一球之下，2-1反胜刚果民主共和国，晋级16强。开局7分钟，刚果民主共和国凭住斯宾加先开纪录。换边之后，哈利卡尼在75分钟建功，攀平比数。他之后在86分钟个人再下一城，协助英格兰2-1反胜晋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05点，跌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3点，跌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5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9.54美元，卖出4,030.74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在凌晨两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3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凌晨三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6.3度、东经114.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5级，稍后间中6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5级，间中6级，局部

0: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西部渐转吹旋风达11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Happy birthday to you！ 快啲许愿吹蜡烛啦！
1: 大一岁咧，好想再进步啲啊！听咗咁耐粤曲，好想再学多啲粤曲嘅知识啊！
0: 咁你要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每日下昼1点嘅戏曲天地，逢星期一有黄海游主持嘅唔知戏班讲乜话，为大家介绍唔同嘅戏班用语。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三，仲有蓝伟霆主持嘅唔知戏台二三事，分享粤曲嘅小知识，就可以愿望成真啦！
1: 耶！一次过满足晒我几个愿望，吹蜡烛喽！

0: 夜月精彩呀，奇曲天地可以尽享无畏。
1: 凌晨嘅四点十一分钟啊吓，咁啊嚟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咧，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系辉哥阮兆辉写嘅组曲《一捧雪》入边啊，就系《风雪情冤》嘅唱段。《一捧雪》啊，属于江湖十八本入边嘅，譬如话《一捧雪》啊、《二度梅》啊、《三观堂》啊、《四进士》等等嘅。咁而一捧雪啊，而家辉哥嘅版本入边咧，个唱情系咁样介绍。莫怀古咧就有一个家传嘅宝物啊，吓就系叫做一捧雪，一个稀世嘅玉杯。咁点知佢嗰个门客咧吓，就系垂涎佢自己个爱妾嘅美色，咁咧就怂恿权奸严世蕃咧就谋夺佢呢一个稀世嘅玉杯。咁严世蕃一早亦都有。有心想取的啦，咁於是咧就逼阿莫懷古咧就交出玉杯啊，咁仲想殺害埋莫懷古，咁啊奪取佢呢一個妾侍啊雪艷娘嚇，咁莫懷古咧就以個假杯進獻，又俾湯勤揭發，咁啊莫懷古咧就係帶埋嘅自己嗰個妾侍呢個外妾啦，雪艷娘啦，仲有咧佢個仔啊莫怀古啊，自己走咗，咁啊，即系弃官而逃走啊，同埋个家仆啊，咁啊投奔呢个总兵啊戚继光，咁啊途中咧就系、是、要诈死嘅，咁呢啲后话啦，咁我哋先听呢个就系佢哋逃跑嘅过程入边嘅。

就係唱情嚟嘅，就係、有仔哥吳千峰演繹呢個莫懷古，同埋燕姐尹飛燕演繹嘅雪艷，一齊欣賞呢一曲嚇。一捧雪之風雪情冤。

雪艳，想我莫怀古一向行善，怎料落得如此地步，真是令人悲。

雪炎，炎虎爪牙定然四围寻我，一旦落入罗网，九死都未有一生啊！炎贼目标在我，我又何忍将你连累呢？你还是独自逃生。

0: 听嘅呢曲系辉哥阮兆辉所撰写嘅组曲《一捧雪》嘅上卷啊，《风雪情缘》，吴千峰、尹飞燕合唱。听嘅时候，时间嚟到凌晨嘅4:41啦，温度摄氏29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应用学习系好有价值嘅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嘅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嚟丰富嘅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同就业嘅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2: 有冇加长？
3: 演唱会加长啊？
2: 公众假期有冇加长？
3: 加长啲乜嘢啊？
4: 他是问你港台交通消息服务时间有没有加长啊？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为你解答啦。在某些节日和大型活动期间，我们都会延长服务，等大家去玩都可以得到最新交通资讯，记得留意啦。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着你。
0: 好啦，跟住落嚟就七一回归纪念送俾大家，先嚟听呢个唱段，系大哥风陈少峰演绎秦中英赞写嘅《回归颂》啊。

听歌曲回归颂之后咧，跟住落嚟咧，继续系秦中英撰写嘅《太平山下好风光》，亦都继续由大哥风陈少峰所演绎嘅，大家一齐又再欣赏下。

0: 听嘅两个唱段系嚟自呢个《春风得意庆回归粤曲纪念特辑唱碟》入边啊，《回归颂》同埋《太平山下好风光》，《秦中英赞曲》由陈少峰大哥峰演绎嘅。今晚节目到此为止，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他致辞时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为题的活动，以及全港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同命运。香港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有了强大后盾，有依靠，有未来。香港今日位居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国际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二，在世界舞台发光发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王毅又强调，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外交部表示，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今次通话积极具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地震增加至2295人遇难，11200多人受伤。政府表示，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已经调动26000多名军警和消防等参与行动，亦都有17000多名义工在后勤支援。当局又说，地震发生至今录得超过780次余震，虽然余震的强度和频率都有所下降，但提醒民众仍然需要保持警惕。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当地时间星期三傍晚起全国哀悼7日。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刚刚过去的六月平均气温较往年同期高大约摄氏 3.2 度，是1961年有纪录以来

0: 第二熱的六月。當局估算過去一個月，西班牙與高溫天氣相關的死亡人數達到1029人，超過2017年6月的數字。歐盟氣候監測機構就表示，6月21日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上升至20.86度，打破同期紀錄，比2023年同2024年創下的紀錄高0.1度。組織警告，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響天氣模式，增加風暴、極端暴雨和洪涝的風險，亦對海洋生態、漁業和沿海經濟等造成壓力。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305點，跌1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83點，跌1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4，日元162.63，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0.62美元，卖出4031.82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在清晨5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不止用心，还很专心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那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还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4: 我嘅心又喜，我嘅心又慌，何幸今宵会我郎？
5: 妻呀，你好翻啲未啊？
4: 夫啊，你都系翻去啦，婆婆唔中意你嚟揾我噶。
5: 唔怕嘅。我开咗收音机俾佢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5，以及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晚上10:20开始嘅戏曲之夜，佢听曲听到入晒神，就唔会嚟揾我哋啦。
6: 近年生态旅游成为本地发展新方向，然而各个乡郊热点频频逼爆，会对大自然带来什么考验？推动城乡共融背后又有什么挑战和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乡郊旅游》今晚9:30，港台电视31。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陈美玲，香港，香港。昨天就是一个回归纪念日啦，应该大家都很高兴咁样咧，就可能帮衬了很多不同的地方啦，因为咧都好多地方咧就有呢一个嘅七一嘅呢一个嘅节头嘅，咁啊佩佩琴日咧都食饭嘅时候咧都享受咗呢一个节头，非常好啊！时间嚟到早上5:11，听过嘅咧有陈美玲嘅歌之后咧，要提下你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咁啊，日子嚟到2026年7月2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18啦。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啊。寻日咧就有一日假期啦，你做咗啲乜嘢咧？佩佩咧就趁住呢一日假期咧收拾咗屋企。同埋咧，其实我好中意咧，系一个星期里边嘅中间放假嘅，因为好似叉叉电又再嚟过。

狮子山下，你系咪喺狮子山下住嘅咧？会唔会系？会唔会住又喺狮子山下？工作都喺狮子山下。香港电台就系位于狮子山脚啊！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啦，同时骤雨影响该区。喺上昼五点，位于南海中部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西沙之东南偏东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约为33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到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8%嘅。

佩佩好中意嘅一首歌吓，这是我家，就由香港电台合唱团合唱嘅。里边嘅歌词真系好反映到香港啊，特别有一句香港地中意匆忙，确实系嘅。香港人咧个步伐咧，我留意到同其他地方咧系真系有啲唔同，真系会特别快啦，特别急速啦。食饭咧都系好快啦，工作又好快啦，咁啊行过马路都系好快嘅。香港人真系嗰步伐咧系特别快，唔知系咪香港人特别有效率咧，系嘛？咁但系咧，呢一种咁嘅感觉咧，又好似好紧张，但系咧你去到一啲好放慢嘅地方，又好似觉得哎呀，都唔系我哋啲步伐咁样嘅，系啊，特别系咧即系去完旅行翻嚟香港，有一间公司啊 ，OK， 有一间航空公司咧，落机即系架飞机飞到嚟香港落机嘅时候，佢会讲一句欢迎翻嚟到我哋嘅家香港。个感觉每一次我听到呢一句说话嘅时候咧，我都觉得好感动。确实系香港，这是我家。好幸福啊！我觉得喺香港住。因为你真系要乜有乜，去边度都好方便。嗱，一北上真系好方便，搭个高铁去上海都系几个钟头，你话几方便咧？

小凤姐姐，香港暖流，是啊，我哋第五台香港暖流嘅主题曲，好多人咧都好。

喜欢嚟香港咧食嘢，确实系嘅。香港有好多好嘢食，鸡蛋仔啦，咖喱鱼蛋啦，点心啦，啊呢啲都系大家好中意。仲有蛋挞啊，同埋丝袜奶茶。你咧，你中意啲咩香港料理？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1: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真彪，关注顶流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新闻多多网。
3: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八

0: 停淡不停清，没完没了，是时候改变了，不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夕阳咧确实好靓嘅。我记得咧之前咧就我同小朋友咧就即系向屯门方向揸车嘅时候咧，咁啊经过呢一个嘅丁九桥，应该系。啊，咁佢就话：哇，妈咪个太阳好靓啊！于是乎咧，即刻拎起个手机影。咁我就同佢讲：系啊，夕阳真系好靓，不过真系一瞬即逝，可能咧即系行几分钟，你就会觉得嗰个咸蛋网就好快好快就唔见咗噶啦。不过真系确实系好靓嘅，特别系即系香港基建啦，即系可能青马大桥啊。呢一个丁九桥呢啲桥咧真系起得好靓，你喺个桥嗰个望落去，加埋嗰个咸蛋黄，真系靓到不得了。夕阳醉了，我哋有张学友嘅歌声。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40，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爽利》，有我钱佩佩陪着你走。

陪我长大原来是港铁公司当年的广告来的。嗯，是啊，确实呢真是啊，我记得我细个的时候啊，仲好记得因为真的好细个，啱啱开地铁的时候同爸爸一起搭地铁的时候呢，我好喜欢跟住那个请问靠近车门这些咁嘅字呢，会跟住那个广播呢一直讲，咁啊一闩咗门呢就会讲 The next station is 咁，跟住就会跟住讲，好仿佛呢就自己背得晒所有嘅呢一个嘅港铁嘅路线呢，当时系叫地铁，地铁嘅路线呢就好叻啦，而家哇有啲站都唔知点样转啦。确实而家真系好方便，去边度搭呢一个港铁都可以。

我哋有哥哥张国荣，今生今世。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文台5:45更新咗呢一个嘅最新天气，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约为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咧，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咧，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最后两三。今日天气仍然唔稳定啊！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8%啊，确实系嘅。头先嗰首咧《今生今世》咧就系香港嘅其中一部大家都好中意嘅电影，就系《金枝玉叶》啦。呢套电影佩佩都好中意啊！

新美麗，我哋有鄭秀文啊，咁啊記得咧呢一套電影啊，講一個好身形龐大嘅鄭秀文啦，遇上一個身形龐大嘅劉德華啦。當然啦，哇！呢個嘅即係叫特技化妝嘅技術真係好厲害，即係睇唔出有啲咩破綻。同埋咧，重點係佢哋嗰個動作咧，真係好配合到嗰個身形啊！整套戲咧都好勵志嘅一樣嘢，就係、是、亦都好有愛嘅一份即係感覺啊！为了一个即是同你完全冇关系嘅人，因为你爱佢，所以你愿意不停咁样付出，甚至乎真係俾人打你都愿意，因为就係想成就你身边爱嘅人。哇，呢一种爱真係好崇真啊。嗱，讲起呢即係香港嘅电影好睇啦，香港嘅电视剧都好好睇㗎。我细女近排开始煲剧啦。他说哇，电视剧好好看啊。

都是一套很好看的电视剧啊，《冲上云霄》找到呢一首的主题曲《岁月如歌》，我哋有陈奕迅的歌声。转头翻嚟咧，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有半个小时清晨上嚟。今日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嘉安医生嘅出现嘅。好，呢个时候先听六点钟嘅新闻简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将于早上7: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表示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将会有所增强。天文台预料这个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受到它的影响，本港听日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着热带气旋周末期间在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天气消息。而澳门气象局昨晚11:00悬挂一号风球，预计会维持到今日上午。气象局预计热带气旋可能会影响澳门，去到今个月3日凌晨改挂3号风球的机会是中等。气象局呼吁市民做好防风措施，船只应该考虑驶回避风港。美国与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举行间接会谈，由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据报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霍建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会面，但是并没有出席具体谈判环节。特朗普就形容会谈进展顺利，说伊朗无核化的进展良好。至于伊朗技术谈判代表团由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他强调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够单独看待。伊朗将会成立监督小组，通报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据报韩国首尔警方启动调查洪明浦被任命为国家男子足球队主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涉及违法行为。韩国队未能晋级今届世界杯32强，引发国内对洪明浦的批评。洪明浦早前宣布辞职。新华社引述韩国传媒报道，韩国足协2024年7月任命洪明浦为国足主帅以来，警方一共接到8宗举报，话足协主席郑梦辉等人在任命过程当中怀疑涉嫌毒

0: 織等不当行为。报道话，洪明普并非举报对象之一。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话，案件原本由首尔市中路区警方负责，其后考虑到案件的性质，交由首尔警察厅接手。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在清晨五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6.4度、东经114.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间中6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稍后达8级，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北风达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西部渐转吹旋风达11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305点，跌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3点，跌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5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兑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0.69美元，卖出403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

0: 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1: 唔好拣咁耐啊！七月三号就截止啦！
2: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3: 一首好歌将回忆带翻嚟。有周锦瑶为你拣歌。呢首又陪伴咗你几多年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早上八点，好歌安歌，好歌唔怕旧，听到你拍手，你都一齐嚟啦！
4: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十分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7月2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18啦。室外温咧29度，相对湿度88%。转头翻嚟咧就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啦，继续就住呢个脑癌咧同大家探讨一下噶噃。咁啊，头先咧喺新闻之前咧就讲即系播紧《岁月如歌》嘅时候咧，就话我细女咧开始煲剧啦。琴日咧佢就系煲紧呢个《正义女王》女神。咁我就同佢讲，其实佘诗曼有很多很好多好好睇嘅电视剧嘅，就好似《新闻女王》或者好似呢一套咁啊。大家仲记唔记得《仕途行者》都系佘诗曼噶？揾到呢一首嘅主题曲《越难越爱》，我哋有吴若希。
1: 似火不退落，我对你心跳的感觉高低跌宕。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1: 星期四日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爽利有前辈辈，仲有咧就系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嘅。林医生早晨。
2: 早晨啊，
1: 佩佩，
2: 早晨啊，大家好。
1: 嗯，咁啊，过去两集咧就讲紧脑瘤啦，咁啊，大家都知道，一听到个脑里边有问题，真系好棘手，因为咧，你谂下要做一个脑部手术，同你做一啲其他嘅手术，嗰、那个复杂程度应该系有所不同嘅。咁系咪即系我哋要先怀疑佢有呢一个嘅脑瘤嘅时候，我哋有得分期几多期就可以开脑？切除佢嘅咧，
2: 通常咧，我哋喺脑瘤度就好少话，即嗰个分期都有得分期，咁但系个分期咧就冇其他癌症咁重要，反而我哋最重要咧就系分级，分级啊，即到底一个 grade 系点，但咩叫 grade 咧？就系讲紧嗰个肿瘤，我哋会怀疑佢系恶性高啲啊，定系恶性低啲？咁一般我哋个级数咧，即如果你以世卫嚟睇 WHO 咧，就分第一至第四级。一般第一、二级咧，就我哋叫系良性嘅。咁嗰啲有机会你唔使做手术都得噶喎。如果冇病征，纯粹你见有时即系隔篱屋啊，或者啲朋友佢话照到有嚿嘢、可能系一啲脑膜瘤，我哋叫第一级嘅。咁其实有机会看噶。除非你話太大病徵，即係真係擲住啊，有咩抽筋半邊身冇咧，咁嗰啲可以睇嘅。
1: 我即係見到佢喺度，就與佢同共存就得，你唔好搞佢係咪意思？
2: 唔好搞佢係啦，因為影像上大概都睇到佢係第幾級嘅嘢嚟嘅。咁、但係如果你話高級數啲，譬如第三、第四級嗰啲咁嘅問題咧，佢其實有好大個機會佢會生長或者生長得好快，甚至影響一啲重要嘅功能嘅，咁嗰啲我哋就要考慮做手術咯。咁所以喺腦入邊就唔係問題第幾期，我哋係問第幾級，係啦。咁除咗級數之外咧，就係、佢生喺邊度。咁你話生喺啲邊皮位嘅，即係無關痛癢，冇乜特別大功能嘅，就冇乜所謂啦。咁你要知道，其實個腦四方八面都有唔同嘅功能，佢生喺額葉，即係我哋叫前額分頭碌咧。去影響你做決定的能力啦，影響你性格噶嘛。咁如果你開刀切咗嘅，攞咗嘅，咁有機會嗰個活動能力受損啦，決策嗰個能力受損啦。咁如果睇側葉，我哋嗰啲叫裂葉啊，裂葉其實就負責你，譬如話聽嘢啊，語言嘅理解能力啊，咁甚至話個記憶嘅。如果嗰度受損嘅話咧，就會影響咗可能啲。真係左耳入右耳出，或者講完啲嘢好快唔記得咯。咁或者喺個頂葉度嘅，咁有啲人就個感覺會有問題，即係佢對你嗰個感官有問題。喺個枕葉即係瞓覺嗰位啦，即係嗰個後尾枕嗰度，咁就同你睇嘢嗰個分析啊，即係視覺嗰個影像分析有關。如果枕葉有問題，就算你隻眼冇問題，視覺神經冇問題咧。都可能變咗睇唔到嘢嘅喎，即係分析唔到個影像。咁所以喺唔同嘅地方都緊要咯。即係你就算一個良性瘤，生喺一個好差嘅地方，或者俾一個惡性瘤生喺一個比較無關痛癢嘅地方咧，嗰、那個後果都幾唔同啊。
1: 嗱，講起即係做手術咧，大家都覺得。哇，因为你要开个头骨噶嘛，系咪？咁嗰个手术系一个十分大嘅手术嚟噶嘛，啱唔啱？危险系咪真系相当危险噶？
2: 传统嚟讲，我哋开脑手术都系叫一个 major surgery 啦。咁但系近呢十几二十年，其实嗰个发展都即系、我可以讲系都叫几惊为天人，即系以前。我哋睇戏又好，或者读书嘅时候，觉得诶、你开脑咧，
1: 要开个四方框咁样出嚟咁样噶嘛？
2: 系啦，你都要签订生死状啦，即系可能醒翻，又或者可能唔醒翻，即系经典对白都系咁啦。咁但系今时今日咧，我哋见譬如话我啲病人有脑肿瘤嘅，咁十个开咧，即系有事嘅人咧都好少见，即系可能一个都冇，即系个机会比较细啲。咁甚至话我哋。見佢朝早開完手術咧，晏晝去再去巡。

0: 房或者夜晚去巡房咧，佢已經識擘大眼啦。咁你話講唔講到嘢，清唔清晰係另一件事啦。咁但係即係完完整整出翻嚟嗰個能力係比較高咯。咁所以佢係大手術係咪超危險咧？有危險性，但係就唔係以前講緊嗰啲咩九死一生啊。簽定生死狀嗰啲咁嘅嘢咯，
1: 嗱，
0: 咁但當然你腦外科醫生即係要做同你做手術，梗係乜嘢風險都要同你
1: 講。咁同埋即係呢啲大手術係真係要打開佢嚟做，就唔可以做微創噶嘛，啱唔啱啊？
0: 微創嘅意思咧，我諗喺頭骨嗰度咧，其實你點都要開個小窗口，你要俾到啲工具啊、刀啊或者鏡頭入到去咯。咁實際上傳統嘅傷口咧，其實佢開完咧，真係好似你喺嗰個南極咁樣切咁嚿冰，跟住落去釣魚咁樣。咁佢最終佢都會封翻嗰個位嘅。咁所以嗰個傷口大細咧，就未必係咁緊要啦。
1: 嗱，除咗即係做手術之外，咁有冇其他嘅治療方法嘅咧？譬如學你講，佢生喺一個好刁轉嘅位置，可能壓住某一啲嘅神經。你是冇可能切除得晒嘅，咁系咪要揾其他对策咁样嘅咧？
0: 嗱，固然咧就有一啲非入侵性嘅方法啦，譬如临床肿瘤科就可以俾电疗嘅，电疗其实就系一个无创嘅治疗啦。咁你用高剂量嘅辐射，咁差唔多有少少隔山打牛咁噶啦，咁你对准个肿瘤，咪可以电疗咯。咁但系始终电疗嗰个根治性就有時就未必及手術咁清㗎嘛。咁就算我哋話手術有啲重要嘅位置呢，咁以前就切唔到啦，風險好大啦。咁但係而家嗰啲工具又進步咗啊，我哋甚至話原來可以靠影像去做一啲 mapping， 即係 mapping 嘅意思即係理解啲好似睇清楚幅地圖咁，佢可以睇到一路做手術到底有啲咩神經系統影響。甚至話譬如有啲情況係影響個病人講嘢啊，或者說話，或者嗰個活動嘅能力嘅地方咧，佢可以個人醒住做嘅喎。其實呢個手術
1: 咁厲害，
0: 一邊做係啦，切少少，跟住又問下佢嘢，佢講到嘢喎，咁又繼續切，一切到某個位，佢好似由講嘢開始捋捋嚟啦，咁嗰度就開始停，咁有個方法就變咗你可以保留多一啲正常嘅神經線啦，咁亦都減少咗一啲不必要嘅創傷對個腦部咯。咁你亦都其實都幾匪夷所思，因為我自己就唔係腦神經外科嘅醫生啦，咁但係睇到佢唔同嘅進步啊，好多新嘢啊，咁都幾特別嘅。
1: 嗱，講起即係除咗你講電療之外，咁喺應用喺呢一個腦癌上邊有冇化療噶？
0: 都有嘅，化療咧都係一個我覺得都係一個幾重要嘅治療嚟嘅。咁如果我哋講翻嗱，腦瘤有好多種咧，我哋今日就未必可以全部講曬啦。咁如果惡性嘅最常見嘅咧，就我哋叫一啲神經母膠質瘤，個母咧就係母親個母，係啦。通常啲腫瘤有親個母字咧，都係一啲差啲嘅腫瘤嚟，即係講緊佢即係嗰個那個繁殖性好高啊，係啦。簡單嚟講，我哋叫 glioblastoma multiforme GBM。咁呢啲 GBM 咧，佢第一就係第四級噶啦。你記得我哋講嗰個級數好緊要嘛？第四級就係生得最快嗰啲。第二咧，因為佢生得快嘛，好多時候佢你診斷嘅時候咧，其實佢都嗰個範圍幾廣噶啦，你未必一次過可以切得曬咯。咁但係手術都值得做，因為幫手減壓啊嘛。咁同一時間將絕大部分嘅腫瘤攞走啦，咁所以之後咧，其實就有好多一啲跟進性嘅治療要做，咁包括電療同埋最重要咧，就要俾埋化療咯。咁喺化療咧，即係依啲我哋叫 GBM 嘅腫瘤咧，一般就係食藥就搞得掂噶啦，即係食藥加埋電療同期進行，咁嗰個我哋一個叫 strip regimen， 即係三個方法一齊連成手術、電療、化療。咁亦都大大改善咗一啲好惡嘅腦細胞、腦癌細胞嘅痊癒率咯。
1: 咁有冇標靶㗎？
0: 標靶咧就好個別啦，因為 腦嘅腫瘤咧，其實嗰個成因都未明啦。咁佢個驅動機制咧，其實個個都有啲唔同嘅。咁所以今時今日個標準咧，其實如果你有腦瘤咧，我哋都會攞出嚟去驗下佢啲基因啊，驗下佢啲標記啊。咁其中有唔同嘅標記，有啲叫 MGMT 嘅啟動因子咧。如果佢係有嘅話咧，其實一般嚟講，佢對頭先所講嘅口服化療咧就特別有效嘅。另外有少部分嘅病人，就算一啲特別惡嘅腦癌咧，佢如果有啲叫 BRAF 啊，有啲叫 IDH 嘅突變咧，其實而家今時今日藥物發展都有啲針對性嘅標靶藥可以幫到手。咁但係當然你話切唔清嘅腦腫瘤咧，你用標靶藥一般係控制。暫時就好難話靠藥物，即係非手術嘅方法，除咗電療啦，而完全根治呢個腫瘤咯。
1: 嗱，聽你咁講，即係話腦瘤係可以完全切曬所有嘅有問題嘅地方，然之後就可以完全康復，可唔可以咁講咧？
0: 係啦，或者盡能力切曬手術可以切到嘅，咁剩翻嗰少少咧，就要靠其他嘢去幫手。咁包括電療啊、化療啊、加減標靶藥啦。咁仲有啲都幾特別嘅治療，又係新嘅嘢嚟嘅，即係唔知大家有冇聽過電場治療啊？佢英文就叫 tumor treating field。
1: 係啲咩嚟嘅咧？
0: 嗱，咁原意咧就係話，腦瘤雖然頭先林醫生講有手術，就有電療、有化療，好似都醫得幾好啦。咁但係所謂好咧，好多病人嘅存活率講緊係年半至兩年咧。即係依個就係嗰個叫中位數，即係有一半人未必過到依段時間。咁所以科學家或者醫學家就好努力，佢睇下有啲咩新方法啦。咁呢個電場治療咧，就是、一啲非入侵性嘅治療嚟嘅。咁佢個電嗰個電咧，同埋電療嗰個電就唔同。電療嘅電咧就係、是、輻射嚟嘅。電場治療咧，其實係一種會不停轉變嘅低電。即是低強度的電流去不停轉變，即是 alternating 咁樣轉嚟轉去。咁喺個轉變嘅過程咧，就會影響咗啲癌細胞嘅蛋白質，令到佢分裂有問題啦。分裂唔到嘅細胞咧，其實自己就會凋謝咯。咁呢個電場其實就用呢個方法。咁嗰個做法咧，其實佢要嗰個病人喺個頭皮度咧，就要貼一啲電極嘅。咁嗰個電極咧就會連接住一啲可攜帶性嘅電池，咁嗰個人可以出街啊，孭住個背囊啊，有啲病人去旅行都得嘅。咁總之你帶住佢啦，每日24小時，最少帶18小時。咁啊開住機嗰電流就轉嚟轉去 ，alternating 咁轉，咁就會可以幫助到腫瘤，即係呢個腦瘤嘅病人，去令到佢嗰個腫瘤延長嘅控制咯。咁我有啲病人，即係雖然話個中位數係一年半至兩年啦，咁有啲病人用咗呢個治療加埋其他治療啦，當然咁有時3-4年啊都行得走得，即係叫做相對地正常嘅生活咯。咁而副作用相對地係少嘅，唯一就係因為佢成日要貼住嗰個頭皮，佢有時出汗啊，有時會出疹啊，或者會損咁樣咯。咁基本上都係一個即係。額外我哋叫輔助性嘅治療，又可以幫到啲病人。
1: 咁如果對於腦癌嘅病患者，佢如果一刀切搞掂曬，係咪就唔會復發噶？定係其實佢都會有機會會再喺個腦裏邊再生噶？
0: 嗱，依個問題係咪一刀切搞掂曬咧？其實最終咧係要睇翻個級數。咁如果第一、二級嘅，其實一刀切理論上就搞掂曬噶啦，斷咗尾噶啦。咁但係3-4級咧，我哋就要開始諗切完之後嘅輔助治療，譬如電療、化療，去減低佢復發嘅機會。咁除咗個級數咧，就要睇埋佢到底係咪切得清先。如果你切唔清嘅，咁你基本上咧，肯定就要繼續有其他啲治療去跟手尾啦。
1: 咁啊，防不勝防噶嘛。如果咁樣講，腦癌係即係唔會因為其他問題，咁總之佢要嚟嘅時候，你就要面對啦，啱唔啱啊？
0: 難聽啲就真係防不勝防嘅，咁但係正面啲睇咧，即係好在依啲癌症咧都係一啲罕見嘅癌症啦。即係比起我哋其實面對緊其他好常見嘅，譬如肺癌啊、乳癌啊、腸癌啊，咁佢個數目即係。少到不得了嘅，咁可以將個精力放喺一啲可以預防嘅癌症度。
1: 即係如果要預防腦癌，有啲咩做咧？
0: 暫時真係冇一個好 嘅方法去預防，因為佢個成因咧不明，係啦。咁主要我諗業界嘅就睇下可唔可以提早發

0: 啦，譬如留意下個身體啲警號，而真係好似有隻手越嚟越頓啦、或者喐得冇咁好啊、或者久唔久又抽筋啊，或者頭痛加劇呢啲，即係及早就去做啲檢查睇清楚。
1: 嗯，早啲發現，早啲去治療，咁康復嘅機會亦都大大提高，啱唔啱啊？
0: 係啦，病向前中醫啊嘛。
1: 好啦，咁今日咧就住呢一个嘅脑癌咧，就讲到呢一度。下集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就住唔同病症继续探讨下啦噃。下集再见，拜拜，
0: 拜拜。
1: 唔该晒林家安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嗰啲啦。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啊，5:00-6:30清晨上嚟，约定你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将于早上7: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表示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将会有所增强。天文台预料这个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受到它的影响，本港听日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着这个热带气旋周末期间在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天气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王毅又强调，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外交部表示，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今次通话积极具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世界杯淘汰赛32强，英格兰在先落后一球之下2-1反胜刚果民主共和国晋级16强。开局7分钟，刚果民主共和国凭住斯宾加先开纪录。换边之后，哈利卡尼在75分钟建功攀平比数。他之后在86分钟个人再下一城，协助英格兰2-1反胜晋级。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2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呢，昨日就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亦都提到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在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说，特

0: 区政府系会举办一系列嘅庆祝活动。今朝早咧，我哋包括都会了解翻啊，习近平主席琴日嘅重要讲话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也有强调，就是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也提到要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我们稍后也会请来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分析一下当中的重要意义。
0: 昨天7月1号香港回归29周年，市面上看回昨天都有很多不同的庆祝活动，也有近3500间食肆推出七一节等不同的优惠，而市民昨天也可以免费搭部分的公共交通工具。市面情况到底是怎样，我们了解过的，陈间留意详细报道。
1: 卫生防护中心日前就公布了两宗男童是感染急型流感的严重个案，两个人都已经接种了疫苗。卫生防护中心还预计本港在短期之内会进入流感季节。有专家就说，近日儿童感染流感和合并流感的个案都是明显有增加，而暑假外游的市民也都要注意慎防染病。稍后会请来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主席关日华和大家讲解。
0: 在方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日前举行第一次会议，双方达成了多项的共识。看回中国和欧洲在贸易谈判方面近年一度陷入过僵局，欧洲都方面各方面对中国都采取了一些贸易限制。不过看回近日饱受热浪威胁的欧洲，据报不少来自中国的降温产品在当地就持续热卖。环看天下，陈家会讲下。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有些食物放入雪柜之后，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都好，可能都根本就不记得放入去几耐，还有究竟还是不是吃得的。美国有大学就研发出一款叫做气味感测晶片，放在雪柜里面可以自动侦测食物的状态是不是变质的。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委任英伦银行前总裁金麦文共同领导负责审查联储局沟通策略的小组。沃什在葡萄牙出席欧洲央行论坛时表示，新成立负责研究联储局运作的一系列工作小组，部分关键成员名单即将公布，其中将会包括非美国籍人士。他又说会坚定维护联储局 2% 的通胀目标，任何期待当局采取宽松政策的人都将会感到失望。除了重申通胀目标之外，他不会透露过多自己对于货币政策或者经济前景的看法，但就指出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另外，对于美国最高法院之前裁定总统特朗普不能够罢免联储局理事库克，确认联储局独立地位，沃什表示已经阅读相关裁决，但就不认为会改变联储局履行职责的方式。他又提到，即使仍然坚持认为应该缩减联储局庞大的资产负债表，但是在相关问题上任何重大政策调整都需要时间，并会进行充分沟通。美股收市下跌，晶片股是向下。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通胀过高，而美国六月份的 ADP 私人市场新增职位减少至到98000个，少过市场预期。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305点，跌咗13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040点，跌咗173点，跌幅近0.7%。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3点，跌16点，跌幅0.2%。部分晶片股跌幅显著，美光科技跌近1.1%，英特尔跌咗超过9%。NVIDIA 就跌了超过1%。 Meta 急升近9%。有报道指公司计划进军云计算市场，并出售过剩的人工智能算力资源。其余的大型科技股上升， Alphabet、 Tesla、 亚马逊、苹果和微软升幅介乎超过1%至到超过3%。欧洲主要股市收市是个别发展，德国 DAX 指数报25040点，升44点，升幅近0.2%。法国 CAC 指数报8337点。

0: 跌66点，跌幅近0.8%。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478点，跌18点，跌幅近0.2%。美元升幅收窄，美元指数高见过101.59，在纽约美市报101.42，升幅近0.2%。日元继续在40年低位徘徊，日元低见162.83对一美元，之后跌幅稍为收窄。欧元对美元跌0.4%，英镑对美元就靠稳。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56，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国际油价收市跌超过1%。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伊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舒缓原油的供应担忧。伦敦布兰特期油报每桶71.57美元，跌1.38美元，跌幅近1.9%。纽约期油报每桶68.58美元，跌92美仙，跌幅1.3%。金价上升。现货金一度升穿每安士4100美元，升幅近3%，最新系报4039.36美元。至于纽约八月份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82.4美元，升幅近1.1%。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较早时通过，容许未补地价的居屋出租给合资格的白表申请者，但是业主要支付出租许可费。新安排将会以先导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长益地产总裁汪敦敬认为，计划有利于增加市场供应和租客的选择，加上是正规的做法，可以保障业主和租客。他认为居屋业主需要时间消化计划内容，他估计反应会不错，半年至一年可以见到效果。
1: 期待已久呢，就是增加这个所谓租务的供应的。因为呢租盘呢就越来越不够啦，大家都知道租金上升啦。咁其中一个解决方法就是在二手嗰度活化啦。咁佢而家呢个房委会伸出呢、这个即係俾一啲居屋可以免报地价租出呢个计划，一定係增加咗市场嘅供应嘅。因为原本呢啲单位係唔可以出租㗎嘛，或者要较繁复手续。而家呢佢因为俾白表呢就係、是、一个好普遍嘅做法，因为大部分租草根楼嘅人呢其实都合乎白表资格㗎啦。咁呢班租客就会可以有机会多啲供应囉，或者多啲选择。因为这些供应是活化二手的转流，正所谓又不用新起的，也可以很快可以提供到供应的，变成这个做法我们同意。
2: 过往我们都听到的，即叫做暗盘出租，可能是不合法，觉得今次呢是不是都可以即杜绝或者打击这类型的出租呢？
1: 这个问题很好，是因为你有了一个正规的做法，一定会更加保障个消费者，其实也保障到那个租单位出来的那个合乎白表资格是好多的。现在就正正是租金上升，甚至乎我们也见到新的香港规划里面都会增加校舍，我们很多基建或者创科项目都进行紧，所以租务上呢是有急切性，是将一些二手单位活化出来，令它成为一个供应又普遍人都租得起。
2: 估计即个市场反应会是怎样呢？
1: 市场反应不会太快的，因为为什么呢？始终这班不是投资者，这班业主我哋通常要啲时间消化啦，第一，第二手续亦系要申请啦，相信对市场系长远有帮助，佢个效果都会系逐步递增嘅啫。当然啦，即系政府可以考虑加快嗰个申请嘅流程啦。咁但系问题就系呢个唔会系一个立竿见影，可能系半年或者一年产生到效果咧，已经系相当唔错嘅。当然啦，喺另一方面咧，喺业主养老方面咧，租楼亦令到一啲业主多个养老选择啦。因为而家香港个租务个租金都唔错嘅。
2: 有啲意见本身就担心即系会唔会嗰个先导计划扩展嘅时候，对于成个租务市场，即系会唔会担心都会有啲影响咧？你又点样睇咧？
1: 每个人个位置唔同，如果我系收租业主，我梗系唔想你多啲供应啦。咁但系如果系租客或者喺成个市场个平衡嚟讲咧，的而且确。

0: 我哋嘅租嘅單位咧係面對係不足嘅，咁呢個我諗相信大家都睇到啦。咁變咗，若然佢如我所料喺半年至一年內發生作用咧，市場係有條件去平衡嘅，同埋慢慢消化。而家嚟講咧，就算樓價升咗咧，租金回報率咧普遍都有3.5%。居屋咧如果補咗地價咧係4.1%嘅，居屋因為一直個樓價都比較平啲，所以收租回報率咧反而高啊，咁4.1%。即係如果用呢個計劃，因為佢要俾一個叫做即係出租準許費啊，咁俾咗出租準許費咧，就收租回報率咧，我哋用我哋個屯門天水圍嘅數據睇咧，應該係由4.1減到3.4。但係咁喎，3.4正好同私樓收租回報率相若。即係講翻你頭先嘅問題啊，如果佢有關於我活化居屋新嘅供應，如果佢係喺3个月至半年慢慢產生效用嘅，我相信是市場是可以做到一個合理的消化。香港現在的尤其是小單位的租務單位是不足的，就是因為我們金融中心的關係，所以我們外來人口漸漸不斷加入的。那也有些人討論回流潮，就是有關新盤居屋的活化出來的新盤對市場是良性的，是因為如果我們不夠供應不做事，租金會升到一個平衡不到的局面，又或者年輕人會很辛苦。我是很同意呢，揾二手供應去活化，無論係私樓或者公營房屋都好，我哋應該將一啲即係半閒置單位咧，鼓勵佢出嚟放租，而令到個市場咧大家開心。
1: 呢集嘅財經華爾街嚟到呢度，拜拜。
2: 扶貧委員會已經發表咗香港精準扶貧成果報告，主要政策範疇為市民提供全面嘅保障，精準扶貧項目支援特定群體。我哋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嘅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星期四朝早6:46的时间和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天文台说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上午5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至东南偏东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的两三日天气都仲是不稳定。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91%。
6: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系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喺户外曝晒。而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介乎1至2，健康风险系低。在预测方面，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同样都系低。
7: 今日的事，
6: 香港银行工会是举办全民防骗教育工作启动礼，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警务处处长周一鸣亦都会出席。
5: 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今日开始来香港5日，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6: 海事处是推出游艇跨境便利措施，吸引更多来自大湾区等等的游艇访港。香港游艇协进会会长何伟乐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他的看法。
5: 亦都有立法会议员会在《千禧年代》讨论私人游乐场地契约续约的安排。
6: 政府统计处会公布5月零售业销货额统计数字。

0: 嗱，唔知听众细个嗰阵有冇接过纸青蛙？广西咧有一名咧十一岁嘅小学生咧，最近咧就以接制嘅纸青蛙咧参加咧跳跃挑战，可以啊跳到咧2.52米嘅距离，打破咗世界纪录噶。佢就话希望咧可以有更多同年纪嘅人能够咧喺呢啲小游戏入面咧发掘到乐趣，勇敢挑战自我。阵间会讲下。
1: 美国有大学咧就研发出一款啊气味感测晶片，就话如果放喺智能雪柜入边咧，系可以自动侦测食材嘅状态，提醒用家要识别变质嘅食物。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唔少人可能都试过唔记得屋企雪柜里面嘅嘢食摆咗几耐，又或者唔留意食物已经变坏等。美国有大学研发出一款气味感测晶片，好似一个电子鼻感，帮人类闻出变质食物同埋常见嘅食物过敏源。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个研究团队最近研发一款设有16个微型气体感应器，能够感测气味嘅晶片。每个感应器嘅表面都涂上唔同嘅感应薄膜，对特定气体分子产生独特反应，并将化学反应转化为电信号。团队其后用了7种食物的气味，包括士多啤梨、蓝莓、香蕉、核桃和花生等，去训练 AI 晶片。又将新鲜鸡肉、牛奶和鸡蛋分别摆在室温环境中24和48小时，记录气味的转变，帮每种食物建立独一无二的气味指纹，令晶片懂得分析电信号，辨别变质食物和常见食物过敏源。团队成员巴塞尔表示，气味感测晶片比人类的鼻更灵敏和客观，认为晶片可以装落智能雪柜内，自动侦测食材的状态。一旦发现食物就快过期或者变坏，雪柜就可以发手机讯息提醒用家快啲食埋佢。不过团队承认，晶片只能够闻到挥发性气味分子，某些致命细菌例如肉毒杆菌在食物中滋生的时候完全无色无味，电子鼻有机会误判，令用家误食中毒。团队日后将会进一步训练晶片，克服所有困难和挑战。不少人童年的时候可能都有试过接纸青蛙，同朋友斗下边只纸青蛙跳得高、跳得远。内地一个11岁小学生最近接咗一只纸青蛙，轻按纸青蛙嘅尾部嘅时候，能够跳出2.52米嘅距离，成功打破世界纪录。广西桂林小学生梁晨浩平时中意做手工，旧年11月参加校内选拔，代表学校出战桂林市第8届少年科技运动会接纸青蛙项目，并获得桂林赛区第一名。佢其后喺指导老师嘅协助之下，决定挑战世界纪录。梁晨浩平时自制的紫青蛙能够轻松跳过2米，冲击全新纪录，成为他的新目标。备战期间，梁晨浩每日坚持练习20分钟，接出过100只紫青蛙。虽然中途曾经焦虑，而且长时间接纸令手部酸痛，但是他都没有放弃，反而逐一修改细节，修正接痕、微调按压位置、控制发力轻重等。经过多番练习，梁晨浩以一只由3厘米×3厘米正方形纸接成，只有一片指甲咁大的纸青蛙参加挑战。由于围观人群好多，梁晨浩一度因为紧张影响发挥，庆幸调整心态之后恢复平时的练习节奏，指尖轻按纸青蛙的尾部，最终跳出2.52米的距离，刷新健力士世界纪录。梁晨浩的妈妈全程陪伴和鼓励个仔挑战世界纪录，她表示从来没有为个仔设定硬性目标，比起打破纪录，她更着重小朋友这一段独立钻研、坚持拼搏的成长经历。梁晨浩就说，纪录本来就是用来突破，如果未来有人超越自己的成绩，他不会失落，反而非常期待。他希望自己的经历令更多同龄人爱上做手工，乐于探索，在不起眼的小游戏中发掘乐趣，勇于挑战自我。

嚟到朝早6:53嘅时间，提提大家啦。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嘅热带低气压咧会有所增强。天文台系会喺上昼嘅7: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测今日咧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

0: 温咧大约去到33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91%。
1: 报章摘要，
2: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大會，昨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向七一勳章獲得者頒授勳章，並且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105年以來，黨始終是堅守為中國人民謀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当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而他亦都在讲话当中又提到，党始至是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的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是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的潮流，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到的坚实根基。大公报报道。
0: 商报就报道，特区政府、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共同主办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昨日就是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并且致辞。他说，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国家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中央一直对香港关心爱护大力支持，从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到黎家莹光荣参与国家航天工程，香港和内地深化互联互通等等，都反映国家的关心和大力支持。中联办主任周济致辞的时候就说，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举，回归之后，中央全力支持香港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全力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全力支持香港保持独特的地位和优势。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新征程上，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待，香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商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昨日在湾仔会展举行酒会，隆重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正是身处天宫空间站的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家莹，以视像方式向祖国和香港送上祝福。黎家莹先以普通话表示，非常荣幸可以在国家太空站展示香港特区区旗，以表达对国家深深的感谢和对香港深深的祝福。随后他就以广东话说，能够在太空和大家见面，正正体现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之下背靠祖国带来的珍贵机遇。文汇报报道。
0: 信报报道，特区政府昨日在湾仔会展举行酒会，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展望未来将会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及进一步改善民生。他提到外部环境竞争激烈，必须改革创新，又强调香港会抓紧国家机遇，同时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利用好国际机遇，让经济发展得更加好，市民分享更多经济红利。信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今日至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而组成的编队是停靠近在昂船洲军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自香港回归以来，昂船洲军港已经是成为人民海军是展示现代化建设成就的流动窗口。近30年间，从海母而是从这个的航母辽宁舰、山东舰等一系列的导弹驱逐舰、护卫舰都曾经先后到访过香港，几近囊括了人民海军各型现役的主舰艇。 香港市民得以更加直观、深入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情况。文汇报报道。
0: 嚟到接近七点钟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9%。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另外咧，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咧依家系封闭紧。而同时咧，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休气柱至到圣雅个福群会真光湖老之家的部分行车线现时都是封闭紧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天文台会在早上七点四十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按照现时的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将会增强，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同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距离。本港明日风势会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由天文台科学主任王子君讲下天气情况。
2: 咁而家喺南海中部嘅熱帶低氣壓會有所增強，天文台會喺上晝7:40發出一號戒備信號，預料呢個熱帶氣旋會喺今日同聽日大致移向海南島至北部灣一帶，同香港保持住400公里或以上嘅距離。受住佢嘅影響，本港星期五風勢會增強，天氣會漸轉不穩定，海有湧浪，狂風驟雨會逐漸增多，部分地區雨勢會係較大嘅。部分高地會可能會有短暫吹烈風，隨住呢個熱帶氣旋喺週末期間喺華南西部沿岸登陸，本港天氣會逐漸轉為受活躍嘅偏南氣流主導，風勢仍然係會係頗大，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市民請留意天文台嘅最新天氣消息。
1: 中國共產黨成立105週年，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慶祝大會，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表示必須全面貫徹新時代黨建思想，從嚴治黨，並強化憂患意識，發揚鬥爭精神，積極應對風險挑戰。他又說，促進港澳長期繁榮穩定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內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赵家俊报道。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向七名杰出党员颁授七一勋章后，发表大约40分钟的重要讲话。习近平表示，中国共产党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根本在于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他提出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包括全面贯彻党建思想，从严治党。
4: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3: 习近平强调，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
4: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新征程上，全党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

0: 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1: 习近平认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他又说，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又提到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方要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正确方向走下去。王毅又强调，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卢晓山报道。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日前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未来三年以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明确发展方向。他说，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亦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该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个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王毅说，中美双方应该始终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将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转化为具体政策和切实举措，强调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向而行。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王毅在通话中亦强调，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外交部表示，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今次通话积极具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美国与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举行间接会谈，由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据报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和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会谈进展顺利，伊朗无核化的进展良好。许敬轩报道。
4: 美国和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由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技术性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包括解冻伊朗资产及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会面，但并没有出席具体的谈判环节。特朗普回应记者提问时候，就形容美伊新一轮的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无核化进展良好。至于伊朗技术谈判代表团，由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成员包括外交部、央行以及农业部官员。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卡塔尔及巴基斯坦举行三方会谈，伊朗在会上提出审查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伊朗代表团强调，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够单独看待。伊朗将会成立监督小组，向调解方通报和审查涉及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至於伊美最終協議，加里巴巴迪說，

0: 1.795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2.61美元，卖出4043.81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属于极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1到2，健康风险系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系低。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在上午5時，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卢晓山带嚟动感天地。
1: 世界杯直击。
2: 英格兰以 L 组首名晋级世界杯32强比赛，对手是 K 组第三名球队刚果民主共和国。上半场刚果民主共和国在7分钟就开纪录，梅边巴长传上前，斯宾加禁区一控一射，协助球队1-0领先。落后的英格兰先有比宁咸头槌攻门，被对方门将安柏斯救出。另一次攻势，拉舒福特禁区施射，云比沙卡及时回防护空门。刚果民主共和国之后错失扩大比数的机会，韦沙在42分钟接应云比沙卡传中，近门撞射中柱。而上半场补时阶段，英格兰亦都有比宁咸和哈利卡尼的攻门，但系都被安柏斯化解。刚果民主共和国上半场领先1-0。换边之后，英格兰压前进攻，后备上阵的戈顿在75分钟左路传入禁区，哈利卡尼巧妙走位摆脱对方球员，头槌顶入，为球队追成1-1平手。去到86分钟，比宁咸窄角度射门被挡出，戈顿禁区外一控，避开对方球员再传上前，哈利卡尼冲破对手包围，转身劲射挂网，帮英格兰反超前2-1。之后维持比数到完场，淘汰刚果民主共和国。英格兰晋级16强，下一场要去到墨西哥城斗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争夺8强席位。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3，咁听过啦，系世界杯直击嘅环节之后啦，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咧，日前系举行咗首次会议，并且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达成咗多项共识。初步咧下设有咧四个嘅工作板块，咁双方系同意咧今年嘅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
1: 中欧贸易谈判咧近年系一度陷入僵局，有分析就认为啊，磋商机制下设嘅工作板块系有望喺解决核心争端方面咧发挥更加具有建设性嘅作用。
2: 另外咧，近日饱受热浪威胁嘅欧洲，据报就有啊唔少嚟自中国嘅降温产品咧喺当地嘅市场持续热卖噶。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喺《云看天下》讲下。
3: 环看天下，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同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日前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且发表联合声明。声明表示，双方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令到雙邊關係穩定及更加平衡。

0: 中歐貿易談判近年一度陷入僵局，歐盟早前指中國產能過剩，並且以此為理由醖釀制定強硬的對華貿易政策，意圖限制中國企業參與歐盟市場，中方多次對此作出嚴厲警告。歐洲產業近年亦都被指出現競爭力下滑，保護主義思潮持續抬頭。有外電報道，類似中歐這次發表的聯合聲明是自2019年以來的首次。中歐雙方在會議中都指出，妥善處理影響雙邊經貿關係的挑戰具有重要意義，並且同意尋求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磋商機制初步下設貿易和投資平衡、出口管制、知識產權、世貿組織改革這四個工作板塊。聲明亦都提及王文濤與謝夫喬維奇授權官員就這四個工作板塊保持溝通，並且同意今年秋季再次舉行部長級會議。歐洲傳媒引述謝夫喬維奇說，希望在今年十月之前取得切實成果。內地《環球時報》引述分析，在中歐這份聯合聲明當中，雙方就擴大市場准入以幫助平衡貿易關係達成一致，圍繞稀土、其他關鍵原材料及礦物的出口管制對話亦都取得積極成果。磋商機制設立的四個工作板塊正正涵蓋中歐三方目前貿易摩擦中最迫切的分歧，有望在解決核心爭端方面發揮更具建設性作用。報道指歐洲近期的熱浪令到區內能源系統壓力日益加劇，很多歐洲家庭和企業更加依賴中國光伏發電設備。不過歐盟早前提出網絡安全法修訂案，針對新能源等領域向中國商品設限。有報道就引述調查報告估計，如果實施有關修訂案，歐盟各國在五年之內將要面臨3678亿欧元經濟損失。中美之間歐洲的貿易摩擦長遠有望透過磋商破局之際，據報當地近日飽受熱浪困擾的民眾就肯定樂見短期之內中國品牌冷氣機能夠加快補充到貨源。而除了歐洲，美國國家氣象局日前亦都發出預警，中部和東部地區這個星期亦都有機會被一股熱浪籠罩。費城、堪薩斯城、波士頓等有份舉辦世界盃賽事的城市預計未來會出現悶熱天氣，不排除令到體感溫度超出攝氏40度。酷暑自然帶動消暑產品銷情，在內地作為全球最大小商品集散地的義烏國際商貿城，最新亦都包括冰感毛巾、腰挂风扇以及具备追踪功能、风识得追住人吹的 AI 智能台扇。据报无论在全国以至欧美海外市场都同样大受欢迎。
1: 跟住落嚟咧，同大家讲一啲健康嘅议题先。嗱，卫生防护中心啦，前日就公布两宗涉及男童感染甲型流感严重个案，其中一个6岁嘅男童啦，同时感染甲型流感同埋流感嗜血杆菌，并发严重肺炎同败血性休克。至于另一名嘅12岁男童就并发败血性休克。咁两个人咧都已经接种咗流感疫苗，潜伏期内并冇外游。卫生防护中心就预料，本港在短期之内会进入流感季节。
2: 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主席关日华都提醒翻咧，话近日咧小朋友感染流感，咁同埋留意翻合并感染啊嘅个案咧都明显增加噶，咁有个案甚至咧同时系被验出啊感染到5种病毒，呢类情况咧一般咧系比较严重，治疗亦都咧系比较困难。
1: 关日华接受我哋访问嘅时候，亦都提到啦，市民系可能啊会喺暑假外游，提醒必须要注意个人卫生。咁先听佢讲下啦，近日儿童呼吸道感染嘅情况系点？

0: 最近咧見到咧好多呼吸道感染嘅個案入醫院啦，所以醫院咧而家都非常之係擠迫。我觀察到個現象咧，就係其實而家唔單止係流行性感冒嘅，又另外新冠嘅感染啦嚇，另外咧仲有一啲病毒叫合巴病毒，都係咧而家都肆虐緊嘅。同埋咧，我哋見到一個現象咧，就係入院嘅小朋友咧，佢哋唔單止係佢哋自己啦嚇，佢全家人咧都係病曬嘅，即係全家人咧都係有呼吸道病毒感染啦。咁即係話咧，其實而家呢個感染情況咧就已經非常之係普遍嘅啦。所以點解預計啲重症咧都會係相繼嚟講咧係會係多咁樣咯？
1: 衞生防護中心咧都係證實咗有兩個嘅個案啦，就係咧兩名嘅男童啊，其實佢哋都已經係接種咗季節性嘅流感疫苗，咁但係咧依然咧係感染流感之後咧並發一啲嚴重嘅并发症嘅，点解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呢？
0: 首先咧，个流行性感冒疫苗咧就唔系话 100% 咧系保护完全咧系冇感冒啊或者冇并发症嘅，就另外都要考虑埋其他因素啦。一方面咧就个流感针打完之后咧，佢哋而家嘅时间咧都一个长嘅时间啦吓，个抗体应该咧都会系慢慢跌到一个比较低嘅水平。咁啊，第二咧都要睇翻咧，其实呢啲病者咧佢本身个抵抗力有冇啲咩嘅先天性嘅问题啦吓，呢啲我容后俾专家再去分析啦。另外咧就有冇一啲长期病患会引致到咧佢感染流感之后咧，就算打咗针咧，其实都会有比较一啲严重嘅情况啦。再者咧，就有冇一啲合并感染，包括咧就除咗流感之外，有冇其他病毒一齐感染啊？另外咧，有冇细菌嘅同时间感染啊？因为咧呢啲合并感染咧会令到个病情咧系更加严重一啲嘅。
1: 喺你见到嘅个案里面，多唔多呢啲你所指嘅合并感染啊？
0: 其實非常之多啊，因為而家我哋用嗰啲測試嘅方法咧都幾靈敏啦，可以見到呢個病人咧同時間咧會有三四種病毒一齊揾到嘅。咁我見過有個小朋友咧，佢係揾到五隻病毒啊，包括係新冠啦、流感啦、合巴病毒啦、腺狀病毒同埋副流感病毒。你可知道咧，其實而家呢啲呼吸道病毒嘅感染咧，其實係相當之流行咯。
1: 如果要治療咧呢一類型嘅合併病毒咧，即係好似你頭先咁講，有幾種一齊，係咪相對係更加困難？
0: 其實係啊，因為本身個病者嘅病情咧會係比較嚴重啲啦，例如佢嗰個氣管炎啊或者肺炎情況會嚴重啲啦。相對嚟講咧，我哋用嗰啲嘅氧氣啊，或者用一啲氣管舒張劑啊，同埋咧個監察時間咧都要係耐啲咁樣啦。咁另外咧再加埋，如果係有啲細菌嘅併發性感染咧，譬如話肺炎鏈球菌啊、乙型流感性血幹菌啊呢啲嘅感染咧，用嘅抗生素咧都要係要小心咁樣咯。
1: 你提到嘅係流感性血幹菌啦，其實喺其中一名咧六歲男童啦，都係同時感染咗甲型流感同埋呢一個流感嗜血杆菌嘅，流感嗜血杆菌个严重程度系咪都可以好高嘅咧？
0: 肺炎链球菌咧，我哋而家可以有打针啦吓，咁但系咧流感嗜血杆菌咧，我哋就冇呢个疫苗去预防。咁另外咧喺小朋友嚟讲咧，都颇系会见到呢个情况嘅。咁佢会有一啲并发症咧，包括系严重肺炎啊，同埋有某一啲咧会引致脑膜炎添嘅。
1: 卫生防护中心咧都预料啦，流感嗰个活跃程度其实会进一步上升啦，喺短期之内咧都会进入流感季节嘅。咁但系正如你所讲啊，其实喺即系旧年啦，可能系接种咗嘅流感疫苗咧，其实慢慢咧嗰个抗体嘅水平可能咧都会系降低紧。咁究竟啊，市民可以点样样保护自己咧？
0: 呼吁各位市民咧要做好啲个人卫生嘅措施啦。咁例如如果系有唔舒服嘅话咧，就要戴翻口罩啊，同埋唔好翻工翻学啦，同埋教识小朋友咧去妥善咁洗手咧，预防啲病毒咧逗留喺我哋手度咧，然后经过我哋嗰啲黏膜咧传染俾自己啦。另外咧，希望啲公共设施嗰啲嘅负责人咧，即系做好啲公共设施嘅通风啦。因为如果通风做得好嘅话咧，亦都可以系减低咧啲病毒咧喺个空间里面积聚。
1: 七八月份都是暑假，亦都是旅游的旺季，相信有不少港人都会去外面旅行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又有什么提醒市民呢？
0: 而家唔單止香港啦，其他周邊嘅國家同埋例如喺我哋南半球嘅澳洲咧，都係爆發緊流感嘅情況。我哋真係要去接種咗疫苗先啦。咁另外咧就做好一啲個人嘅衞生嘅措施啦，戴口罩同勤洗手啦。咁另外咧，如果真係話特定嘅疾病咧，譬如話啲叫腦膜炎雙球菌啊，或者係一啲乙型腦炎啊，咁咧就要請教你嘅家庭醫生，睇下需唔需要咧係打啲疫苗咧，然後先至去啲地方旅行。
1: 时间嚟到朝早嘅7:24，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要留意啦，天文台话咧，按照现时嘅预测，位于南海中部嘅热带低气压咧，将会系有所增强。天文台系会喺今朝早嘅7: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而在预测方面，今日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展望听日的风势会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的风势会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

0: 香港回归29周年，琴日咧7.1市面都有唔同嘅庆祝活动，亦都有咧接近3500间嘅食肆咧推出7.1节等唔同嘅优惠。部分提供优惠嘅食肆咧，琴日都一度啦大排长龙。有连锁飲食集团就话咧，客流比平日显著增加，食客咧都因应优惠咧增加咗消费。
1: 咁有食客咧仲话，如果呢一啲嘅优惠咧可以持续多几日咧，就更加好啦。咁亦都有人话咧，佢哋嘅消费咧的而且确系比平时咧系增加咗噶。咁市民啊，寻日同样地啦，亦都系可以免费乘搭部分嘅公共交通工具。有长者就话咧，免费坐车系方便咗佢哋出行。咁有市民咧就期望啊，七一嘅优惠咧亦都可以延续多几日。由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多项优惠同活动，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同消闲、饮食及消费等，让市民感受喜庆气氛。多间食肆寻日推出特别优惠，有店铺外一早已经大排长龙，唔少食客都话餐厅推出七一节优惠吸引，亦都会因为咁叫多啲嘢食。亦都有人话连续多年都有优惠，已经习惯咗每年七一都会外出用膳，
3: 会嗌多咗平时少嗌嘅嘢啊，啲饮品特别啲啊，咁样样非常好，系啊，好开心，即系有啲普天同庆嘅感觉啦。
4: 因为每年都系会有七一优惠嘅。都是一个仪式感来的，其实每年是啊，OK 开心啦咁样。因为好多时咧，呢啲长假期啲人都会北上咧，食嘢比较抵食啲。咁而家喺香港做呢啲折扣，咪几好咯。
2: 连锁饮食集团执行董事何小峰话：，寻日安排咗较平日多一倍人手，亦都有增聘兼职同安排员工加班。佢话集团已经连续第4年推出七一优惠。根據呢幾年經驗，佢認為對食肆同客人都係雙贏。
5: 第一年開始，見到咧逐年逐年咧，就即係越嚟越多人咧係知道呢個訊息啦，亦都越嚟越多人嘅我哋嘅餐飲嘅行家加入呢個優惠啦。我哋睇到咧個氣氛咧一年比一年好嘅，呢個絕對係有幫助嘅。根據以往嘅經驗咧，個客流咧係會比平時係多好多嘅。而且睇到係逐年逐年會即係好嘅，越嚟越多嘅，亦都睇得到咧。喺呢個情況底下咧，好多客人咧係食多咗嘢嘅。譬如佢喺食早餐之餘會加個蛋撻啦，又或者係食一啲平時即係比較價單高啲嘅嘢。
2: 尋日市民搭車都有優惠，港鐵以抽獎形式送出71,000張本地單程車票，多條渡輪航線免費乘搭。尋日起一連3日亦都可以免費搭電車，有長者話方便佢哋外出，感到好開心。
6: 唔使錢咪搭多2程咯，一個站都照搭咯，唔好嘥嘛，政府俾噶嘛，係嘛？
7: 電車唔使錢都幾開心啊！哎呀，好多人啊，搭車都多人啊，哇，叮叮叮！爆棚。
2: 有家庭主妇话，街市肉档同电器铺都有优惠，佢趁机会扫平货。
8: 好似街市咁样买猪肉有7折，咁我哋买100蚊都平30蚊，嗰100蚊都可以够我哋食可能一个礼拜。家电啊、风扇啊嗰啲，可能有啲地方都会平，可能都可能使1000几2000蚊到咯。系因为优惠先会咁样消费咯，平时都唔会特登买咁多嘢，会即系等系有优惠嘅时候先会去再买咯。
2: 除了买嘢食嘢有优惠，康文署寻日亦都开放多项收费设施，包括羽毛球场、篮球场、户外网球场、草地滚球场等，比早前已经透过康体通预约的市民免费使用。公众游泳池就以先到先得形式排队入场。在九龙公园体育馆，有市民话同朋友都成功预约到乒乓波台，可以一起玩。
9: 3个钟头几张台噶？咁即係我哋成 team 人咁樣，大家有計劃的行事，咁所以就好開心咯，又唔使錢，又有得玩咯，又回歸日最好嘅日子，齊慶賀咯。
2: 七一優惠同慶祝活動吸引唔少人出外消費，對於將來政府同企業如果再推七一優惠，市民有唔同建議。
10: 賣落去禮拜六日咯，多幾日好啲，唔係一日逼滿曬人啊嘛，跟住食肆又度度都要排隊，因為有啲真係話咩七一節就要全部都排曬隊咧，排2个钟點食咧？
11: 機場快線免費咧就更加好，唔係七一啫嘛，一日啫嘛，或者收2蚊。
2: 除了优惠，昨日多区都有举行升旗礼、嘉年华等庆祝活动，同市民欢度回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央视报道，由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今日上午抵达香港，展开为期五日的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今次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听日起至今个月五号，两艘军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向港澳民众、青年、学生等开放，并展开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深入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天文台将在早上7点45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表示按照现时的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将有所增强。天文台预料该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受其影响，本港明日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着该热带气旋周末期间在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天气消息。澳门气象局昨晚11点悬挂一号风球，预计会在日间维持。气象局预计热带气旋可能会影响澳门，明日凌晨至早上改发3号风球机会是中等。气象局呼吁市民做好防风措施，船只应该考虑驶回避风港。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汇基书院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一带仍然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而另外较早前牛头角道的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了，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的慢线已经重开返。睇返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带现时比较多车的。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4，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今朝早最后半个钟头嘅特首环节，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赞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今年系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琴日喺北京人民大会堂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亦都提到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4: 而在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说，特区政府将会是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航天成就专题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取得的重要成就。
5: 中联办主任周济说，香港社会大局总体稳定，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待。

0: 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的报道。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习近平向老兵、医生、社区工作者和工程专家等人颁授党内最高荣誉的七一勋章，表扬他们的贡献。习近平其后发表大约40分钟的重要讲话，他表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要将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习近平同时提出5个必须，包括必须积极应对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新征程上，全党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提高科学预见、变化、及时洞察风险、有效应对挑战的能力，确保中华复兴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1: 习近平说，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习近平亦向香港同胞问候，提及要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征程上，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在香港，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在湾仔会展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说，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的专题活动，以及全港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重要成就。他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央一直对香港关心爱护，大力支持。
3: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为香港繁荣发展带来根本保障，在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和成功实践下，香港享有背靠祖国联动世界的独特优势。从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到李家营光荣参与国家航天工程、香港与内地深化互联互通等，都反映国家的关心和大力支持。
1: 中联办主任周济指出，在回归后，中央全力支持香港应对各种风险挑战，香港社会大局总体稳定，内联外通功能日益增强，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在15五开局之年的新征程上，国家对香港有好高期待。
4: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新征程上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待，香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我们坚信，有中央政府全力支持，有李家超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勇于担当、开拓进取，有香港社会各界努力同心、团结奋进，香港一定能够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更加繁荣稳定。
1: 他认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同胞真正实现当家作主，创业建功的舞台会越来越宽广。

朝早7:39嘅时间，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天文台话咧，今日嘅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系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南风，高地咧系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咧会系风势增强，骤雨咧系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咧，同埋狂风雷暴。而随后嘅两三日咧，天气系会仍然唔稳定噶。留意翻啊，啱啱咧，天文台系发出咗1号戒备信号。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8%。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庆祝大会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是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五个必须，又提到要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
1: 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认为，习近平的讲话是鼓舞全国人民乃至到中华民族向前奋斗，强调中国共产党是有信心达至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0: 刘兆佳就指出，中央近一两年都特别敦促特区政府提升治理效能，是提出更高要求，希望做出更好成绩。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了刘兆佳，听下他的分析。
2: 习近平主政基本上从一个历史角度，所谓呢个理论角度咧，突出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地位，鼓舞全体党员咧同埋全国人民乃至中华民族咧向前奋斗，即系只为以后咧有艰难险阻，特别面对一个越嚟复杂同埋严峻嘅国际形势咧，中国共产党仍然满怀信心，顺利完成两个2018年嘅一个战略目标，去到2049年咧，中国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日入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习近平的政策里面，党建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工作，确保各个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党发展的目标贯彻好，同埋党自身要有清廉，不能够有贪污腐化，加强同人民之间的关系，同埋令到党更好地可以应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
3: 讲话都有提及到港澳啦，要更好咁融入同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啦，亦都提到话要提升依法治理个效能嘅。正值香港回归周年啦，咁特区政府又系制定紧首份五年规划。习主席嘅讲话啦，对于香港有啲咩嘅深层意义啊？
2: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咧，我嘅姐前讲咧，其实已经讲咗好多年嘅。但系呢个讲到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咧，就系近一两年嚟，习主席特别敦促特区政府同埋李家超嚟做好工作。同我自己嘅分析角度嚟睇咧，中央对于香港由动荡不安嘅情况转移到一度目前相对比较稳定、施政又比较畅顺嘅情况咧，应该系集中精神，令到香港嘅特区嘅治理咧能够更上层楼，包括咧要进一步贯彻行政主导，发挥特区政府嘅积极性同埋有为性，令到特区政府更加能够咧从宏观长远战略嘅眼光同埋视野嚟到去推进香港发展。特別是強化香港產業結構，以至引領香港嘅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當中特別尤其重要就係話咧，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意思就話咧，喺新嘅形勢底下咧，既然內地對勢力已經被肅清，而香港又正有一個比較安定嘅環境嘅，到中國人嘅治理工作應該做得更好嘅。所以中央對特區政府嘅治理效能、治理能力咧，要提出更高要求。希望喺中央嘅領導同埋引領下咧，特区政府在治理方面能够做出更好的成绩，能够达到更高质量的治理的效果。事实上，在特区政府过去一几年来，无论是通过区议会和地区行政改革，或者通过公务员的改革，引入部门首长大人制，以至制定各种各样的绩效指标，目标都是希望能够提升特区政府的治理效能。目前最考验特区政府治理效能的就是能够公布各方面的工作，把五年规划做好，令到香港可以有更好的在国际上同在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定位，令到香港可以在经济上、社会上、民生上都可以有更好的进展。
3: 都讲下台湾问题啦，习主席都有讲到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的发展，一贯都是要坚决

0: 打擊台獨分裂勢力啊，係咪都可以預期嚟緊兩岸都會加強翻個交流往來啊？
1: 大陸方面咧，一向積極推動同台灣之間嘅來往，包括共產黨同國民黨之間嘅互動，繼續支持打擊呢個民進黨為首嘅台獨勢力，同埋反對呢個美西方勢力咧介入台灣事務，特別針對日本，意圖介入兩岸事務咁樣。但係你可以睇到而家咧，大陸方面對於點樣處理國家統一問題、點樣處理台灣問題咧，越嚟有信心，越嚟有定力。國家統一嗰個過程咧，已經牢牢掌握於大陸手上，所以大陸可以從比較鬆容嘅角度，有大度咁嘅姿態咧，嚟到處理台灣問題。

0: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咧，再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留意翻咧，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咧系去到33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9%。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嘅头版报道，习近平话历史不等人，全党要奋力创造新辉煌。商报：习近平话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南华早报：习近平话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嘅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大公报：习近平话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内在要求。信报的头版同样报道习近平话港澳繁荣属民族复兴要求。
0: 星岛日报的头版标题是旅客豪玩买吃庆回归，赞本港美食世界一流。东方日报的头条是议员黄锦辉涉嫌酒驾撞车逃去，涉嫌四宗罪是被拘捕。明报：公屋铁闸安装方向相反，门难开，房署是允许更换。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突然传出是出售剩余的 AI 算力 Meta 曾经上涨一成。
2: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以来，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当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又指出，党是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到的坚实根基。大公报报道。
0: 商报报道，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共同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昨日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并且致辞。他说，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国家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中央一直对香港关心爱护，大力支持。从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到黎家营光荣参与国家航天工程，香港同内地深化互联互通等等，都反映了国家的关心同大力支持。中联办主任周济致辞的时候就说，中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举。回归之后，中央全力支持香港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全力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全力支持香港保持独特地位和优势。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新征程上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待，香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商报报道。
2: 信报报道，特区政府昨日在湾仔会展举行酒会，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

0: 致辭嘅時候話，展望未來將會喺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編製香港五年規劃、全速推進北部都會區建設，以及進一步改善民生。他提到，外部環境競爭激烈，必須要改革創新，又強調香港是會抓緊國家機遇，同時發揮內聯外通的優勢，利用好國際機遇，讓經濟發展得更好，市民分享更多經濟紅利。信報報導，
1: 文匯報報導，特區政府昨日在灣仔會展舉行酒會，慶祝香港特區成立29周年。正是在天宮空間站的香港首位載荷專家黎嘉瑩，是以視像的方式向祖國和香港送上祝福。黎嘉瑩都先以普通話就說非常榮幸可以在國家太空站展示香港特區區旗，以表达对国家深深的感谢以及对香港深深的祝福。他之后亦都是以广东话说，能够在太空和大家见面，正正体现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之下背靠祖国带来的珍贵机遇。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就报道，超过3000间食肆和商户参与饮食界七一庆回归的优惠活动，推出各式各样的折扣、特惠的套餐和限定优惠，吸引大批市民在不同食肆是享用美食，商场亦都是见到人潮涌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和 M 家博物馆免费开放，有不少市民和游客都入场参观。沙田马场亦都举行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大批市民到场观赛。记者寻日系走访过沙田一个商场，见到大批市民都外出消费，有唔少食肆就推出优惠套餐。有市民话享用完午餐，形容咧好抵，花费唔够100元，咁仲笑言多啲咁嘅节日就更好。星岛日报报道。
1: 明報報導，中文大學校長盧毓明昨日是獲政府頒授金紫荊星章，他說感到榮幸，強調榮譽並不是個人功勞，而是團隊共同的成就，亦都顯示政府對科學創新、大學教育的重視。他上個星期在劍橋大學獲頒榮譽博士，校方昨日是形容好事成雙。被問到對今年攞諾貝爾獎的信心，盧毓明就話作為科學家，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將研究工作做到最好，獎項誰屬就不是自己能夠干預。至於談及中大早前啟動修例的原因和目的，他就話沒有回應。明報報導。
0: 文匯報報導，今日至到6號，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停靠在昂船洲军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而自香港回归以来，昂船洲军港已经成为人民海军展示现代化建设成就的流动窗口。近30年间，从航母辽宁舰、山东舰等等一系列的导弹驱逐舰、护卫舰都曾经先后到访过香港，几乎是囊括了人民海军各型现役主舰艇。香港市民得以更加直观、深入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情况。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立法会议员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等四宗罪是被捕。据了解，黄锦辉在星期一晚揸私家车在中文大学宿舍外的一个室外停车场撞向另外两架停泊在附近的私家车，意外之后不顾而去。其后他回去现场向警员承认曾经发生过交通意外，他接受酒精呼气测试的时候是超标。消息就指黄锦辉怀疑有醉驾的前科，曾经在2015年涉嫌醉驾被起诉。黄锦辉昨日发声明说，就涉及的一宗交通事件深表歉意，将会全面配合调查。66岁的黄锦辉是现任选举委员会界别立法会议员，亦都是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以及是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系统工程与工程管理学系教授兼创新科技中心的主任。据了解，他被捕之后未向立法会通报事件。星岛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就报道，黄锦辉预料除了是会面临刑责，还要是接受立法会监察委员会调查和处分，最高是会被停职并且是扣减议员的薪酬津贴。 咁视乎有关嘅判罪，如果被判囚一个月或以上，根据基本法第79条，咁佢更加系有可能会失去议。

0: 席。而信報的相關報導就講到，過去亦都有政治人物涉及交通違規事件。新民黨立法會議員陳家沛今年1月就被發現在灣仔謝斐道逆線行車，事後致歉以及到警署自首。他3月在東區裁判法院承認一項不小心駕駛罪，被判罰款2000元停牌1個月，隨後立法會監察委員會是決定施加書面警告。分別是《經濟日報》和《信報》的報導。
1: 《東方日報》報導，前晚一架載有超過40人的旅遊巴駛至到荃灣近水灣的時候，69歲的男司機突然暈倒失去知覺，旅遊巴撞向路邊的石駁，司機經搶救之後是不治。事件入面，一名內地旅乘客的頭部受傷，清醒送院治理。政府早前建議將商用車司機提交體格檢驗證明書的年齡門檻由70歲下降至到65歲，並且是縮短駕駛執照的有效期。立法的細節呢，目前是仲未敲定的。現場消息就話呢，當時旅遊巴是前往酒店途中，期間呢司機是暈倒，旅遊巴呢是隨即左右搖擺，並且撞及路邊的石駁。導遊是見狀，是上前穩住軚盤，其後都將旅遊巴停在巴士站和是報案。意外之後都有乘客是轉搭的士前往酒店。這個是來自《東方日報》的報導。
2: 社評摘要。
0: 文汇报的社评讲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为民谋利、为民造福的不变初心和一国两制实践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激励全港各界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携手祖国内地续写狮子山下不朽的崭新传奇，亦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不可替代的香港力量。这个是文汇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这个重大的论断。评论认为，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祖国永远是港澳的最坚强后盾，港澳的繁荣稳定始终和民族复兴同频共振，密不可分。和祖国同心同向，携手并进，必能在民族复兴伟业中实现香港更大的价值。大公报社评。
0: 商报社评就说，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指望未来只要继续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善用制度优势，找紧国家支持和机遇，东方之珠这艘巨轮必定将会乘着国家发展的东风破浪前行。商报时评。
1: 信报社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的最高原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香港若果要更好融入国家大局，市民加深认识中共建党无往而不利，对国情有理解，对作为执政党的中共有认识，才能够参与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尤其是香港现时处于关键转型期，唯有背靠祖国，方可应对变幻莫测的地缘政治，从而联通世界，发挥一己所长。信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就说，昨日既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的纪念日，亦都是中国共产党105周年的华诞。七一相庆是总结成就的时刻，更加是开启新征程的起点，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只要香港继续依托国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定可以交出更加亮丽的成绩表，实现更大突破。星岛日报社论。
1: 经济日报社评，香港回归29周年，香港正是处于由治及兴的关键节点，面对中央热切期盼，港府正是编制首份5年规划，这个不单只是经济转型的指南针，更加是关乎民生福祉和国家发展大局的答卷。编制5年规划更加都在于是确立长期方向，凝聚社会共识和执行的意志，规划更加要设定清晰关键绩效的指标，让到市场和市民看到政府的落实决心和定力。经济日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提提大家啦。

0: 一号戒备信号是生效。天文台说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而今日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7%。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早上7: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会在今日维持。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说，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与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距离。随着该热带气旋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明日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增多，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央视报道，由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今日上午抵达香港，展开为期5日的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今次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明日起至今个月5号，两艘军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开放，并展开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深入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刚过去的6月平均气温较往年同期高摄氏 3.2 度，是1961年有记录以来的第二热的6月。当局估算，过去一个月西班牙与高温天气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6月的数字。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就说，6月21号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上升至 20.86 度，打破同期纪录，比2023年和2024年创下的纪录高 0.1 度。组织警告，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暴雨和洪涝风险，亦对海洋生态如